0: 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道路是出现了塌方。那这条道路呢，它其实连接的是当地的下蔡自然村和蔡坑自然村。刚刚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目前这个塌方的总体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已经超过了3000立方。在我正上方的这条道路，其实它的塌方是最为严重，这些泥土啊是顺着中间的这条道路一直滑下了最下段，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滑坡。目前呢，现在整个道路是已经无法通行了。现在大家如果是要进出的话，我们旁边有一条这种小道可以向上攀爬。那刚刚呢，村民也是告诉我啊，这条道路一定要抓紧抢修，因为当地的村民大多数是以种植和生猪养殖为主，这些东西是要运送到附近的乐清来进行售卖的。那这条道路不通啊，是会直接阻碍村里种植的黄西瓜向外运送和销售。另一方面，生猪养殖户他的饲料和生猪啊，也是运输会受到影响。如果说绕行到另一条的备用小道，那时间将会是这里这条路的3倍。村镇干部是紧急调动了大型的挖机和半挂卡车，目前现场正在进行一个紧张的抢修。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东至县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险情。12号巴士到13号巴士，东至县花园乡园口站累计降雨148.5毫米。思源坳水库是当地一座库容380万立方米的水库，关乎着沿线5个行政村3000多名村民与高速出口的安全。12号晚上8点，水库水位突破82.2米，超出泄洪标准20厘米，当地紧急将村民转移至安置点。
2: 都是村里乡里安排好了，我们只管住就行了，什么心不要操。我们家里的猪、鸭子、鹅还有鸡都要人安排帮我喂。
1: 受降雨影响，东至县葛公镇辉道村出现河道漫溢险情，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影响1000余名村民出行。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处置和安全管控工作，转移安置地质灾害点和切坡建房9户17人。同时，受持续雨水浸泡冲刷，部分山体泥土沙石出现坍塌滑落，当地应急抢险队组织大型挖掘机快速清运塌方土石方，清理路面落石杂物。目前受阻乡村道路全面恢复安全通行。受台风巴威登陆外围影响，日前江苏南通沿海多地出现10级左右大风。在南通海门区一家紧邻长江的农业种植企业基地，有1600个瓜果设施大棚。由于地势开阔无遮挡，强风过境后，近50个设施大棚的棚膜出现大面积破损。当地已组织巡查小组摸排受灾情况，同步协助农户推进保险定损赔付、大棚修复、灾后补种等工作。12号晚，河北宽城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4个乡镇的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1800多人出行受阻。来看总台记者13号下午的报道。
3: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的西冰窖村，而这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我现在具体站立到的位置呢，是村口。如果通过现在实时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进村的主要道路是灌满了水，而1层的民房有2/3都淹没到了洪水当中。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村民回忆说呢，这里的降水是昨天晚上8点，大概快9点的时候发生的。当然了，因为大家是有准备的，因为前期已经发布了暴雨和山洪的红色预警信号。但是呢，很多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入睡了，所以村干部和志愿者是挨家挨户的来呼唤大家要进行一个转移。但是村民说，当时的降雨强度实在是太强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雨水就灌进了屋子里面，所以当时呢，大家是上到了屋顶，第一时间来进行避险。但是很快呢，县里的专业的救援力量就携带着冲锋舟进入到了村子来进行人员的转移，同时呢还利用红外的无人机来进行一个排查，确保大家一人不落的来进行转移。所以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432名村民常住人口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安置。那么西冰窖村呢，直线距离20米就是当地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叫做鲍河，所以昨天这个河道的水涨得非常的快，就倒灌。

0: 灌进了村子里，强降雨导致的山洪一共是造成了像我现在所在的宽城镇、婆罗台镇、孟子岭乡和龙须门镇的四个乡镇的九个村子的道路水毁都非常的严重。有来自应急消防的1100多名的救援力量，现在还正在进行着人员的转移的工作。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蛟河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多地出现道路积水、农田淹涝、基础设施受损等险情。截至目前，蛟河市共有九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农田受灾面积300公顷。前进乡是本轮降雨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当地已进行临时交通封闭。
2: 这里是前进乡的临时安置点，在水患发生之后呢，前进村的一些危险点位的村民被安置到了这里，还有一些群众呢选择了投亲靠友。
3: 我一遍电话又一遍电话，他们给我打，我家不在河堤下在这嘎子嘛，就说你赶紧过来，那什么，这涨水了，别在家待了。
1: 目前，蛟河市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4075人。据气象部门预报，13号到14号夜间，吉林省中东部还将迎来区域性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当地已在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排涝抢险。近日，辽宁朝阳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局地内涝严重，境内大凌河发生超警洪水，大城子水文站超警戒水位0.36米，多地出现积水、塌陷等险情。11号夜间，降雨导致凌源市30家子镇赵帐子村辖区道路出现积水，水深近1米，水流湍急，一辆车涉水被困，车内3人遇险。救援人员架设安全绳索，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凌源市四河当镇出现路面塌陷险情，一名群众被困大棚无法离开。救援人员利用云梯车远程作业开展高空救援，顺利将被困群众救出。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新疆和硕县的春季牧场迎来休牧，当地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牧民带着牛羊寻至牧道，正有序奔赴夏季草场，但由于近期的阴雨天气，牧道路面湿滑，牧民摒弃传统骑马赶羊的方式，采用人工赶畜加车载弱畜模式，避免体弱牲畜长途跋涉受损，提升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眼下正是高山细毛羊集中剪毛的黄金时段，甘肃肃南县大河乡举行了一场机械剪毛大赛。
4: 比赛现场，随着裁判发令，机械剪的轰鸣声瞬间响彻赛场。推剪、修边，选手们动作干练精准。裁判组从熟练程度、毛茬质量、损伤情况、毛被完整度、剪毛速度等方面逐一打分。场外，牧民们一边紧盯赛场操作，一边交流剪毛技巧。赛场成为了牧民们最直观的技术课堂。
5: 我们举办这次技能大赛，不只是简单的技能比拼，更重要的是日赛复学，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的机械剪毛技术，带动更多农民精进养殖实操技能。
1: 这几天正值梅花鹿的采绒期，在辽宁西丰县的一家养殖公司，工作人员在采集鹿茸的同时，还要给梅花鹿植入电子耳标。有了耳标，就可以实时监测梅花鹿的运动轨迹、饮水情况等信息。
6: 通过它这个感应接收，然后实现的监测，扫描这个电子耳标二维码，可以看到整只鹿的它的系谱，爹妈是谁，是不是纯种的这个梅花鹿。
1: 预计今年9月底，这里的7500多只梅花鹿都将植入电子耳标，鹿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将实时上传至数据中心，实现对每一只梅花鹿的精细化管控。藏羚羊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超过30万只，每年4至5月，大批母藏羚羊离开越冬地前往产崽地。眼下产崽季接近尾声，藏羚羊妈妈开启带娃模式。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约4700米的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的鲁雀塘草原上，这一片辽阔的土地啊，就是深扎县境内的藏羚羊繁育安居的家园之一，同时这里也是被称为

藏羚羊的大产房，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就能够看到上千只的藏羚羊，而整个鲁雀塘草原是非常的广阔，在这里呢是总共聚集了约10000只的藏羚羊。那么目前呢，藏羚羊的这个产子季啊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大多数是藏羚羊妈妈带着小藏羚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大家可以看。

去吃奶。虽然说我们看着这些小藏羚羊啊是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它们走起路来呢也是有模有样的，但是呢其实这里大部分的小藏羚羊它们才出生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此前拍摄到的藏羚羊妈妈产子的这么一个画面。即将生产的藏羚羊妈妈呢，他们是会躺卧在草地上边，呼吸也会加快，而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它身上是裹着一层胎衣，那妈妈就会用舌头去舔它的全身。在这个时候啊，小藏羚羊就已经在试着想要站起来了。草原上的风是比较大的，但是小藏羚羊它从前脚支撑着自己起来到摔倒再到最后完全站立这么一个过程呢，它是需要在10分钟左右去完成才能适应在野外的这样的生存环境。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随着台风巴威本体环流逐渐的向东北方向移动，以及北方西风槽和 Fred 高压外侧水系的共同影响，14号东北地区东部强降雨持续，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中国天气提示您，辽宁、吉林这次降水落区与前期降雨叠加，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湿降渍，增加土壤透气性，确保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健壮生长。不仅是东北会下雨，14号、15号，华北、黄淮等地也会笼罩在雨水当中。这次降水过程利于农田增商，补充农业生产用水。不过，下雨的同时会伴有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去田间劳作要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而在新疆多地以及四川盆地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高温将持续发展蔓延。和新疆晴热干晒不同，四川盆地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在户外劳作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想要了解更多气象方面的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晴，23到34摄氏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黄南小雨，13到22度；突泉晴，19到29度；遵义多云，24到35度。安庆多云，29到35度；中卫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林芝小雨转阴，15到24度；张家界晴，26到39度；黄冈多云，29到37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邢台阴转中雨，25到37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5到38度；淮南多云，28到34度；咸阳小雨，25到35度；昭通多云，19到32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台风突袭，运输受阻，菠萝蜜遭遇滞销危机。
1: 一场台风下来，整片菠萝蜜树都倒在地上去了，那个心情啊，甭提有多难过了。
0: 一场功夫绝技直播，是否能成功吸引粉丝？哇！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今年的第22号台风雷伊将于20号向海南岛东部海面靠近，给海南带来强风雨天气，

0: 台风雷伊正在袭来，根据以往经验，到时会造成屯昌县菠萝蜜的滞销。黄云林是海南省屯昌县退伍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的负责人，大家都叫他阿林。他正在全力帮助果农们抢收菠萝蜜。
1: 像这种果的话，摘不摘的话，它再放几天它就熟了。你看它的这个丁等于就开始平了，越平的那个菠萝蜜，它里面的成熟度就越高。菠萝蜜发酵型的，你放个两三天，它自然就挂在树上速熟了。啊，这件是很沉闷的了，一旦速熟的话，这个菠萝蜜就没用了。
0: 挂在树上的菠萝蜜一旦成熟，就无法长时间储存和运输，果农们必须抢在菠萝蜜成熟前完成采收。一旦错过这个时机，一年的辛苦就将付之东流。
1: 像这个菠萝蜜是熟了吧？
2: 熟了，这个熟了。
1: 对啊，所以说我们的菠萝蜜一旦达到成熟时啊，要尽快给它采摘下来，不然的话呢，就熟在树上，熟在树上还有的卖不？应该
2: 不要了，
1: 基本上就不要了，就没有办法了。
2: 对，
1: 那我们割下来呗。
2: 来，
1: 对。哎，看这个应该有20斤哦，
2: 有
1: 25斤左右。哎，20到25斤这个规格，就这样浪费掉了，没有办法。搬回去，给工人吃，我不能浪费丢那里烂了。
0: 这个果园里的菠萝蜜现在马上就要大量成熟了，留给果农们采摘的时间不多了。更不巧的是，在这个时候还赶上了台风。
1: 台风天气对我们海南农业影响是非常大，像我家小时候也能体会得到，那一场台风下来，整片菠萝蜜树都倒在地上去了。哦哟，那个心情啊，甭提有多难过了。
0: 台风雷伊即将来临的预警，为阿林采摘菠萝蜜的工作开启了倒计时。这个果园的20000斤菠萝蜜抢收完毕，他就马上赶往下一个果园。
1: 我之前有过一年发那个菠萝蜜啊，那物流车整车都烂在路上了，就是台风天气影响，出不了港嘛，整个都已经烂掉，直接在半路就不要发了，全部。

0: 后退款，那这个损失就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这种台风影响不发货，那就完蛋了，那真的是整车整车烂的。哎呀，大帅啊，怎么这么早哦？
1: 刘帅是这个果园的负责人，他和阿林是战友，二人都是退伍军人。
0: 最近这波罗蜜行情怎么样？那
2: 不是很好，因为现在蟹销的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啊。
1: 台风即将到来的消息给鲜果市场带来了紧张的气氛。刘帅果园里的20000斤菠萝蜜已经遇到了销售的难题。
2: 像台风来之前的话，我们都会尽多的去联系一些收购商啊，但是他们说台风来，
0: 台风
2: 他不愿收，
0: 对，
2: 或者说压低价格，然后他也会把他的原因说给我们听，说封行了，他收回去放在仓库可能会出不了岛。
0: 出不了
2: 它就会烂掉啊！
0: 哦，哎呦，像这种果呀，阿帅啊，其实是很老的哦。
2: 对，已经很饱满了，
0: 是很饱满，很黄的，
2: 每个都是很饱满的，而且红黄的，金黄色的。
0: 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收不了这种果，所以只能让它是烂了。
2: 所以这个的话，只能说在这个情况出现之前，才收掉。这些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对，那这样子，阿帅，我们都是战友，话不多说，我也能理解。然后呢，我回去跟我们团队商量一下，看下怎样组织一下，我们尽快把这个果给它，抢收回去。
2: 对对对，要抢收掉。
0: 行。
2: 像这些饱满后裂开的，都是未知的了，已经没有人收购的了。
1: 眼下没有人愿意冒险收购菠萝蜜，对于刘帅来说，没有销路就更不能采摘，熟果和裂果越来越多。
0: 刚发货，好果才能卖好品质啊！369等，到位。然后呢，下一车。然后我们现在呢，今天采摘的果已经到仓库了啊。如果你现在下单，我们现在快递车就在现场。然后呢，我们阿正还有我们的这个战友啊，然后呢正在做分拣。每个果看见没有，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果，好果啊，好果才能。
1: 黄云林，2018年退伍回到家乡。屯昌县盛产热带水果，他尝试着做起了水果带货主播。通过4年的努力，阿林组建了直播团队，拥有了100万粉丝，每年能卖出上百万斤水果。
0: 这种是非常不错，这种果的话属于一级的了。这种果也非常不错，一般果形呈椭圆形的这种啊，然后呢它的果皮比较饱满，这种都是非常不错的，属于一等果来的。
1: 对于阿林来说，要在2天内将刚刚摘下来的40000多斤菠萝蜜销售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林计划展开一场代号秘密行动的直播带货，来帮助果农们销售菠萝蜜。
0: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就是，对，
3: 有了，看到了，看到了，
0: 来，
3: 之乡。
1: 第二天，阿林和搭档阿正来到了屯昌县坡城村。这里是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阿林打算利用一场武术表演，为直播销售吸引更多的流量。
0: 师傅，跟你了解一下，我看我们练这个功夫啊，都非常给力，非常厉害。同时呢，强身健体。就是呢，我们平常也在做直播，然后呢，主要是卖我们海南这边，包括我们地方这边的这些特产。然后我现场呢也看到我们上面还有椰子菠萝蜜，可以拿那个菠萝蜜过来试一下，看能不能够打开吗？还是看一下我们的菠萝蜜，还有我们的椰子，怎么把我们的热带特产跟我们的功夫之乡的功夫融合在一起？
2: 那我就让舅媳妇给你们开。
0: 来，
1: 椰子和菠萝蜜的皮都是又厚又硬，普通人很难徒手劈开。武馆的师傅还没有出手，直播间人气已经涨了起来。
0: 这个厉害。
1: 首战告捷，接下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可以。
3: 来。

0: 直接
1: 我们的功夫助农，功夫助农，
0: 直接手撕菠萝蜜，而且
1: 这个肉黄黄的。
2: 直播间通过一场武术绝活，一次带货就卖出了菠萝蜜30000多斤。阿林这两天抢收的菠萝蜜基本都销售出去了。就在这批订单发货的时候，阿林又接到了果农们的求助。
0: 哎呀，朱大哥，
3: 阿林，
0: 哎呦，在干活呀？
3: 哎，你好。
0: 哎，我看你那电话里面说你这里菠萝蜜的话，这产量挺多的啊。
3: 产量是挺多的。
2: 2021年，海南省屯昌县遭遇了多场台风，在果农林川良的果园中，阿林看到了上一次台风肆虐的痕迹。
0: 十几年的树都摔倒了，前个台风的吧？
2: 很多树枝被刮断，还没成熟的菠萝蜜掉在地上，既不能吃，更没法卖。
0: 那像现在我们急着采收的这些果，一般的话是有还剩下多少斤呢？
3: 大概急着采收大概是8-9万斤。
0: 还有8-9万斤，是这样子的。我这边呢还有几个很多的这种农户，要合作。那么现在呢，我回去算一下，然后呢我们尽力啊，然后帮你们把这个果给它收上去。但是我只能说尽力啊，我不未必能够保证全部把你的收完。确实，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这边面积还挺多的，这边种植是吧？
2: 阿林走了几家果园，发现果农们在短时间内都找不到销售渠道，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身上。
0: 我看今天天气还挺热。
2: 面对菠萝蜜滞销的危机，阿林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帮助果农们渡过难关。
0: 有点锈，放这边。对，因为你采摘菠萝蜜摘到你手上了，那就是你的了，它这个跟果农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了。如果我们储存过长，那它也会腐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压力可能就在于我们这个发货端了。
1: 这次受这个滞销影响的量大概是在多少？我们有这个大概的一个数吗？
0: 在20万斤左右。对，20万斤左右，可能我们计划的话，现在明天后天4天左右吧，这20万斤菠萝蜜
2: 要在台风登陆前的4-5天时间里完成第二轮求助果农20万斤的菠萝蜜的采摘、分拣、销售和发货，这绝对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团队成员认为，仅凭线上直播这条销售渠道，没办法完成这个销售目标。
0: 比如说我们产品上架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摄像头也给它啊，摄像头那边关了。
2: 第二天，阿林来到了当地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希望能找到更多的销售渠道。
0: 现在你们这果收到前一天了？
2: 对于阿林急于出手的菠萝蜜，采购商们开出的价格都很低，这让阿林没有办法接受。
0: 老果它如果台风过后停扛一段时间，它肯定会裂开的。连做菠萝蜜那么久也知道，我们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一颗菠萝蜜下来是吧，那真的是没有人收的话，或者是到时候价格很低，那就我们也说不过去。然后我们作为也想能够多帮一下我们的果农，多帮一下我们的种植户，是吧，李姐？
4: 这边的果农销不了那么多啊。
2: 阿林跑了一整天，一笔订单也没有谈成，尽管有些失望，他还是给每个采购商都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还能等到好消息。
0: 这个你们俩就留一点呢。儿子，过来开门。
5: 来了。
0: 给爸爸抱一个，
5: 跳舞，
0: 走，进来，爸爸抱。哎呦，想爸爸没有？爸爸去干活的。
5: 干活。
0: 爱叫爸爸。
2: 20万斤滞销的菠萝蜜没卖出去，回到家里，阿林并没有显露出焦虑的情绪。
0: 经理。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助农直播的时候是在保亭，那当时呢正好我老婆也怀孕嘛，但是

0: 山上做直播应该有6天左右，然后天黑黑的，然后每天都是播7、8个小时。我是心里面也挺愧疚的。
1: 阿林全心投入自己的事业，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家里大事小情都是妻子一个人承担。
2: 小孩子不是感冒嘛，大晚上的，然后儿子就是发烧到39度多的，我也一起生病了，感觉我不知所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儿子清醒的时候，他就发现我说：“妈妈，你怎么哭了？”然后我说：“我难受，妈妈头疼。”然后他说：“那你吃药吧，我也吃药了，你也吃药吧。”然后那时候就瞬间崩溃了，我觉得。他的工作本来就是说要帮助更多的农民把这个货卖出去嘛，因为我们自己家也是做农的，也知道种了这个东西出来没有人去买的话，心情是相当难受的。
1: 阿林终于等到了消息，有一位采购商可能会收林川粮的菠萝蜜
0: 多，同时呢，在我们天气也恶劣。哎呀，我们到了，来下车。哎，猪仔哥，你好。
3: 林，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小黑哥，然后主要是做菠萝蜜这一块的，哎，渠道还比较好。今天呢，我们过来。
1: 林川粮已经等了3天，现在他果园树上的裂果烂果更多了。阿林担心接下来的分拣工作费时费力，采购商陈平会嫌麻烦变卦，不愿意采购林川粮的菠萝蜜。
0: 这种果我们是绝对不会摘的，
4: 这个马上切掉，我要不了，
0: 切掉，切掉，切掉。OK，OK， 这个放心啊，小哥哥，这个我们绝对会把这个品质
4: 好了。我们生意长久的哦。
0: 对对对，这没事。
4: 那边还有一个，
0: 这我们都哦，
4: 这个是吧？那边还有。
0: 来来，猪仔哥，我们把这个也，它这种果呢，它都是这两天下雨多，它突然就裂口了，雨水多的情况下。
1: 阿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帮林川粮把菠萝蜜卖出去。
0: 挂在树上也没用，来把它割掉。
4: 对，
0: 我们肯定是会把这个品质调好，绝对不会让你说收到果的话不均匀的，好不好？
4: 好，
0: 猪仔哥，行吗？
3: 行吧。
0: 哎，
1: 饱满一点。由于分拣工作繁重，林川粮一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手，阿林主动帮助林川粮做分拣，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这一单大生意终于谈成了。
4: 这种价钱就高一点，
0: 你就尽量都收走嘛，好不好？
4: 对。

0: 20万斤菠萝蜜的销售任务，这一次就卖出去9万斤，余下的菠萝蜜大概还有10万斤。阿林又再一次开启了秘密行动。 台风提前登陆，抢收菠萝蜜困难重重，
1: 物流快递肯定是走不通了。再遇危机，阿林能否顺利度过？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CCTV
3: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
2: 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阿林联系了当地电商协会的宋会长，协调一次直播预售活动，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最后两天时间，尽可能的将这批菠萝蜜再多销售出去一些。
1: 这个是什么？这个
2: 奥吴啊。
0: 宋会长为阿林的直播预售特意安排了富有黎族特色的歌舞表演。
1: 竹子，这也是椰子。
2: 野猪。
1: 那它是怎么睡的呢？
2: 那样睡。
1: 这特产给它卖出去。
0: 黎族的特色乐器让阿林也感到十分好奇，大家都希望这些表演能够带火这次直播预售活动，
1: 一起给它做得更好。
0: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台风提前登陆了，突然袭来的降雨和低温会对树上的菠萝蜜造成毁灭性打击，阿林决定带领大家冒雨抢收。
1: 我们每次去做遇到抢收的时候，我身边呢也有很多同行退伍的战友，我只要一个电话，这帮兄弟这帮战友都会及时的赶到。
3: 我们也是一个从农民一直这样走过来，只要您是真正正能量的去扶三农的，我们都愿意去跟着你一起去干。那当他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义无反顾的无条件的来帮他。
0: 阿林和伙伴们一直忙到凌晨三四点，抢收了几千公斤菠萝蜜。尽管大家都已经拼尽全力，但大部分的菠萝蜜还挂在树上，根本来不及采摘。
3: 按照正常情况下，物流快递肯定是走不通了。这个台风也不知道要影响多天。我撒了那么多果，你看是不是考虑一下稍微停一停，缓一缓？
4: 这个我们见谅吧，这个反正我们还能够有渠道，这两天能走多少就走多少。因为如果你说不收的话，这台风一过，那到时候不都掉到满地，这真的是损失很大的。
3: 但是你也要考到我们的一个风险。
4: 这个我知道，反正起码我们有渠道嘛。那果农现在挤在地里面比我们还着急呢，对吧？
3: 是啊，对，没问题，
4: 放心。
1: 这边去，这个放到那边去 ，OK。
0: 大雨持续时间并不长，快递物流并没有受到影响，大家又奋战了一个通宵，抓紧时间发货，越来越多的菠萝蜜被运进阿林的库房。对于生活在海南岛的人来说，台风的造访、离开、拐弯都是常事儿。第二天，琼州海峡并没有停航，天气逐渐好转了。
1: 这个熟了。行 ，OK， 我不要放它。
0: 联合直播预售的日子到了，阿林带着大家早早来到果园里布置现场。
1: 过来了，
0: 几位主播也都各就各位。
1: 那我们为宝亭菠萝蜜加油，
5: 助力。
1: 为海南菠萝蜜加油，
5: 助力！
1: 为我们整个海南的热带水果加油，
5: 助力加油！
1: 好，那我们来唱首歌，欢迎来到宝亭来，是吧？
5: 哎，西。

0: 其实每次台风过来的时候呢，对我们海南农业影响是最大的，果树会被打断，没有熟的果子呢也会打掉到地上。我家里面三代都是做种植做农民的，所以我也是特别能理解我们农民不容易的。
1: 我们3、2、1开始。哎，
2: 为了吸引流量，促进菠萝蜜的销售，阿林也加入了表演。

2020年的时候，我们海南的菠萝蜜才5毛钱一斤。那么呢，我通过我自己的渠道搭建、产销结合，我把整个国内啊带货做生鲜比较好的都邀请了，来到了我们海南这里。当时这一场直播带货呢，将近卖了500万斤的菠萝蜜。

0: 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得到社会的认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直播现场，大哥大姐们精彩的表演，淳朴的笑容感染了主播们，也感染了网络另一端无数的观众。菠萝蜜的销量跟随现场的热情节节上升。
2: 我们直播间卖的这个菠萝蜜怎么叫呢？用林话，
3: 有个面，
2: 有个面，哎，
3: 带你过来，有包个面，
2: 兄弟们。有包裹面，我们的菠萝蜜梨化是吧？这个给力，这个给力啊！已经买了是吧？感谢下单。
1: 通过阿林发起的这次特别的秘密行动，在短短六天内，阿林和他的团队成员累计销售菠萝蜜20多万斤，帮助屯昌县的果农们度过了菠萝蜜滞销的危机。
0: 我们省商务厅呢也给我颁了一个海南省电商爱心扶贫大使，所以现在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了，
2: 是吧？包括我们的造字师，就是我希望呢各位主播呢，包括也都是我的朋友，希望大家一起出力去为我们的海南特产，包括我们的菠萝蜜是吧，自助力，然后呢把它卖出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4: 有。
2: 来，3、2、1，
5: 加油。
0: 我也希望能够去帮助我们家乡，帮助我们家乡的产品走出去，越来越努力，越努力越幸运吧。
1: 在武侯，口袋公园早已不只是绿地景致，更是浸润烟火日常的幸福空间。依托优质生态，武侯打造多元公园加场景，让绿意铺满街巷，融入生活。散落辖区的口袋公园藏着丰富体验，漫步园内，公园加文化，邂逅历史人文，公园加商业，感受市井烟火，公园加旅游，乐享露营打卡，绿道骑行，公园加体育，去玩运动健身，公园加教育，带孩子探秘自然，解锁多样乐趣。武侯出门见绿，一步入园，城市公园融合生态，休闲与人文，让市民沉浸式尽享公园城市的美好。
6: 由平遥古城尝冠云牛肉，冠云牛肉品质之选。
1: 东北上游盛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匠心品质，起家家食品。曼加塔蕴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瑞普生好肥料，用心造。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护眼，创造光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
1: 认准天猫旗舰店，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好酒入味，赠缘入心。赠缘青稞酒

0: 外形似大枣，口感似蓝莓，果肉又像猕猴桃，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水果呢？
1: 复合型的水果真的挺奇特的。
0: 它跟猕猴桃到底有什么区别？
2: 连皮吃，放在口里这样
3: 很方便，
2: 这样吃过瘾。
0: 坐果率千差万别，帮帮团专家能否找到原因？
4: 好的跟不好的相差还大，也还贵。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藏于深山的奇异莓。

0: 盛夏如约而至，也是我们品尝各种水果的季节。它们用千变万化的风味吸引着人们的味蕾，也是丰收季里一抹亮丽的色彩。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很多新奇的水果也不断出现。有一种水果，它样子小巧，营养丰富，而且口感独特。您认识这是什么水果吗？它叫软枣猕猴桃，又叫奇异莓。因为种植面积少，市场价格很高。但是日照市五莲县杨家安村的徐延磊种植的软枣猕猴桃却出现了问题，
1: 掉果率就很低，你看有的还坑枝了，你看抽人啊。
0: 求助人徐延磊，种植面积20亩，求助问题：软枣猕猴桃坐果率低。为了帮徐元磊解决难题，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查看。
2: 你好，你好，哎呦，
3: 这就是您的那个软枣猕猴桃是吗？
1: 对对对。
3: 哎，我觉得这个进来之后感觉特别像葡萄棚里面的那种感觉。
1: 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它是一串一串的，特别密，特别多。
1: 最形象的就是它这个果的表面，就跟那个大枣一样。

0: 里面什么样，好不好？
1: 哦，硬的是吗？
0: 我尝尝这个生的是什么口感。
2: 哎呀，
3: 现在吃不好吃，等它成熟了到八月底。
0: 微酸，不甜，很硬，一点都不软。哎，不对呀，它叫软枣，为什么叫软枣？
3: 等着它成熟的时候，它就软了。我特意到市场买了两盒那个成熟的。哦。我给你拿过来，你尝尝。
0: 好的，好的。
3: 你知道什么？这是为什么叫软枣？你会投了。
0: 好好好。
4: 无论从外形还是果肉，我们都很难将它与猕猴桃联系起来。那为什么要叫它猕猴桃呢？
3: 熟的，
0: 这是成熟的。
3: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捏起来的那个手感确实比您这个要软得多。哇，真的是，你看打开之后，这里面就跟那个猕猴桃特别像了。尝一下啊。水分很足，
3: 跟那个
0: 口感很好，这个口感有点像蓝莓的那种感觉一样，
3: 吃起来就像那个浆果哈。
0: 对对对，它因为它这个皮啊，我觉得吃起来是特别薄的那种，是感觉不到皮的存在的。
4: 软枣猕猴桃属于猕猴桃科猕猴桃属软枣猕猴桃种，是一种很特殊的猕猴桃。普通猕猴桃有拳头大小，但是软枣猕猴桃最大的也就有拇指大小。再就是普通猕猴桃表皮粗糙且有绒毛，但是软枣猕猴桃表皮薄而光滑，口感也更加香甜细腻。最关键的是连吃法也不一样。
3: 软枣猕猴桃不会像你那样吃，还要掰开跟那个枣似的，连皮吃，放在口里这样，
5: 很方便、
3: 啊。这样吃过瘾，觉得吃就行了。
1: 一整个吃的，
3: 再来个，
0: 口感非常好。有蓝莓的口感，还有这个猕猴桃的内心。
3: 对对对，
0: 名字叫桃，长得像枣，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呢，又特别像蓝莓，真的挺奇特的。
4: 正常来说，新品种能带来高收益，但同时也预示着高风险。
3: 你看那边一串也20多个，有30的。
0: 这个呢？
3: 这个就是5个、6个。
0: 做果少了是吧？
3: 对对。
0: 1、2、3、4、5、6、7个，这边1、2、3、4个。这串1、2、3个，这有2个，这有2个就没了。
3: 是，这一片堕果率就很低，你看有的还坑枝了，你看，这没结。你看这个花瓣倒不熟，开花不熟。
0: 哦，开了花就应该是能结果，但是没有做过。
3: 对对对，这本身也有根数。
0: 根数是吧？
3: 对，数分数。
4: 软枣猕猴桃属于雌雄异株，分雄树和雌树，也就是种植户常说的公树和母树，但是公母树长得一样，只有在开花后才能区分出来。所以为了方便管理，徐元磊才在公树上挂了牌子加以区分。两种树都开花，公树负责授粉，母树负责结果。但在徐元磊的果园里，很多母树坐果量少，甚至没能坐住果。
0: 果子少的这种情况普遍吗？
3: 我这是20亩地，一块地里有那么10-20棵，也不是两片，
0: 有一部分好的，又会出现一部分不好的。
3: 对对对对，
4: 20亩软枣猕猴桃，同样的管理，坐果率却是千差万别，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正常情况下的话，比如说这个1亩地大概能产多少果子呀？
3: 通常在4000斤以上。
0: 20亩地的话，有8万斤，
3: 将产40%的油上。哎
0: 呦，收购价格怎么样？
3: 去年收购就是12.3。
0: 如果是按10块算的话，少了30多万的收入。
3: 对对对，这一年的这个，包括人耕啊，这个应肥呀、就够了，其实。
4: 徐延磊的猕猴桃园紧靠着当地的大青山，家就在山脚下的杨家安村。做过厨师、开过饭店的他，在2018年回到家乡，种起了果园。那他为什么看中了软枣猕猴桃呢？
3: 物以稀为贵啊，少它的价格也高，

0: 你看它这个价格比这个大牛后头要高出来2到3倍来。
1: 嗯。
0: 产量也跟那个大牛后头差不多。
1: 产量也高。
0: 哎。
2: 嗯。2019年，徐元磊又流转了80亩地。为了能平衡种植风险和收益，他又种上了新品种的大猕猴桃。但是近100亩的果园也让徐延磊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上学，只有等到周末才能来果园团聚。
0: 他这个小的给打个电话，爸爸我想你啊，你早点回来啊，啊你还不回来啊，哎心酸。院子里那是我母亲77了，我父亲78了，处理非常大，老的也非常快，
1: 是
0: 为我也操碎了心了。哎，
2: 全家人4年的守护，他们急切盼望着软枣猕猴桃的丰收，但是眼下的难题却让他们一筹莫展。果园里什么样的情况让专家大呼不解？
3: 那水怎么是这样搭配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2: 专家找到原因，为何农户又产生怀疑？
0: 说这两种措施都不大行，我觉得这不大对吧？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为了帮徐元磊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软藻猕猴桃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世金，种植软藻猕猴桃8年，日照市猕猴桃产业技术联盟理事长。那我们的帮帮团专家能否帮求助人解决难题，助力丰收呢？
3: 这边就摘不好，应该摘开始。
4: 那你这一片的话就有问题的了。
3: 结的还是干土还行，
4: 加产的话就比方种50左右了，应该。
3: 上这来你给这个看看。
4: 哎呦，这一看就还差了。
3: 之前没得完，这是
5: 厚的，干不厚的，这相差还大。这还不正常，这也还贵。
4: 去当时开花的时候，这个花量怎么样？
3: 花是不熟，也一串串的。你看这些那花，当时开的花瓣哈。
4: 那这啊，那开花量没有问题的话，好，你这个授番数和这个母树的这个开花时间是不是一致的？
3: 开花的，也很一致，更是还是多开个1000-2000的。
4: 那不应该呀，怎么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2: 雌雄异株的植物授粉条件要求较高，公母树不仅要花量充足，而且花期还要一致，这样才能完成授粉。但徐元磊说，公母树花量和花期都没有问题，那问题会出在哪里呢？
4: 杨老师，你那个公树在哪个什么地方？
3: 这个在这里有一棵，我这上面挂着盆儿啊。
4: 这附近还有吗？
3: 对，这这边有棵。
4: 你这棵公树的话，你这棵公树有3米啊？
3: 也是3米多点哈。
4: 你这棵树的话就距离有点近了。这附近还有没有？
3: 有棵在那边。
4: 那再去看看啊。
3: 这棵树啊？
4: 那树怎么是这么搭配的？

0: 这附近就这一棵啊？
1: 哎，
0: 那在一个距离你看有多远？
1: 14厘米哈、啊，
0: 还有20米了吧？那离这个距离就这远了。手番薯得是均匀搭配，它这里可拿了一颗，圆的圆，紧的紧，这肯定有问题。你这个公式是怎么得这么搭配的？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1: 那会儿在这个院子的时候，不等见这个还有手番薯，我买的苗的时候，他们就标出来这个根数没数了，我就沿着这样带上了。这个软枣你给我说带上以后还没开花，也不知道哪个根数哪个没数，这个开花了才看出来啊、有的根数爱上盆，有的大圆圆的它也没根数。
0: 因为每棵树的这个花环覆盖面积吧就是5至6米，5至6米外围的这个树吧它花繁量它不足，它不收拾它繁的吧它花就落了。
2: 等到开花结果，徐元磊才发现影响有多大，但是再补种公树又来不及，所以他今年找了一个补救的办法。
1: 挂上那个瓶子，你看，是把那个根树枝插上，给它做一个辅助授粉。
0: 老徐，你这个授粉方法吧，作用不是很大。这个枝抽的时候，它的花粉已经脱落了，就脱落一部分了，花粉量小。你这样吧，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1: 哎呀，费了好大的事哈。
2: 因为小瓶子是挂在棚架下面的，风力本来就小，再加上徐元磊又在山坡迎风面加装了防风网，对于依靠风力来授粉的软枣猕猴桃来说，这些树枝的授粉效率就更差了。
0: 这一棵公树的话，你这个行距是多少？
1: 这行距是3米。
0: 这样的话，你看这一棵，这不是第3米是吧？
1: 3米
0: 附近这些树，你看这个多，果子多也特别好，
3: 特别均匀。
4: 是，你看这一串
0: 啊，
4: 就很多，
0: 这一个特别均匀啊。到这一棵就是6米，
1: 6米，
0: 好，你看这一个地方，人家50%都没有是吧？
1: 没有。
0: 我在这一看，这个6米开外的，到这地方的话应该是9米左右，
4: 再往外走啊，
0: 对，到这个地方应该是9米
4: 了，
0: 9米了。你要看这一棵的话，啊，你这一棵树的话几乎是没结，
1: 直接没有了。
2: 从坐果规律上看，最佳的授粉距离只有3到4米。这时，王老师又让徐元磊分别在距离公树3米和6米的位置各摘了一个果实。这是要做什么呢？
0: 我形色是不是有差别是吧？
1: 弯弯的，
0: 相差也多少有一倍了。
1: 一倍
0: 啊，那切开看一下哈。种子有多少？你看，特别多是吧？你得看这一个。你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一种吧，就是里边没有种子。
3: 是，能切开看看？
0: 再切开看一下，好，没有种子的。
3: 一个都没有
0: 啊，这个是
1: 没有一个种子，
0: 一个种子都没有。在一个授粉花线充足，所以说它这个种子吧就是特别多，花粉授粉不良，这一个就是种子就特别少。
1: 我以前也知道这个大果里边种的多，这个寄生果里边种的小，但是从来没跟这个3米、6米、9米，这个距离联系在一起。
2: 原因虽然找到了，但是如何改造却成了难题。移栽公树工程量太大，补种公树吧又来不及，这该怎么办呢？这时专家说他的基地里就有解决问题的妙招，并邀请徐元磊先去看看再做决定。猕猴桃园里没有公树，为什么坐果率却很高？
0: 我这边没有公树。
4: 没有公树
0: 啊？对，没有。
2: 到底什么样的软枣猕猴桃口感才最好？
4: 这个甜度比之前的那个甜一倍都不止。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短视频等您来解锁。

0: 人买软枣猕猴桃，种软枣猕猴桃全踩坑。这次我们就一次性的给您扒明白。
1: 这是枣呢，还是葡萄呢？
0: 它叫软枣猕猴桃，也叫奇异莓。虽然样子很像枣或者葡萄，但它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纯正血统，只是没有穿毛裤，嘿嘿。
1: 你看，果皮还发青，就是没熟。
0: 错，绿皮品种成熟本身就是青色，判断熟不熟看软硬。

0: 捏着微微软就能吃。紫皮品种成熟，会通体紫红，也是成熟。
1: 山上的野生软枣猕猴桃随便摘。
0: 大错特错，野生软枣猕猴桃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私自采摘挖苗违法，只能吃人工种植果。
2: 在院子里单独种一颗就能结果。
0: 绝大多数软枣猕猴桃雌雄一株，无雄树授粉，几乎不挂果，少数自花品种产量极低，所以要想种一颗结果就必须嫁接授粉枝条。
3: 硬果直接吃。
0: 刚收获的硬果酸涩，口感不行，一定要催软几天再食用，这就是后熟型水果。记住这四点，不管是买来吃还是自家种植，再也不会踩雷。点赞收藏，不踩坑。
4: 一大早，帮小哥就带着徐元磊来到位于日照市莒县的专家基地。
5: 这一进来感觉就不一样，
6: 不一样，不一样。哎，你看每一个枝条都这么多。嗯，啊，它这个多果好，一串儿一串的哈。王老师，你这样，你这个一亩地产量有多高？
7: 正常的话就是3500斤左右。
6: 哦，真好。
4: 看到了专家软枣猕猴桃的坐果率，徐大哥羡慕不已。那专家是如何做到的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寻着你这边那根树，我都没咋有那个根树的地方。
7: 我这边没有根树，
8: 没有根树
7: 啊？对，没有。
6: 那你们的授粉多果率这么高？
7: 你看看我这里边有什么？你看有什么区别？看这上边架面上，
6: 上面上看不出来，全都是果呀。
9: 是不是全都是果的？
8: 只看到果子了。
7: 这就是根树，根树枝条。
6: 啊，
7: 你看这个。就是母树嫁接公树。
6: 这个看着也有干花了，没咱有脖子哈。
8: 您的意思是把公树嫁接在母树上来增加公树的数量？
7: 对对，这公树可以嫁接母树，母树也可以嫁接公树。
6: 嗯，这是刮横绳的都是哈。
7: 刮横绳都是，对对。
6: 嗯，
7: 公树不占用，这咱个母树那个结果的空间。
6: 嗯，
7: 再一个呢就是它距离近，授粉效果好。
6: 进了王老师这个院子一看，哎，它这个多果率确实够，不二均匀。他这个母树上嫁接这个授粉枝，这个办法还真正的。
4: 看到公母树互相嫁接带来的好处，徐元磊也知道自己的园子有救了。随后他又跟着王老师来到另一个基地。
7: 这是软枣猕猴桃呢，它能提前2个月才上市，现在已经都成熟了。
8: 哪些是熟的呀？
10: 这边吧，就是这个时间，给你看一下。
8: 这是
10: 这个颜色稍微深一些，这些用手捏一下，感觉到软了。这样的就成熟了。
8: 我试一下。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软。您说这个是已经熟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口感并没有特别好吃，甚至还有点酸呀。
10: 对对对，好吃的我留着了，没给你看。
8: 这种和这个树上摘的有什么区别？
10: 这个放了就好几天了，这个你尝一下。
8: 放过几天的是吧？听这个水分就已经非常的足了，能够吸出这个汁水来了，这个甜度比之前的那个甜一倍都不止。
10: 对，
8: 这个口感真的好太多了。
4: 设施种植软枣猕猴桃不仅成熟早，销售价格更是高了一截。
10: 咱今天这是刚摘的，东北的客户订了1000斤。你看这个，
8: 这个真不少，
10: 这个质量。
6: 得捧果面就是好哈。价格现在可以啊？
10: 现在价格基本上就25左右。
6: 那可以。
10: 比露天的是有40斤的啊。
6: 这一盒多少斤？
10: 这一盒多7斤。

0: 平时是70002个月，价格还高，卖的还快。以后我有钱了，我也可以上两个棚。
1: 猕猴桃大家族堪称水果界内卷天花板，四大门派老品种稳坐江山，一堆新品杀疯了。

0: 是甜，追求颜值的直接冲红心网红派系，好看，糖度能达到24度，几乎零酸味，红纹又浓又漂亮，小孩看见抢着吃，采摘园爆款。第三门派，黄心猕猴桃，黄心猕猴桃自带芒果蜂蜜香，下午茶摆盘颜值封神。第四大门派，软枣猕猴桃，奇异莓，全场最特殊的饮食门派，外号迷你猕猴桃，懒人水果天花板，不用削皮，起一把直接啃，收藏这条，吃猕猴桃永不踩雷。
1: 种软枣猕猴桃，只长叶不结果，果子小还畸形，千万别再傻傻单独种雌树。今天两分钟教会你，雌树直接嫁接雄树粉枝，一树雌雄同体，年年爆满果。嫁接想要成活率高，时间千万别搞错，首选春季萌芽前，其次是夏天6到7月绿枝补接，注意高温雨天千万别动手，接穗一定要选和你家雌树花期同步的一年生健壮雄枝，芽体饱满，无病虫害，花期和真木枝条匹配，处理真木，小接穗，插入接穗，形成层必须对齐，这是成活核心点，最后密封缠紧。最后记住，一棵大树只嫁接2到3根授粉枝，多了抢养分，抢光照，反而减产。

0: 聚，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笔墨英雄时代，那小

0: 为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令人闻之色变的蛇村，为何养着上百万条毒蛇？
5: 哇，太吓人了！
6: 这是北美腹蛇毒，价比黄金呗。
4: 从野蜂变家蜂，他们究竟有何妙计？
7: 猎宿族来猎蜂过程
8: 有什么秘诀？
9: 我们闻花草的机会呀。
4: 黄川小龙虾有着怎样不同的养殖技巧？
10: 满满当当。
11: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10: 太有活力了。
4: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呀？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叔叔给你挖。
0: 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0: 宠物都是蛇呀？哇，它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0: 3岁半就敢玩蛇？
2: 它不咬人的。你看
0: 哦。你太勇敢了。
2: 它特别喜欢我陪我玩。哇
0: 哇！天哪！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取蛇毒的师傅。哦，
1: 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戴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0: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1: 没事没事，
0: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1: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0: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3: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4: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0: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4: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0: 没看到有毒蛇。
4: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0: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4: 北美富蛇。
0: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0: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
4: 我教你好不好？
0: 好，
4: 来，你把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4: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蛇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
0: 竖着夹，
4: 这样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的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对，轻轻的。
0: 保证它这个毒液，
4: 毒液也不要
0: 提前的咬出来
4: 喷掉。
0: 我来试一下啊。
4: 行。哇，不用害怕。对，

0: 满满一袋，去读去喽。
1: 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2: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啊？
1: 我打开了，你看一下。
2: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哦，这个就是宝贝。
1: 你看，蛇毒。
2: 啊，这是蛇毒啊？
1: 对呀、啊，这是白眉腹蛇毒。
2: 哦，白眉腹蛇的。
1: 对。
2: 黄色的晶体。哎，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
1: 我取完了，把它冷烘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2: 就得值很多钱吧？
1: 对呀、啊，价比黄金呗。哦，还有这个，还有嘞。
2: 哦，这个也是啊。
1: 我让你看一下。
2: 哦，这一包都有多少啊？
1: 是一包啊。
2: 嗯。
1: 几公斤吧？
2: 几公斤？
1: 对。
2: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那这一冰箱的蛇毒，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1: 值一套房吧。
2: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1: 对。
2: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1: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2: 那走。
1: 好。
2: 哎，雪云姐。
1: 哎。
2: 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1: 对。
2: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1: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挤不干净了。
2: 就是影响手感了，
1: 对，影响手感，
2: 要很精准的，
1: 对，
2: 捏到它的毒囊上，
1: 对。
2: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1: 可以的，这样。
2: 哇，这个太快了。
1: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2: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
1: 提前
2: 释放掉。
1: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2: 很容易被咬到。
1: 咬到，咬一口。
2: 哇！
1: 夹的时候，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一个拇指放在这里，然后画牙。
2: 哦，要把它的这个毒牙卡到这个稍微的杯壁上。
1: 对对，你看两个牙齿挂在那里。
2: 哦呦！
1: 看清了吗？
2: 哇，这个看起来好渗人啊！这个
1: 它的毒已经比我挤出来了。
2: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1: 就俗称软黄金。
3: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
4: 张大哥，
5: 你好。
3: 张华生梁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2: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5: 是的。
2: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5: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
2: 哦，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5: 我们是取蜂蛹来食用的。
2: 哦，
5: 来
2: 吃蜂蛹。
5: 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4: 大师兄、二师兄啊，
2: 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3: 在这里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 捕猎。

0: 夜行动。
1: 找到了，找到了，山上
2: 哪里哪里？哦，在山边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你看风口就在那里了。
3: 哦，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4: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0: 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清米蜂的蜂巢。嗯，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1: 里面有，但是很薄。
0: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1: 这些
0: 全是蜂蛹，
1: 蜂蛹
0: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1: 这个很香的，
0: 很香是吧？
1: 啊，这个非常香的。
0: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咱们傈僳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您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1: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0: 看
1: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0: 地里面有。哎，
1: 土青蜂这是在地里面长的，
2: 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
1: 树上主要是砍马蜂，哦，
0: 东西南北上下，
1: 是的。第二就是闻，
0: 闻啥呀？这
1: 闻
0: 蜂还有味道吗？哎，
1: 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
0: 闻花草。哦，
1: 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哦。还有一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0: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1: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是的，
0: 然后还得嗅觉灵敏。哦，
1: 是的。
0: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1: 哦，这个路啊，是的。
0: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
3: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1: 看见没有啊？哦，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0: 这个是野生的马蜂窝。
1: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0: 我张大哥，哎，他们就平时就这样，直接爬上去。
1: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0: 我确实很矫健。
1: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
4: 顺利不顺利？弄好了。
5: 稍微
4: 点，稍微点，慢慢下来，慢慢下来。
5: 脚踩稳。
0: 好的，辛苦了。
3: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尝一尝一尝呢？
1: 我尝一个。
0: 你来尝一尝味道。
2: 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
0: 你来尝一尝，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
2: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不负我一天的期待呀。但是说真的，这个我有点，因为它还保留着。
0: 哎，不要怕，不要，
2: 原生的这种形态，
0: 你先放在嘴里面吃一下就对，放进去。

0: 再不一样，
1: 爆汁了。
0: 有没有清香味？
2: 哎，清香味是有一点那种生的那个红薯的味道，面面的那种口感。
3: 我还是喜欢这个油炸的。
0: 油炸的，那多吃一点。
4: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
2: 啊，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
0: 啊，是的。
2: 我怎么感觉里边
0: 啊不怕
2: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0: 啊，是的。精确，
2: 没关系哈。
0: 不怕的，没关系的。
2: 哇！哇，这个声音。
0: 哦，是的，到处都是风，
2: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
0: 这里是
2: 让我有点紧张。
0: 这里就是风后，还有雄蜂在里面。一般的风后冬眠以后的话，到春天之后，它才进行活动。然后啊，我们就春天以后啊，把风后就放进在这个地方。你把这里拿掉，拿掉之后啊，就把它放进去。就是
2: 这样它自己就爬进去了。
0: 就爬进去了。
2: 快点爬，快点爬！哎，别开倒车呀，怎么又回去了又？
3: 哎，这个，要不然我们给它换个方向。
2: 进来了，进来了，
0: 成功了，进去了，进去了。就是这样的，今后喂食啊，就是在里面去喂啊。
2: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0: 盖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
4: 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0: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潢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主产区，目前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承包了河南省约90%的小龙虾供应，实现了河南人餐桌上的小龙虾自由。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潢川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我看到这边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开始收获小龙虾了，我们过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小龙虾到底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张大哥，
2: 哎，小浩你好。
1: 你好。嗯，这是已经开始打捞了？
2: 对，开始收小龙虾了。
0: 张学龙，潢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那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怎么滋着往下？哇，这里面，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0: 要小步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1: 从这边，
0: 从这边过来。
1: 哦，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0: 现在这个小龙虾比较多，
2: 不到这里吧。
3: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
4: 啊，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3: 对对。

0: 叫地龙，
1: 地龙，
0: 对。
2: 哦，张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他，
0: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
2: 啊，这个地龙，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的。嗯，
0: 对对对，
2: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的。
0: 对对，放我们地龙下到这个里面，它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
2: 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0: 这个不用
2: 啊，不用吧？
0: 不用，因为我们每天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的
2: 啊，连饵料都省了。
0: 对对对对，
2: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龙埋下去？
0: 头一天都可以，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这样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
2: 哎呀，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0: 对，我们收那边的。
2: 哎，这下面是水草。
0: 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
2: 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0: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精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2: 哦，你看它吃的还很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嗯，哎，这还有两只，
0: 倒到这个里面来。哇，
2: 来，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
0: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2: 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来，去找麻辣玩吧。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0: 对对。
2: 那咱们现在发网交易市场。
0: 对，出发，
2: 出发，
0: 走。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
2: 哎，王大哥你好。
3: 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4: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潢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2: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3: 它是虾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然后再计价。
2: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3: 现在就可以啊。
2: 好，哎
3: 呀，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你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2: 对，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3: 对，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们这样的虾嫂，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市大概有500至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2: 两三千斤。
3: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2: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3: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2: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来看一下，哎呀，
5: 101，
0: 47，
2: 结账，
0: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2: 丰收的成果，
3: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收获成果，
0: 收到了，非常高兴。哇哦。
4: 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这个虾是不是呈壳状态，
2: 是不是的？
3: 这个是不是壳状态？
2: 对，蜷缩起来了。
3: 蜷缩起来了。嗯。尾部的鳞片像扇子一样
2: 打开了，
3: 这证明虾是活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纤细的小手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2: 给它，
3: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2: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3: 好啊，哦，感觉出来有这个虾肉吗？
2: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3: 整块
2: 全都带出来了，
3: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

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名片。

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

0: 别人避之不及的病害果树，他偏要扩种上山，反倒赚得盆满钵满。
1: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0: 他不走寻常路，一番操作把果农都看懵了。
2: 我觉得不可能，那是疯子。
0: 他在安州改土挖沟，把荒山种成了高价果园。他在攀枝花分级收果，让丑果翻了身价，卖成爆款。迎难而上，改革创新，看他们如何跳出种植困局，实现丑果不愁卖，身价翻倍涨。生活里大家买水果都爱挑个儿大好看的，但凡表皮有划痕、长黑斑、留了果浆印、长得歪歪扭扭的丑果，谁都不愿花钱买。在四川有两个地方就靠着这种卖相吃亏的水果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种是甜度拔尖儿、曾因病害差点没人敢种的红心猕猴桃。一种是果肉饱满、只因表皮受损就被嫌弃的攀枝花大芒果。普通农户和年轻创业者跳出了好看才值钱的想法，把没人看好的丑果做成了香饽饽。不仅果子身价翻倍，还带动了整片村子增收。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又到了吃猕猴桃的季节，您知道该怎么挑选吗？猕猴桃的品种十分丰富，仅国内种植的就有50多种。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各不相同，有人偏爱黄心猕猴桃的浓郁果香，也有人钟情绿心猕猴桃的清甜爽口，很难单纯说哪一款最合大家心意。不过有这样一款品种，它外皮看起来平平无奇，内里果肉却特色鲜明，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
3: 我买猕猴桃就喜欢买这种红心的猕猴桃，然后它一点酸味都没有，纯甜的，特别好吃。
4: 一般的猕猴桃吃着也甜，但就是

0: 没有这个果汁这么浓厚，那么甜。
1: 红心猕猴桃这个吃起来它是比较软，比较甜。
2: 大伙常说的这款甜度出众的果子就是红洋猕猴桃，虽说售价偏高，市场销路却一直很不错。市面上常见猕猴桃大致分为绿心、黄心、红心三类。绿心、黄心品种果实普遍个头更大，红洋作为红心猕猴桃里的代表性品种，在主流品类当中个头偏小，售价可一点都不低，甚至还偏高，它凭什么能卖出这样的价格呢？
3: 这个猕猴桃的甜度很甜，所以有些中老年人都喜欢吃。
2: 红洋猕猴桃真有这么甜？我们特意从市场买了几种常见的猕猴桃做糖度测试进行对比，普通品种熟了之后，糖度一般在15到18之间，熟透的红洋猕猴桃糖度能到23，
4: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多了。
5: 零售角度最好的在14块，到目前为止，预计在一个月之后，特别是到了今年年底，可以达到17到18块钱一斤。
2: 糖分表现出众，市场定价自然随之走高。每年鲜果上市阶段，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产出的红洋猕猴桃输送至香港市场的果品定价还要更高，不按斤计量，而是单个售卖。
4: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6: 一个
4: 一个按个卖。高端的消费群体他是需要这个水果的。
2: 现如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红洋猕猴桃销路远至东南亚各地，整个猕猴桃产业全年营收可达6亿多元。可很少有人知晓，早些年当地农户对这个品种心存顾虑，种植推广一度遇冷，不少果农提起种植都满心发愁。种植户金华当年更是在栽种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7: 一个星期死了我95%死掉了，导致你全军覆没，这亏了30多万。
2: 短短一周，自家90%以上苗木全部枯死，几十万元投入打了水漂。这只是金华损失的开端，没过多久，存活下来的果树又陆续出现异常，当地几乎所有栽种红洋猕猴桃的农户都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难题。
7: 留那个防水，它那个枝条就要干掉嘛，那就没办法了。
2: 患病果树树干不断渗出黄色汁液，枝条随之干枯坏死，这种病害传染性极强，没有有效的救治手段，只要果树染病，整株只能锯掉销毁。金华走访周边邻里果园，放眼望去，成片挂果果树都染上病症，家家户户只能忍痛砍伐成型果树。
8: 那是相当的心痛啊，多大的树枝全部锯了。
2: 绝大多数农户看不到解决办法，心灰意冷之下纷纷砍光果树，打定主意再也不碰红洋猕猴桃。可金华不甘心就此认输，四处寻访农技专家寻找病因，专家告知这种病症是猕猴桃溃疡病，缺少特效药，唯一处置方式就是铲除病株。好好的果树为何大规模染病？专家给出的根源正是当年持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雨水泛滥和溃疡病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
7: 你看这个就是猕猴桃的细根，你看它这枝根嘛，这样一搞就断掉了。
6: 所以就是这个根特别嫩。
7: 这个根它就是，如果是你雨水太多了，你就要变黑，变黑就损坏了。
5: 这些毛细根你看，
6: 我看，确实比较脆弱。
7: 是，
6: 一下就断。太轻松了，一掰就断。
7: 对。
2: 原来红洋猕猴桃的根特别细，往土里挖个10多厘米，露出来的主根用指甲轻轻一掐就能断。开春雨水多，这里积了水，这么细的根一泡就坏，树干跟着冒黄水。这溃疡病传染性还强，一棵树染了病

0: 周围十棵都得砍，就这一年，金华亏了30多万元。亲戚朋友都劝他赶紧收手，周边的种植户也都不敢再种红洋了。可谁都没料到，金华转头又流转了200多亩地，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400亩。
1: 一次就搞了200多亩土地，就种那个猕猴桃，猕猴桃苗10块钱一株，买了几十万块钱的。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我种200亩我都不怕，200多亩我都不怕，你种10-20亩怕什么？
0: 旁人赔得纷纷弃种，金华蒙受巨额损失后，反倒加大投入扩种。这样反常的选择让身边所有人都难以理解。但早年间养过猪，常年做水果经销的金华，走遍各地市场，早早看准了别人忽略的行情机遇，笃定红洋猕猴桃未来会拥有广阔市场。
1: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知道猕猴桃这个红心猕猴桃的人，他可能都只有10%几、10%10%都没有，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水果。就像现在这个红洋猕猴桃，在我们中国都还有很多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水果的以后的占了你的市场是特别大。
0: 那时候市场上的猕猴桃主要是绿心和黄心的，红洋作为红心品种之一，整个四川都没多少人种。原来因为不好种，产量低，所以价格高，最贵的时候超市里能卖50元钱一斤，见过的人都少，更别说吃过了。金华觉得这个品种要是能做起来，肯定能赚大钱。可刚把病树全砍完的他，真能做成吗？没花几年功夫，金华就把溃疡病的难题啃下来了，投产当年就纯赚了200多万元。最让他在当地猕猴桃圈子里出名的是，不少跟着他学技术的种植户都赚到了钱。
2: 金总的带领下吧，每年应该有30-50万吧，这种。
0: 那金华到底是怎么解决难题，还带着上千户种植户一起赚钱的？其实早在扩种之前，他就琢磨出了对付溃疡病的法子。
1: 土壤还有这个坡度，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
3: 所以你看咱这选的其实都是那种半山坡上
1: 啊。你看我们这整个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小山包，一个一个的，你看它都是一般都不积水的。
0: 以前种在平地里，雨下久了积水就烂根，金华就把果园挪到了半山坡上，再大的雨水都能顺着坡流走。园子里每隔2米还挖了排水沟，积水排得更快，种植环境一改，果树的叶子长得又大又厚
1: 啊。这叶子很茂盛，你看这个叶子，这个叶片好厚，
3: 对，
1: 叶片好厚。像有些地方平地的啊，这段时间那个树上基本的叶子都掉了。你得选这个土地是坡度，坡有一点斜坡的啊，然后你不要积水，天干的时候就要叠灌，然后你这个根系就好，果子也长得很好。
0: 如今金华自家果园亩产可达3000斤红洋猕猴桃，整体亩产值稳定在20000元，实打实的收益摆在眼前。周边农户见他彻底攻克病害难题，靠果子赚到了钱，纷纷上门取经，跟着一同栽种红洋猕猴桃。种植端的技术难题全部理顺后，金华又把重心放在拓宽销路、拉高补品溢价上，亲自下场做线上线下销售。
1: 来，小朋友，
3: 来，
1: 好不好吃？
4: 好吃
1: 啊，
4: 很好。省
5: 那
4: 多
5: 少
4: 人都
5: 没
4: 第一次吃
5: 啊，你本地人也第一次吃啊。
0: 不过在销售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有一个共同困扰，消费者买回家后得在常温下放置10天左右催熟才能食用。刚采摘的猕猴桃质地坚硬，虽然方便运输，但想吃的人往往等得着急。为了打消消费者的购买顾虑，减少售后损耗，金华摸索出了快速催熟的小技巧，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所有种果的农户。
6: 有一个土方法
5: 啊，这个一般

0: 些消费者肯定都不清楚，就是猕猴桃，它是分那个屁股和那个头，这是屁股，这是头，
1: 凹进去的是头，
0: 啊，凸出来的就是屁股。我们拿着猕猴桃，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损伤，我们拿我们的家里的常备的牙签，在屁股上面啊，记得啊，屁股上面扎几个洞。3天左右，你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来自安州区的黄土镇的猕猴桃了。
2: 扎几个洞就能让猕猴桃3天就熟，这里头有啥道理？原来种植的时候，金华发现，要是有小虫子在猕猴桃皮上咬一口，果子1天就软了，只能扔了浪费。就从这事儿上得到启发，琢磨出了用牙签扎果屁股催熟的办法。如今安州种红洋猕猴桃的农户，平均一亩地能收入15000元，这都是靠着金华带着大伙改良种植环境，在土地上下功夫，种出了好果子。
3: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安州红洋猕猴桃它的品牌知名度逐步上升了，增加了它的附加，就老百姓越卖越高兴，越挣越多。
2: 同样是外表不讨喜被人嫌弃的丑果，攀枝花有个年轻创业者走了另一条路子，专门收表皮受损卖不上价的凯特芒，不跟好果抢市场，靠着丑芒果做电商，一年卖出几百万元的销售额。夜里11点多，王彦洲还在忙着收芒果，正是销售旺季，大伙儿都在抢货源，手里有货才能在芒果季赚到钱。王彦洲大学学的是汽车相关专业，卖了几年芒果，如今已经成了验货的老行家，手指一弹就能听出果子好坏。
4: 你听出来那个声音有什么异常？
5: 有点回声，回声的，它相当于里面有肉是黑的嘛，它肉实比较紧，所以听出来声音就有点紧。这个经常
4: 声音有点紧，
5: 对，经常弹的话就知道。
2: 挑芒果像挑西瓜似的弹着听声还挺少见，更让人纳闷的是，王彦洲收的全是丑芒果，这在当地可不多见。丑芒果本来就不好卖，也赚不着钱，可他偏偏出高价收。
6: 现在这个老表太好了，人之前我们这些果都是价格特别的便宜，但是自从我认识他了之后，现在这个果了嘛，他给我的价格比以前高得多，现在1块多，之前我们才卖5、6毛。
2: 高价收果，卖价却不高，那他凭啥赚钱？说白了，就是走了条别人没走的路。别人都挑又大又好看的芒果收，他偏专收丑果，当地人都想不通。
7: 我觉得不可能，这是疯子啊！
4: 为啥呢？
7: 在我之前这么多年，我这都是卖给什么搞加工的，用口袋装的口袋果，
4: 都不值钱，是吧？
7: 1-2毛钱一斤。
4: 那他当时跟你说他要花多少钱收？
7: 他说1块到1.2块。
5: 然后当时所有的果农就不理解，说这小子是不是骗子？
2: 王彦洲为啥敢靠没人要的丑芒果创业？其实他看中的是电商平台的大市场。这事儿还得从他辞职来攀枝花创业说起。
5: 父母的意见就是，我好不容易从山里走出去，现在要回山里，而且还是做农业方面，家里都是非常反对的。
2: 可王彦洲铁了心要做芒果生意，他辞别家人，揣着10万元的积蓄，一个人跑到攀枝花创业，就是冲着当地大脸芒的名气来的。
8: 原来我们的芒果称为金芒果，效益非常高的，一个芒果下来都10块钱一个，一个芒果他套完了都知道自己有产值有多少，1万个就是10万，说那个时候种植的集锦非常高。
2: 攀枝花纬度低，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种出来的水果格外甜。现在攀枝花芒果已经成了当地农业的金字招牌，种植面积有87万亩，是全国3大芒果产区。其中个头比脸还大的凯特芒最受消费者欢迎。
9: 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就是凯特芒嘛，凯特，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嘛，味道也比较好。
2: 凯特芒个头。

0: 大，大伙都戏称他大脸芒。抱着比脸还大的芒果咬一口，全是果肉，吃着特别过瘾。它的糖度也高，能到20度，跟甘蔗差不多甜，难怪大伙都爱吃。王彦洲看好大脸芒的市场，可真到了攀枝花才发现自己既没人脉也没销路，当地产供销都已经很成熟了，他一个外来的新人连收果子都费劲。
1: 我刚做的时候其实就想做高端市场了，但是我连门槛都不够，很多老前辈估计连正眼都不会看我。当时收果的时候，因为我要的果少，很多果农他不愿意送，我就得自己拖个小黄车去拉，一车货大概一个小黄车大概能拖个200-300斤。
0: 如何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避开锋芒，走出一条自己的致富之路呢？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1: 摘的时候注意啊，
2: 好，
1: 这果浆不要流出来了。
2: 好，
1: 再高一点。
0: 王彦洲发现采摘芒果的时候，工人都会留着7厘米左右的果柄，小心翼翼往筐里放，要是不小心把果柄碰断了，流出来的果浆会把芒果表皮染变色，果子变丑了就没人愿意要了。
3: 这个就是烧皮。
1: 对，这个是、
3: 那这个就是从这儿流出来的。
1: 对，这是在生长过程中估计是被风吹的时候断了一下，然后那个流浆就流下来，黑色的。
3: 那出现这个情况的里面坏了吗？
1: 里面是没有坏的，只是果皮会有点丑。
3: 只是丑？
1: 对，只是丑。
3: 那丑就不值钱了。
1: 对啊，卖东西肯定要买好看的。
3: 价格能差多少？
1: 价格至少差1倍左右。
0: 王彦洲觉得果子就该分级卖，好果卖好价，更重要的是那些被小瞧被浪费的二级果也能发挥价值，变成能赚钱的果子。哪怕没人理解，他还是坚持要做分级，还出1.2元的高价专门收二级果。不过他收的二级果是有标准的。
1: 我定的规则大概我定了4种挑选规格。
3: 哪四种？
1: 第一种就是花麻。
3: 哦，有一点点的。
1: 对，有点小花麻。
3: 叫小花麻。
1: 对，小花麻。然后有一种是带黑点的，树枝上的液体在那上面生长的过程中就会变成
3: 这样。就是它皮变黑了，但不影响食用。
1: 对 对。第三种呢，就是流浆的，有可能是在生长过程中它那个茎枝断了，然后流出来。最后一种呢，就是刮痕。这种就比较普遍，这四种基本上是二级里面，只是表皮有损坏，但是果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想法是好，可真要推行分级太难了，根本没人听他的。直到他遇上了当地种果的刘大哥，刘大哥家的果园有上100亩，在村里很有威望。王彦洲主动找上门，要收他家的二级果。合作几次下来，刘大哥就尝到了分级的好处。以前不值钱的二级果，现在能卖1.2元到1.5元一斤，一年能多赚5-6万元。
4: 这几年做下来，我觉得确实帮我们不少的忙。我们之前最头疼的就是这二级果。
0: 之后，刘大哥就带着王彦洲挨家挨户讲分级的好处。有了他的帮衬，王彦洲再也不愁收不到合格的二级果了。
1: 慢慢的，我这基本上收的就都是，贴近于那个商超的高级二级果，就全部往我这儿交。这个果子性价比都非常非常高。客户呢，其实像特别我们以家庭为主吃水果嘛，都喜欢吃那种比较实惠的，特别是性价比高的。所以说，很多家庭主妇啊，都喜欢来我这儿买。
0: 他的网店里一级果、二级果都有，卖得最好的还是二级果。靠着实在的品质和超高的性价比，王彦洲的芒果在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
1: 然后每天出的单也比较多，像平时爆单也是常态。
0: 有了这一次经历以后，他趁热打铁搞起了直播，还将直播间设在了芒果地里。
1: 家人们，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正宗攀枝花凯特大芒果啊。我右手边的是果王，单个是1斤2两起的。我左手边的是大果哈，只有八两哈。现在很多朋友啊，同行，都说我是二级果的代言人。我的店铺已经是连续3年的畅销榜第一，而且还是口碑榜第一。
0: 这些都只是他计划的第一。

0: 第一步，芒果除了卖鲜果，还能做深加工，让果子身价再翻一番。有了深加工，以前不值钱的二级果能再变个样，不仅卖得更贵，销售也不受季节和地方的限制，种植户们也不用再愁销路了。有了分级制度，二级果实现了它该有的价值，农户们得到了实惠。王彦洲靠卖二级果，一年销售额能有800多万元，还带动着当地农户一起致富。
1: 在家里面又能挣到钱，还能带好孩子，然后都变得更好了嘛，生活。
0: 从创业小白走到今天，终于有底气说出了心里真实的想法，他要把家乡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
2: 我想做一下开辟一下新的市场，我看明年我准备做一下高端市场，走一下精品礼盒，然后接下来像芒果季结束之后，我想把我这部分资源做一下接下来的攀枝花的番茄，还有接下来我们家乡西昌的阳光玫瑰。我希望把这个盘子越做越大，就像做攀枝花凯特一样，越做越好。我希望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带给大家。
0: 很多看着品相不好的丑果，其实果肉完好，口感也不差，只是一直被市场忽略了。有人扎根田间钻研技术，种出了好果子，还带着上千户农户一起增收。不起眼的丑果，只要找对路子，找对销路，就能卖出好价钱，让普通农户靠着土地稳稳当当赚钱。这就是乡村农产品最实在的致富门道。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算了吧，就你这算计劲儿，我用你的钱还不跟小刀拉你肉一样？
1: 借给别人确实是割我的肉，但是借给你的话，我心甘情愿。
2: 你发什么神经啊？我得走了。
3: 我没有发神经，我是真心的。
4: 你妈可真是要面子，其实咱俩结婚用不着搞这么麻烦呀。
1: 我妈呢，她就是觉得呀，咱俩结婚了，要是我们家一点东西不出，就是怕我到你们家之后我受欺负呗。
4: 这可真是亲妈，怎么想那么多呢？你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会有人欺负你吗？
1: 嗯，有。
4: 谁呀？
1: 你呗。
4: 哼，那你就给我好好受着。
1: 嗯，哎，对了，我妈这两天有没有给你脸色看呢？
4: 有啊，她天天骂我，我每天都得战战兢兢陪小新，这还没过门呢，就已经尝到小媳妇儿的心酸了。
1: 啊，不会吧？怎么会这样呢？那我得跟我妈好好说的说的，这事情不已经过去了吗？再说责任又不在你。
4: 逗你的，你妈你还不了解，她是那种人吗？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我还想呢，你这还没结婚呢，哦，婆媳关系就不和了，那我可惨了。
4: 看来你还挺心疼我的嘛。
1: 我不疼你，疼谁啊？
5: 嗯，好啦，诺诺吃宝宝啦。
6: 小雪，这奶嘴儿得换一个了啊！小雪，啊，奶嘴儿得换一个了。
7: 哦，好。
6: 你这怎么了？唉声叹气一晚上了，我都跟你憋得慌。
7: 我就是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6: 你为啥会这么想啊？
7: 你看我成天在家白吃白喝的，除了看看诺诺，啥也干不了。
6: 你呀，就是想太多了。你是家里的老疙瘩，他们比你都大，你吃他们的喝他们的都是应该的。你看我用张晨光的东西，我从来都理直气壮。
7: 咱两家情况不一样，你家啥啥也不缺，我家一天啊净是难事儿。大哥要结婚了，木林木春都忙活起来了，就我啥忙也帮不上。
6: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大哥结婚还缺啥，我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
7: 我妈想给大哥准备一台电视机，可我找李凯旋打听了，别说没有电视机票了，就算是有也要500块钱呢。

0: 这电视机票我也没办法，不过这钱嘛，我能帮你想想办法。嗯，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嗯，
1: 常立伟北省考试要开始了，我想参加。
0: 那是好事儿啊，凭你的才华，一定能考上的。其实考试我倒不担心，我就是觉着吧。 咱俩刚一结婚，我就要走，我这心里面有点舍不得你。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啊，可是我知道考大学是你的梦想，我总不能因为舍不得你就牵绊住你吧。
1: 你好好去上学，我在家等你，
0: 你只要心里想着我就行了。那你爸妈不会有意见吗？那当然不会了。 他们本来就是因为欣赏你的才华，才支持我们在一起的。你去上大学，他们只会觉得光彩。哎呀，
1: 你说我怎么感激你父母呢？反正咱们将来就要住在一块儿了，你们到时候就看我表现呗，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他们的。
0: 你呀，别总是谢啊谢的，一个女婿半个儿，以后你还要住在我们家，那就是大半个儿了。我爸我妈一定会对你特别好的。

0: 杨哥，
1: 杨哥，
2: 跟家都说好
3: 啊。说，
2: 走嘞。
1: 请假？为什么？
4: 事假。
1: 啥事儿啊？
4: 很重要的事儿。
1: 不是，你这孩子，你跟我这是打哑谜？你是团里的主演，你知道吗？啊，全省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的同志。
4: 我知道，于团长，我只请一个星期的假，我向您保证，全省巡演之前，我一定能赶回来完成演出。
1: 不行，不准假，没商量。
5: 老张，上厕所别没完没了的，快点！
6: 来了。
5: 小晴，你收拾完没呢？别上班迟到了。
7: 啊，知道了。
6: 快点啊，姑娘，走。
5: 那我们走了。

0: 算了算了，陈光、白哥，这是咱们全省巡演之前的最后一次动员了，这团里领导呀，特别强调一定要让你们重视重视再重视，因为这个不仅关系到你们个人的荣誉，还关系到咱们全团呀下一步评级的事儿，那我就传达一下团里领导的具体精神。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哎呀，我肚子疼，肚子疼。嗯，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0: 不是，是胃疼。哎，
1: 没事，杨老师，您继续开会，我还能坚持住。
0: 那不行啊，你看你疼成这样。
2: 对，杨老师，你看他疼成这样了，要补充的去医院吧。
0: 那行，那赶紧去吧。
3: 白哥，白哥，
0: 不好意思，
3: 送去医院。
0: 啊，没事没事，去吧。

0: 谢谢啊。
1: 老板，
0: 慢走啊。
1: 老板，我这多少钱？
0: 你那个5.5，来，零头不要了，给5块得了。好嘞，谢谢，慢走。来，过来看。
2: 500块钱，我拿来了。
0: 哎呦，我的祖宗啊！生怕小偷看不见，才不能外露。
2: 我太高兴了，那电视机的事儿，拜托你了。
0: 行，我把河山翻个遍，也给你搬出一台。
2: 好嘞。
3: 胃溃疡，休息7天。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上午刚跟我请假，我没准，现在又出来个病假条，怎么这么巧啊？
4: 这还能有假？团长，这还有大夫人命章呢。
5: 停车！
4: 啊，不，快到了，快到了！
5: 停车！
4: 不是，马上就到了。
5: 晨光，你是不是我哥们儿？
4: 不是，白哥，你好了。
5: 我问你，咱俩算不算是哥们儿？
4: 啊，算是吧。
5: 那现在，我求你帮我一个忙。
4: 啥事儿啊？
5: 你是不是有一个三姨在人民医院？你让她帮我弄一张诊断书，就说。肠胃炎，哎，随便是什么，只要能让我请一个星期的假就可以了。
4: 团长，大夫说了，这几天白哥一定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能被打扰。
3: 行吧，先让他好好休息几天，但愿啊，别耽误全省巡演。

0: 我们现在已经把林子已经认下了，这说明孩子就是他的呀。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这么说这是诽谤，你知道吗？
1: 我劝你尽早改正，一切都还来得及，否则怎么样？
0: 否则结果将非常难看，无法收场。
2: 陈光，
3: 叔阿姨，你们怎么来了？这下着雨呢，这进屋说吧。
1: 不进去了，陈光啊，阿姨，我今天急事想问你，你知不知道白哥去哪儿了？
3: 哦，我白天还看见他了，怎么了？
2: 哎呦，给家里啊留了张字条，说团里派他出差一个礼拜回来，这去哪儿他还没说清楚，这不我跟你阿姨啊着急赶过来问问你，咋回事啊？
1: 啊，这确实是出差了，那个。
3: 去哈尔滨了啊！这过几天就回来。啊，
1: 真出差了？那他怎么那么急呢？那是紧急任务嘛，这所以就没来得及跟你们打招呼。哎，
3: 你俩搭档啊，那咋光他走，你咋没走呢？
1: 我有别的任务啊，这所以没法一块儿去嘛。啊，那行，那是真出差，我就放心了。行了，那么大人他也丢不了啊。
3: 咱
1: 回去吧，
3: 谢谢孩子啊！行行行，那叔阿姨你慢走啊。
1: 好，
3: 回去吧。
1: 回去。
3: 哎，慢走。

0: 同志，你是要去北林县吗？
1: 啊，是，是快到了吗？
0: 没有，那里不通客车，你得在前面下车，然后顺着村路往山里走，大概得有30多公里才能到北林。
1: 还有那么远啊？
0: 是啊，如果你运气好，碰到顺路的拖拉机或者马车的话，应该能够在天黑前赶到。
1: 哦，谢谢您啊。

0: 出，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请假干什么去。
1: 那你得答应我，一定为我保密。
0: 绝对保密。
1: 我要去北大荒调查穆林他家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一个人要去北大荒？
2: 都没有呢，还有你，这都练了多少遍了？咱们还有十来天就要参加巡回演出了，就这种状态怎么上台演出啊？这让领导看笑话吗？
3: 对不起啊，杨老师。
2: 没时间对不起了，抓紧练吧。音乐准备。
3: 杨老师，对不起，我得请个假。
2: 啊？你也请假？
3: 我来不及跟您解释了，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
2: 打住啊！不准假。
3: 您不批我也得请，回来您随便处分我。对不起。
2: 哎哎，你给我回来！造反了这是。
4: 杨老师，我们还练吗？
2: 练什么练呀？俩猪眼都跑了。
3: 好，谢谢啊。哎哎，让一下，让一下。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哎，谢谢啊。
5: 同志，您就在这儿下车吧。
4: 哦。
5: 就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
4: 好。

0: 你身上什么东西啊？
1: 没啥。
0: 下车检查。木林。

0: 大姐，您先把脚收一下吧。谢谢。
1: 姑娘，城里来的吧？没住过咱这林场招待所，凑合吧，这已经不错了。

你认识佳美？

0: 手表不见了，你们看见了吗？
1: 没看到啊。
0: 你看到了没？
1: 没看到啊。
0: 我明明就记得放在这儿的。
2: 你刚出门戴表了吗？
0: 不可能戴啊。哎，你新来的吧？你看见我表没？
3: 我没看见。
0: 你真没看见
3: 啊？
0: 那我搜搜。这是你包吧？
3: 是，我看一下。哎，

0: 没有啊。
1: 你真没看见？
2: 我真的没看见你的表，
1: 在你身上吧？
2: 不可能！哎，你干嘛呀？
3: 哈，人家姑娘一直坐床上没动，
1: 那我表哪儿去了？
3: 你再摸摸你身上，在不在兜里面？
1: 啊，我刚洗脸的时候摘下来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你自己收拾一下吧。

0: 条道就是到茶棚公社的。
1: 好，谢谢您大婶。
0: 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到这个茶棚公社呀，要翻这家山，你一个人又不认识路，这万一要是迷路了可不得了。
1: 没事儿，大婶，我会小心的。
0: 哎呀，这姑娘可真倔。

0: 哎，老黄，找你呢。
1: 找老张啊？有事儿啊？
0: 好事儿啊！你那个徒弟能收了？
1: 你说穆林？
0: 我呀，跑到局里软磨硬泡的，好不容易要了一个特招名额，我让人事科通知穆林找你报道啊。
1: 行啊，老张，哎，你这个厂长可以啊。
2: 厂长，哎呦，厂长，帮帮忙，我家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2: 我家小舅子杨老三，之前一直给咱们厂里的食堂送菜的，他昨天让公安局给抓走了。
0: 为什么呀？
2: 说是投机倒把。厂长，你是咱厂的领导，要不你去公安局说明一下情况呗。
0: 我是厂领导，可到公安局说话也不一定好使
2: 啊。哎呦，那如果您不去的话，整不好杨老三还有穆林都得蹲监狱啊。
0: 这有穆林什么事儿啊？
1: 你说什么？穆林穆林怎么了？
3: 跟你一起的那个人跟你什么关系？
4: 他就是一搭车的，半道上碰到的，跟人家没关系，你把人放了。
3: 雷哥想清楚了，以后法院量刑的时候可跟案子有关系。这一车祸如果都是你一个人倒腾的，

0: 那你就后果。车主杨老三已经交代了，你就是个搭车的，这件事儿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核实一下情况。再说的是真的吗？
1: 他是车主，但是是我们两个啊，
0: 你们俩在半路上遇见了，然后你搭了他的车，然后碰见了警察。
1: 杨老三是这么说的，你有什么异议吗？
2: 我有异议啊，其实这件事真的是我们。徐长，你看是他吗？
1: 对，这是我们厂职工。木林的木林的，你说你徐雷锋做好事也不挑个人挑个车，什么车你都帮着修啊，整出这么大误会来。
2: 陈局长。 这小子平时是个热心肠，在我们厂啊，谁的车他都帮着修。这回啊，这是点儿被撞到你们枪口上了。他如果要没什么大问题，我把他带回去，一定好好批评教育，行吗？
1: 小池啊，他什么情况？
3: 报告局长，据跟他在一起的人交代，他就是个搭车的，没参加长途繁运。啊。
2: 既然这样，就把人放了吧。不行，我不能走。这趟菜的确是我跟三哥，我们俩合伙倒腾的，我也有份儿，这是事实啊。
4: 木林，你
2: 厂长，我知道您的好意，我可真的是我们俩一起干的。他是怕牵连我，他一个人全都担下来，但是我不能这么干呀。那该怎么回事就得是怎么回事。
4: 要判刑，要罚款，我都和他一起担着。更何况，我也没觉得我们这是犯法。
3: 闭嘴！那犯不犯法是你说了算呢。
2: 我们起早贪黑，吃苦受累的把地里的菜运到城里去，既让农民挣到了钱，也让城里人吃到了新鲜的蔬菜。我们挣的都是干净钱，我们挣的都是辛苦钱，怎么就不行了？
1: 张厂长，看来。
5: 又有新的情况啊！
6: 陈局长，小池啊，你接着询问吧。
5: 是。局长好，
6: 老陈呐，又给你添麻烦了啊。
5: 没事儿。你看，像他这种情况，能怎么判呢？
6: 这我可不好说。按说。
7: 也没啥严重问题，就是他这认罪态度。哎，你们厂这工人挺犟啊。
8: 陈局长，有紧急文件。
5: 啊，拿来看看。
8: 是市委林副书记传来的，让我们学习一下6月20日的《人民日报》。
7: 《人民日报》
8: 在这儿。
7: 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
8: 一般说来。 长途贩运是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当地生产的零星产品收买起来，运到较远的城镇或地方出卖，通过卖价和买价的差额得到一部分收入。这部分收入是他们运用自己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商品从产地运到销售地的结果，是他们劳动的报酬，不能叫做剥削。只有那些违反法律、谋取暴利的行为，才能叫做投机倒把。长途贩运。 是靠自己的劳动谋取收入的活动，哎，不能叫做投机倒把。嘿，再听这段啊，这些产品种类繁多，零星分散，季节性强，供求变化很快，所有这些都要求农村有多种的流通渠道，既要有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的流通渠道，也要有集体和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必要的补充。
9: 还是《人民日报》有水平，市委有水平啊！要不，你们两个早进拘留所了。张厂长，这份报纸多少钱？我买了。林子，以后咱就天天揣着它，看谁还敢说咱们是违法。
10: 老三呢？报纸就送给你了，你就揣着吧。
9: 木林呢？就不用了。
10: 木林。红光机械厂特招你为正式职工。

0: 门店呢，我已经都批了。
1: 我可以进厂了。
2: 厂长都发话了，还能有假呀？还不赶紧谢谢厂长？
0: 哎呀，
3: 不用不用不用。
0: 等，林总，你先好好想想，进厂当工人有啥意思？那能挣多少钱啊？咱们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下乡收菜了，你还得跟着我干呀、啊。
3: 三哥，对不住了，造汽车是我从小的理想，挣钱跟理想比起来，那还是理想更重要。
0: 木林，有志气。

从我很小的时候您就一直带着我，带着我干点工作，您教我绘图、数学、机械原理，您还老念叨着希望我跟您一样能进工厂造汽车。到那时候起，我这心里头就种下了一颗成为工程师的

我一直用它，我就照着您留下的笔迹，已经绘了几千张图了。我从没有一天忘记过您对我的期许。你儿子不争气，没有啥成绩，跟您汇报。不过今天我必须给您报个喜，我被特批进厂了，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机械制造工人。啊，我现在接过您传给我的接力棒，我会用我这一辈子走完您没走完的路。求您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我，保佑我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保佑我们早日能完成我们未完成的梦想，保佑中国的制造工业成为世界一流。

哥，没事吧？来来来，来，你来，没事。

大哥，醒醒，天亮了，咱该出发了。大哥，大哥，大哥，完了，发烧了。大哥，你坚持住啊，我这就带你去医院。

0: 你醒了，白哥。
1: 陈成功，怎么是你啊？
0: 我请了假，一路打听你的行踪，才找到了你。

0: 睡了一天一夜了，你可算是醒了，你吓死我了。
1: 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梅林县医院。昨晚你被雨淋湿，再加上一路上奔波劳累，发高烧了，你一直昏迷不醒，我就只能继续背着你往前走。
1: 谢谢你啊，张成国，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可能就死在那儿了。
0: 哎呀，白哥，你说什么呢？你好好休息啊，等你病好了，咱们再去查房。
1: 我怎么这么难受？这打的是什么药啊？
0: 医生说你得了急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但是你别担心，只要咱们好好休息，积极配合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1: 要住多久的院？
0: 至少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我请假也只请了一个星期啊。不行，这样咱们就把演出给耽误了。
0: 白哥，你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回去了，能登台演出吗？
1: 那这怎么办啊？
0: 你别着急，我已经给团里打过电话了，但是我没说我们在哪儿，只是说你生病了，咱俩不能参加巡演了，他们已经临时调整了演出阵容。
1: 陈晨光，我现在这样的确没办法参加演出了，但是你可以赶回去啊，完全不会耽误演出的。
0: 白哥，我走了谁照顾你啊？再说是你重要还是演出重要？
1: 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了你。于团长肯定特别生气吧？
0: 他生不生气呢？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照顾好。好了，你什么都别想了，一切有我呢。
2: 真新鲜呐，要选上才能上大学呢。哎，
3: 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上面都写了的，要考上才能可以的。
4: 这全场3000多个人，就10个名额，忒少了吧？这也
5: 是呀。

0: 大聊什么？
1: 是，
2: 你们识字了，是吗？

0: 那下一个来，我们说三大姐了。
1: 小莫，小莫，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我原想填个票，
1: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报名。那个宣传科的大才子，那肯定是一考一个准。
2: 您可别这么说，我也是试试。
1: 国务院最近下发的，姐，你得好好看看。

0: 这什么呀？啊，这气泡像大鼻涕泡似的，没看见呢？同志们，
1: 知道了。
0: 大家都用心点啊，动动脑子干活。你看看你们浪费了多少钱了？不是你们自己家的东西不心疼是吧？我跟你们说啊，往后谁再么稀里糊涂的干活，就算厂子里不罚你，我老黄也饶不了你。
2: 报告
0: 来了，
2: 师傅，人事科让我过来找您报道。
0: 哎，你别叫我师傅，我还没收你当徒弟呢。我呀，得考察你三个月，才能够决定收你还是不收你。你就叫我，就叫我老黄同志吧。
2: 老，那我现在干什么呀？
0: 既然来了，先练练汗吧。啊？
2: 可是，人家是让我过来跟您学车工啊。
0: 紧车工慢前工，累死累活的电焊工，你呀，先过了焊工这一关再说。大金子，大金子，
3: 哎，
0: 来来来来来，
3: 哎，黄师傅，
0: 这小子刚来的，没摸过焊枪，你啊，告诉他基础的东西。
3: 哎，走吧。

0: 薛华是咱们红星大队四小队的人。
1: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2: 没想到才没过几年，薛华找到我说要离婚，说过不下去了。我一听这话就是在撒谎。
3: 沐风走后没多久，雪华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村上的人都风言风语的。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重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0: 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来保持住，来，一二三。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胳膊夹紧，夹紧，懂吗？使点劲儿。哎，停！你手稳点，别抖，老抖什么呀？啊，喝假酒了？你老抖能还稳吗？稳点啊！你说你这什么姿势啊？你拉个腿干嘛呀？劈腿拉胯的，你是个娘们儿啊？啊？
2: 怎么说话呢？没完了是吧？
1: 不爱听啊，不爱听，把东西放这儿啊！我还不爱教你呢。
2: 你再说一遍，
1: 怎么着？跟我耍横是吧？哎，这一小子给我练练，来，过来看看。
3: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4: 干什么呢？啊？
5: 你瞅我干啥呀？啊，揍他！都差不多大的，他凭什么对你连吼带骂的呀？揍他！我看你今天敢不敢揍他！不横了，啊？不横了就给我好好练。等你练到我这个手艺了，才有资格挺直腰板说话。你们干嘛？干活去！
1: 哎，
6: 赶快，赶快，
1: 走走走，还练不练呢？手别抖，胳膊夹紧。
2: 厂里委培生考试，我报名了。
7: 那你可得好好考。现在厂里很多人都知道你是刘副厂长的准女婿，你要是考不上，我爸怪没面子的。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之间压力就大了。你说万一我要是考不上的话，你爸不会让你不嫁给我吧？
7: 难说，说不定啊，我爸会搞一个比武招亲，谁考上了就让我嫁给谁。
2: 那看来考试我得好好的准备准备了，因为这可关系到我终身的幸福。
7: 其实我还真的挺矛盾的，希望你考上，又不希望你考上。你考上了就得住学校，我都见不到你了。
2: 委培大学都在省城，也就两个小时路程。我答应你，每周都会回来看你。
7: 不许对漂亮女学生见异思迁。
2: 哎呀，哎呀，哪儿呢？哪儿有啊？我就不信谁还能比我老婆漂亮。
7: 谁是你老婆？对了，今天你妈跟我说话怪怪的。
2: 她。跟你说什么了？
7: 他问我，咱俩聊不聊你从前的事儿？
2: 嗨，从前那有什么可聊的？咱们俩在一块儿应该多聊一聊展望未来的事。
7: 你妈呀，就是好奇心太强。
2: 她其实就是关心咱俩处的好不好。她说话要是让你尴尬了，你别介意啊。
7: 嗨，这有什么可尴尬的呀？

0: 白哥，
1: 白哥，
2: 饭买回来了。
1: 你别说啊，这北林的饭店还真不错，要啥有啥。你看，芹菜炒肉，蒜苔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3: 你这买的太多了，哪能吃得完呀？
1: 你生病了得补充营养啊，多吃点。哦，你这打着点滴呢，不方便吃吧？哎，要不我喂你吧？
3: 嗯，不用不用，我这马上就打完了，等打完了我再吃，你先吃吧。
1: 那就等你打完，咱俩一起吃。我先给它盖上，要不然一会儿该凉了。

妈最近在医院看见刘洋的时候，总觉着心里愧疼。

0: 当时就没提这事儿。尤其前一段时间你又发了一阵癔症，怕刺激到你，更没敢提。可是现在，婚期已经在眼前了，再不提，不合适了。再不提，你就是骗人家了。
1: 妈，您说的我都懂。我跟刘洋现在，就是感情已经很深了。跟您说句实话。
0: 我跟刘洋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了，现在这时候跟他说这些，那不是对他伤害更大吗？你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哎呀，妈，我知道一步错步步错，我自己打心眼里也后悔。我愿意用我后半辈子出人头地，努力工作。 去回报林子，还有孩子。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说出去，我就没有后半辈子了。我是犯过错，可是也不至于用我整个人生都来惩罚吧。妈，我也求求你，你也帮帮我，我不能跟刘洋说这件事儿。
2: 着呢，妈，我知道，林子不仅是我兄弟，更是我恩人。我将来要是出人头地了，我一定不会忘了林子，我一定会补偿林子跟孩子的。林子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妈，我要是真的能够出人头地，也是为了您跟我爸呀，也是想让我爸在九泉之下。
3: 不用，你别碰我。
4: 不好意思啊，那你自己写。晨光，我……
3: 哎，没事儿，我都习惯了。其实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我早就知道了。可能连伺候你都不配，但是我就是忍不住的想对你好。如果冒犯了对不起啊。
4: 晨光，你别这么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3: 哎，白哥。 不用解释，我知道，感情这种事儿强求不来。其实我对你好，也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自己。只有你过得好，我心里才踏实；你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不一定非要得到他，而是要让他幸福。这辈子，我是不指望你能接受我了。我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守着你，看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哎，你看我说这些干啥？水都凉了，我再给你换一盆吧。

0: 老王同志，这个可以吧？
1: 差远了，接着练去。
2: 哎，行，给我了。
3: 好，开饭了，开饭了，
4: 吃饭了。
5: 走走走，
2: 吃饭了。走走走，
1: 干嘛去啊？
4: 马上过来，
0: 吃饭去啊？
1: 干完活了吗？你就吃饭呢？
0: 午休时间啊，大家不都去吃饭了吗？
1: 他们吃饭，你就去吃饭呢。
0: 老王同志，我一直很尊敬您，我不知道我是哪儿得罪您了，您可以当面指出来，没必要这样整我吧。
1: 你个毛头小子啊，几斤几两啊？我犯得着整你吗？我再重申一遍，活不干完你不许吃饭。
0: 凭什么呀？我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工厂的主人翁，我不是旧社会资本家工厂里的包身工，你不能这么对我。
1: 嘴皮子倒是挺厉害的啊，随着你爸了。
0: 我知道您过去跟我爸是冤家对头，我也是一直念着在我爸最难的时候你帮他说过话，所以我才一直敬着您。但您要是把对我爸那个怨气撒到我身上，我可不答应。
1: 小子，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进这个厂子？
0: 我是想做跟我爸一样优秀的工程师。
1: 那我再问你，什么样的工程师是优秀的工程师？
0: 当然是业务上让人佩服。
1: 我曾经认识一位最优秀的工程师，那真是车前洗，电气焊，磨钻头，接电线，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所以啊，他设计的图纸没有任何一个工人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他的名字叫穆天阳。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错过了这个朋友。
0: 您跟我爸不是死对头吗？
1: 你光听说我和你爸是冤家对头，可你还不知道我们俩曾经是最好的搭档。小子，你坐下，我给你讲讲我和你爸爸的故事吧。有一年啊，从军队上布置下来一个保密的任务，要加工一个用在新型装甲车上的关键配件，所以呢，厂里就成立了一个攻坚小组，我和你爸爸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可是试了好几个月，怎么都不成，原因就是啊，工件太大，刀具走到一半就磨损了，最后啊，只剩下一个毛坯垫儿，如果再不成，那是真的完不成任务了。大伙都着急啊。这时候你爸爸

0: 他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硬质合金材料，用这种材料给机床装了新的刀具。他高兴地打保票说，这下好了，刀具再也不会中途磨损了。可是没试验过，都不知道效果如何，大家不敢相信他呀。眼瞅着离交货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们攻坚小组把最后的那件毛坯料装在了机床上。这时候车工只能走一刀，如果这一刀下去不成，那就是彻底失败了。所以在场的领导都不敢表态，生怕有个闪失。我当时呢已经是六级工了，我也怕这一刀下去啊，失败责任重大，所以也没有吭声。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你爸爸站了出来，他说，这主意是我出的，下刀还是我来吧，出了什么事儿我担着。工友们都劝他呀慎重点，他说，我是工程师啊，有多大的本事就得担多大的责任。别看你爸爸是个文弱书生，可当时的劲头啊，英雄。我一听这个话，脸上也挂不住了，腾的一下站了出来。我说，老穆啊，就你那两把刷子啊，旁边待着去吧，还是我来吧。没等你爸爸上前，我就量尺寸，开机床，摇手柄，干净利索的下了刀。这一刀啊，走了有一个小时，我就像过了一辈子一样啊。等刀走到尽头，检验员上去一量，说了一句话，完全合格。这时候我和你爸爸呀，激动得抱头痛哭啊。打那以后，我俩虽然还较着劲，可是彼此从心里边敬服着对方。唉，可惜后来啊，我被借调到青海去了，这一走呢就是十多年。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你爸爸已经不在了。
1: 真没想到你和我爸还有这样的交情。
0: 按你说呢，我俩可以称爷们。你要学不好手艺啊，也可以叫我大爷。可是孩子，你得好好的学啊，好好的练呐、啊。我等着你叫我一声师傅。
1: 大爷，一个月内，我正式给您行拜师礼。
2: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收拾东西啊？
3: 我没时间在这磨蹭了，我必须得赶紧去干正事。
2: 你让人省点心吧，大夫说你没彻底消炎呢，有什么比你的身体重要啊？
3: 我跑了1000多公里，不是为了在这养病的，我必须得赶紧找到证据，把属于穆林的还给穆林。
2: 白哥，恐怕来不及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说呀！
2: 我刚给家里打电话，小青说，孟峰3天以后就要结婚了。
3: 3天？你怎么早说呀？
2: 哎，不，我也刚知道呢。
4: 哎，冰棍啊！
5: 这人呢？
6: 今天没来。
7: 小雪啊，
5: 这么巧啊？
7: 巧什么呀？我也是来找李凯旋的，果然不在这
5: 儿。你也找他？
7: 不是我找他，人家债主找不到他，到派出所报案去了。
5: 债主？怎么回事啊？

0: 这家伙拿了好几家的钱，有上千块，说是去外地进货，回来给利息，然后就没影了。失踪了半个月，债主能不报案吗？啊！哎，你找他干嘛？我的钱也在他那儿。他连你都骗。
1: 五百，你哪来这么多钱呢？是我管小琴借的，他说想帮二哥为家里出点份子，这样二哥就不用那么辛苦，可以少跑两趟长途了，所以就卖了家里一个挺贵的镯子。
2: 小雪啊，不是我说你，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说呀？
3: 我就是着急。
4: 我也想给家里出一份力，
5: 都怪我，真的都怪我。
4: 哎呀，也怪我，争什么面子？要什么电视机还？
3: 阿姨，大哥，你们这说什么呢？怎么能怪到你们头上呢？要怪也要怪那个诈骗犯李凯旋。要不是他卷钱跑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4: 可我觉得，李凯旋不像是那样的人。
3: 怎么就不像了？
4: 我看那小子贼头贼脑的，身边又没几个好人，他能干出什么事来？你说的准。现在骗了这么大一笔钱，肯定远走高飞了。
3: 迟帅，你去没去他家里调查呀？查过了，他家里人也说他突然间就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4: 妈，哥，对不起。
2: 白哥，垫稳了，这样鞋就不会湿了。哎，包给我。白哥，等雨停了，咱们再赶路吧。你这肺炎还没好利索，别让雨淋了又复发了。我刚才问过了，茶门公社再往那边走10里地就到了，你别着急了啊。
6: 我能不着急吗？天黑了到那儿还找谁去啊？

0: 对不起啊，晨光，我就是因为太着急了，说话不管不顾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1: 嗨，我不会的，本来这次出来就是陪你完成心愿的，这两肋插刀我都愿意，这算什么呀？
0: 你这个人当朋友真没得说。
1: 你这是打一巴掌给他甜枣。行了，别安慰我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你以前说的挺对的，我呢从小优越感确实是挺强的，在家呢有爸妈宠着，在学校呢也算是老师面前的红人，舞蹈吧也算有点天赋，反正一切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我喜欢上你。本来呢我以为以我的条件追求你应该不难，但是没想到压根不拿正眼看我，反而对那个哪哪都不如我的木林满腔热情，你这可把我气坏了，真的，我一度都认为你走火入魔了，你的选择简直太荒谬了。但是你那一顿痛骂让我冷静下来，我仔细比较了我跟木林，越比较呢就越发现自己的渺小，木林这些年可以说没有一步是顺利的，但是他一直那么乐观，脚踏实地的在往前走，他身上承担的要比我重得多，所以他也比我强悍得多。
0: 真是没想到这番话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晨光，你最近的变化真的很大。
1: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其实，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这样我就能了解穆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即使是输了，也算是心服口服。好了，等雨停了，咱们再走吧。

0: 老张，老张，你给我看看穿哪件好看？
1: 就你身上这件是挺好的呀，
0: 是吧？
1: 哎呀，这都试了大半天了，又不是你儿子结婚，你还要穿成啥样？
0: 不识好歹，我是为我自己吗？副厂长家办喜事儿，你这厂长做主位，那我不穿体面点，丢谁的人？
1: 好好好，这件挺好啊。
0: 小晴，小晴，哎，你帮妈参谋参谋，穿哪个好看？
2: 嗯，就身上这件好看。
0: 这件啊，嗯，
1: 怎么样，我跟你女儿一个眼光吧。
0: 小晴，走，陪妈去挑挑首饰去。
2: 啊，
3: 这首饰啊，一年到头也没机会戴一回，放这盒里都长毛了。
0: 哎呀，这身衣服配个金耳环行哈。
2: 啊，对，耳环好看。哎呀，这可好看了。
0: 是吧？
2: 啊，
0: 是不是太花哨了？
2: 不花，跟你这身衣服特别配。哎，多好看。
0: 算了，我还是戴我那翡翠手镯吧。我手镯呢？
4: 老张，老张，你看见我手镯了吗？
1: 没有啊。
4: 我镯子没了。
1: 不，你不一直都在这个匣子里装着呢吗？
4: 对呀。
1: 你是不是忘了放别的地方？你好好找找。
4: 我从来不乱放东西，你都你陪我找找去。
1: 在这儿放，咋还能？
4: 对呀，就在这个盒子里。你看看，我刚才看着都没有。
1: 这找贼了？
4: 不可能！那我这金子，你看都在这儿呢。那光偷翡翠，不偷金子？
1: 也是啊。小晴，看见你妈手镯了吗？
2: 现在坦白能从宽不？
5: 小雪，你千万别就这样自责。其实李凯旋这个人我还是挺了解的，我不相信他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跑了，反正他迟早会回来的嘛。
6: 对，一定得把他抓回来。
7: 抓回来会判刑吗？
6: 都这时候了你还关心他？
5: 诈骗犯
6: 轻判不了的。
2: 哎，小晴，李阿姨，
7: 小晴，
2: 我闯祸了，我把我妈气的心脏病都犯了，
7: 送没送医院呢？我去看看。
2: 不用不用，阿姨，控制住了，我爸照顾着呢。可是，我爸命令我必须立刻把镯子赎回来。那是我奶奶临终前传给我妈的，是传家宝。
7: 哎呀，你们这几个孩子呀，我这心脏病也要犯了。峰啊，把我给你的100块钱拿回来，先还给小晴。
5: 哎，
7: 我这存折里还有220，你们算一下还差多少钱。
5: 妈，明天就要给饭店交酒席钱了，这要全都拿出来，我大哥这婚礼。
2: 实在不行，我去想办法吧。
7: 你，
8: 谢谢，这个给你。
5: 哎呀，我上次是跟你开玩笑呢，咱俩是啥关系啊？不用写欠条的。
2: 啥关系啊？咱俩现在是债主跟欠债人的关系，当然要写欠条了。

0: 真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啊！想不到我木女侠一世英名，如今却要沦落到跟一个小收破烂的借钱了。
1: 我是搞废品回收的，和收破烂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再说了，我也是劳动人民，我也是自食其力啊。
0: 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呀！我开玩笑的，你别往心里去啊。说实话，我真没有看不起过你这职业，相反，我还挺佩服你的，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会攒钱，哪样都比我强。你真是这么看我的？
1: 当然，钱我都拿到手了，用得着恭维你吗？
0: 那，你对我印象还挺好的哈。这么跟你说吧，能入我法眼，跟我称兄道弟的人还真不多，你妈可以算一个。称兄道弟啊？啊？那什么呀？你结结巴巴的。
1: 你要说什么？我能追求你吗？你说什么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聊得好好的，怎么还表白上了呢？得了，这钱我也不借了，别借个钱还把我自己搭进去了。别！你拿着，你拿着，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呀，我简直就是昏了头了，我哪能配得上你啊？
0: 我就是一个收废品的，你是一个跳舞的仙女，我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对不起啊！你别这么说话，你是个好人，我对你印象呢也挺好的，只是你确实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0: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我喜欢那种大气、宽厚、英武，平时不怎么说话，一说话就掷地有声，一看就特别爷们儿的那种。
1: 那你说的这个，完全就是人民解放军战士吗？
0: 对，就是那种感觉，板板正正。
1: 不苟言笑，特踏实。那我确实还差得挺远的。兄弟，
0: 别灰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这样的肯定有姑娘喜欢。你就别安慰我了，我要是一个姑娘的话，也肯定不会喜欢我这样的。
2: 沐风。

0: 哎，找着了，哎，喏，沐风，男，出生年月是1956年的8月23日，家住在东平省鹤山市，大王胡同76号，是他吗？
1: 对，就是他。
2: 真是辛苦您了，李主任。
0: 哎，不客气。哎，铁锁，有没有找到那个叫薛华的？
3: 哎，找着了，那个薛华是咱们红星大队4小队的人。
0: 哦，红星大队的，来，我看看。
3: 哎，这个薛华和沐风，这还结过婚呢。
0: 李主任，薛华和沐风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4: 77年的8月份。这怎么79年11月又离婚了呀？这搞的什么呀？这
0: 还能搞什么呀？为了回城就离婚呗，哪个大队都有这样的。
3: 别胡说，
0: 本来就是嘛。
4: 李主任，这个结婚证明能撕下来给我吗？
0: 哎呦。 这可不行，这档案材料，这除了公安局的，这谁也不能带走。
4: 但是我有非常重要的用途。
0: 那也不行啊，我们这也算一级政府，这些材料能给你看，这就已经破例了。这要拿走，这肯定不行。
3: 李主任，哎，白哥，要不咱们再去薛华那个红星。

0: 那得打听打听。
1: 好，李主任，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非常感谢您。
2: 不客气。
3: 迟帅啊，还让你跟着忙活，谢谢啊。
4: 没事啊，阿姨，我从快点着急啊，别踩空。
3: 你小心点，你小心点啊，挂结实了啊。哎，雪儿，把这边贴完，把餐房门贴上啊。
5: 啊，小雪，
3: 晴啊，谢谢你来帮忙啊。
5: 不客气，阿姨。哎，
3: 妈，您这是何必呢？
5: 我大哥在饭店办完喜事儿，人直接去老刘家入洞房，压根就不回咱们家。你把咱们家布置的这么喜气洋洋的，谁看呢？我看，我看着高兴。你们布置着啊，我出去一趟。
6: 好不容易休息半天，还得干活。
7: 哪儿那么多抱怨啊！咱们二人干什么你干什么得了。
8: 大哥的婚礼啊，是咱妈这一辈子最重要的。
7: 二哥，这话是啥意思？
6: 没啥意思，干活。
7: 哎，
6: 哥，
7: 这个还挂吗？
9: 雷哥，你帮我去。
6: 哎。
9: 这还挂吗？这个，挂挂挂挂挂！一提及那个沐风，我就生气。真不是个东西，谁能想到他就是个陈世美？
1: 老赵叔，沐风和薛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薛华这丫头啊，可怜呐，爸妈死得早，亲戚都不在本地，就她一个人过日子。沐风这批知青。 到村里干活的地方，就是雪家的地，这不就认识上了吗？哎，要说沐风还真有点能耐，懂得不少，村上的年轻人都挺佩服他的，尤其是雪华，没事就往知青点跑，说是想多学点文化，其实啊，就是喜欢上了沐风了。这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我怕雪华受欺负。 就给沐风提出了要求，我说你要娶雪华呀，就要留在农村。他表示同意了，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我们这些做长辈的看着沐风对雪华也挺好的，就做主给他办了婚礼。

0: 想到才没过几年，雪华找到我说要离婚，说过不下去。我一听这话就是在撒谎，因为那时候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我是坚决不同意他离婚。那一天呢，下着大雨，吴峰跑到我们家门口跪着求情，让我批准他离婚好返城。当时雪华也在旁边陪着求情，我心疼了雪华，就同意了。沐风走后没多久，雪华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村上的人都风言风语的指指点点。我当时一看不能等了，就劝雪华去找沐风，毕竟沐风当初发誓过回了城以后要接他回到城里去生活的，毕竟他当初可是发过誓的呀。没想到是我害了雪华呀，要不是劝他到城里去找沐风，他也不会难产而死了。是我害了他。
1: 老赵叔，您是好人，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想找一个真相，还雪华一个公道。
2: 老赵叔，您别太难过了，您先仔细想想

0: 那你真要去婚礼现场闹啊？私底下我已经跟穆林和穆峰分别交涉过了，有用吗？这是穆峰的结婚照，我一会儿就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叫薛华，她就是诺诺的亲生母亲。
1: 大哥，我不是人。
0: 穆林，我还有件事儿要向大家宣布。
2: 我要结婚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粥，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阴山北，草原上，壮美达茂草原羊，达茂草原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5: 爱眼护眼，创造光

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各地严守耕地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16号在山东临沂启幕，全国移风易俗展演队伍陆续抵达。台风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并向北推进，东北地区迎来强降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

0: 州的沃土。
1: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2: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3: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1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4: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

0: 管控。
1: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2: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更是亿万农民精神富足的底色。16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将在山东临沂启幕。会议期间将开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展演队伍已陆续抵达，他们将用质朴的表演唱响文明新风。
3: Hello， 辛苦啦，辛苦啦！
4: 团队一共是多少人？
5: 我们总共是11个人，参与表演的是6位。
4: 啊，6位，
5: 对
4: 是吧？
5: 对，大家都在车上，都是我们的演员们。
4: 来打个招呼，冲冲。
5: Hello，Hello。
3: 这支11人的团队来自德州市文化馆，是一支跨界融合的基层文艺队伍，有弹乐琴的、弹钢琴的、打快板的，还有写剧本的。平时他们都在社区、广场和田间地头演出。
4: 那咱们这回的节目能不能稍微给大家透露一下？
5: 我们这个小品最终是希望大家能够让爱，让婚姻回归爱的本质。
6: 我们自己的宣传的物料，
5: 谈婚论嫁，爱不涨价。不要面子精，只要里子清。
7: 这个是丈母娘要的彩礼，大家猜猜这是啥？嗯，
4: 2万，
7: 好多呢。
4: 提前透题了是吧？我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5: 百万
4: 海参和鲍鱼。
7: 百万敞篷坐婚车，豪华婚宴50桌，龙虾、海参和鲍鱼。好烟好酒要上齐。
4: 行了行了，后面我就不看了，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7: 好的，
4: 行。
3: 据演员们透露，这部作品从去年年底开始创作，前期对30多对新人家庭采风，历时2个多月反复打磨提升，而且专门为了这次展演做了针对性的修改。
4: 平时的时候，村里村民看到你们的演出，他们有什么？
5: 以后我少要点钱。我闺女出嫁的时候，我尽量不开口了。
4: 哦，他们都这么说了？
5: 有会这样说，并且有看到我们作品之后，真的是落泪的，哗哗的哭。
4: 哦，
5: 对，
4: 大家看，移风易俗不是说靠大道理讲出来的，是靠这些好的作品一件件演出来的。
3: 来自陕西的演出团队一下车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露了手绝活。
8: 时代浪潮涌，先锋正气冷。
9: 很高兴参加咱们这个全国这个乡村文明大会，我们很荣幸。
10: 一提起唱老乡，来一身的劲儿。
11: 你平时在家是做什么的呀？
10: 种地的。
11: 种地的啊，种了多少地家里？
10: 种了20亩地。
11: 20亩地
10: 啊？
11: 您一个人种？
10: 现在都是机械化。
11: 今年收成怎么样？
10: 可以，蛮可以，非常好，非常好。
3: 这支演出团队共14名演员，最大的76岁，最小的55岁，基本上都是农民。
12: 我们就想把我们陕西这种原汁原味的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展示给大家。
2: 除了刚刚抵达的队伍，不少的参赛团队都已经提前入住，这几天正在加紧排练节目。
3: 我刚刚呢也在走廊里走了一圈，发现大家都没有闲着，不少的房间里呢都在彩排，比如说这一间，听里面已经传出来了歌声，我们进去看一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
13: 你好，
3: 没有打扰你们排练吧？
13: 啊。
3: 你好，你好，
4: 请问一下你们是哪一支队伍呀？
7: 我们是广西，来自广西歌舞剧院。我们是沿用这个广西三江侗族农民画为基础创作的，展现的就是我们三江侗族的群众们，他们摒弃了一些旧俗，拿起了画笔，画出了我们美好的幸福乡和文明的新风尚。
14: 我们全程有戏剧表演，然后有舞蹈，还有边唱边跳，非常好玩的一个情景歌舞节目。
3: 因为展演时长的限制，他们砍掉了近一半的内容。抵达临沂后，全体演员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在房间里复排磨合。
7: 原先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分为四个部分，春夏秋冬，大概有8到9分钟，但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展演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把它截了一半，就把最精华的部分，把秋收欢快的这个部分给保留下来，
0: 希望在舞台上展现

0: 我们广西不同的舞蹈的魅力和歌曲的魅力，然后也看看不同的地区其他团队的节目。我们这次的舞蹈形式运用了很多木偶的肢体，就比如这种点状的动作，根据我们广西三江的那个农民画里面，我们演的就是画里面的人。
1: 好的，期待你们的表演。我会在底下用力的鼓掌。好，咱们大家为自己鼓鼓劲儿，加加油。
2: 请大家期待我们广西团队为大家带来的
3: 彩笔会幸福乡。
4: 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13号，巴威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并继续向北推进。安徽、江苏到山东一带将出现强降雨。受巴威环流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也将会迎来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预计14号，巴威环流中心将回到海上，带来的强降雨将会集中在东北一带。15号，巴威的影响基本收尾。11号晚上，台风巴威携风带雨登陆之后，浙江永嘉县贺胜镇一条通村山路出现多处塌方。来看记者13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5: 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永嘉县贺胜镇黄坑村的现场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道路是出现了塌方。那这条道路呢，它其实连接的是当地的下蔡自然村和蔡坑自然村。刚刚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目前这个塌方的总体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已经超过了3000立方。在我正上方的这条道路，其实它的塌方是最为严重，这些泥土啊是顺着中间的这条道路一直滑下了最下段，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滑坡。目前呢，现在整个道路是已经无法通行了。现在大家如果是要进出的话，我们旁边有一条这种小道可以向上攀爬。那刚刚呢，村民也是告诉我啊，这条道路一定要抓紧抢修，因为当地的村民大多数是以种植和生猪养殖为主，这些东西是要运送到附近的乐清来进行售卖的。那这条道路不通啊，是会直接阻碍村里种植的黄西瓜向外运送和销售。另一方面，生猪养殖户他的饲料和生猪啊也是运输会受到影响。如果说绕行到另一条的备用小道，那时间将会是这条路的3倍。村镇干部是紧急调动了大型的挖机和半挂卡车，目前现场正在进行一个紧张的抢修。
4: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东至县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险情。12号巴士到13号巴士，东至县花园乡园口站累计降雨148.5毫米。思源坳水库是当地一座库容380万立方米的水库，关乎着沿线5个行政村、3000多名村民与高速出口的安全。12号晚上8点，水库水位突破82.2米，超出泄洪标准20厘米，当地紧急将村民转移至安置点。
6: 都是村里乡里安排好了，我们只管住就行了，什么心不要操。我们家里的猪、鸭子、鹅还有鸡都要人安排帮我喂。
4: 受降雨影响，东至县葛公镇辉道村出现河道漫溢险情，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影响1000余名村民出行。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处置和安全管控工作，转移安置地质灾害点和切坡建房9户17人。同时，受持续雨水浸泡冲刷，部分山体泥土沙石出现坍塌滑落，当地应急抢险队组织大型挖掘机快速清运塌方土石方，清理路面落石杂物。目前受阻乡村道路全面恢复安全通行。受台风巴威登陆外围影响，日前江苏南通沿海多地出现10级左右大风。在南通海门区一家紧邻长江的农业种植企业基地，有1600个瓜果设施大棚，由于地势开阔无遮挡，强风过境后近50个设施大棚的棚膜出现大面积破损。当地已组织巡查小组摸排受灾情况，同步协助农户推进保险定损赔付、大棚修复、灾后补种等工作。12号晚，河北宽城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4个乡镇的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1800多人出行受阻。来看总台记者13号下午的报道。
2: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的西冰窖村，而这也是昨天暴雨山

0: 志愿者是挨家挨户的来呼唤大家要进行一个转移，但是村民说当时的降雨强度实在是太强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雨水就灌进了屋子里面，所以当时呢大家是上到了屋顶第一时间来进行避险，但是很快呢县里的专业的救援力量就携带着冲锋舟进入到了村子来进行人员的转移，同时呢还利用红外的无人机来进行一个排查，确保大家一人不落的来进行转移。所以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432名村民常住人口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安置。那么西滨滘村呢，直线距离20米就是当地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叫做鲍河。所以昨天这个河道的水涨得非常的快，就倒灌进了村子里。强降雨导致的山洪一共是造成了像我现在所在的宽城镇、婆罗台镇、孟子岭乡和龙须门镇的4个乡镇的9个村子的道路水毁都非常的严重。有来自应急消防的1100多名的救援力量现在还正在进行着人员的转移的工作。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蛟河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多地出现道路积水、农田淹涝、基础设施受损等险情。截至目前，蛟河市共有9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农田受灾面积300公顷。前进乡是本轮降雨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当地已进行临时交通封闭。
2: 这里是前进乡的临时安置点，在水患发生之后呢，前进村的一些危险点位的村民被安置到了这里，还有一些群众呢选择了投亲靠友。
3: 一遍电话又一遍电话，他们给我打，我家不在河堤下，在这嘎子嘛，就说你赶紧过来，那什么，这涨水了，别在家待了。
1: 目前蛟河市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4075人。据气象部门预报，13号到14号夜间，吉林省中东部还将迎来区域性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当地已在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排涝抢险。近日，辽宁朝阳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局地内涝严重，境内大凌河发生超警洪水，大橙子水文站超警戒水位0.36米，多地出现积水、塌陷等险情。11号夜间，降雨导致陵园市30家子镇赵帐子村辖区道路出现积水，水深近1米，水流湍急，一辆车涉水被困，车内3人遇险。救援人员架设安全绳索，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陵园市四河当镇出现路面塌陷险情，一名群众被困大棚无法离开，救援人员利用云梯车远程作业开展高空救援，顺利将被困群众救出。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新疆和硕县的春季牧场迎来休牧，当地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牧民带着牛羊循着牧道正有序奔赴夏季草场，但由于近期的阴雨天气，牧道路面湿滑，牧民摒弃传统骑马赶羊的方式，采用人工赶畜加车载弱畜模式，避免体弱牲畜长途跋涉受损，提升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眼下正是高山细毛羊集中剪毛的黄金时段，甘肃肃南县大河乡举行了一场机械剪毛大赛。
4: 比赛现场，随着裁判发令，机械剪的轰鸣声瞬间响彻赛场。推剪、修边，选手们动作干练精准。裁判组从熟练程度、毛茬质量、损伤情况、毛被完整度、剪毛速度等方面逐一打分。场外，牧民们一边紧盯赛场操作，一边交流剪毛技巧。赛场成为了牧民们最直观的技术课堂。
5: 我们举办这次技能大赛，不只是简单的技能比拼，更重要的是日赛复训，推广标准化、科学化的机械剪毛技术，带动更多农民精进养殖实操技能。
1: 这几天正值梅花鹿的采绒期，在辽宁西丰县的一家养殖公司，工作人员在采集鹿茸的同时，还要给梅花鹿植入电子耳标，有了耳标就可以实时监测梅花鹿的运动轨迹、饮水情况等信息。
6: 通过他这个感应接收然后实现的监测，扫描这个电子耳标二维码可以看到整只陆地它的系谱，爹妈是谁，是不是纯种。

0: 那个梅花鹿。
1: 预计今年九月底，这里的7500多只梅花鹿都将植入电子耳标，鹿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将实时上传至数据中心，实现对每一只梅花鹿的精细化管控。藏羚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超过30万只。每年4至5月，大批母藏羚羊离开越冬地前往产崽地。眼下产崽季接近尾声，藏羚羊妈妈开启带娃模式。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约4700米的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的卢雀塘草原上，这一片辽阔的土地啊，就是深扎县境内的藏羚羊繁育安居的家园之一。同时，这里也是被称为藏羚羊的大产房。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就能够看到上千只的藏羚羊，而整个卢雀塘草原是非常的广阔，在这里呢是总共聚集了约10000只的藏羚羊。那么目前呢，藏羚羊的这个产子季啊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大多数是藏羚羊妈妈带着小藏羚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藏羚羊妈妈呢，她在踱步啊觅食的时候是会时不时的去看一看身旁的幼崽的，而小藏羚羊们则是紧紧的跟在妈妈的身边，或者是跟妈妈们一起卧在这个青草间休息。那也有一些小藏羚羊，他们是好奇的宝宝，喜欢四处看一看，有时候落下了就快跑几步跟上妈妈。还有的小藏羚羊，他们是走着走着会钻到妈妈的身下去吃奶。虽然说我们看着这些小藏羚羊啊是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他们走起路来呢也是有模有样的，但是呢其实这里大部分的小藏羚羊他们才出生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此前拍摄到的藏羚羊妈妈产子的这么一个画面。即将生产的藏羚羊妈妈呢，他们是会躺卧在草地上边，呼吸也会加快，而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它身上是裹着一层胎衣，那妈妈就会用舌头去舔它的全身。在这个时候啊，小藏羚羊就已经在试着想要站起来了。草原上的风是比较大的，但是小藏羚羊它从前脚支撑着自己起来，到摔倒，再到最后完全站立，这么一个过程呢，它是需要在10分钟左右去完成，才能适应在野外的这样的生存环境。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随着台风巴威本体环流逐渐的向东北方向移动，以及北方西风槽和富瑞的高压外侧水系的共同影响，14号东北地区东部强降雨持续，预计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中国天气提示您，辽宁、吉林这次降水落区与前期降雨叠加，低洼农田涝涝风险高，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排湿降渍，增加土壤透气性，确保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健壮生长。不仅是东北会下雨，14号、15号，华北、黄淮等地也会笼罩在雨水当中。这次降水过程利于农田增商，补充农业生产用水。不过，下雨的同时会伴有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去田间劳作要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而在新疆多地以及四川盆地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未来高温将

0: 持续发展蔓延。和新疆晴热干晒不同，四川盆地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在户外劳作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想要了解更多气象方面的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晴，23到34摄氏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黄南小雨，13到22度；突泉晴，19到29度；遵义多云，24到35度。安庆多云，29到35度；中卫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林芝小雨转阴，15到24度；张家界晴，26到39度；黄冈多云，29到37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邢台阴转中雨，25到37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5到38度；淮南多云，28到34度；咸阳小雨，25到35度；昭通多云，19到32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啊？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们都是钢铁侠。
1: 小家伙们，是不是饿坏了？遇到事情不要慌，召集牧草家族来救急。话不多说，先把手机拿出来发个朋友圈，江湖召集令，召集牧草家族来救急，一起为家里的熊孩子们制作美味的牧草压缩饼干。哈哈，我就是爱发朋友圈的方捆打捆机。收到收到，您的好友已上线，割草机申请出战。

草机是我们牧草家族的老大哥，自从有了它，割草省时又省力。在我出生之前就早已有了割草机，我很难想象以前人们用一把巨大的长柄镰刀来割草的样子。被割下来的牧草晾晒几天后，接下来就该搂草机登场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个造型夸张的家伙就是搂草机。他堪称草地终结者，身上有很多大圆盘，每个大圆盘上布满了搂齿，密密麻麻，整一个张牙舞爪的机械怪物。高速旋转的搂齿将牧草归拢成一行，短短一个小时就能横扫300亩。这个像风一样的男子，我木了，每次都要抢我的风头，幸好我自带 BGM， 而且是压轴出场。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我的亲哥哥圆捆打捆机。快看不远处，他已经把晒干的牧草打包成一个个圆形的压缩饼干，准备运送至附近的牧民家。但是和他相比，因为我更方便于垒放运输和存储，因此更受人们青睐。

我家的熊孩子们已经饿得等不及了，我要开始制作方形压缩饼干了。首先，我要利用捡拾装置，把地上已经割好的草收集起来。然后再利用直线液压装置，定时将传送来的牧草向后压实，便形成了美味的压缩饼干。压缩饼干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倾注牧草。倾注的过程中，牧草内部缺少氧气，在一些厌氧微生物的复杂作用下，发生厌氧发酵，产生各类有机酸，这样有利于防止牧草变质，让这群熊孩子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营养菜。俗话说，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除了牧草打捆，我还可以对稻麦的秸秆进行打捆。一捆捆成型的秸秆被装车，再也寻不见焚烧秸秆的滚滚浓烟。在我们农业机械化的加持下，大大减轻了农人们的劳动负担。人们都亲切地称我们为草原三剑客。这一天，我们一共制作了2000多个压缩饼干，累死我了。快来，我们草原三剑客一起合个影吧。

鸭子，一种并不太完美的食材。它的腥藏在躯干中，它的肥留在皮脂中，它的柴又躲在纤维里。鸭子嘴硬，成了食材也要考一考厨师的功夫是不是够硬。但来之不易的肉食总是不能辜负，人们或烤或卤，或用刀法重塑形态，百般妙计历经厨师巧手，成就出千样菜品，万种风情。至于滋味嘛，菜要一道道上，您也慢慢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江城重庆，多水多山少平原。到了秋天更是多雨，因此天一冷就很少有人愿意出门。但鸭子不同，自备100%的鸭绒，生在池塘中，喝着山泉水，身材丰满健硕，不惧寒冷与湿气，顺理成章，鸭子成了最合适的食材。这种天气，有人不出门，有人却穿梭在田野乡村，异常忙碌。房前屋后，鸭子已经吃饱喝足，要被端上餐桌，还要经过吴崇祯过手掂量。
1: 看老了嘞，首先看喉管摸喉管，老的话那个喉管都是硬的，好那个脚板，那你要吱呀吱，它都没得那个尖儿吧。
0: 吴崇祯选鸭子不要最大的，最大意味着肉质老，口感柴。1500克左右刚刚长成的麻鸭是它的秘诀。这种美食始于100多年前的重庆江北。能够流传至今，必然有过人之处。破皮顺着胸骨开膛，大力掰开，

脊骨粗壮，一路斩断，四肢关节解开筋骨的韧性，曾经立体圆润的鸭子从三维到二维变得扁平，这不过是熏鸭子处理的第一步，离美味还差很远。丁香、草果、白芷、豆蔻，近20种调味料在吴崇祯眼里仅仅是雏形，他的独到之处是比别人多做一步，入锅焙火，这种炮制中药的手法被吴崇祯借来激发食材的内在。过完火的调味料杂质去除，香味提纯，趁着余温将所有调味料一一捣碎。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破壁机，用了几十年的老楚就最明白块与粉的区别，虽然都是调料，但入味却是千差万别。楚就捣碎，调味料内部的芳香烃浮出，细微如粉，纤细成沫，复杂诱人的香气是鸭肉去腥的关键。

此刻需要的这种食材，大众又普通，每天都能见到。食盐，点醒所有调料的灵魂。混合便于入味与腌制，保证长久储存。腌制是鸭肉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均匀涂抹，从皮入手，再到内腔，细致入微，保证每一个细处都均匀入味。关键的一步常常被人忽视，鸭嘴天天过滤着池塘水，三两颗花椒，嘴再硬也能去腥增香，没有秘诀，只是耐心。腌制好的鸭子进入大缸密封，相互叠压，相对绝氧的环境下，味道渗入肌底，多余的水分下渗，肉质开始紧实，腥味同时消散。这需要一整夜。清晨腥味已除，但增香才刚刚开始。重庆山区毛竹随处可见，结成30厘米长短一致的竹撑，这是制作熏鸭子的关键道具。熏制需要鸭子配合，铺平竹片撑开。撑鸭子讲究的是4平8稳，看似简单，但肢体一定要完全舒展。这一切都是为了烟熏。3根或5根全凭手上功夫，铺展开，照顾到每一寸表皮。熏制还离不开大山里的一种木头，青冈木，这种川渝地区特有的榆木科树种，坚硬如钢，天然无杂味，持久耐烧。劈开暴晒，多日后彻底风干，码放整齐，等待着进入山

0: 家朴素的火塘。不断升腾的火焰和木香正在助力鸭子完成增香的蜕变。炉灶中油脂溢出，鸭子开始着色，小火大烟热气，醇香正从内部逐渐，5个小时后，熏鸭子彻底变成美味。鸭体熏色一致，大功告成。新鲜出炉，通身透红，色泽金黄，鸭油流干，肉香弥漫。美味的食材不用复杂的烹制，山里人有着最简单的吃法。自带香味的鸭子斩断成块，这道以往过年时才会有的美味，外焦里嫩，咸香爽口。更讲究的是，也不过是葱姜蒜辣椒的爆炒，仍是简单的食材就会出一道大餐。山野之间的转化从传统中来，希望能品尝到更多滋味的朴素愿望，幻化成几代人的妙计巧思，手艺人对乡土的一往情深。离开重庆，我们顺着长江一路东行，1300多千米外，浙江绍兴人正从居谈声中慢慢醒来。这是当地人从小就熟悉的声响，凿刻声的背后预示着前一年储存的黄酒即将开坛。老熟去烈，碎酒弥香的黄酒除了喝还能做菜，遇见虾蟹去腥杀菌，遇见蔬菜黄酒增味，遇见禽肉去腥提鲜，遇见主食黄酒添香。烩、烹、蒸、炖，黄酒在不同的烹制中被发挥到极致。更绝的是，绍兴人有时会独辟蹊径，做菜不用酒，用酒糟，这点巧思也就成就了一道本地人赞不绝口的美味——糟鸭。绍兴嵊州每天早上，魏艳平会准时出现在自家的小店中，等待着他的老顾客。小店虽然不起眼，没有高档餐厅的格调，但却隐藏着当地百姓的风味史。酒糟熟食，当地人也称为糟味。以酒糟烹食是一家的营生，也是从父辈手中学到的谋生本事。当地人不管是遇到大事小事，不管何时何地，糟味都要摆一摆，吃一吃。这不只是绍兴人对酒香的依恋，还展现了他们保存食物的智慧。
1: 多少钱？
2: 25。
0: 妻子性格开朗，负责和客人打交道。
2: 哎呀，这那两个不能说了吗？

0: 见了两包，能改一次不？
1: 改一次我等个钞票付掉我。
0: 好耶好耶。
2: 老多那个呀，
0: 老老妹妹要买个。
3: 而这遭位却是腼腆丈夫尹东升的绝活。尹东升不善言谈，一切心思都在行动中。天气转凉，当年的糟味也到了制作的时候。一年当中的第一锅，尹东升看得很重要，盘算着做出来要送给谁。
4: 想都想不好呢，那个朋友，那个厂长也不行，送给谁呢？人呐，老婆马上过生日了哟，还是给老婆去做准备吧。
3: 这就是主内的男人，明明心里有主意，却还遮遮掩掩。
5: 有对妻子表达过语言上的关心吗？
6: 不会，不会表达的，怕难为情啊，就是。
3: 庭院中支起火炉，倒入山泉水。糟味对食材的要求，就是要经得起磨砺。制糟之风起于战国，吃糟也是先秦遗风。在江南，黄酒的故乡，以糟烹制，却是源自食物的储存。池塘鸭，个大肉肥，焯，去腥去腻。慢炖，一小时后，鸭肉色泽红润，皮肉细嫩疏松。为了方便入味，尹东升将鸭分瓣剪开。擦盐，这是入糟前的唯一一次入味。从皮入手，均匀涂抹，无需复杂调味品，最简单的佐料就可点醒食物的灵魂。盐分渗透一液，肉逐渐苏醒。

糟是糟味的精髓。糟本为酒渣，但因酒香味浓，绍兴人舍不得丢弃，还为它起了一个诱人的名字，香糟。依次装入布袋，分层而放，布袋透气，能保证充分入味。酒糟中的酶能分解油腻，所谓肥而不腻，秘诀就在于此。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嵊州人便是用这酒糟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酒糟的浓香即将沁入食材，即将糟香入骨，即将骨鲜紧致。依然是室内腌制，鸭肉在日夜间吸收糟的一切。

终于等到七天后的妻子生日，黄昏前，尹东升开始准备生日宴。平时很少做饭的他，在灶台前一番挥洒，锅里做的全是家乡小菜，不奢华，不做作，就像两个人的半辈子，平平淡淡，却也有滋有味。半天的忙碌，与其说是一桌丰盛的生日宴，更像是一桌佳酿的家常菜。

0: 结婚20多年来，妻子一直在外操持着灶位店，忙于打理，几乎很少正式过生日。这一切丈夫都看在眼里，他虽然不善言谈，却也心思细腻。
1: 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
0: 家，生命开始的地方，人的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同一屋檐下，他们生火做饭，用食物凝聚家庭，慰藉家人。平淡无奇的锅碗瓢盆里，盛满了人生百味。细细品味，正如这一道糟鸭，糟的平时，醉的入味。离开绍兴，我们要去柳州融水的大年乡。在这里，还有一道好吃的鸭子即将端上餐桌。它们往往数十只叠放在木桶中，身上涂满了盐和糯米，肉质已经脱水缩紧，散发着迷人的酸香味。从小到大，每当掀开盖子，闻见这种熟悉的味道，融水人总会莫名的安心。
3: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暗酸留着过节啊、过年用的，来吃的。
0: 当地的鸭子一般2月出壳，7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因此7月半吃鸭子，约定俗成般满足着人们的味蕾。然而好东西还要细水长流，如此美味的鸭肉如何能一路吃到过年呢？聪明的融水人开始了一场朴素的试验。
3: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2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1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0: 盐、氯化钠，其中钠离子能在生物细胞中维持生理机能，古人早就掌握了盐的奥秘。足量的盐让鸭子细胞中的水分大量析出，腐败因此延缓。木桶吸收了水分，保持内部湿润的同时，也为酵母菌提供了温床。但融水人要加快这场化学反应的速度。鸭子内部加入蒸熟的糯米饭，淀粉如同一针强心剂，为酵母菌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发酵的酸香、糯米的米香、鸭子的肉香，味道开始彼此渗透。酸鸭子的味道霸道的紧，也温柔的紧，把这里的人和这片山水缠绕在一起。女儿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她每隔1-2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她都能吃到父亲吴玉荣做的酸鸭子。撕开暗红的表皮，发酵后的鸭肉依旧柔软，细细品味，甚至还能闻到一股糯米的甘香。吃到了酸香鸭，回家的心里才算彻底踏实。故乡的味道不仅填满了他的胃，还锚定着他从小到大有关家、有关团圆的温暖记忆。
3: 为了走出这个大山，这也是

0: 小孩的一个梦想，
1: 主要是回味着有以前的小时候家的味道。
2: 或许您吃不惯酸鸭子，口味的不同源于地域的差异，而差异最终会成为一部分人专属的记忆。有多少人四海闯荡，就有多少人眷恋过往。迁徙、离别、相聚、传统，朴素的情感最终不着痕迹地投射在食物上。家人们不善言辞，寥寥几句无非是吃好喝好，天冷加衣，但这份情您知我知，鸭也知道。

夏季，台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台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台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然而，驯鹿群并非独自远行。八到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牵起队伍。他们已饥肠辘辘。他们的目标就是新生小鹿。他们直扑鹿群，刻意制造恐慌。

群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这场惊心动魄的追逐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它们踏碎恐惧，在广袤的苔原上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史诗。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演起，深入人心。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该收一收了，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再给我两年。
7: 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
6: 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7: 你保我？
6: 小鹏，小鹏，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8: 放心吧，林县长，
9: 这次是会谈的了。
6: 你什么意思？
8: 谈不拢的话，
9: 他就不用回马支了。
6: 你要干什么？
7: 你要干什么？
10: 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11: 我替你阿爸教训。

0: 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在天多，新海他就是能一手遮天的。
1: 白清，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
0: 我说有错吗？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
1: 共过生死的情谊，从来都经得起岁月打磨。邵云飞在千多县寻访前矿主赵玉吉，屡屡碰壁，没想到扎错的一顿送饭，一次相聚，竟打破了僵局。

0: 你回来。
1: 白居都和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宏远、星海，宏远会有问题，不知道才那么简单。他们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错了吗？哎，可你的话也很伤人啊，你生气了才可怕。
2: 我只是说教训你，可你的话比教训人还可怕多了。
1: 还笑呀？你还笑得出来啊？多可怕的记者！

0: 我们这算和好了，山上大官家得看着呢。
1: 哎，你是？
2: 赵经理，
1: 你是巡山队的？山神大管家，我一直记着你们。
0: 那个山不能给我，
3: 为什么？
0: 那是山神的第三个老婆，那个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神的第二个老婆。南边的山是山神的管家。
4: 是你呀、啊？你还认得我呀？
5: 想不到还能遇见你呀、啊！
0: 是呀、啊。
6: 张总，你说的对，
1: 那些山不能踩。这么些年走下来，我的想法变了。我忽然发现，咱每个人呐、每走出去的一步，怎么冥冥之中就像被定好了的呢？当初我要是不走那条通往波拉穆拉的路，不去探矿，是不是就没有后边那些事儿发生？
5: 后面
1: 啊，就是你调查出来的那些事儿。公司转让了，我退休了。
0: 哪有年纪轻轻退休的？
1: 身体不好，只能退休了。
0: 哎，看着你身体很好嘛，现在都不需要吸氧了。
1: 赵总，到今天我是万万没想到，咱们还能有机会坐在一块儿吃顿饭。吃完这顿饭你们就走吧。
5: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带着当年的巡山队员一起来看您。
3: 下次。

0: 看看他，或者是陪他一起过去吗？
1: 南方再好，哪有天多好啊？毕竟是家乡嘛。
0: 也是，您也是天多的老人了。
1: 说的是啊，哎，像那个马志、定多、东乡，早年我都待过，这几个县我都熟。
0: 是吗？
1: 嗯。
2: 哎，阿姨，那您帮我看几个嫌疑人照片吧，您帮我看看。
1: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3: 一件小小的木雕摆件，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关联。
0: 没关系。
1: 哎，
3: 顺着孟母的讲述，更多疑点接连浮出水面。
1: 啊，这个不认识。嚯，这个还有点小帅呢。这个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但我那个同事吧，头发有点秃。这个，哎呀，这个太糊了，看不清，怪不得抓不着人呢。哎，
4: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有证据吗？
0: 暂时没有。之前我们根据尸骨的检验结果，推测尸体是多杰，在现场的遗留物里，发现了凶手留下来的部分物证，又根据物证推测出，宏远货运公司的失踪职工王富民是杀害多杰的嫌疑人。据我们查实，这个王富民17年前就出国打工了，从此杳无音讯，看上去像是畏罪潜逃。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4: 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0: 是。另外，根据我们拿到的照片和询问家属，他的身材跟多杰相仿。甚至，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
5: 你好，有人在家吗？
0: 王健。
5: 王健。
0: 王健。
5: 你好。
6: 自己要还是替人催的？
5: 有什么？哎，
0: 警察，我们是警察，找您聊点情况，麻烦您配合一下呗。
6: 原来是警察同志呀，我还以为又是讨债的呢。
0: 哦，这个王健他欠账了吗？
6: 欠账搬走了，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6: 就前段时间警察找过他之后吧，没几天他就火急火燎地搬走了，也没说去哪儿，就一面包车拉了点行李，好多东西都没带。
0: 哦，谢谢大爷，打扰了。
7: 请慢用。
8: 是不是我不主动联系你，你还不见我？
7: 那你不生气了？你的钱可能拿不回来了。
8: 我生气，要是能挣钱，那我就天天生气。你有空回家看看妈，我也是看她面子来找的你。你懂事点。还有啊，你是不是把我朋友圈屏蔽了啊？
7: 我没有，你这真冤枉我了。你看我朋友圈什么都没发，看。
8: 你是啊，你朋友圈我一条刷不到，也不知道你最近什么情况。你就不像人家 Alex， 天天朋友圈刷屏。
7: 谁是 Alex 啊？这是谁呀？我认识吗？
8: 林建设。
7: 这是林建设？怎么变样了？跟气儿吹出来了似的，这么胖。
8: 人家现在在国外过得可好了。哎，我听说啊，还娶了一个外国的媳妇呢。
7: 真的？哎呀，这过得确实挺好的。

0: 闲聊时，发现林建设与冯克清在一起的合影，察觉二人有所关联。
1: 你走了十七年都没回来，我都快要变得和你一样老了。
2: 是你变成熟了，
1: 是吗？

0: 哥，你在里面吗？
1: 这些天我也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想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可能是复律工作压力比较大吧。还好督察组挺满意我们的成果。
0: 那他人去哪儿了？
1: 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也没多问。谢谢你把钱转给我妈。
0: 杨蒙出在杨山上，那还不是你的钱吗？
1: 哎，但是你是以警察的身份把钱给他，能让他相信这钱是真找回来了，这主意真不错。
0: 他其实早就走出之前的阴影了。你不知道他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了吗？哎，我这嘴，你当我没说，你就装作不知道。
1: 我妈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0: 嗯，该说的，不该说的，他说了一堆呢。
1: 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0: 他说你不信任女人，这算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怎么了？你以为他说了什么？
1: 没什么。前些天去见了你以前的队友，放牧那个。
0: 嗯，我知道。
1: 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认真的考虑考虑。其实有时候人陷在往事，或者是在一种执念里，是走不出去的。白驹。
2: 博拉穆拉，你进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3: 你来巡山队有一年多了吧？
4: 一年十个月了。
3: 再想想，
4: 18年10个月，
3: 那真是好久好久了。
4: 你走了17年都没回来。都快要变得和你一样老了。
3: 是你变成熟了。
4: 是吗？可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就像在博拉姆拉里，不知道是不是该顺着选定的方向走，走下去，等在前面的时候。

方。你说呢？

0: 这人还活着呢。
1: 这张照片我已经交给省纪委了，他们很重视。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就一点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突破口。
2: 就是个寻衅滋事。我当年检举过他们，后来他们把打断我腿的这个人啊抓住了，指定性了一个寻衅滋事，
1: 冯克勤干的。
2: 我现在啊不知道他的关系到底渗透到哪一步了。其实比起冯克勤，更让我惊讶和心寒的是林县长。林县长是冯克勤介绍我们认识的，我给他送过煤，还答应他儿子毕业以后安排来腾达工作。腾达易主之后，林建设很快就出国了嘛，说是企业派遣，人才培养，真是个人才。
1: 对，省纪委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想查出背后的保护伞。
3: 赵玉吉终于放下防备，道出当年被冯克勤残害、产业被强行侵占的委屈过往。
4: 转让费一万，
2: 一个公司加上我这条腿，10000块钱，可笑吧？
1: 赵经理，你愿意跟我去趟省里吗？作为检举人，向省纪委揭发林培生当年的关系。谁？这人还活着呢？哦，我知道了。那什么时候去？好，我知道了。

0: 什么时候到休息站啊？
1: 不是刚去过吗？
2: 哎，你放心好了，我们不用休息的。等会儿我和少奇的换着开，很快就到省城了。
0: 是我想休息。
2: 那你睡觉。哎
0: 呀，这刚才我水喝的有点多。
2: 我也喝了不少呢。
0: 你能跟我比吗？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这个年纪大了嘛，就憋不住了嘛。
2: 哎，快别停。
1: 赵经理，你稍等啊。
3: 也没事啊，一会儿前面就到休息站了，再憋会儿。

0: 老头子还挺讲究的嘛。
1: 嗯。
0: 干嘛呢？
1: 给领导汇报。
0: 在路上一切顺利，记得按时吃饭。哎呦喂、哎！

0: 你好，关心你领导啊。
1: 那眼神还挺好使的。
0: 那山上停着一个车，我都能看见。
1: 那是车吗？
0: 就那个黑点。
1: 嗯。
0: 你仔细看吧。
1: 哦，好厉害，好厉害。赵经理怎么这么慢呢？信号不好。

赵经理，赵经理。

为了还原当年真相，揭露黑幕，赵玉吉决定携手邵云飞和扎措前往省城，实名检举林培生和冯克清的勾当。谁都没想到，真相之路危机四伏，后面的故事又会有怎样的走向呢？我们下期光影田园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你慢点，
1: 慢点啊！
0: 哎，
1: 啊、
0: 没事，不不，
1: 你慢点走，没事
0: 的。
1: 好，
0: 那给，这儿吧。明辉的房子不是特别好，你就先将就将就，啊，你看行吧？
2: 亲家，
0: 哎，
2: 谢谢啊。跟我奶奶的时候才知道是真正的亲人了。
0: 嗨，自己家人说这些话干什么？亲人咱就不说谢谢的话，就别这样，
2: 对不住了。为了把明珠的房子保住，
0: 没事儿，没事没事。那个明珠说你以前不也是白手起家吗？也许我们明珠也能行了，对吧？年轻人多锻炼锻炼好身体，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添啥麻烦？到这就到家了，你们两个小姑娘就挤在这儿凑合凑合啊。
1: 我听明珠姐说，这床还是您亲手做的呢。
3: 那料放心呢，没有甲醛啊。
1: 是。
3: 来，就这屋。来，
4: 过去。
5: 哎，你不来一碗吗？
4: 我吃过了吧？来来来，快尝一下，我做的。
2: 我尝。哎呀，这面看着就好吃啊。
0: 嗯嗯，好鲜呢。
4: 好吃吧？
2: 怎么样，静姐？
4: 都太咸了。嗯，阿姨，我这叫人世间我都看淡了，我这面要不再吃咸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3: 臭小子，书没这么读好，话还一套一套的。行，我们吃的不咸啊。
4: 咸啊？
2: 不不，我口气。
3: 哦，
2: 口气。
3: 快去给阿姨再弄碗面汤。
2: 不用了，明辉啊。
3: 再加点。
2: 我占了你的房间，这个不好意思啊。
4: 没事，
2: 那你住哪儿？你睡哪儿啊？
4: 我现在大大小小我算个小网红了，那我高档酒店的房间套房我随便安排一下的。
2: 啊，真的吗？
0: 定的胡说八道的，什么什么酒店，那个他年轻人那已经安排好了，年轻人在哪儿都能睡。我跟你说，他睡觉那个死，你把他弄村口他都能睡一宿。
2: 妈，那地儿行吗？行吗？
0: 行。
3: 那地儿不行再给他换，这家这么大还没有他住的地儿，真的行。
0: 放心吧，没事儿
2: 啊。谢谢你啊。
4: 没事，阿姨。
2: 谢谢啊，谢谢啊。
3: 谢啥谢？哎，
0: 这份是我的吧？
6: 嗯，佩服你啊，明珠。啊，沈总，沈总，以后多多关照啊。
0: 我打算把这个餐厅交给我小姑子，也就是冯总来经营。
6: 为什么呀？怀孕不影响当老板啊？
0: 之前是谁说的？哪个部门愿意要孕妇啊？
6: 错了。哎呀，现在是你招聘别人啊。
0: 以后也要请赵总多多关照啊。
6: 互相关照啊。

0: 明芝姐，妈那边安顿怎么样了？都收拾好了，放心吧。
1: 洪总，以后餐厅你主要管，我来协助。好好干啊！
2: 不，你怎么回事啊？这什么反应啊？不是感动不应该哭吗？明芝不一样，我去个厕所。
3: 这谁呀？等一下。没事吧？

0: 你几次怀孕了？第一次。那为什么不要？我还没有结婚。哦，现在未婚生子女也是可以上户口的。上户口容易，一个人养孩子难啊。既然都知道一个避孕套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等到做手术来解决呢？多伤身体呀。
1: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想约14或者15号手术，行不行？
2: 需要先做检查，检查没问题了，我们再约手术时间。我先给你开单子。
1: 哎，你好，帮我看一下前面排了多少人，大概需要等多久啊？
2: 您是156号，大概还需要2个小时。
1: 哦，
2: 那我一会儿过来，谢谢啊。
1: 哎，伟杰，
3: 哎，关总，
1: 您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
1: 哎，正好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
3: 哎，我就不吃饭了，关总，我还不太饿。
1: 你这到饭点不吃饭，可不行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装修是我老本行，交给我你放心。
3: 是，这次真的非常谢谢关总。但今天不是装宴会厅吗？我还是有很多细节要跟您再对一下。
1: 啊，那行，那走，那刚刚去看一眼。
3: 行行行。
4: 姐，我给你预约四杯，你怎么没做呀？
3: 啊，我跟我老公吵架给吵忘了，改到下个礼拜了。哼，毛总，稿子已经发到群里了，麻烦你有空的时候看一下啊。你还那么忙啊？
5: 接了一个母婴产品的宣传，写到生，正好宝宝一岁之前的奶粉钱赚回来了。
3: 那你得放日早产啊，
5: 李医生。 如果不是因为明珠和你的亲密关系，我绝然不会找一个钢铁直男做我的主治医生。
3: 你可别乱说话，我们可是普通朋友。跟你开玩笑的，我本来呢是打算在妇幼生的，离家近嘛。为了
5: 接近你，转到了人民医院。挂了这位李景哲医生的号，哎，第一天见面就把我怼得亲妈都不认识。
3: 真不是啊，这大姐来找我看病，第一句话就是中年妇女爱打听八卦。
6: 命运的齿轮就当在我这开始转动了啊！那可不是转动，转动多丝滑呀！我和明珠的命运还是有些失控的。
7: 不，我的不失控，挺好的。<笑>
6: 喂，浩哥。啊？悄悄把小吴的车划了。人为造成的损失，你们保险公司不给赔是吧？行，行。
5: 怎么这么大一片？
6: 我知道了。
8: 哥，哎，
6: 怎么办吧？
8: 小吴，实在不好意思啊。
6: 强强，
8: 快给吴叔叔道歉。
9: 我不道歉，用我压岁钱赔。
8: 你净说什么？
6: 吴主任，对不起啊。那个修车的钱我出。
8: 哥，全车分期，6000多。
9: 我出
6: 啊。我出。你说。行，哥，嫂子，回去好好教育小孩，别留给社会教育。
9: 喂。
6: 不是。

0: 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
1: 这么慢。衣服拉上去，高一点啊。玉囊看见了啊。
2: 哎呦，我孙子可能睡着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3: 他今天踢你了吗？
4: 今天没踢，前两天踢的凶。
2: 哦，哎呀，我怀疑见齐的时候啊，他那个小胳膊一会儿蹦从这儿出来了，一会儿小腿蹦从这儿出来了，我就不在哦，安慰安慰他，又放回去。
0: 见了啊，你这儿有个巧克力囊肿，如果流产的话，以后怕是不好怀孕，所以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一下。

0: 你是不是嫌你妈钱多？是不是嫌你妈事儿少？说，你错没错？
1: 我没错。
0: 哎哎，
2: 你别生气，你还怀着孕呢，这事儿不怪娇娇。我跟小妞吵架，她看见了。
3: 跟小妞吵架了？
2: 啊。
3: 那你这意思，提出报仇？
2: 啊。
3: 好，没事，
0: 哎呀，委屈委屈，对不起、哎。
2: 我们娇娇最讲义气了，我们娇娇是侠女，就是这样。妈，
0: 不是，娇娇是这样啊，那个，妈妈知道你替父报仇是吧？但是你报仇得讲究方式方法呀，你可以选择那种免费的、不花妈妈钱的呀。你可以偷偷绊他一跤，让他啪摔个狗吃屎。然后迅速鞠个躬，对不起叔叔，我不是故意的。哎，不花钱多好啊，是不是？啊，
2: 不能那么教育孩子。
0: 那怎么教育啊？啊，路见不平一声不吼，吃哑巴亏啊！干得好，
1: 妈妈。就是因为爸爸没当上主任，那个小吴才这么欺负他。
0: 比你爸爸当主任这事儿只能我一个人干，你不许这么说啊。

0: 跟谁啊？
1: 就是我辞职以后，不是去了趟上海吗？遇见了一个律师 Simon， 姓姚。他之前追过我，就
0: 他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
0: 那现在就打电话让他知道。
2: 没想跟他结婚。
3: 没想跟他结婚？
0: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不负责啊？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原计划是想约14号手术，

0: 术后休息2个星期，这个期间，餐厅装修收尾，出价权进家具，消防验收，正好能打个时间差，什么都不等。
1: 说的轻巧，我那时候忙开业呢，没时间伺候你。
0: 不用伺候呀，躺着就行了。等岳阿姨和岳阿姨来给你和妈妈做营养汤的时候，我每顿跟着蹭一口，也算一个十全大补的小月子。
1: 计划挺好啊。
0: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医生说我有巧克力囊肿，要是把这个宝宝打掉了，以后就很难再怀孕了。所以呀，我思前想后，觉得这个宝宝就是来拯救我的。
1: 你想把他生下来？
0: 我也不知道。你说我怎么办，明珠姐？
1: 你现在问我，自己的孩子自己决定。
0: 那当初碧晨流产的时候，你干嘛拦着她？就因为她老公是你亲弟弟啊？
2: 就因为袁碧晨至少已经跟许志东谈婚论嫁了。
1: 所以这个巧克力囊肿，确实不建议流产。
3: 对，怀孕时候雌激素、更孕激素会升高，囊肿很有可能缩小或者消失。包括停经，其实也是给卵巢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又什么？
1: 又出事儿了呗。

0: 我回去休息吧，我不累。我今天去找李医生咨询了一下，
1: 我找他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才是妈，我有生育权。
0: 是啊，每个女人都有生育权，但不是每个女人都配做妈。
1: 那你亲妈直接把小孩送人了，她配不配当妈呀？你怎么不去骂她，反而跟他们家黏黏糊糊，越走越近？
0: 师傅们，休息一下，出去喝口水。
2: 哎，好嘞，
3: 好。
0: 宫美琪，你怀孕良心被狗吃了，你妈住 ICU， 人家巴巴的跑去送医药费，那时候你怎么不说人家不配当妈呀？哦，你现在意外了，怀孕了，拿不定主意了，你就希望所有人都挺你？你以为演电视剧呢？美琪，生吧，我们帮你养。怎么了？我们没按剧本演，你就无差别攻击所有人？我们欠你的呀，你照照镜子，你多大了？
1: 说到底，你就是不想让我生这个小孩。难怪你当初纠结犹豫那么久啊！要不是我爸妈答应给你房子给你钱，你也未必会生，对吧？
0: 房子呢？钱呢？我不想跟你说，你的孩子你做主，我的孩子我做主。

0: 我们都准备好当妈妈，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爸走我没有准备好，我哥走我也没有准备好，我妈妈中风我也没有准备好，我们家莫名其妙多了一屁股账。 我还莫名其妙多了个弟弟，最后我还怀孕了。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啊？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呀。你再吃肉，不就再多准备了吗？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自己想想好，要去医院打掉我陪你。如果想要生下来，我们就组团养。这是欠你。

0: 我都算过了，咱们俩的孕期正好差半年。你生的时候我干，我生的时候你干。
1: 那你孩子生下来谁帮你带呀？
0: 自生自带了。
1: 赶紧吃肉。

0: 你看，他俩并列了。
1: 并列第一。
0: 哎，只要分数一样，不管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那都是并列。
1: 不刚。
0: 嗯。
1: 我问你啊。
0: 嗯。
1: 我买明珠家的房子，你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吗？
0: 他家房子怎么了？
1: 就有冯美琪的影子呀。
0: 我哪看得见什么影子呀？我是唯物主义者。
1: 真的看不见？真的看不见？
0: 真的看不见。

0: 我记得我给你买过一双红色的皮鞋，你好像从来都没穿过呀。
1: 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还是到咱们原先那个作坊去看一看吧。
2: 哎呀，我不去啊，好多年都没有去过了，那不知道脏成什么样，乱成什么样了，去干嘛呀？
1: 正因为脏，正因为乱，才需要你去收拾嘛。你记得，咱们能有今天，都是从那儿一步一步过来的。

0: 美琪啊，有几张健美工坊的照片，你给我放哪儿了？
1: 在我房间的抽屉里。
0: 啊，好的，妈妈想找来看看。

0: 你慢点，
1: 你也慢点儿。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妈说啊？
2: 方北齐，
3: 说吧，孩子是谁的？
1: 三门瑶，以前同学。
3: 什么三啊四啊的？到底是干什么职业的？
4: 律师。
3: 律师，你去把这个律师给我喊回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
4: 喊不回来了，人家在上海呢。
2: 他就是奔了月，你也要把人给我喊回来跟你结婚。
4: 不熟，没有联系方式。
2: 冯美琪，你是谁呀？你都跟他不熟，你敢跟他上床，而且还怀了孩子，你还这么理直气壮的？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不能要，我们这种家庭怎么可能？
1: 怎么了？我们这个家庭别说了，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全南赵南赵，全古城无双。
2: 你说什么呢？你胡说什么呢？我们不是把南溪宾馆已经拿下来了吗？我们会东山再起的。
0: 妈妈没有拿下南溪宾馆，就是一个餐饮部而已，
1: 用的还是卖房子的钱，
2: 所以要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1: 怎么是麻烦呀？是条命，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就说了嘛，这孩子我就生。
2: 你再敢跟我说一句，
1: 我再说一句，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哪怕你是我妈。
0: 妈，你要做外婆了，你不开心吗？
5: 怎么？哎，好好妈，美琪就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去上海，把这个姓姚的律师给我找回来。我跟你说，他得负责任，我们美琪就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吃了哑巴亏了啊！
5: 最近忙开业，我也没时间。哎，这样。我找我弟明辉，让他去趟上海，行不行？
2: 啊，行，对对对，去找明辉。
1: 明辉，你上来一下。
6: 咋了，姐？
5: 我让他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
6: 咋了，姐？
0: 你去趟上海，帮姐找个人。
6: 找谁啊？
0: 一个姓姚的律师，在静安的一家律所工作，到时候详细地址我发给你。
6: 行啊，好。
2: 明辉啊，阿姨求你了啊，一定要去上海把那个姓姚的律师给我找回来啊，他要对美琪姐负责任。哎呀，就是美琪怀着她的孩子了。
6: 啊？哎呀，那我马上去，我收行李，我明天一大早就去接。
2: 好，谢谢你啊，明辉，谢谢你啊，明辉，谢谢了。
0: 哎呦哎呀，没事了啊，没事了，我扶您过去休息吧。
2: 这明珠啊，她怎么就怀了孩子了呢？啊，
0: 谁知道呢？
2: 她说她不熟。
1: 姐，
0: 嗯，
1: 明辉不会真去上海吧？
0: 不会，他都没跟我要路费。
1: 那行。
0: 喂，明辉。
6: 姐，你把那姓姚的信息发我呗。
0: 你不会真去上海了吧？
6: 对啊，我都在高铁站了。
1: 跟他说。哎，明辉，你听我说啊，你别去，你去了你也找不着，你赶紧回来，
0: 赶紧回家啊。
6: 姐，逗你玩呢，我就来高铁站拍个照，你婆婆多近你不知道啊？那做戏不得做全套了？
0: 哇，那也是，那你拍完赶紧回来啊，注意安全。
6: 哎，知道了，挂了啊。
0: 嗯，拍什么呀？他怕你妈不相信，高铁站拍了张照。
1: 怎么样，我弟弟脑袋好使吧？
7: 行，就是高中念五年。
1: 是啊，你觉得吧，你脑袋好使，那我问问你，你要不要跟那个姓姚的律师知会一下？
7: 不要，我才不想拿小孩绑架人家。

0: 谈不上绑架，你情我愿，他又没做安全措施，正好能认一半抚养费。
1: 医生，是不是好多人套话问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
2: 但是我们打死都不会说的。
1: 嗯。
2: 哎，你稍微侧过去一点，我仔细看一下。
1: 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问题吗？
2: 嗯，有点小问题。你老公来了吗？
1: 来了，在外面呢。
2: 嗯，能不能请他进来一下？
1: 嗯，他叫张浩。
0: 张浩。
3: 啊，我是。
4: 哎，行行，那个怎么了？
2: 嗯，孩子的左手多了一根手指。
4: 啊？
2: 啊，没事没事。嗯，也不用太担心，小问题。通常在宝宝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掉。
1: 会有危险吗？
2: 没有危险，放宽心啊。小问题，小问题。啊、
4: 没事，没事。
2: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待会儿再去找主治大夫再看一下。尝尝这个，啊，刘师傅，谢谢您啊，我们俩商量一下，要不您先回去等消息。
5: 好，
2: 谢谢啊。
5: 好，那随时联系。
2: 好。
6: 哎呀，差点没给我齁死，一口咬下去。
2: 是呢。明主姐，你家也是开饭店的，你肯定知道一个好厨师有多重要。
6: 那当然啊，
2: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手艺行的，价格给不了；价格行的，手艺又行不通，死循环。找一个好厨师就跟找一个好男朋友一样，都难。没事儿，我们再耐心找找，一定能找到合适的。见吉言吧。老天保佑，这个价格好、手艺又好的厨师，你快点出现吧！
7: 来来来来，老朱，哎，哦呦，哎，不错不错不错，哈、哎，怎么样？高级啊、哦，高级高级！哎，二丫头，
8: 叔叔，
7: 慢点慢点慢点！哎，
8: 这是我跟美琪一块装修的
7: 啊，
8: 我们就是想给客人一个好的体验。
7: 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8: 叔叔这么喜欢，包两桌啊？
7: 你们开张的时候，我一定来捧场，包两桌。
8: 哎，你来捧场还要你花钱，那我们太不会做生意了。
2: 就是，
8: 跟你开玩笑呢。
7: 捧场哪能不花钱、啊？
8: 免费，
2: 还送酒水。
7: 好，都听你们的。
9: 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正在找厨师呢？
8: 啊。
7: 阿叔，过来。
9: 哎，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大厨。
8: 哦，师傅，您之前在哪儿掌勺啊？
9: 金陵饭店的二厨啊。
8: 金陵饭店，
9: 嗯，厉害。
8: 哎呦，朱师傅，你是金陵饭店的二厨，那手艺肯定没得说，大大小小的宴会也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我跟你交个实底啊，我们才刚接手这儿，各个方面都需要用钱，这个预算、
9: 啊……哎，丫头，你现在不管怎么讲也算是餐厅的老板，哪有上来就谈待遇的呀？招收厨师的程序啊，先试试师傅的手艺，然后再谈待遇，对不对啊，老朱？
10: 对，要不咱们先试试菜，其他的事儿试完了菜再说。
9: 哎，
8: 那也行。

0: 你俩尝尝。
1: 二老板，尝尝这个。
2: 嗯，朱师傅，您手艺太好了吧？真可以。
0: 是吧？怎么样？
2: 真的好吃啊！
0: 行行行，厉害厉害。
2: 朱师傅，您先坐。
1: 哎，好。哎，
2: 您做的菜呢，我们实在是太满意了。就是不知道，您对这个工资的心理预期是多少啊？
0: 哎呀，二丫头，你不要难为朱师傅了呀。你们两个讲，一个月能给多少钱？
2: 还是您说吧。
1: 我说，那也行，那咱们就8000一个月。
2: 8000，你没开玩笑吧？
1: 没有。啊，但是咱能不能把那试用期给免了？
2: 行，没问题。
1: 那就这么定了。
2: 那不是，
0: 看看，胡思乱想了吧？老朱师傅啊，很讲义气的。
1: 爸爸原来救过他的命，
0: 现在他是感恩的时候呀。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
1: 大成哥说的对，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哎呀，你们两个是出钱找厨师，朱师傅是靠自己手艺挣钱，就这么简单个问题，美琪对不对啊？
2: 谢谢叔叔。那我带朱师傅去签合同。
0: 啊，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2: 这边请朱师傅。
1: 那二位老板以后多多关照啊。
2: 8000。
0: 哎呀，你别想那么多了。哎，你这个装修很有意思啊。装修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找人设计的？
2: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哦，
0: 精彩精彩。像这样子把床单挂到房顶上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2: 没钱。哦。

0: 妈，你干嘛呀？
1: 我干嘛？你又做什么妖？
0: 不是，我就正经事儿，妈。何老太太在家吗？
1: 叫什么呢？没礼貌。
0: 何阿姨，何阿姨，何阿姨在家吗？
1: 在，你找她呀，干什么？
0: 我找她干嘛？要躲她来不及呢。
1: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啊？忙忙叨叨的。哎，
0: 你放心，
1: 别惹事儿啊。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上海吗？
0: 何阿姨，你听我说，那个
1: 说什么说呀？美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你摸着良心想想，我这个当妈的提这种要求，你觉得过分吗？行啊，你们合起伙来骗我，都不愿意去是吧？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去。谁看？
0: 何阿姨，那上海这么大，人这么多，咱们什么信息都没有，怎么找啊？家里已经够多闹心事儿了，你要是真出点啥事儿，怎么办？
1: 我自己的事情你管不着。
0: 何阿姨，你一个人怎么去上海啊？这事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听我去劝，咱们都别去了。我也好跟他们交代，别让大家为难。
1: 行，上海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得陪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南州。
0: 就在南州。
1: 嗯，
0: 行，南州去哪儿都行。
2: 咱们能有今天都是从那儿一步一步过来，
3: 那是我们的福地。

0: 你给我扶着，小心阿姨。小心何阿姨，
1: 来，这个书。

我们以前就在这儿吃饭，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吃的东西都很简单，可是吃什么都觉得特别香。

0: 啥呀，何阿姨？
1: 这啥？这值钱吗？
2: 钱？这全是钱。这全都是钱。
3: 丽华，现阶段公司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也看不清楚是好还是坏，所以呢，我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或许对以后会有帮助，但我希望你们不会用到它。哎呀，小琪的事情呢，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时至今日我也无法挽回，只能留下这批原材料，愿你和美琪，你们母女俩往后能过上好日子。我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人生的意外太多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我是演员蒋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那不做手术也没事啊，宝宝又不是说少了什么东西，他是多了一个手指头吗？
2: 这个纸条的事情，我妈妈跟我说实话了，她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她真的是太爱我了。
3: 你儿子，
4: 你干嘛？找事儿吗？先生，
1: 错了，认错了，找我的。
3: 你谁呀？
1: 我就是。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茫茫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新疆奇台好小麦，和田玉面粉，家家爱。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阿姨，
2: 哎，
1: 您看见我妈去哪儿了吗？
2: 你在楼上吗？
1: 没有啊。
2: 哎，我刚才还看见她嘞。
1: 明辉也不在啊。
2: 明辉刚才回来折腾了，拿两样东西就不知道干嘛去了。你别理他，你饿了吧？阿姨给你做点吃的。
1: 不用，阿姨，我给明辉打个电话。
3: 接呀。
1: 喂，明辉，你看见我妈了吗？
4: 哦，阿姨跟我在一块呢。她让我去陪她见一个什么针灸大师。
1: 哪来的大师啊？
4: 在山里呢，得去几天。
5: 你让他记得吃药啊。
4: 行，我会照顾好他的，你放心吧。挂了。
3: 哎呦，你小子可以啊，你张嘴就来啊。行。
6: 可怜的小宝宝，刚一出生就要遭那么大的罪。我咬自己一口都疼，他做手术能不疼吗？疼还得喊啊，喊了也没用，也不知道他表达什么呀。都怪爸爸，怪爸爸不上进，不光不上进，还爱吃辣条。哎，你说会不会是大夫看错了？其实多的那根手指头，它就是个辣条。

0: 娇娇，好妈妈吃饭了。
1: 妈妈，出来吃饭了。
2: 我不饿，你们吃吧啊。
1: 要吃，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0: 吃饭吧。
2: 嗯。
1: 妈妈。
2: 嗯，
1: 是小宝宝长了六个手指头吗？你，那上面写着呢。
0: 拿出来了。
1: 我是姐姐，我有知情权。我跟你们说啊，这是金手指，真的，吕洞宾就能点石成金。
2: 吕洞宾能点石成金，是因为他本人就是神仙，不是因为他多了一根手指头。
0: 我女儿说的对，娇娇说是金手指就是金手指。

0: 宝宝你好。
1: 他听我。
2: 他喜欢你呀。
1: 我今天想跟妈妈和小宝宝一起睡。
2: 好的。
0: 宝宝你看，我是姐姐，这是妈妈，我是佩奇，你是乔治。我们的妈妈非常漂亮，但是她不太温柔，你要小心哦。

0: 别担心了，医生不说了吗？三个月之后就能手术了。
1: 我是孩子这么小，手术全麻，风险多大呀？那手术万一……那长大以后要是怪我怎么办呢？
0: 不会的，他怎么会怪你呢？就算咱那哪怕咱不做手术也没事啊，对不对？宝宝又不是说少了什么东西，他是多了一个手指头吧？六个手指头，你看，六这个数字多吉利啊！六六大顺，顺顺大六，啊！而且你看，我觉得我们宝宝生下来一定会特别活泼的，就随我这种性格。你看长得多节外生枝啊，是不是？嗯。
1: 是因为我脾气太大了，所以孩子才多了个手指头。
0: 乖，乖乖。哎呦。

0: 到底要去哪啊？
1: 停，停，就是这儿。
0: 这是哪？
2: 根据美琪朋友圈的定位，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吧。
0: 所以呢？
2: 姚律师肯定在这儿上班。
0: 你确定吗？
2: 不能。
0: 不能！你现在带我来这干嘛呀？不是，你这都几点了？人家都下班了。我们在这一直等着。
2: 我们明天再来啊。
0: 明天？
2: 明天。
0: 还要在上海住一晚？
2: 嗯。
0: 你有钱吗？
2: 没有。
0: 没钱我们住哪啊？
2: 不是有你吗？
0: 我？
2: 嗯。
0: 我还是个孩子，阿姨，我才高五，我哪来的钱啊？
2: 人家高三都毕业了，你都高五了，你肯定有钱啊。
0: 我没钱。
2: 那你想办法呀。你可以的。

0: 喂，老叔，我跟你谈笔生意。
1: 秀水宾馆。
2: 走，阿姨。
1: 我不住。
0: 那你想住哪？
1: 我要住五星级酒店。
0: 五星级酒店？
1: 嗯。
0: 咱现在什么条件啊？咱住不起五星级酒店啊。
1: 那这地方我也不住，
0: 就歇一脚的地儿，你就凑一下，至于吗？
1: 至于的，我不住，我就住五星级酒店。
0: 嗯，那钱也不够啊，你最多住一晚，咱俩还得挤一间呢。你行吗，阿姨？
1: 我可以的，我可以给你住一个房间，那有什么关系啊？住一晚就住一晚，你不是会借钱吗？明天接着借。
0: 钱哪有这么好借的？搞得跟你借的一样，
1: 你借的，走吧。
0: 去哪儿？
1: 五星级酒店啊，走了。
0: 咱俩真住一间合适吗？
1: 那有什么关系啊？我那老三要是留着呀，都跟你一样大了，没问题。
0: 你到时候要还我的。
1: 你怎么那么抠啊？
3: 老大，今天约我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是是，王总啊，好久不见啊。你我们家欠的账已经全还完了，你知道吗？
3: 嗯，我清楚，的确是都还完了。
1: 所以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啊。是这样，我现在手里

0: 有一批上等的桑蚕丝，我想用这批货把健美工坊再做起来。我需要你的帮助，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
1: 老大，你想东山再起这个心情呢，我很能理解。可是这个事儿不是能理解，那就能实现。人力、物力、财力，哪一关容易啊？老冯一点点、一步步是怎样艰难的做起来的，你又不是不清楚。就算是退一万步来说，你现在有桑蚕丝，有启动资金，可是办事的人。
0: 王总，我是这样想的啊，你看我现在手里有货，健美工坊的机器是现成的，你是看着我跟老冯一起打拼出来的，我有经验，最主要的是我有一口气，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人嘛，我有的，我有。我女儿美琪从英国学成回来了，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她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生意，她一定会对工坊尽心尽力的。年轻人见过世面，有很好的审美，也有新的建议。啊，当然了，王总，这个最重要的还是你。如果你愿意再帮我们冯家一次，我相信我们健美工坊一定能够重新再建起来的，一定。
1: 老大，你给我的压力很大哦。这样吧，你们呢先出一份计划书，我先看看。看完之后呢，再定合作的后续事宜。你看呢？
0: 好的，好的，谢谢王总，我会尽快把计划书发给你的。
1: 啊，
0: 谢谢啊，非常感谢。
1: 哎，嫂子，现在说这些话还早了点儿。我等计划书。
0: 好的。
1: 那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太谢谢了啊，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谢谢，谢谢，还让你跑一趟。
1: 没事，没事。
0: 我会尽快把计划书发给你的啊。
1: 好嘞，好嘞，
0: 谢谢。
2: 阿姨，
0: 嗯，
2: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住这酒店了。
0: 学着点啊，生意不接落魄的人，就算有一天我真的落魄了，那该有的体面必须有。
2: 学到了，有一套。
0: 才一套吗？
2: 那我以后还是用不上比较好。
3: 哎，朱师傅，哎，你今天辛苦了啊，今天的试菜领导都很满意。
4: 哎，应该的，应该的。
3: 我还是想跟您聊聊待遇的事情。
4: 咱不都聊好吗？
3: 您跟我说实话，您为什么报那么低的价格啊？
4: 许大哥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3: 咱们合作就要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对吧？你要这样，我没法踏实啊。
4: 这老许说了，差价那2万，他补给我。
3: 嗯，

0: 请问找谁？
1: 啊，你好，我叫姚律师。
0: 姚律师，我们所没有姚律师。
1: 啊，那可能是我找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慢走。
1: 好的，谢谢。

0: 好，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咨询吗？
1: 你好，我找姚律师。
0: 哦，好的，先生，请问先生您贵姓？
1: 哦，我姓沈。
0: 哦，好，沈先生，
1: 麻烦您帮我快点。
0: 好的，好的。姚律师，前台有一位姓沈的先生找您。啊，好，我知道了。

0: 沈先生，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这边请。
1: 哎，好。
0: 这边请。
1: 好。
0: 姚律师，请进。
1: 小丽，姚律师，那不好意思，我找错人了，不好意思。小律师，姐姐，那我是真的有事儿想跟您咨询一下。
2: 你知不知道该提前预约啊？
1: 那个，对不起，对我这事确实有点着急。你们行业有其他的姚律师吗？男生？
2: 有啊，好几个呢。
1: 哎，那您都认识吗？
2: 我跟你说清楚啊，我的律师咨询费呢是每小时1000，不足一个小时还是按1000来收费的。
1: 你拿钱铺路，我爸跟我说过，这道理我都懂的。这钱我一定想办法凑给您。
2: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来我这儿问个人，我跟你收什么律师咨询费啊？
1: 谢谢姚律师。那您认识 Simon 姚吗？

0: 白城啊，明珠啊，明珠，哎呀，啊，明珠你，
1: 快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坐下，坐下，来，把包摘了，
1: 坐，
0: 哎呀，坐这，哎呦，别愣着，快给孩子弄水，拿吃的，
2: 不用忙了，你们。不用忙了，我有事情说。
0: 孩子说不忙，有事情说。
1: 好。
0: 哎呦，
2: 哎呀，周师傅都跟我说了。
3: 哎呀，这个老朱怎么搞的？我都跟他讲好的，
2: 生意上的事情归生意，这个钱应该由我来负担。再过几个月，我店里生意好起来，我到时候就不会有压力了。
3: 孩子啊。你现在需要钱的时候，你不够怎么办？
2: 不够我再找你们要。
3: 哎，那就拿。
2: 你们要把我当一家人，就把这个钱收回去。
0: 一家人啊，绝对绝对一家人啊！
2: 行了，
0: 收起来，收起来吧，让孩子着急了。
2: 这个纸条的事情，我妈妈跟我说实话了。觉得他隐瞒了这件事情，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带他跟你们说声对不起。
0: 哎，呀，哎，哎呀，
2: 他虽然没生下我，但是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真的是太爱我了。小的时候。有人说我不是他亲生的，他为了我拿着菜刀去跟人拼命。他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小时候我也怪过你们，我心想，你们为什么生下来都不要我？
0: 不是，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拼着命，我们死，我们也不会把你送出去的，孩子啊！
3: 我们不知道的。
2: 后来我想明白了，虽然我没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但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不管我是谁，不管我好坏，我都得到了无条件的爱。这几个月来。

0: 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你还给我买了这么贵的镯子，哎呦，我真的是很感动。我时常都在想，我何德何能有两对爸爸都这么爱我。我也想关心你们，但我又害怕让两个妈妈为难。
1: 不是，孩子，孩子，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你不怪我们，
0: 现在不怪了。事情都说开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1: 一家人，一家人。
0: 以后还要让你们多多关照我这个女儿。
1: 女儿，
2: 孩子心里有我们，我们知足了。
1: 是的，是的，对的。乖，孩子，你今天能来跟我们说这些，真的，我这心里，我这，哎呀，我太高兴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孩子。你把这纸条带回去，跟你妈妈说，我这个人是个粗人，以前说的那些话别让他往心里去啊。你妈妈说的对，如果没有他们，我就不能见到这么优秀的女儿。
3: 甘木森，电话里头不能讲，非要让我回家。
4: 紫薇出来了呀，这个结果你们小两口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3: 什么什么态度啊？不管他五个手指头六个手指头也要送来。
4: 我问过了，这个跟遗传肯定有关系，你要好好查查指向他家到底有什么遗传病。我家肯定不查，我们倒数呢，王长苏两个年都康健健康的。
3: 不是，怎么要扯到治下的问题？治下有什么问题啊？
4: 对呀，你不要不当回事。你万一哪一天突然之间娇娇要是有个什么，你就知道。行行，我不讲了。那不是基因的问题，那是不是环境问题呢？啊，治下什么喝什么，你是不是要彻查？天天馋那种垃圾食品，那你不出事才怪呢。
3: 妈，我发现你这个人啊，蛮不上路子的。喂，啊，吴主任，什么事儿？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到。好，我先走了，单位出事了。
4: 张浩，我话没讲完。张浩，
3: 我晓得，我晓得，我晓得了。
4: 没讲完啊。
5: 燕兰集团招聘 CTO， 居然把年龄卡在35岁，这是赤裸裸的年龄歧视。
6: 这个岗位的学名叫首席技术官，既要是技术大牛，还要懂管理，居然将年龄设限在35岁。燕兰集团的人力资源怕是脑子进水了。
7: 这个事发生这种事情，你怎么给我解决？
8: 哎呀，这个事儿，
7: 张浩，你怎么才来啊？过来，来。
8: 哦，我刚才回家吃了个午饭。
7: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脸回家吃饭呢？啊，来，你看看，
8: 你看看，
7: 看看。因为你的一个疏忽，给公司造成了多大负面影响？
8: 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张浩。吴主任，您要这么说就事实偏颇了吧？
7: 张浩，你是老同志，有经验，所以才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负责，结果你来这么一出。
8: 我来怎么一出呢？啊，就算我来这么一出，您贵为主任，您不审阅吗？
7: 哼，这张浩，你什么意思呀？来，今儿领导在呢啊，你对我有意见在领导面前直说啊。
8: 既然领导在呢，那这锅我就不背了。 对您我还真有一点意见。
9: 张浩，私人问题待会儿再说。
8: 李总，这不是私人问题，之前我就建议过是不是把招聘的年龄放宽到40岁，但是咱们吴主任他不同意啊。
9: 这我胡说八道的。张浩，你别在领导面前搬弄是非啊。我不同意什么了？你有证据吗？
8: 我本身就是证据啊。我眼看着就快40岁了，我作为 HR，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限呢？
9: 领导，好了好了，你俩别再争了，我不是来追究谁的责任的，我就是问你们俩，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给我解决这个负面舆论，你们俩谁来？
8: 要不我来吧。
9: 你怎么解决？
8: 道歉吧，我比较擅长。要不您来？大家好，我是电缆集团的人力资源部主任张浩，我代表电缆集团对这次不恰当的年龄设置而向各位深表歉意，对不起。

0: 我已经40岁了，人到中年吧，我相信我跟很多朋友一样，日子过得都差不多。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是一辆刹车失灵了的赛车，奔跑在赛道上。这辆车呢，里边塞满了我扮演的各种角色，有父母，有子女，有伴侣，有兄弟姐妹，有挚友亲朋。 就是这样一辆超载的汽车，随时还得提防着从旁边呼啸而过的那些年轻的车辆。
1: 怕他们超越我们，怕他们淘汰我们。但是我觉得，正因如此，我们扛得住压力，我们行驶着谨慎，我们爬过更多的山，我们跋涉过更多的水，我们当中不乏有能力的人。能力本身是没有上限的。
2: 那么，既然能力没有上限，那么为什么年龄要有上限呢？
3: 立定，
4: 同学们再见。
5: 老师再见，老师辛苦了。
6: 啊，
7: 再见，
8: 来，走吧，班去。
9: 妈妈，
10: 快快快，看你爸。
11: 在这里，我仅代表电缆集团。 郑重地向各位承诺，对于CTO的这一岗位，我们不设置年龄上限。电缆集团非常欢迎各位有能力的人人志士加入我们，而我这辆老车也随时在电缆集团。
12: 帅了，什么审美啊！你看他胖的。
13: 阿姨，我进来了。
12: 进。怎么样？怎么样？慢点，慢点，不急啊。
13: 今晚7点，海四酒吧见面了。

0: 叫 Sam
1: 我听见是叫这个名字吧。来吧，你的，来，走一个。哥们儿，你是
2: Sam
1: 吗？对呀，是我呀。你是谁呀？我是冯美琪的妈妈。
0: 冯美琪，我不认识。冯美琪是我女儿。阿姨，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冯美琪。不是你装什么呢？冯美琪怀孕了。
1: 你个人家好事儿，你认错人了，你认错人了。哥们儿，你有病吧？我不知道你们说这些破事，我不认识你说这是谁。你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了，找错
2: 美琪，我想和她在一块儿，我也愿意负责。
3: 你负什么责啊你？你跟我们美琪那什么，你就跑了，你不见人影了。
1: 这你消息也不回，你人呢？你人咋不见了？
3: 对呀、啊，
2: 美琪把我微信删了，找不到人。
3: 嘿，他把你删了，谁信啊？你糊弄谁呢？
2: 真找了。
4: 之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对美琪一直有好感，也向她表达过心意，只不过被她拒绝了。后来回国和我俩见面了，再见的时候总能感觉到美琪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于是我就开导她，安慰她。再后来我俩就确定了情侣关系。
1: 确实是美琪把人家删了。
3: 不是照你刚说那个意思，其实你跟美琪关系是不错的，那他为什么把你给删了？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
4: 没有，阿姨，我也想知道啊。我还把美琪叫到家里跟我爸妈一起吃了一顿饭。
3: 家里？哎，美琪害你爸妈吃饭了？
4: 阿姨，我是真心想和美琪往下一步发展的，可是从那之后美琪就消失了，把我删了。好，我知道了，妈。阿姨，我妈电话，她在门口了，她说想和您聊聊我和美琪的事儿。
3: 好啊，聊吧。
4: 妈，你们好好聊啊，别急，别在意。啊。
5: 弄海。你好，
4: 嗯，妈，这是美琪的妈妈，阿姨，这是我妈。
5: 坐吧。
3: 好，坐。
4: 嗯。你要不要喝点什么东西啊？
5: 啊，咖啡吧。
4: 你好，来杯咖啡。
6: 好的，请稍等。嗯。
5: 啊，情况嘛，Simon跟我说了，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配合？
3: 你们必须要负责任。
5: 自然。但小孩子要不要生？
7: 姐，走走，赶快回家，把孩子打了，离婚。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哎呀，美琪妈妈，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何必这样激动呢？两个孩子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那是由他们来决定的。以后结了婚，是住在南州呢，还是上海？南州嘛，我们是从来没有去过的。上海的家里呀，倒是有几套房子的。哦，有一套别墅，大小蛮好的，就是离着我们三门上班的地方有些远，但是这些都是以后可以商量的。
3: 有话直说。
5: 当然是我们的责任，也跑不了的，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个安心。 你过户之前要不要让他先做一个亲子鉴定啊？现在年轻人很乱的，那万一不是奸妻的呢？对吧？像我们这种家庭还从来没有过先上车后补票的先例，要是连票都买错了的话，以后两家要是闹起来，面上会很难看的。所以
8: 美琪的孩子生不生美琪说了算，我们不是到这儿来找一个可有可无的爹。没爹怎么了？又不是死了妈，我们自己生的孩子自己能养。

0: 吃啊。
1: 这两天你们肯定是没吃好啊。
0: 你说这明辉瞒着我们，你总算把人平平安安给送回了。
2: 我怎么不知道？那华姐，华姐厉害啊，那气势那相当可以。看到人，你这咖啡泼泼就往人家脸上泼了。
3: 哎呀，我主要是太生气了，你知道吗？他那个妈说那个话，我都有点没控制住，我啪就给泼过去了，冲动了。
2: 就该泼。嗯，干得漂亮。
3: 哎，亲家，你们家辉哥，牛。这小子有担当，以后肯定有大出息的，啊！谢了，哥们
4: 儿。哎，什么话呀，华姐？应该的，应该的。
3: 亲家，谢谢你们，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一直支持我们，帮助我们。
0: 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
3: 放心，我们会尽快结束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啊，很快就会搬出去的，等我们工厂做起来了，很快就会把房子买回来的，啊，放心。
5: 妈，你趁热吃，别凉了。
3: 不是，这面太硬了，我泡会儿，我先喝点汤。哦，
1: 我再去给你做一碗。
3: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坐下吧，不用。
1: 我拿点醋。
5: 刚刚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呀？
3: 我没什么意思啊。妈支持你把孩子生下来，单亲妈妈一样可以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5: 我知道，那你也不能刚刚说什么寄人篱下，叔叔阿姨听了心里多不舒服。
3: 没有钱就是抬不起头的。咱们现在只是刚刚到这儿来借住，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一定会不舒服、不高兴的。美琪啊，我这次去上海，见了我跟你爸爸创业的时候第一个合作伙伴，人家已经答应跟我们一起重新把厂子做起来。
5: 凭什么？开厂子又不是光说说而已，人家凭什么帮我们？
3: 凭你，凭我，凭你爸爸留的遗产。
5: 可是该处理的都处理了呀。
3: 美琪啊，我去上海之前让明辉陪我去了趟健美工坊，果然啊，老冯在里边留了存货，桑蚕丝，你看看

0: 妈，爸爸心里是有我们的。
1: 美琪啊，凭着这些存货，咱们可以东山再起。
0: 可是开工厂那么难，光靠我们俩怎么做呀？
1: 你不要小瞧我。哎，你以为我从来就是那养尊处优的闲人吗？不是的，我跟着你爸爸一起赤手空拳打天下的。那时候我们没有钱，你知道吗？那些货都放在自行车后面，用自行车送。那货麻的比我人都高啊！我一上去，那车就翻过去了，我得趴在那个龙头上，啊，骑车送货。后来有了一点钱了，我们就开始雇车，知道吗？我们一人押一辆车，怕人家把货给换了。我们做生意为了拿订单，请人家吃饭喝酒，爸爸喝吐了，我接着上。咱们家的生意就是这样一单一单拼出来的。
0: 这些我还真不知道。哎呦，
1: 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等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的跟你说吧。美琪，愿不愿意跟妈妈一起再拼一拼搏一搏？
0: 当然愿意搏了，妈妈。可现在问题是，餐厅好不容易步入正轨了，我跟明珠姐都扑在上面，哪还有精力？
1: 不，美琪，我都想过了，你留过学，见过世面，你从小啊跟爸爸在工厂里边，你一看那个面料什么，你全知道，你懂的。开饭馆只是权宜之计，现在机会来了，我告诉你，工厂做起来一年的利润，那饭馆十年都跟不上的。啊，美琪，你愿意窝在那小饭馆里一辈子啊？你不想让自己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你现在有孩子了，而且决定把他生下来，你有责任给他提供最好的条件啊。
0: 道理我都懂，可是你让我现在把明珠姐一个人留在那儿，那我们做的这些不就白费了吗？那你又把明珠姐放在什么位置啊？他们一家人都在帮我们，你现在把她撇到一边，这算什么？
1: 谁说要撇下她了？明珠要跟我们一起，美琪啊，咱们冯家的娘子军一定能把事情做成的。
0: 不是这么回事儿，妈妈。
1: 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说不让她干就不让她干了，她可是把唯一的房子都卖了。
1: 只要工厂开起来，房子很快就能买回来，真的，相信我，美琪。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贝琪，这就是命中注定，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
2: 你干啥呢？
3: 烧掉，翻篇了！
4: 烧掉，烧掉，必须烧掉！
5: 哪有纸条？
6: 没有，这世界上就根本没有过这纸条。
1: 你们是想跟我谈合作？
7: 没错，无论是你的孕期还是产后，你将享受集团所有的待遇和福利。
1: 你是认真的吗？
7: 当然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诸葛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反复。

0: 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丹妮，你看，我们新装修的这个风格怎么样啊？
1: 来，二位，这边请。
2: 哎，好。
0: 哎，赵总。
1: 明珠。
0: 哎。
1: 这两位客人啊，是我的朋友，你可要好好的接待啊。
0: 啊。你们好，我叫沈明珠。
3: 你好。
1: 现如今呢，我们餐厅的业务啊，都是沈总来做，所以呢，二位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跟沈总这边了解对接。
3: 好。
1: 那要不你们先聊，我就先不打扰了。
3: 谢谢啊，赵总。
1: 没事啊，麻烦你们聊，你们聊，没事。
3: 沈总，你这宴会厅应该花了不少心思吧？花了多少钱啊？啊，
0: 装修花了10万块吧。
4: 10万块？
3: 啊，
4: 就能装出这个效果？沈总，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3: 哎，不用叫沈总，叫明珠就好。你们既然是赵总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我会在各方面都多加照顾的。就不知道二位的需求是什么？ 啊，我们想订婚宴。
4: 对，结婚。
3: 啊，哎，咱们坐下说吧。
4: 嗯，好。
0: 那我先提前祝二位新婚快乐啊！
3: 谢谢，
1: 谢谢。
0: 不知道二位的婚期是什么时候？
3: 嗯，今年秋天吧，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
0: 您真有眼光，秋高气爽，秋天特别适合结婚。那个时候我们的宴会厅已经开业了，如果你们定在我们这儿做，我们一定有信心给你们呈现出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3: 嗯，南溪宾馆的话其实一直蛮有格调的，但是时间太久了，没有什么新意，所以你们现在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
0: 啊，南溪宾馆确实是历史悠久，但这正是我们的特色。以前就在这儿办过很多古香古韵的婚礼，我们装修以后呢，又增加了很多现代具有时尚气息的婚礼风格供大家选择。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成功案例，客户都挺满意的。我这有些 PPT， 你们可以看一下。嗯，
2: 哎，这是法式的。
0: 那你们慢走啊。
3: 好的，
4: 麻烦你了啊。
0: 拜拜。
4: 拜拜。
0: 再见。再见。
5: 你坐啊。
0: 哎妈，你怎么来了？
5: 你得给你做点吃的，这几天你们都太忙了，肯定没有吃好。
0: 还让你跑了一趟。哎
5: 呀，那不是应该的吗？陆明珠啊，这个昨天说错了话，给你道个歉啊。
0: 什么话啊？
5: 也就是我说那个寄人篱下这句话，我错了，对不起啊。
0: 妈，都是一家人，你别放在心上。
5: 明珠啊，

0: 我真还有件事想跟你说。
1: 啊，您说。
2: 哎，美琪，我看你妈来了。
1: 啊？
2: 她正在那儿跟明珠姐说话呢。
1: 谢谢啊，我知道了。
0: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啊，就是想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和美琪，咱们仨一起把工厂给重新做起来。
1: 这个事儿实在太突然了，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0: 相信我，明珠，只要把工厂做起来了，你们这些前期投入的资金都没问题，咱们输得起。
1: 我已经输不起了。
3: 妈，
0: 美琪，
3: 你怎么来了？
0: 我做了点吃的给你和你嫂子送来，你们俩一起吃啊。啊，
1: 好。
0: 行行行，快去快快去忙吧。
1: 好，那我们走了。
0: 哎哎，去去去去。
1: 妈说什么？
0: 明珠啊，吃吧，去吧。

0: 又让我等你啊？
1: 我的明珠宝贝不开心了，等会儿姐姐给你买饮料。
0: 哎，你说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让我来选择？我明明已经把事情都做完了，没有人问我怎么想的，也没有人问我到底乐不乐意。
2: 我在意，我在意。那我问你，你乐不乐意呢？
0: 你看，
1: 我问了你又不说。
0: 我要是开口了，大家只会更为难。
1: 也是，你向来都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
0: 别的事情我不敢说我没有一点点私心，但是开餐厅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想，美琪跟建起码俩人都没工作，他们怎么生活呀？最后弄成这样，我只是想简简单单生活，把难关度过了。我根本不想当什么救人于危难的英雄，什么大女主，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怎么每次都事与愿违呢？我真的是花光了好多力气才走到今天。
1: 我跟你说啊，你做的已经足够好了，真的，从小到大你都特别好，你就是太替别人着想了。这件事情你现在就不考虑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想法，你就问你自己，你要不要做？

0: 我猜你现在想喝冰可乐。孕妇能喝冰可乐吗？
1: 可以喝，这咋不能喝？我是专家，我说能喝就能喝，咋啦？你怀的是恶魔，连冰可乐都不让你喝？
0: 那我的好多底线都是在你这儿被突破的。
1: 不至于，不至于，喝个可乐而已。
2: 爽爽，嘿嘿嘿，嗯，哇，啊！家里的鸡蛋没吃完就不要买呀！哎呀，
1: 不是我买的呀，张浩买的，打折的。嘿嘿，
2: 这小子就爱买打折的。
1: 切，
2: 中午不在家吃了啊！
1: 啊，你要去哪儿啊？
2: 有事儿。
1: 这一天到晚的，心瞎忙嘞，真是。老婶啊，嗯，我出去一趟啊。
3: 干啥去？
1: 一会儿就回来啊。那你想要带点香菜回来？哎，那你想要带点香菜回来？哎，
2: 哎，
1: 没菜啊。
2: 回家。
1: 哎，对对对，是的。老徐，到哪去啊？
4: 去看个人。哎，秋姐啊，哎，出去啊！嘿嘿嘿嘿。
1: 摘菜呢？
4: 哟，买回来了。
1: 就是啊，这水果挺便宜的，要不来吃？
4: 哎呀，不用，菜挺新鲜的。
1: 哎、
4: 就是啊，现在吃毛豆还挺好的，
1: 难得赶紧买菜了。
4: 哎，哎，大妹子，那个打听个人，有个姓玉的，叫玉静香。

0: 你怎么来了？哎，沈老板，老太太都没变样啊，是啊，你这花养的挺好啊，对我养的。那个啥，我知道这个闺女，来找你替我道个歉了。我们老沈就说这事我做的确实不地道，就纸条是有的。这事儿应该是我来主动跟你说，不应该让孩子来找你找茬。我你说了我心里舒服，真的我就觉得憋了好多年，我也挺难受。
1: 妹子，哎呦，说实话，你把明珠从这么点儿养得这么好，你这是大恩大德全在我这儿了。
2: 沈老板，那天啊。都怪我，你说多好的事儿，让我给整成那样，弄得大家都尴尬。哎，就是因为这个，我那天酒喝多了，你说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我向你保证，这个东西跟我们以后一点关系都没有，作废了。
3: 还能没关系？
2: 你不相信啊？你干啥呢？
4: 烧掉，翻篇了。
2: 这不，
4: 哎，你烧掉，必须烧掉。
1: 看，妹子，你看，哪有纸条？没有，这世界上就根本没有过这纸条。不提了，这事儿不提了。
5: 本来这事儿早就应该过去，我就是个一根筋，你知道吗？兄弟，后来我想想，孩子俩妈多好呀！
1: 是，
5: 你说万一咱们谁有个病啊，或者我们出去走个亲戚啥的，你说有个照料。
1: 对，明珠跟我说了，说这件事情翻篇了，
5: 对，
1: 不要藏在心里了，翻篇了，是吧？
5: 是，
1: 今后啊，就是咱们一家人，
5: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别高兴太早啊，你不能骗你儿子。你要对我们明珠不公平的，我下次还对你不客气啊。
1: 好，放心吧。
5: 啥？没事，我这店里还忙，我就走了啊。
1: 哎，
5: 你抽空去吃饭。
1: 好，
5: 好吧。
1: 哎，
5: 走了，你别送了，别送
1: 留你了。
5: 哎。

0: 桑蚕丝啊？按照今年的价格，这些得值多少钱啊？
1: 至少300万。
0: 300万？
1: 300万。
0: 它可是面料里的软黄金，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应该翻了几倍吧？
1: 嗯，几倍可不止。明珠啊，你看看，建奇小的时候就在这儿来回的跑着玩啊，可淘了。不过也有乖的时候，那时候刚生了美琪，他还帮着我哄妹妹睡觉呢。
0: 我都没印象了。
1: 哎呦，你多小啊，哪会有什么印象？你可是比你哥淘多了，但是你也聪明。我跟你说啊，这在上面织出来的，他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质地的。还有啊，算数特别好，那算个数比计算机还快，这一点上比建奇强。
0: 美琪，这就是命中注定，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2: 姐，
0: 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
2: 那你呢？
0: 我也会的。

0: 美琪，明珠，快来，快来看，看，居然还在。
1: 这是什么？
0: 这都是剑琪的宝物，看见了吧？他的宝物，他的玻璃球，这个修的时候我太忙了。剑琪老是缠着我，让我陪他玩，我就把所有的顶针缠在一起，接上了结。我跟他说：“你打开，你把这些结都打开，妈妈就陪你玩。”没打开，他居然还在。
1: 妈，能不能给我看看？以后你帮爸爸打开。
2: 发现你这孩子真的是干什么都快，就写作业慢。
3: 妈妈，饭好了吧？爸爸该催我吃饭了。
4: 娇娇，爸爸来催你吃饭了。
1: 你们俩真的。
4: 快来啊，吃饭吧。你再让他多坐一会儿，他也写不对。
5: 啊，妈来了。哎，
3: 奶奶好。
5: 哎，妈吃饭了吗？
6: 啊，我没有。啊。
4: 妈，
5: 一起吃吧。
4: 哎，我过去，我过去，先过去。快来，快来。
5: 好
4: 啊，来，正好给我吧。
6: 我买了点菜。
4: 这你坐，你坐。
6: 我自己来吧，你赶紧坐下，我去写东西，写个什么？
4: 放这儿。

0: 炒了几个菜。
1: 哎，
0: 吃饭。
1: 孩子六指的事情，你们具体还了解过吗？
0: 啊，先吃饭吧。
1: 你那天走得急，我话没讲完。
2: 孩子三个月就可以做手术了。
1: 可以手术，那就证明可以治啊。
2: 做手术需要全麻，还是有风险的。
1: 这下我知道，我理解这个委屈风险，但是妈也不能够说替你。你放心，我老家那边房子拆迁的钱我全都拿过来给孩子治病。
0: 哎呀，妈。

0: 不查男孩女孩了。
1: 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祖国的花朵。
2: 那您之前还让我查？
1: 我之前我的心里嘛，就是人性不足蛇吞象。
0: 我给你翻译一下，
1: 听得懂。就是那有了一个孙女儿，我想最好再来一个孙子，就是这么简单，对吧？但是现在之下，我只要是全户的健康的，就是少数的幸运。
3: 奶奶，哪一半个好吃？
1: 都好吃。
3: 对呀，因为都是同一个馒头，味道都一样好。不管是男孩女孩，还是五个指头六个指头都不怕，因为我们都是爸爸妈妈最好的宝贝。
0: 哎呦，你看我们家娇娇说话多有水平啊，你要写作文也有这种水平就好了，你知道吗？
1: 你讨不讨厌啊？他说的多好啊，这孩子啊。
2: 妈，我之前对您态度不好，您别生气啊。
1: 没有，之前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在这儿，我首先，检讨，我自我批评。
2: 妈，那个，我先自我批评吧。我之前对张浩是过于吹毛求疵了，我非让他去聘主任，就是在传递焦虑，就是在同龄人的赛道上落后。我反而冷静了，我自己就是写文章的，我怎么就能被精准投送掉入内耗的陷阱呢？我又不是不能挣钱，张浩的工作可以更好地照顾家庭，所以这个家才能这么稳定，这么幸福。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不让自己丧失喜悦和自信才是最大的成功。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他人他事他物都是来辅助我们的，有呢则皆大欢喜，没有我们也要安之若素，对吧？所以浩哥，以后你就按着自己的心思活，我呢也要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
0: 哎呀，这还是我老妈
2: 妈，
0: 这还是我妈妈，这还是我女儿吗？今天怎么你们苏西的让我有点陌生呢？
1: 干什么？有点长进的。
0: 太有长进了。吃菜，我这是辛辛苦苦做的。
1: 吃馒头，哪个好吃啊？
0: 哪个好吃啊？哎呀
1: 妈，这牙齿有点掉了。
4: 哎，你好。
5: 你们是考虑好了？你好，我是曼听酒店集团的 COO 周莎。
6: 哦，你好。
5: 你不记得我了吗？
6: 我当然记得了，你们上次不是来订婚宴的吗？
5: 实在是抱歉了，上次骗了您。我们是代表集团对你所承包的餐饮业务进行详细的考察的。今天呢，我也带了我的团队，想跟你好好聊一聊未来的规划。
6: 哦，行，那咱们坐下聊。
5: 好，
6: 起来喝点水。
4: 好，谢谢。
6: 来，你们是想跟我谈合作？
5: 没错。南西宾馆其他的业务已经正式开始跟我们的曼厅逐步的详谈中了，现在呢就差你这块儿。
4: 我们呢是想收购南西的餐饮板块。
6: 收购？
4: 对。
5: 啊，与其说是收购，不如说是合作。
4: 沈总，可以给您介绍一下关于南西酒店并入我们曼厅旗下后的一些规划吗？
5: 哦，
4: 啊，这是项目书。
7: 旧城呢？

0: 由古城环绕，曼厅决定尊重传统地域风格，也有我们曼厅的高质量定制，同时呢也要为我们的客户打造在宾馆内宾馆外2公里范围内即可得到的独一无二的沉浸式旅游体验。
1: 哦，所以我们这个餐厅是在你们大计划中的一环。
2: 没错，我们的集团将花重资重新打造。哦，你不用考虑费用的问题啊，因为你之前所有的投入都是涵括在内的，只多不少。
1: 哦，
2: 其实呢，上次跟你交流的时候，包括你在讲你的项目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做内容的一把好手，能把一个快要倒闭的地方重新翻建，我觉得这样的做事跟我们曼厅调性是一致的。
1: 你过奖了，
2: 我说的不是客套话。所以呢，我今天代表集团诚挚地邀请你的加入，等这座酒店落成，我们的运营团队也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的。等你的小宝宝出生以后啊，你就可以回到新南西宾馆继续任职。无论是你的孕期还是产后，你将享受所有集团所有的待遇和福利。
1: 你是认真的吗？
2: 当然了，不过没关系的，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等你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
1: 建奇，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我身边，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啊？只要我有任何困难，你就会悄悄地出现帮我。这次周莎这个事儿，你真是给我开了一个大的金手指啊。
3: 姐，吃饭了。
1: 好，我马上就去。
3: 那我楼下等你。
1: 嗯。明辉也是你派来叫我吃饭的吧？
4: 安娜，哎，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哎，咋了？
4: 那下周不是中秋节吗？我想请全家人一起吃个饭。
1: 全家？请谁呀？
4: 知夏姐他们一家。
1: 哦，好呀，挺好，
5: 没问题啊。
4: 那我去给他们打个电话。
1: 好好，去。
6: 喂，明珠。
4: 喂，知夏姐，你忙什么呢？
6: 忙着开金手指呢。
4: 你们家也开金手指了？
6: 这不是二宝六指的事儿吗？我就在想，那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
7: 哦，那我也想办法帮你找找人。
4: 哦，我是想着下周不是中秋节吗，想请你们全家来我们家吃个饭。
6: 全家？你是指？
4: 对，
6: 没问题，玉女士、许先生还有许志东先生。
4: 好。
8: 妈。
9: 嗯。
8: 王哲说下周一起吃饭，还特意强调全家人。
10: 哦，全，哎呦，全家人要一起吃个饭啊。好呀好呀，他那个说没说呀，这个叫什么呀，什么名头呀？
8: 全家嘛，合家欢，
10: 团圆饭。那个你弟弟嘞？你弟弟？
8: 哎呀，我通知啊。
10: 哎呀，好好好嘞好嘞，真好。
4: 岳女士，
10: 哎，
4: 麻烦看一下手机。
10: 哦。给我发什么了？哎，明珠的微信名片我不会搞啊。
8: 明珠说这样方便你们以后联系哟。
10: 哦，真的？他是这样讲的呀。哦，
8: 那加上你。
10: 好呀好呀，哎呀，那我以后就随时跟哎呀都说话了。哎呀，哎，我也可以随时看哎呀的朋友圈了。

0: 你把那个灯掉下来一点。
1: 好。
2: 没想到咱们这个小饭店还能弄这么漂亮，
3: 本来就漂亮，
1: 必须得整点氛围，妈妈。你也不看谁弄的。
3: 明辉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辉哥可以。
0: 妈，你可别夸他，一夸他他就飘了。
4: 姐，我觉得明辉现在啊真有长进，就是跟我比差那么一点吧。
1: 是是是，你最牛了。你这么厉害，我都会在你菜里多放点辣椒，我看看你吃辣长进了没有啊。
4: 对，好事啊。
1: 走了。
3: 是不是多了？
2: 妹子啊。
5: 是老板。
1: 是老板。
2: 是老板。哎，来来来，是老弟。哎，三十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怎么样啊？哎呦，你产期什么时候啊？
7: 下个月。
6: 下个月啊？哇，下个月我，哎呀，你，那个什么，你千万不要紧张啊！有什么事情呢，你就告诉我啊。
1: 给我吧。
6: 哎，铁东。
8: 耶，铁夫。
9: 慢点
10: 。
9: 大舅，大舅，
10: 手足
9: 哎，你这鸟枪换炮了。嗨，
8: 林首富，这想着真身进身做产检嘛，回来看看爸妈，还有两位姐姐，方便。哎，姐，你别担心啊，那个钱该还是得还。
11: 不用，媳妇儿要我说呀，之前之中还的钱都给他退回去。吃完饭咱把车直接开走。
8: 行啊，
6: 现在就开。
8: 哎，钥匙给你。
6: 张浩，你光长脸啊，不长脑袋的。车只要从店里出来就会变成二手车，根本不值钱的。傻啊，
11: 不值钱。
1: 你快拿。
6: 是贼的，真的是。
8: 钥匙再给我摔坏了，得去配。
6: 舅妈的东西
11: 买的呢？
6: 买的呀。真的，
8: 姐夫，
6: 你家大牌特别好，
8: 那车
6: 可有
8: 面子
6: 了。
8: 你体验看。哎呀，
6: 不要，
8: 我们的小车可
6: 以
8: 用。
6: 不要不要
8: 不
6: 要，在那个
3: 坐坐坐坐坐。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6: 哎呦，怎么那么乖呀？叫什么名字啊？
12: 娇娇。
6: 娇娇挺好的，你咋样啊？
14: 来了。
3: 哎呦，
12: 里边娇娇耶！
6: 坐吧，姐夫。
3: 想没想买破啊？
12: 想啊。
6: 想拿那个
8: 正位。给你跪。
1: 坐好了没有啊？
12: 坐刚好。哎，来了
3: 。哎呦，大爷。
6: 哎呀，对了。
3: 哎呀，有张浩，
6: 哎，不能叫张浩，张主任。
3: 张主任，
1: 他逼的，
6: 为什么
3: 你了是吧？
1: 天天欺负我。
3: 张主任他欺负你也多担待着点。
1: 好的，
8: 辛苦了。哎呀，
3: 客气。说实话，我就觉得我就那个，哎，特别对不起我这大丫头，真的。哎呀，我就觉得我们这家呀。就靠这大丫头这支撑着贴补着，说实话连带着也就连张浩和娇娇都拖累了我，这心里其实特别的那清楚，我就不知道怎么补偿，就这个吧，虽然说是传男不传女啊，但是在我心里啊，我就觉得你就是咱家顶梁柱，你就是个大傻小子，我其实早想给你了，知道吧？我就想我多带带，给你多攒攒福，
6: 来，行，给我带。哎，
3: 干嘛？哎，你丫头，
6: 妈，您带着，多带带。你不是说攒攒福吗？现在咱们这么大一家子人，你现在攒这点福哪够用啊？再说了，您这句话比金戒指贵重多了。
8: 来，你们俩，
6: 大爷。我不喝这个，
8: 我知道。哎，这黄酒你们都得喝一下。
1: 来，
8: 我这可是藏了有20年了，这黄酒啊。
3: 孕妇
8: 不能喝啊，孕妇不能喝。
3: 没有，对。
1: 来，
8: 这是
1: 30年的藏酒，
3: 好，
1: 30年藏酒。
3: 一点。
1: 沈老板今天是出血了，沈老板。
8: 二十年。
6: 好，今天难得一家人这么齐整，我想。家宴还是应该在家里吃，比较有意义。就是辛苦我们家的大厨跟二厨了。
1: 辛苦。
6: 今天把大家聚在

0: 这儿，是因为前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好多让我猝不及防的事情，让大家为我操心了。我呢，还没有强大到能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幸好有你们在我身边，给了我很多爱，还有力量。我想先谢谢大家。
1: 来，
2: 站起来，
3: 站起来，
4: 站都站嘛。
2: 好，
0: 大家都坐吧，
5: 都坐，
1: 请坐。
0: 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的那个餐厅被曼听酒店给收购了。啊？他们还邀请我生完宝宝以后加入他们的营业部。哦，也谢谢你们之前对酒店的帮助。
5: 哎，是那个曼听吗？啊，那出了不少钱吧？
0: 本金是拿回来了，还赚了2万块。
5: 赚钱了！
4: 赚钱了！
0: 还有一件事情，妈妈跟美琪也要开始重新创业了。
4: 是是是。
0: 我呢，全力支持，但是你们的业务我也没经验，所以我就不参与过多了啊，妈。
4: 好的好的，来坐坐坐。好。谢谢啊，谢谢大家。你看我们家出这么多事儿，都是大家帮忙，谢谢啊。我就多说两句啊。
2: 您说说说。
4: 明珠啊，等宝宝出生了，不管是姓冯还是姓沈，还是姓许姓玉，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是妈妈啊，孩子所有的权利都在你这儿啊。再有，妈就是希望你往后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的好好活，只要你幸福就好了。
0: 谢谢妈。啊，今天我要做一个主，碧晨，这个镯子我替妈送给你。
5: 二姐，这是你的镯子。
6: 若英坠，这不能要啊！你这从小就没在家里跟我们一起。这是妈补偿给你，
4: 不是，
6: 这是你应该得的。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们要往前看。再说了，你说我们是一家人，那这镯子我必须要给碧晨。
6: 若姐，你听我说，你的心里过去了，可是我们的心里都过不去。我们应该加倍的对你好才是，哪儿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反倒是给我们呢？纯纯的那个，以后我给他买就是了。
5: 你给我买就行。
0: 知道，我是你姐，你得听我的。这个镯子必须给碧晨，碧晨嫁给你以后，前前后后受了不少委屈。这个镯子呢，就当是国家宠儿媳妇儿的，来。
5: 不要钱。
0: 爸，妈，哎，你们说我说的在理吗？
4: 叫你呢，
5: 妈，我您在不在理？
4: 在理。
0: 碧晨，以后你们俩好好的啊。嗯，
5: 谢谢姐。
6: 谢谢二姐。
0: 来，快坐。最后还要谢谢爸妈。
2: 你谢我们干啥？
0: 其实这么多年，你们俩为我跟明辉付出的太多了，都没时间出去走走看看。现在呢，在你们还没正式当外公外婆之前，回老家看看吧。机票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你们安安心心去。等宝宝落地，你们再回来照应。
7: 机票有我的一半呢，下雪那么美，我都没见过。下次回老家一定要带上我。哎呦，
2: 好，带上你。
7: 姐，我和你一起进爸妈。
0: 爸妈，不管你们俩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们。
2: 闺女，谢谢闺女。
7: 还有我呢，
2: 还有你。
5: 哎，不是明珠啊。啊，
0: 没我什么事儿，
8: 连姐夫也没关系啊。
0: 姐，祝你生二宝顺利。
5: 好的，我妹。
2: 一切顺利，一切顺利。 明珠说完了，我说两句。今天是个好日子，感谢大家都来到我这寒舍里，咱们终于聚到一块儿来了。你们看，圆聚舍下，这个圆呐，就是明珠带给我。要是没有明珠，我想大家都不会坐到这儿来。咱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呐！啊，老话讲，不是一家人，也不进一家门。我跟秀娥这么多年，从北方赶到南方，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其实我们也没啥能耐，心里就是想着能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儿。但心里最想的还是我闺女，我要感谢孩子，是孩子教会我们如何做父母。你别哭，你听我说。所以我想，这个小家要是能好了，咱们大家一定就会好。我就希望在座的咱们每一家里啊，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其乐融融的啊，家和万事兴嘛。我别的我也不会说啥，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对，明辉，你跟爸一起，你唱那什么？配合爸用那个
7: beatbox 吧，哦 ，jump that beat 对吧
1: ？jump that beat，
7: 哎。

0: 妈妈没心没肺的大傻瓜，
1: 大傻瓜，
0: 你们说呀，大道上摆着一个金元宝啊，不是我的我怎么能拿呀，
1: 不能拿，
0: 山坡上开满了金菊花呀。

0: 在马南哥，我不愿保金菊花。
1: 振奇，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了，你放心，我们大家我都会好好的。

0: 婚礼还没办，就叫阿姨吧。
1: 沈老师，
2: 你妹妹找着了。
1: 我不认识你。妈，你怎么来了？
3: 雨下的可大了。
0: 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的。
3: 我阿姨让我把这把伞给你。
1: 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我等一等好吗？
3: 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内可以很简单又方便的把宝宝包住。
1: 给我多加点辣椒啊。
2: 知道了知道了，不用每次都说。
0: 因为新生儿刚脱离母体，体温调节功能还没有完全启动，需要保暖，那么用抱被把他们包裹起来，就很好的模拟了子宫环境，这样他们会获得充足的安全感，稳定情绪，不容易哭闹。除此之外，抱被拥有保暖作用，可以让宝宝远离风寒。其实啊，

0: 老公，
1: 哎，哎呀，老胡那儿快打烊了，差点没赶上，馋坏了吧？
0: 快点！
2: 哎，哎呦！
0: 怎么没辣椒啊？
1: 你现在不能吃辣啊！不，你看，我这没辣椒。
0: 你这没辣椒怎么吃啊？
1: 快点吃吧，不吃坨了啊！
0: 等半天，等个没辣椒的。你怎么不吃？
1: 我不饿，一会儿再吃。
0: 你吃过了吧？
1: 我没有，没吃。
0: 你也快吃你的不妥呀、啊！吃。
1: 那行，我陪你吃。怎么样？是那味儿吗？
0: 嗯。
1: 满足了。
0: 要点辣椒才满足。
1: 这人，等你生完呢。嗯。我带你好好吃，想放多少辣椒放多少辣椒，吃一碗扔一碗，就是有钱，那汤留着当辣椒水喝。
0: 看你满足我这点东西。

0: 腿还肿吗？
1: 肿，脚也肿了。今天，
0: 吃完就好啊，再坚持坚持。
1: 哎呦！这肿了。
0: 怎么了？又踢你了？
1: 管管呗，别踢了。
0: 我怎么管？你老师都管不了，我怎么管？来，宝贝儿啊，别踢你妈了。再踢出来，胜出来，你妈让你背出师表。
1: 你别说他，你能背下出师表吗？
0: 出师表几年级的？
1: 高二的，你背一个。
0: 你有能耐给我出个高三的？
1: 高三也出师表，你背啊。
0: 是怎么说来的？第一句。啊，方老师，你给起个头。
1: 方老师只管批作业，不管写作业。哎呀，真的是。
0: 行了，坚持坚持吧，快卸货了。
1: 马上，这两天卸下来之后，以后就你的事儿了。
0: 行，以后就你的事儿了。
1: 以后你的事儿了。
0: 你的事儿了。
1: 复读什么？在这跟我俩。弄点水果。
0: 吃苹果啊。
1: 行。皮削干净点啊。
0: 怕我毒死你啊？两个够吗？
1: 三个。
0: 啊，三个。
1: 好汉的，饶我一命啊！别毒死我。我不爱看这球，天天放这台。
0: 那你换吗？
1: 够得着吗？
2: 这里精彩的进球使得阿罗萨队二比一绝杀德华领军队，让小小的
3: 你把枪吃了。
2: 一片沸腾。库巴斯的这个进球被媒体誉为可以从1986年世界杯上马拉多纳的那个进球相提并论。只不过这里只发生在一场。

0: 哎，老苏，来，
1: 出点状况，
0: 怎么了？
1: 五十队少一人，小赵来不了，
0: 那怎么办啊？
1: 等辙呀，你也想想，

么多年课，我都没见过你们这样学生，干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好好学习的，啊？还有那一个个的，啊，一对儿一对儿的在这儿啊，是谁我就不点名了啊，自己心里有点数。同学们，你们现在的人生阶段，大事儿不是成家，知道吗？是考试，只有考试这一件事儿，有那谈恋爱的心思啊，分出来十分之一，也不至于每回给我考成那样。我现在这阶段不爱跟你们发火啊，我都好好跟你们说呢。

0: 你们俩好不好？我舞狮子呢。不动，都别动啊！这节自习啊，
1: 怎么了？
0: 哪位会的看看哪位会的同学啊？
1: 怎么提前出来了？
0: 杨帆，你拿个拖布把这拖一下啊！我先去生个孩子，你们都老实点啊！
2: 哎，不是，你干嘛去？我老婆快生了。这以后有了孩子，就是甜蜜的负担喽。
3: 都这么久了，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
2: 对，您说羊水破了，有2小时就能生的，还有70多个小时都生不出来的，这正常。疼吗？
3: 不疼，
2: 就不能动，难受。那我带你起来活动活动。
3: 不行，人家说羊水破了，必须得保持这个姿势，就躺好，不能动，要不然脐带都脱落了。不，那也不至于一动不动啊，你连头都不敢动一下。
2: 我没不动啊。
3: 你动一下。
2: 头可以动。
3: 哎，老叔，怎么了？我老婆生孩子，我在医院呢。
2: 行吧，晚点回去拿电脑啊。好，有事儿啊？
3: 哎，有一活动要提前。
2: 你赶紧回去弄吧。
3: 我别了，你回去万一你生了怎么办？
2: 也不用，两个人都耗在这儿，妈不是在这儿吗？一有事儿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还一时半会儿生不了呢，就10分钟的事儿，去吧。
0: 那我回去了，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好，慢点啊。哎，啊，嗯，真走啊？
4: 硬不让他走了？
0: 他那个单位有点急事儿。
4: 你可真够贤惠的。
0: 不是这么近，你一会儿一叫一有事儿一有动静，马上就回来，10分钟的事儿了。
3: 哎呀，耽误不耽误？是，现在什么感觉啊？一点感觉没有。那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啊。有的是劲儿，我这么大个儿，我还生不了个他。哎，老苏，哎，我刚到家，先拿电脑给你弄啊。哎，那谢谢你了啊，我这是忙得焦头烂额的。 是啊，提前了，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啊，在医院里待着呢，嗯，行，生了请你吃饭啊。嗯

0: 老婆，你那边怎么样？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说啊。
1: 但在上场比赛的上一五十阶段，前巴西国脚阿德里亚在第一次受到队友传球踢到球球推射无法判定比赛。这是在时隔击败前三天之后，阿德里亚诺终于再次在正式比赛中击球，队友们都上前庆祝阿德这一个可能帮助球队出线的关键。

0: 也没什么动静啊，现在就肚皮有点发紧，没有别的感觉。
1: 疼不疼啊？
0: 没多疼，肯定没多疼。
2: 胎心和其他数据都正常，
0: 好，
2: 再等等吧。
0: 好，
3: 好，好。
0: 我这么大个个儿，我还生不出个他，能把我疼成什么样？一会儿看我多帅气啊！
4: 行了，你就别吹了。
0: 真不疼吗？真不疼。
4: 嗯，不疼。
1: 行，那我开车了啊。
0: 啊。
1: 挂了啊。待会儿见。
0: 行，那你慢点开啊。嗯，好，拜拜。还不来呀，小鹿？
4: 嗯，他还没接电话。一诺，深呼吸，别紧张了。
3: 这太痛了。
4: 对对，认真啊，放松放松。
3: 哎呦，天哪！
4: 是是是，疼疼
5: 怎么了？
3: 姐太疼，护士姐太疼，算了吧，我生不了，妈剖了吧，剖了吧。
5: 刚才不说自然生最好吗？这会儿受不了，想剖了。
4: 哎呀，大夫，要不就给我们剖了吧，孩子太疼了。
5: 哎呀，你这要剖啊，也得等着，这前面好几个排队呢。你到底决定要不要剖啊？现在排队还排得上啊？
3: 我不剖，大夫，我就是太疼了。
4: 嗯，
3: 啊，能坚持。哎，就一阵一阵的，我真的
4: 是是是，妈知道妈知道。
3: 好好好。
6: 前几天呀，有这么一件有趣的事，一只傲娇喵星人不小心卡到了管道里，只有头部露在外面，但是热心市民看到后纷纷打电话报警。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先是尝试轻轻地扭动它的头部，但是由于管道太小，实在无法将它的身子挪出。随后大家采用切割机来将管道切开，一旁的消防员也是不断地往里面浇水，以此来达到降温的目的。随后大家把猫咪的耳朵一点一点慢慢地往回塞，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救出了这只不幸的猫咪，但终于脱身的喵星人表示白白的人类一扭头走了。
7: 哎妈，
8: 星鹿，你搞什么名堂啊？你媳妇人都要生了。
7: 哎，我马上到马上到。妈，你等我。
8: 着急呢，干什么呢？快点来吧。
7: 我马上到好吗？
9: 不是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啊？
7: 妈，我来不及去接你们了啊，我先往医院赶呢。
10: 你赶紧把肖旭叫起来，让他打个车，我给你们报销。
9: 行了，我知道了。
11: 你来不了就来不了吧，还打个车报销，
9: 你大款呢你啊。那个肖鹿，你听着啊，一会儿你那个一诺生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忘了跟大夫要那个胎盘。
7: 不是妈，你可真行，你这一天到晚惦记这胎盘，这玩意能吃吗？
10: 再说了，肖旭多大年纪
7: 了才，他至于吃这个吗？
9: 你不懂，我跟你讲，这胎盘我跟你见面说哈。
7: 妈，我跟你说，你就别说了啊，你放一百个心，我打死我也不会让我孩子胎盘让你炖了去的。
12: 家属签个字。
3: 哦。妈，
4: 哎哎哎，别急啊，给给给。
3: 妈呀，怕。
4: 不怕不怕，妈在门口等你。
12: 行了，家属在等着吧。
4: 好好好，没事没事，妈在门口等你啊。别哭，没事儿，妈在门口等着你啊，没事。
7: 对不起啊！
3: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
7: 车上太多了，路上车太多了。一诺进去了，
3: 他已经进去了，你等着吧。
12: 先歇口气，拿住，
3: 拿
12: 进
3: 来，
12: 加油，持续
3: 一点点，一点点，哎，很好，再来一点点。

0: 您是放映到家属是吧？恭喜你啊，是个女孩。
1: 我老婆怎么样？
0: 在里面呢，母女平安。我看了一下登记，胎盘您是要拿回去自己处理对吧？
1: 我自己拿回去吧。
0: 啊，好嘞，那你签个字。
1: 签哪儿？
0: 这儿。拿。拿好啊。
1: 我什么时候能出来啊？我。
0: 哎，等一会儿啊。
2: 没有事。怎么还不哭？

0: 帮一刀家属。
1: 怎么回事？刚才还在呢。算了，现在身子弱，我先给你推回去啊。

0: 是在产房吗？老公不在，我呀给送到病房去。这老公也太不着调了吧，老婆刚说完罪人就不见了。
1: 哎呀，嘘，
0: 刚拿了胎盘，估计啊送胎盘去了。
2: 肖旭呢？
3: 我把他给支开了，他看见他肯定不吃啊。拿着。
2: 你可真行，还背着这个。
3: 那肯定得背着呀，这容易坏。亲家没看见吗？
2: 我能让他们看见吗？
3: 就是。
2: 他们要知道他那外孙女这什么，被他叔叔给吃了，他们不得把我给吃了？
3: 至于呀，真是，行了，你赶紧上去吧。其实我拿这个，我心里也有点膈应，把它洗干净，然后我上。
2: 你也知道啊，我刚在电梯里拿着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盯着我，真行。
3: 盯着你就盯着你吧，
2: 你不跟我上去啊？
3: 我先把它洗完了，洗完了我就上去。那你先去。
2: 你说呢？我不要孩子的时候，你天天催着我生孩子，我这生了，你又不上去，想一出是一出，真没法说你。我这生个孩子麻烦事够多了，你还给我添乱。
3: 还我哎，我到时候做馄饨，你吃两碗试试。
2: 高彩萍，你要敢偷偷做给我吃，我一辈子不吃你做的饭啊！
3: 不是大爷姐，我跟你说，什么都不懂，这是大补的，你找都没地儿找去。
4: 忙你的去吧，我一会儿就上去。
2: 哎，你好，护士，我老婆怎么样了？快出来了吧。
5: 老婆叫什么名字？在几号手术室啊？
2: 叫方一诺。几号手术室我也不知道。
5: 方一诺，我们三号手术室没这个人，你就在这等着吧，他要是没事就会推出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叔叔，对不起。老谢，没长眼睛吧你？
6: 我帮你拿吧。哎，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哎，是你撞的我，还是我没长眼睛？那我帮你拿吧，我帮你拿。
4: 你什么时候见我讲过道理了？买这么一大熊干什么？脑子进水了吧？
6: 为什么不能送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3: 哎，上，
7: 而且自己多注意点啊。
4: 好。
8: 哎呀，来了，
4: 叔、
8: 哎、
4: 叔。哎。
9: 能进去吗？
8: 来，快，田华，快进来。
10: 买的什么呀？你这拿个什么呀？
4: 拿一熊，我还笑他呢。你还好吧？
8: 哎呦，我天，
4: 孩子长得像你还是像小鹿啊？
8: 哎呦，
10: 没看清楚。
4: 哎呀，我都不敢相信你都当妈了，我的天哪！
9: 小弟，小弟，嗯。

0: 喂，啊？
1: 产妇刚做完手术，估计会影响乳汁的分泌，要让孩子啊不断的吮吸妈妈的乳头，刺激母乳的分泌。在母乳分泌正常之前呢，每两小时喂30毫升的奶粉，喂完奶粉呢再喂点水，先奶后水，顺序不要搞错了啊。
0: 好，两小时喂三十毫升奶粉，
2: 哎呦，
0: 先奶后水。
3: 对，
2: 我的妈啊，没准备奶粉，没有奶粉。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4: 没事没事，我去买。
5: 哎呦，陪您去吧。
4: 好好，走。
2: 哎呀，忘了，不知道啊。哎，
0: 这屋里这空气，这什么味儿啊？都是，
2: 啊。爸，出去，你们先出去。
6: 哎，好。
0: 没事，
6: 咱们
2: 先出去，快点，
0: 我留下吧。
2: 不，你走，你快出去啊！
6: 哎呀，遭罪了！一诺这个孩子这么爱干净，这些可遭罪了。
0: 他那个，那我进去吧。哎。
7: 挺好的，老师。
6: 哎，挺好。
0: 哎，你要干嘛？我帮你。
2: 那不用，起来别动。
0: 不用拉裤兜子了吗？谁没拉我呀？我又不嫌弃你。
2: 我出去。你现在装什么好人？我生的时候干嘛去了？你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了，是吗？你连来都不来，面都不露，你为什么呀？
0: 行，我错了。你
2: 不用你管，
0: 咱把问题先解决了，你想怎么骂怎么骂，好不好？
2: 别动。哎，别动。
0: 是不是你老公？你当我面你害什么臊啊？你身上哪有没见过？来，
2: 出去，我呢？
5: 哎，我孙女长得像谁呀？像我吗？还是像她爸爸？
6: 那我闺女长得像我，你孙女长得会不会也像我呀？
5: 啊，你闺女像你，孙女也像你，瞧你说的。
6: 哎呦，亲家母，别着急啊，稍等一会儿啊，宝宝还没到，等一会儿就见到了啊，你别那么兴奋。
5: 我替你，我看能帮点什么忙。
6: 我们现在帮不上忙。
5: 帮不上啊。
6: 来，
0: 慢点，老头，我来扶着你呢。嗯。来。
2: 窗户打开。
0: 不是，那个生完孩子不能住房
2: 门。打开，快点！
0: 不是，还有人家。
2: 快点！
0: 行。哎，不好意思啊，开个缝啊。
2: 哎，扔了，全扔了。
0: 不是，这是医院衣服。
2: 那给他放起来，你放起来。你扔我厕所。
8: 可以进来了，孩子爸爸跟我过来一趟，办个手续。
6: 一诺，你怎么样？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呢？啊，是不是太热了？我要不要把窗户开个缝给你凉快啊？
5: 哎呦，可不能开窗户，不能开窗户。对，刚生完孩子有点虚弱，他
6: 不行，
5: 我受风就麻烦了。
6: 哦，好，那咱就听你婆婆的啊，咱们就忍一忍啊。
5: 一诺，真不错，辛苦了，立功了啊！
9: 来，
6: 哟。
5: 哎呦，
9: 是方一诺吗？
5: 啊，是，
6: 对，
9: 女孩，2014年4月15日10:02出生，体重3520克。
6: 哎呦，小心，哎呦，
10: 慢点，
6: 哎呦，一定要小心啊！哎呀，别晃，小心点。
5: 我养两个孩子，我有经验，你不就养了一个吗？你肖路肖旭都是我自己给带大的。
6: 有经验是吧？这有经验也得小心点啊，拖着点腰啊。
5: 嗯，肖路，叫奶奶。
6: 叫奶奶。
11: 哎呦呀，宝宝
5: 啊，怎么样？
11: 可爱。
5: 怎么样？
11: 诺，
5: 怎么样？
10: 给我吧，你。
11: 太可爱了。哎，拿着。哎呦，
12: 这小手呀，
5: 慢点啊。
12: 哎，小一诺
5: 吧。

0: 瞧我们这对眼睛，多精神，多精神！
1: 小眉毛，
0: 又怎么了？哎呀，
2: 咳嗽了！慢点，
0: 拍吧，
2: 没事。
0: 还扒拉着奶奶的项链呢，你们想干嘛呀？摄影师，
2: 再来点。
3: 珠宝设计师。
4: 哥，一点劲儿也没有。
2: 妈知道，妈知道。你好好休息休息，慢慢恢复哈。
0: 哎，拽着一大珠宝，拽着奶奶大珠宝，一个时尚设计师，对不对？
5: 长大了干珠宝，
1: 对，
0: 设计珠宝，
1: 珠宝好呀，
2: 闺女啊，
6: 那要不然，
2: 闭上眼睛好好歇会儿啊。
6: 那好啊，
2: 哎呦，
7: 回来了，
2: 你怎么回事啊？孩子渴成这样，不知道给他拿点水
7: 啊？渴了。
2: 没有没有，你得休息一段时间，慢慢就好了哈。
6: 快去看看你了。
7: 出来了。
0: 老谢，他不好意思了。他说呀，他怕他一男的跟这儿待着，你觉得不方便，他就先回去了啊。他等你出院了再来看你。叫奶奶，
4: 别开镜头了，
8: 哎，别开闪光灯，晃着眼睛。
2: 对，孩子不能晃，哎，别，你不能用闪光灯的。
4: 没有，我不开。
0: 没那么多讲究，哎，来拍一个。
4: 可以了。
1: 阿姨，您怎么来的呀？
0: 我坐公交车。
1: 那我正好开车了，要不然送您回去。
0: 成啊。我正好，我们坐你车。
4: 来，跟奶奶再见，咱们啊，哎，慢点，哎，奶奶轻放，哎呦，轻放，
2: 没事，哎呦，
4: 好，
0: 一动歇着啊，亲家你照顾着，
2: 好，再见哈，
6: 干妈，
2: 谢谢，
0: 哎，我给你，哎，不是我自己来，走，坐你车啊，这合适，
1: 必须的，
4: 再见啊，
1: 行。
2: 再喝点
4: 儿。妈，我刚才都可使劲儿，人家大夫都夸我了。
2: 妈知道你行的啊。
4: 可疼。
2: 嘘，我知道疼啊，乖，妈把闺女抱来，你看看。
4: 好的。
2: 可乖了，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0: 哎。
9: 走啊，我们去找方一诺哈，
4: 找妈妈来。
9: 方一诺，
2: 来，给你，来，看，哎呦，快，你
7: 立立着不？
4: 抱，你说女孩，
2: 感受，
4: 要是得费多少心呢？还得像我这样。
2: 哎呀，女人啊，没事的，你都做妈妈了哦。
9: 好可爱，
2: 好可爱。哎呦，别，不能哭！我跟你说，你可不能哭，月子里哭对眼睛不好，听见没？
9: 好啊，他太软了，这也太软了。
2: 是的，小宝贝，
9: 妈妈爱你哟。
2: 给你看他高兴的。哎呦，
9: 好激动啊！激动啊！好疼！
2: 来，快去，好了，
4: 再见吧。
9: 好，
2: 可爱的孩子，你看他，
4: 其实挺棒的。
2: 来，我们让爸爸看看你，
0: 好好看看孩子啊。
2: 哎呦，可爱的哟！来，爸爸抱。
7: 哎呦，我这不敢抱，这摔了。来，你来吧，你来。
4: 每次都这样，来，你
2: 是。我没事，我跟你说，来，先抱着。哎呦，爸爸来啊！对，哎呦，可以。
4: 好，拖着点腰，哎，脖子呢？对。
2: 好了，好样的，真乖。哎呦，太好了，你看他乐了。哎呦，哦，呵呀，
4: 呵，哎呦，
2: 抱你谁呀？是爸爸。
4: 笑了。哎呦，
7: 和和到家喽！
2: 哎呦，来，我们到家了，宝贝儿。哎
0: 呀，慢点，
4: 妈你慢点。
2: 哎，好的，好。
0: 哎，穿哪个去？
7: 妈，你抱和和先到床上去吧。
0: 来
7: 啊，抱一路了，赶紧歇会儿。
0: 穿上。
3: 你也慢点。
10: 我反正不累，我一看见我孙女儿，我一点都不累。
7: 慢点啊，妈，你带一诺先进去吧。哎，
3: 老公，那些东西先消消毒，再往卧室拿。
7: 好，我知道了。
10: 怎么的？怎么的？走走走。
3: 没事，妈，真没事。
10: 没事啊，
3: 没事没事。
10: 上床吧，啊。
3: 拿个垫儿吧，妈。
10: 垫儿，什么垫？哎，我来，是这垫吗？
7: 哎，妈，我来。
10: 哦，我这
7: 今天早上走太急了，没来得及收拾。
3: 在哪？
10: 铺这儿是吧？
7: 来，我来，妈，放这儿，放这儿。
10: 来。走，慢着。
11: 小璐啊，
10: 来，
11: 这女人生了孩子不能生气，也不能累着。一诺的伤口还没有好呢，家里的卫生一定要注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得照顾好一诺和孩子。
7: 好，您放心吧，啊，我一定注意。而且月嫂明天就到了。
10: 月嫂，就你们就相信那个月嫂。你月嫂再好，她不如自己人上心。你说现在月嫂动不动就上万。我就跟肖璐说多少回，你不如你给我，哪怕你少给一点，是不是？我照顾一诺跟和和有什么不行的呀？
7: 哎，瞧您说的，一诺不是怕你累着吗？
10: 累有什么累的呀？这大自然它赋予的，它是女人，它母性，它你看那老母猪，一窝它生十个八个，它累吗？
7: 小点声吧。
10: 这
7: 不是妈，你怎么扯上老母猪上去了？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10: 我这儿打个比喻。肖璐没跟你说吗？肖璐跟肖旭打小，你们俩打小是不是我一个人一手给带大的？你问他。
11: 亲家，人家月嫂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现在年轻人都讲究科学育儿，咱就尊重他们吧。
10: 那你也不能什么都指望月嫂，还得靠你们自己上心。他月嫂他再好，他是外人。
3: 妈，那个沙发那个靠垫拿我一下。
7: 哎，我去拿吧。
10: 这不，这别老动，那伤口疼。
8: 我有点后悔了。
12: 啊？什么事儿啊？
8: 我觉得咱们当初就应该坚持原则，不同意方一诺嫁给肖璐。我感觉肖璐照顾不好一诺。
12: 你说你现在还翻出这些有什么用啊？那当初你是怎么劝我的？你还记得吗？天底下哪个父母能扛得过儿女的？只要孩子自己喜欢就好，你说是不是？
8: 我明天请个假。别看着我，我明天去单位请假，我怎么也要把一诺这个月子给伺候。
12: 哎呀，你就别操这心了，人家一诺跟肖璐他们俩已经找了月嫂了，月嫂加上肖璐，再照顾不好一诺和和和，这肖璐是不是也太笨点儿啊？
11: 哎，
2: 哎，孙小姐，
11: 哎
2: 呦，
11: 快来了，快来，请你往里走，往里走。
2: 不好意思，这会儿才到。哎，你别站在门口，风太大了。我换一下鞋。
11: 哎，鞋放里边就行。
2: 啊，好。
11: 哎呦，辛苦了，辛苦了。
2: 没有，我穿哪双鞋
11: 啊？都行，您看哪个舒服拿哪个。
2: 孩子呢？
11: 在里边呢，一直哭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哄了，怎么都不好。
2: 孩子哭很正常，你别着急，我来了你就放心吧。
11: 哎，
2: 我先消消毒。
11: 好好好。哎，这大老远的，辛苦了。
2: 没有，本来你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应该到，可我上户人家啊，大人小孩都离不开我，没办法，我这会儿才来，不好意思啊。哎，
11: 干得好，才这样的。

0: 这月嫂到底怎么样？行，真挺好的。我骗你干什么？今天早上和我哭成那样，我怎么哄都不行。人家一来，三下两下就哄好了。那我自己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能是那样的吗？
1: 得了吧你！我跟你说，再这么着，你得提高警惕。
0: 现在的月嫂，哎，我听说为了让孩子睡觉，给他吃安眠药。
2: 你可别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没问题，你就放心吧，你就。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
4: 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上
5: 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令人闻之色变的蛇村为何养着上百万条毒蛇？
1: 哇，太吓人了。
2: 这是北美腹蛇毒，价比黄金位。
0: 从野蜂变家蜂，他们究竟有何妙计？
3: 猎宿族来猎蜂过程
4: 有什么秘诀？
5: 我们闻花草的机会呀。
0: 黄川小龙虾有着怎样不同的养殖技巧？
6: 满满当当。
7: 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6: 太有活力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感觉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蛇，一路走来。
1: 没事的，蛇有什么好怕的呀？没事，不用怕。
0: 那我听说村子里面得有几百万条蛇。
1: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全村都是养蛇的。
0: 啊，真的呀？那不会到处都是啊？
1: 没事的，我们这里大部分蛇都是关起来的，没事。
2: 叔叔给你挖。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呦呦！不用怕，这是我儿子的宠物蛇。
0: 宠物都是蛇呀？哇，他这么小怎么就敢玩蛇呀？你几岁了，小朋友？
2: 3岁半。
0: 3岁半就敢玩蛇？
2: 他不咬人的。你看
0: 哦，你太勇敢了。
2: 他特别喜欢我陪我玩。
0: 天哪！我来这边是找一个有名的去蛇毒的师傅。
1: 哦，你说的那个小英师傅啊，他就在那边，他在取毒，在干活，你就过去找他好了。你这个也戴的也太夸张了，把它摘了吧，没事的。
0: 我害怕吗？真没事啊？
1: 没事没事，
0: 真没事。那我就往那边去找一找。
1: 好，你走，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他就在那边。
0: 好，我去找找。您好。哎，您好。
3: 沈小英与丈夫共同经营毒蛇养殖场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取毒高手。
4: 我带你去看一下毒蛇。
0: 哇，这边全都是蛇窝。
4: 对，这里全是毒蛇窝。
0: 没看到有毒蛇。
4: 里面有的，来，我带你看一下。
0: 这个品种叫什么呀？
4: 北美富蛇。
0: 那它的这个蛇毒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它呢，主要呢，提炼那个蛇毒血清。我们取毒的时候就是特别严格，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一桶的蛇要取完，然后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起来。如果不冷冻的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要死掉的。
0: 啊，这个要怎么抓呢？
4: 我教你好不好？
0: 好，
4: 来，你戴上手套。
0: 戴上手套。
4: 对，这个必须要安全一点。夹它的时候头扁扁的，它就是在攻击你了。你夹蛇的时候不要这样横着夹，要竖着夹。
0: 这
4: 样横着夹它要跳起来给你咬一口。竖着夹它跳起来咬不到你的。夹它的头部位置，这样你拿它摸它也没事了。它这个是毒囊，你如果夹到它的毒囊，你就把毒液给喷掉了。对，轻轻的。
0: 保证它这个毒液，
4: 毒液要不要
0: 提前的咬出来
4: 喷掉。
0: 我来试一下啊。
4: 行。哇，不用害怕。对，

0: 哇，这个满满一袋。
1: 对，满满一袋，去读去喽。取毒之前，我带你看一个宝贝。
0: 什么宝贝？放在冰箱里呀、啊？
1: 我打开让你看一下。
0: 来，我看看是什么宝贝。哦，这个就是宝贝。
1: 你看，蛇毒。
0: 啊，这是蛇毒啊？
1: 对呀、啊，这是白眉蝮蛇毒。
0: 哦，白眉蝮蛇的。
1: 对。
0: 黄色的晶体。哎，但是蛇毒不是应该是液体的吗？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晶体状的？
1: 我取完了，把它冷烘干之后变成了这样的。
0: 这个得值很多钱吧？
1: 对呀、啊，价比黄金呗。哦，还有这个，还有嘞。
0: 哦，这个也是啊。
1: 我让你看一下。
0: 哦，这一包得有多少啊？
1: 这一包啊？
0: 嗯，
1: 几公斤吧？
0: 几公斤？
1: 对，
0: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重量。那这一冰箱的蛇毒，大概能值多少钱？您跟我估个价。
1: 这一套房吧。
0: 这一冰柜啊，就这么价值一套房的蛇毒就放在冰箱里？
1: 对。
0: 我太奢侈了吧！我感觉我看完这个蛇毒以后，我对取蛇毒更好奇了。
1: 好，我现在就带你去。
0: 那走。
1: 好。
0: 哎，雪云姐。
1: 哎。
0: 这个就是您取毒的这个工具。
1: 对。
0: 然后我看您，手上怎么就只戴了一只手套？
1: 因为这个手啊，就是要徒手抓蛇，近距离的接触到它的毒囊，所以不能戴手套的。如果戴了手套，它的毒囊就挤不干净了。
0: 就是影响手感了，
1: 对，影响手感，
0: 要很精准的，
1: 对，
0: 捏到它的毒囊上，
1: 对。
0: 您能不能先拿一条给我展示一下看看？
1: 可以的，这样。
0: 哇，哇，这个太快了。
1: 毒囊没有夹到，你看两边的毒囊没有把它夹到。
0: 就是如果夹不准的话，也会造成它这个蛇毒会
1: 提前
0: 释放掉。
1: 释放掉。如果你夹到这里，如果你手去拿的时候，它的头很灵活，它翻过来，
0: 很容易被咬到。
1: 咬到，咬一口。
0: 哇，
1: 夹住之后，我这个手这样拿着啊，手一个指放在这里，一个拇指放在这里，然后画牙。
0: 哦，要把它的这个毒牙卡到这个稍微的杯壁上。
1: 对对，你看两个牙齿挂在那里。
0: 哦呦，
1: 看清了吗？
0: 哇，这个看起来好渗人啊，这个。
1: 它的毒已经比我挤出来了。
0: 哦，我看到刚刚那个黄色的，很浓稠，
1: 就是俗称软黄金。
2: 面对毒蛇，大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而沈小英夫妇每天都在与毒蛇打交道，每一滴蛇毒的背后，都有着如沈小英一般的取毒师，不惜以身涉险，从毒蛇身上获取珍贵的毒液，为医学研究和疾病治疗贡献力量。
3: 张大哥，
4: 你好。
2: 张华生凉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0: 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风、捕风、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1: 是的。
0: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1: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
0: 哦，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1: 我们是取蜂蜉来食用的。
0: 哦，
1: 来吃蜂蛹。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0: 大师兄、二师兄啊，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在这里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2: 找到了，找到了，山上
1: 哪里？哪里？哦，在山边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你看蜂口就在那里。
0: 好像是有一个小的。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1: 风吹，再吹一下。
2: 那我直接拿下去那。
0: 哦，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米蜂的蜂巢。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1: 里面有，但是很薄。
0: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1: 这些全是蜂蛹，蜂蛹
0: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1: 这个很香的。
0: 很香是吧？
1: 这个非常香的。
0: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咱们傈僳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您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1: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0: 看，
1: 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0: 地里面有。
1: 土琴蜂这是在地里面长的，
3: 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
1: 树上主要是砍马蜂。
0: 哦，东西南北上下。
1: 是的。第二就是闻。
0: 闻啥呀？这
1: 闻
0: 蜂还有味道吗？
1: 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
0: 闻花草。
1: 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还有一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0: 这个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1: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是的，
0: 然后还得嗅觉灵敏。
1: 是的。
0: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1: 这个路啊，是的，
0: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1: 看见没有啊？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0: 这个是野生的马蜂窝。
1: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0: 我真的哥，
1: 哎，
0: 他们就平时就这样，啊，直接爬上去。
1: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0: 我确实很矫健。
1: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顺利不顺利？弄好了，弄好了。小脚
2: 稳点，稍微点，慢慢下来，慢慢下来。
1: 脚踩稳。
0: 好的，好的，辛苦了。
3: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来，你尝一尝呢。
1: 我尝一个。
0: 你来尝一尝味道。
1: 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
0: 你来尝一尝，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
1: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不负我一天的期待呀。但是说真的，这个我有点儿，因为它还保留着。
0: 哎，不要怕，不要，
1: 原生的这种形态，
0: 你先放在嘴里面吃一下就对，放进去。怎么样？
1: 爆汁了，
0: 有没有清香味？
1: 哎，清香味是有一点那种生的那个红薯的味道，面面的那种口感，我还是喜欢这个油炸的，
0: 那多吃一点。
2: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
1: 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
0: 是的。
1: 我怎么感觉里边
0: 不怕的，
1: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0: 是的，精确。
1: 没关系哈，
0: 没关系的。
1: 哇，哇，这个声音。
0: 是的，到处都是风，
1: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
0: 这里是
1: 让我有点紧张。
0: 这里就是风后，还有雄蜂在里面。一般的风后冬眠以后的话，到春天之后它才进行活动，然后我们就春天以后把风后就放进在这个地方，你把这里拿掉之后就把它放进去。就是
1: 这样它自己就爬进去了。
0: 就爬进去了。
1: 快点爬，快点爬！哎，别开倒车呀，怎么又回去了又？哎，这个，要不然我们给它换个方向。进来了，
0: 进去了。就是这样的，今后喂食就是在里面去喂啊。
1: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0: 盖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
2: 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小龙虾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在餐桌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黄川县作为河南省小龙虾

0: 张学龙，黄川县首批小龙虾养殖专业户，学习新型养殖模式，带动全村70多户村民养殖小龙虾致富。
1: 我也体验一下这种打捞小龙虾的快乐。换上装备。

0: 那边水有时候下面有点不平，
1: 怎么滋着往下？哇，这里面，这里面也太不平了。
2: 要小步慢走，这就从这边走。
1: 从这边，
2: 从这边过来。
1: 哦，我感觉好像已经踩到小龙虾了。
2: 现在这个小龙虾比较多，
3: 不到这里吧。 我们那边一个网已经收完了，我们接下来要收这里的。啊，
4: 这就是捕小龙虾的网。
3: 对对，我们叫地笼。
4: 地笼。
3: 对。
4: 哦，张大哥，这个现在就是准备给它，
3: 准备把这个龙虾倒到这个筐子里面。啊，
4: 这个地笼我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埋到水里。
3: 嗯，对对对。
4: 它自己就会往里面钻了。
3: 对对，放我们地笼下到这个里面，它。
4: 一夜里就钻到这个头里面来啊，也会往里面放一些这个饵料之类的。
3: 这个不用啊，
4: 不用嘛，不用。我因为我们每天这我们这个虾密度比较多，它自己每天就很容易爆网嘞。
3: 啊，连饵料都省了。<笑>
4: 对对对对，
3: 那这个虾是一般要提前多久把这个地笼埋下去？
4: 头一天就可以。
3: 比如说今天要收虾，昨天就把这个网全部给它放到里面，就把这个给它倒到这个里面啊。哎呀，
4: 这一下这一盆就满了呀。
3: 对，我们收了那边的。哎，
4: 这下面是，
3: 水草。这个就是水草。种这个水草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虾它生性比较胆小，蜕壳的时候它躲在下面，能防御外来的天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水草。
4: 它还有净化水质的作用，还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饲料如果有时候供不上的话，它偶尔也会吃一点这个水草。那这个小龙虾平时不用去专门给它投喂一些饵料吗？
3: 我们要撒一点这个金料，因为这个水草它这个营养太单一了。
4: 哦，你看它吃的还挺讲究，哎呦呦，差点前功尽弃。
3: 哎，这还有两只，
4: 到了这个里面来。哇！
3: 还有一只，你也下去。哎呦，满满当当。我们这小龙虾个头大，肉质比较饱满。
4: 太有活力了，你看这个，来看看啊，这么大的这个钳子，啊，你的名字叫蒜蓉。
3: 来，
4: 去找麻辣玩吧。
3: 看，这都是我们打捞上来的。
4: 对对。
3: 那咱们现在发网，交易市场。
4: 对，出发，
3: 出发，
4: 走。
5: 这位是我们这个交易市场的负责人王新义王大哥。哎，
6: 王大哥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6: 王新义，小龙虾创意口味研发人，推动建立黄川县小龙虾交易中心，为小龙虾养殖户提供交易平台，确保大众能在4到12小时吃到新鲜小龙虾。
5: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交易了？
6: 它是虾分拣，我们根据不同的规格，然后再称重。
5: 然后再计价，
6: 那什么时候能开始分拣？
5: 现在就可以啊。
6: 好，
5: 哎呀，这个虾的品质还是很好的，看我们这虾都很干净。
6: 对，
5: 这都是我们一早上的劳动成果。
6: 对，
5: 是。这个交易结束了之后，它打包烘箱之后，我们要有专线的物流，保障在4到12小时要到达我们全国的一级批发市场。
6: 我们也通过交易市场带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 像我们这样的虾少，基于我们这个产业，全4大概有500至600个人，解决了他们这个就地工作的这种机会。他们手快的，一天能挑选2000至3000斤。
4: 两三千斤。
5: 对，主要是保障就业。
4: 哎，咱们现在是不是分拣的差不多了？
5: 基本结束了，紧接着就是他们称重。
4: 哎，这个看上去现在这一筐就非常的均匀。
5: 来
7: 看一下，
5: 哎呀，
7: 101。
4: 47，47，结账，
3: 结账，对，丰收的成果，
4: 丰收的成果，
5: 这就是我们早上这位养殖户的。

0: 收到了，非常高兴。王大哥作为小龙虾资深爱好者，他不仅研发出30多种口味的小龙虾，还有独特的小龙虾鉴别方法。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我们拿到这虾了之后，首先看。 这个虾是不是从壳状态？
6: 就是咸的。
5: 这个是不是壳状态？
6: 对，蜷缩起来了。
5: 这证明虾是活了。然后还有一个在吃的过程间，我们本身要享受它的味美，享受它的这个虾细的小水里面的这种更细嫩的肉，我们就前后左右摇。
6: 给它。
5: 我们来给体验一下。
6: 左右上下前后，慢慢的给它带出来。
5: 好啊。哦，感觉出来。
7: 哦，它是里面的这一整块的肉，
8: 整块的肉带出来了，
7: 全都带出来了。哇，这个就证明我们的虾在做的时候，我们的原料是优质的、活的。小龙虾好吃，可是想要吃好小龙虾，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从源头到餐桌。 超级农人用自己的爱与坚持，让黄川小龙虾变成了一道风味名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猫的追捧，那便是禽类。本是有翼之鸟，却在巧厨手中脱胎为美馔珍馐。它们跨越地域，成为中国烹饪中的通用语言。餐桌之上，禽类以万千姿态满足人们关于肉食的想象。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0: 中国人对禽类青睐已久，在《周礼》中既有关于六禽的记载。在有文字记载之前，野生禽类通过驯养演变为家禽，因其富含能量，获取便捷，成为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农历九月，广东顺德伦教镇杨娥村雨季尚未过去，趁着难得的晴天，63岁的何淑芳和儿子林天佑正在为重阳家宴做准备。作为宴席的重头戏，烧鹅的制作提前一天便要开始准备。广东三件宝，烧鹅、荔枝、凉茶铺，这句名谚生动地道出了烧鹅在广东人日常生活里的重要地位。在顺德地区，凡是重大场合，向来有以鹅宴客的风俗。
2: 啊，做好了没啊？
3: 没啊，等你做啊。
2: 在边度学噶？
3: 拿到嗰啲啊，
2: 哦，
3: 讲下饭好，做啲菜冇意嘅，够费身嘅，
2: 哦，
3: 够大只嘅，拿到啲，
2: 哦好，我去做。

与此同时，一场家庭内部的考验也正在进行。何淑芳要考察儿子的手艺是否有所进步。黑棕鹅是制作烧鹅的绝佳原材料。配置腌料则是决定烧鹅口味的核心步骤。将腌料均匀涂抹于鹅身内腔，再将其缝合。处理好的颈鹅要进行按摩和充气，这两个步骤颇有讲究。按摩的目的是使鹅的皮肉分离，吹气则是为了使关节等部位的皮肉更易分离。如果皮肉粘连，鹅皮便会烤干，口感不脆。已有40余年制作经验的何淑芳早已熟忍于心。开水定型，辅以秘制皮水，接下来便可以等待腌制和风干。一天后，风干了24个小时的鹅体将迎来烈火的淬炼。何淑芳已提前备好炉火，

0: 贾云。
1: 将额铁挂在瓦缸内部，焖烤过程中无需翻动额身。在烤制过程中，额身会不断渗出油脂，如果油脂全部渗出，鹅肉口感会变差，若渗出较少，则会过于油腻，所以火候的控制十分关键。
2: 找我一个。
0: 好，哪来的不？
2: 好，
0: 你找我。
2: 好。
1: 何淑芳将调整火候的工作交由林天佑完成。长达一个小时的焖烤，林天佑反复调整火候，以此达到最合适的热力。从小耳濡目染，母亲的教诲令他成竹在胸。香气溢出瓦缸，开炉时间已到。掀开铁盖，热气喷薄而出，新鲜出炉的烧鹅通体呈现琥珀色，表皮莹润细腻，刷一层缸底流出的烧鹅油，缓缓静置片刻，待到膨胀的鹅身逐渐缩小，即大功告成。敲击鹅身，随着铿锵有力的声音浮现，林天佑才有空拭去汗水。何淑芳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是烧鹅品质上佳的表现，也是一门传统手艺充满生机的瞬间。林天佑的手艺最终得到了母亲的认可。
3: 哇，
1: 家宴的餐桌上早已聚满等待的眼神，这是全家人共同期待的美味。从古至今共享丰饶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情感的方式，在顺德乡村它更是联络家族的纽带。新鲜出炉的烧鹅是众人的念想。
4: 哦，顺心我了，顺心走喽，
5: 被拆一下啊。
1: 鹅肉趁热送入口中，皮薄脆，肉嫩滑，汁丰盈而不腻，皮骨肉连而不脱，入口即离，视觉、听觉连同味觉的享受汇聚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人生的美妙滋味。

无论什么季节都要去一趟厦门，走走中山路，逛逛鼓浪屿，感受鹭岛的一年四季。厦门别称鹭岛，位于福建省东南端。作为一座海滨城市，厦门人的骨子里与浪漫有关，而厦门的浪漫，海占一半。距离厦门市区100多公里的漳州沿海大道，这里不仅有蔚蓝的大海，还有风车和绿植的围绕。赖少雄，一个摩托车达人，在他的生活里，摩托车和美食几乎占据了全部。而他之所以喜欢摩托车，是因为每次只能送一个人回家的浪漫誓言。对于骑行者而言，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带上爱人和骑友们一起去看遍身边的美景。生活要有仪式感，浪漫的厦门人更是如此。每次骑行圆满结束，晚上的大餐便是对仪式感最好。

0: 的诠释。
1: 大叔，反正我自己杀鸭，大家吃我的鸭子啊。
2: 好。
0: 除了下馆子，还有一种更深的交情，叫完事儿来我家吃饭。赖少雄今晚要亲自下厨招待棋友们，妻子摆好茶桌与朋友喝茶，赖少雄独自去熟悉的鸭场选鸭。厦门人爱吃鸭是有渊源的，这里的水系发达，气候温润，适宜鸭子生长，常年被湿润的海风浸润，湿气极易侵入人体，而鸭肉祛湿活血是温补良品，在厦门人的调试下形成了缤纷多彩的吃鸭江湖。散养于湖边的番鸭体型健硕，肉质鲜美，自200多年前进入中国，经过长期驯养，已经成为常见的肉食用鸭。壮年期的正番鸭相比普通番鸭皮脂不过于油腻，备受福建人青睐。
3: 家里来朋友了，
1: 帮我抓两只老点的鸭。
3: 好，
1: 没问题。做姜母鸭的。
3: 哦，对，漂亮，这个漂亮。好，
0: 沿海地区除了番鸭，还有一样对抗湿气的法宝——姜母。这是当地人对陈年老姜的称呼。相比成长周期较短的生姜，姜母味道较为刺激，热性十足，更以鲜明的辛辣滋味让人为之倾倒。在闽南人的厨房中，两个同类食材里的佼佼者，姜母与正番鸭偶然间邂逅，随后被巧厨悉心调教，强强联合，蜕变为餐桌上兼具祛湿与厚味的地道菜肴——姜母鸭。制作姜母鸭最关键的就是将鸭子的血水排净，才能让鸭气没有腥膻之气。姜母洗净切片，铺在锅底，加入香油和独门秘籍的酱汁，炉火燃起，少许生抽料酒调味，再放入洗净的番鸭，猛火转小火，所有的美味都交付给时间。在闽南地区，根据个人喜好不同，姜母鸭也有不同做法，但赖少雄还是更钟爱整只烹煮。每一只鸭的最高礼遇就是独坐一锅，这是番鸭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它将在这里完成美味的终极进化。待鸭身的皮脂在圆底的砂锅里呈均匀的焦糖色，便预示着下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猎鸭。
4: 鸭子怎么样啊？好了吗？
3: 马上就要剪了，我们鸭子马上就要剪了哈。
4: 香吗？
5: 香。
4: 想吃这个。
0: 所谓猎鸭，就是将砂锅中完整的鸭子，待火候和色泽恰到好处，用剪子快速剪断关键部位的筋骨。女儿是赖少雄的忠实观众，小家伙已经全神贯注于爸爸眼花缭乱的手法。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刺激唾液分泌，撩动着小家伙的心。最后翻炒收汁，即可出锅。
3: 上了一个大鸭腿。哎呀，
5: 这是。
4: 想不想闻一下？

0: 实话。
1: 吃饭了啊！
2: 姜母鸭隆重登场，搭配上这道鸭肉丸紫菜汤，再整上几个海鲜小菜，便是赖少雄今晚家宴的全部菜肴。而这也是闽南人再平常不过的一餐家常便饭。经过高温淬炼过的姜母鸭，入口焦香浓郁，姜本身的辛辣已经完全消失，麻油香气入肉却丝毫不油腻，只剩下耐嚼的质感和微微的甜。
3: 这个姜母鸭很下饭呢，我再来点饭。
2: 闽南人对于姜母鸭的钟爱是悠远的，它不仅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文化，也成为了人们交流和沟通的纽带。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家常便饭，在厦门姜母鸭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一抹温热厚味，除了消弭久居海边的湿气和给口舌带来欢愉，这股温暖更直达心底，带来一种微妙感觉，人们习惯称之为家乡味。对于禽类的理解，南北方各有不同，但对火的运用却异曲同工，让人们更能领悟禽类风味的奥秘。烧烤从最初的原始烹饪方式，到现在已演化成为一种现象级饮食潮流。烤出来的食材外焦里嫩，口感筋道，唇齿留香，让无数人的舌尖最终迷失在这一口口的焦香之中，令人流连忘返。烧烤也因地域区别而各有特色，四川烧烤的特色是把把烧，一大把串不经任何调味，将串烤至半熟，再涂上酱汁，一口一串，口味咸重香辣。沿海城市的烤串因其得天独厚的海产品，让他们的烧烤风格尊重本味，自成一派。而东北烧烤的特点就是分量足，调料多，价格亲民，基本以肉类为主。在东北，除了大家熟知的各类烤串烤肉，烧鸽子也是妥妥的百年小吃。一鸽胜九鸡的说法早就广为流传，区别于广式烤乳鸽，东北地区的烧鸽子带有深深的地方烙印。北京市郊的一处小院，刘延慧正和友人欢聚一堂，闲话家常。在他的记忆里，只要父亲有空，就会做烧鸽子给他吃，这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在异地闯荡十几年，性格开朗善于交际的他，因为一道小小的烧鸽子，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东北朋友。如今闲时张罗朋友们聚餐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这次的聚餐，刘延慧打算做烧鸽子给朋友下酒。大孙各庄地处北京市顺义区东南部，这里青山环绕，绿树成荫，养鸽场就坐落于此。干净整洁的鸽舍连成片，鸽子成对养在标间里，不时扇动着丰满的羽翼。白羽王体型矮胖，通体白色，是极其优良的肉鸽品种。在旧时，东北人便有食鸽的传统，受气候、生活习性等影响，热衷于将各种野味就地烧烤食用。鸽子因其数量众多，口感上佳，成为备受青睐的食材之一。经过漫长演进，

0: 近，烧烤饲养后的家鸽逐渐成为一种地域饮食风尚。养殖了三个月以上的白羽王已经能自由飞行了。这个时期的鸽子肉质紧致，口感最佳。
1: 这鸽真好，够大的。
0: 挑选好鸽子的刘延慧马不停蹄赶到聚会的小院，而朋友们有些已经到了，大家对晚上的聚餐格外期待。东北人是永远不会让场子冷下来的快乐永动机，是幽默的段子手，而此时一群东北人聚在一起，小院里爽朗的笑声不绝于耳。和朋友闲聊片刻，刘延慧就赶紧开始制作烧鸽子。鸽子用盐和桂皮、香叶等20多种香料腌制1小时，这一步能去腥增香，提鲜入味儿。腌制好后就该盘鸽子了。所谓盘鸽子，就是把鸽子的后腿别到翅膀里，这是刘延慧的父亲亲手教给他的。焖制是给鸽子锁鲜的关键步骤，将盘好的鸽子用黄油纸和荷叶双层包裹，最后用黄泥密封，在炭火中焖制30分钟，以黄泥包裹食物隔火加热，在旧时被称为刨烧法。食物不直接接触火焰，更能保留食物原汁，且能形成相对密闭的空间，导热均匀，更有利于食物快速成熟，被广泛应用于鸡、兔子等需要长时间加热的肉食。去掉包裹，将焖好的鸽子插上钢尖，放到烧烤炉上烤45分钟，期间需要根据烤制的程度以不同节奏有序翻转。烧鸽子的火候大有讲究，想烤出多汁的鸽子，必须先用急火猛攻，让鸽子的外皮瞬间收紧，汁水牢牢锁在肉里，然后小火慢煨。烤制的顺序也大有门道，先烤后背，再烤两侧，最后要垂直插在炭火里煨着。鸽子表皮的每个角落都要烤干烤脆，烤出多余的皮下脂肪。正是这些讲究的步骤和独特的烤制方法，让人们得以打开味蕾世界的新大门。菜品悉数上桌，朋友们也一一落座。刚烤好的鸽子表皮油亮焦香，口感外焦里嫩。烧鸽子必须用手撕着吃，这是美食带来的冲动。东北烧鸽子讲究的是胸脯肉能拉丝，腐腿肉必须入味，白米传香，配上一口啤酒，回味无穷。大江南北，地域虽有所不同，但人们对禽的喜爱却颇为相似。这是禽类在餐桌上的花样呈现，也是诸多老味道几经流传依旧不改本色的缤纷见证。拂过岁月的尘埃，禽类依旧在中国人的饮食脉络中振翅高飞，辗转万里，与坚守古老韵味的巧厨携手，穿过尘世长河，留下多彩佳肴。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粥，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品种创新，技术集成，破解冬小麦晚播减产难题，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七月以来，全国猪肉价格连续上涨，养殖户效益有所回暖。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进入最后彩排冲刺阶段，跟随记者探班幕后故事，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专家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当前我国小麦两种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主推品种向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绿色高效方向转化升级，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抗赤霉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624.67公斤，并且近年来我国持续集成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广一批增产增效关键技术，挖掘一批大面积整建制高产典型，全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加快形成多技术集成、大面积普及、均衡增产的格局。
1: 从2023年首期呢是300个整建制的推进线，主要是玉米和大豆，到2025年呢推进到702个整建制推荐线，并且呢扩展到了五大作物，就是玉米、小麦、大豆、油菜和水稻。那么2026年又进一步扩展到1000个整建制推进线。应该说呢，通过大面积单产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确保了我们今年夏粮的丰收。
0: 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而受去年秋季林荫雨影响，冬小麦晚播比例高达44.2%。在这种

0: 困难模式下，主产区采取环环紧扣的措施，让产量实现了逆袭。2025年，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部分地块进入11月中下旬晚晚播阶段，苗情呈现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的复杂局面。为此，主产区全面推行以种补晚、以密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促苗转壮的四补一促稳产路径，破解晚播减产难题。通过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因地因苗采取镇压、化除、防病虫、水肥运筹等措施，筑牢丰收基础。
1: 根据不同区的情况，那么我们的科技小分队下去以后，还是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一块儿去诊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去做这个精细的这种指导和技术的选择。我们还要提高技术到位率，这个呢就要靠技术推广体系。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迎来久违的回暖行情，已经连续上涨2周，且涨幅明显。目前市场的销售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最近10多天，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每个单品的价格涨了1块钱左右。
3: 7月份这10来天，白条猪价格上涨1块钱，主要是厂家收购毛猪价格上涨。
0: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说，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整体低位运行，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数据显示，7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为每公斤14.4元，比7月1号上涨15%。
3: 上旬最高价钱呢出现在7月8号，达到了14.55块每公斤，这个价格也是今年春节以来出现的一个最高价。
0: 在江西宜春高安市的这家生猪屠宰企业，每天屠宰生猪600头左右。白条猪主要销往南昌、宜春等地区。
4: 最近这半个月涨得特别厉害，上涨了1.4块到1.5块。一个养殖户亏损比较厉害，就是去产能；第二个，今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偏低，所以消费会带动起来一点。整体的销量还是稳中有涨。
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7月份第二周全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0.62元，环比上涨4%，已经是连续2周上涨。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6月底开启了连续上行走势，近2周累计回升12.8%。在河北邯郸管陶县，养殖户李豹经营着一家自繁自养的养猪场，目前生猪存栏1700头。他告诉记者，目前当地生猪价格为每斤5.7元，比6月底上涨了1元左右。主要原因是生猪产能调节，出栏体重下降，导致供应阶段性减少。
5: 我陆续淘汰了一批母猪，母猪存栏量是近几年来最低。
0: 据了解，从去年10月开始，当地生猪价格不断走低，今年5月到6月，生猪养殖更是进入深度亏损阶段。养殖户出栏一头生猪最多亏损400元。养殖户集中出清大体型肥猪，大猪供给下降直接带动了价格上涨。
6: 引导养殖户合理减少能繁母猪存栏量，有序缩减养殖规模，缓解市场供过于求的压力。截止目前，全县能繁母猪数量稳定在2.2万头以下。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份第二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1.35元，环比上涨8.3%，连续2周累计回升12.8%，同比依然下跌24.8%。生猪养殖由2季度的深度亏损转向小幅亏损，部分养殖成本较低的养殖户则基本实现盈亏平衡。 随着今年以来生猪产能调控力度的全面升级，专家认为下半年猪价有可能会继续反弹。
7: 本轮猪价反弹，既是前期行情超跌后的阶段性修复，也叠加了市场对后市行情的看涨预期。不过，当前生猪供应仍然充足，而猪肉消费处于淡季，供强需弱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短期猪价上涨的幅度有限。
0: 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3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带动消费回暖，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7: 3季度市场整体向好，猪价将继续温和反弹，波动幅度将会明显放缓。
0: 13号傍晚7点左右，

0: 甘肃夏河县出现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造成部分乡镇的道路、电力和网络损毁。截至14号中午，当地已紧急转移8100多名群众，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夏河县麻当镇资河资村。13号晚上发生的山洪灾害啊，在麻当镇造成了包括资河资村在内的3个村子不同程度的受灾。那么其实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一户人家的一个堂屋。山洪灾害呢，已经将这户房子呢完全的冲毁了。而且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这其实是屋子里的一面白墙，现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山洪冲刷过的痕迹，高度已经超过了2米左右。而在这个位置，我们来再来看一下这个柱子呢，其实是它这个门上的一根柱子，大家可以看到在柱子上缠绕着院子里头一座彩钢房的一些铁皮，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山洪发生的时候这个冲击力或者说这个破坏力到底有多大。据我初步了解呢，仅在资河资村目前已经有20多户群众的房屋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完全被冲毁的呢有4座。其实当地群众告诉我，昨天下午的7:35啊，当地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而在预警发布之后呢，当地的乡镇还有各村的干部就已经对居住在危险地段的群众进行了转移避险。其中像资河资村这样处在沟道里的村子，村民都已经全部被转移到了附近的村委会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当地暂时没有接到因为洪涝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的一个报告。那么随着降雨短暂的停歇，那么当地也已经组织了公安、消防、交通等部门的抢险队伍赶到了麻当镇，同时麻当镇也组织了150多名附近没有受灾的村子的青壮年村民开始清淤作业。刚刚我们还了解到，沿着资河资村的这条沟道继续往上走，就会到达另外一个村子，叫做歇龙村。由于这个电力、交通和通信中断，村子一度与外界失联，所以当地又派了一路干部呢，携带卫星电话前往歇龙村。目前传来的消息是，虽然村子同样受灾严重，但是人员没有出现伤亡。所以从14号早上开始呢，当地已经调集了10多台的大型机械设备和上100名的人员，对通往歇龙村的这个道路进行抢通，确保救灾物资能够及时送达。
0: 14号，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降雨已经停止，但受影响的9个村庄仍有大量洪水，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受困群众。12号晚上8:30左右，宽城满族自治县突发极端强降雨，造成宽城镇、龙须门镇、博罗台镇、孟子岭乡共9个村庄道路大面积水毁，通行彻底中断。宽城镇三义井村就是其中一个受灾比较严重的村庄。
2: 紧邻着三义井村的这条河流呢，叫做大玉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水流依然非常的湍急，而受到山洪的冲刷，现在两侧的河道的损毁也非常的严重。而在两侧，不管是电线杆还是一些树木，都是连根拔起的状态。
0: 持续山洪冲刷导致村内主干道多处坍塌断裂，车辆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绕行田间小道深入村内，逐户摸排险情，重点对老人、儿童、行动不便人员优先转移。
3: 这次救援的难度主要是我们这个村子里边，这个留守老人比较多，道路已经冲塌了，我们只能沿着山路，沿着老百姓种的那个菜地、玉米地，我们绕过来的，然后趟着河，然后一直把他们转移出来。
0: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投入救援力量1900余人。调配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专业设备，进驻9个受灾村庄，同步开展人员转移、险情排查、河道清障工作。与此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信设施也正在加快抢修。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在辽宁沈阳，强降雨引发严重内涝，大棚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
4: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的许家村。今天凌晨的2:40到3:40，这里单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74.4毫米。那么许家村呢，以设施大棚为主，里面种植着西红柿和黄瓜。今天凌晨的时候，水位最高达到了40-50厘米，也就是大概到达了大棚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进到大棚里面看看，大概10多个小时过去，现在依然棚里存在着积水。
5: 大棚有80来个吧，但是目前都出现这种水情挺严重，因为来的水比较大，冲来许多杂草。完，我们村里边需要用钩机把这些杂草疏通开，疏通一下河道。
0: 13号，沈阳浑南区施家寨村出现严重内涝，村内道路被洪水淹没，多名群众被困。救援队携带救生衣、探杆等装备，涉水救援，先成功救出两。

0: 2名被水冲离安全地带的被困群众，然后陆续将行动不便的老人逐一从家中搀扶撤离或背出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地带。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每年的4月到10月是当地茉莉花的产花季。恒州六兰水库溃口，造成大片茉莉花田被淹，部分花田几乎绝产。当地已启动大灾预赔机制，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在广西恒州市恒州镇朝阳大洞，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
1: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
0: 由于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
1: 一天比一天难，就是看着这洪水洗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0: 让蒙先生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到账了。
2: 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0: 今年3月，当地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用赔偿款恢复生产。对根系保留完好的茉莉花田进行技术保护处理，力争让其重发新芽。对连根带土全被冲走的茉莉花田，将通过嫁接等方式补种，全力保障下半年茉莉花采收产量。台风美沙克影响结束后，广西防城港市气象局联合市金融监管局、财政局、保险机构，依托气象监测数据，打通防灾、定损、理赔、复产一体化服务链条，开展灾情核查与气象指数保险现场定损。13号，当地为含海水养殖气象指数保险在内的15位受灾户代表赔付共计242.9万元。
3: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16号将在山东临沂启幕。作为大会的核心特色板块，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进入到最后彩排冲刺阶段。
4: 一走进排练厅，我就被这阵歌声吸引住了。舞台上呢，是来自黑龙江省安达市任明义务教育学校村里的孩儿合唱团，他们正在排练他们的原创歌曲《眼里的光》。没有复杂的舞美，也没有华丽的技巧，孩子们站在一起，用最干净的童声把《眼里的光》唱进了大家的心里。这群孩子呢，大多来自农村，其中不少还是留守儿童。几年前，2位年轻的老师把课余时间变成了音乐课堂，让孩子们不仅学会了音乐，也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和梦想。
5: 我们合唱团大多数都是一些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我是常年在乡村任教，孩子们就是把他们的这个小愿望有的时候会告诉我，然后把它编成了这个歌，就叫《眼里的光》。然后我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能够传递乡村孩子的心声，让这个乡村孩子能够通过唱歌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
4: 如果说刚刚的节目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孩子们眼里的光，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可以说让整个彩排大厅变得热闹了起来。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来自内蒙古的演员们将草原牧区的新生活搬上了舞台。节目讲述的是2位种养大户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故事，牛羊满坡，粮食丰收，邻里和睦，一个个熟悉的乡村场景随着歌声一一呈现，让大家在欢快的旋律中深刻感受到了草原乡村的新变化和新风貌。
6: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下基层为老百姓去服务，因为我们演的是他身边的故事，他们就可乐意看这样的节目。他们说，哎呀，这不是说我的老叔吗？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一唱一传播，那边的村啊县呐、都学起来了，咱们大家一起学习，互相学习。
7: 今年的节目最大的区别是形态多样化了，增加了歌舞，还有一些情景表演。而且今年最大的特点呢，是农民参加演出的人特别多，基层的演员特别多，用自己的这种身边发生，用自己真实情感表达出来的这种东西呢，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我们身边的移风易俗和文明新风，它是悄然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3: 从山东临沂山坳里诞生的沂蒙山小

0: 调是家喻户晓，传唱了几代人的经典旋律。作为本次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的开场节目，几代传唱人也在彩排现场一句一句抠唱腔，一遍一遍找状态。
1: 作为沂蒙山小调第四代传唱人，王艺林和自己的师父宋守元一起参加了本次演出。
2: 乱七八糟。
1: 尽管他已经带着这首歌走出国门，走到了西班牙的舞台，可站在家乡的彩排现场，他却总觉得状态还差了一点。散场后，他和老师宋守莲在后台聊了半晌。
3: 今天的彩排，就是我还是没达到我特别想要的那种状态，包括刚才看到宋老师在那个人群中出来的那一瞬间，就是感觉整个人是在舞台上是发光的。所以说我就在想，我回去还是要和宋老师再回山上去看一看，再去找找感觉，感受一下。
1: 宋守莲是沂蒙山小调第三代传唱人，从12岁自学旋律开始，一唱就是50多年。
4: 这两边的这个家伙，这两边的家伙，
5: 小辈儿，
4: 都是俺庄的邻居本事。从小俺两人就在一块唱，演学。累了一天了吧，
5: 累了
4: 唱一首，也就放松了。
1: 王艺林学歌走的是融合流行唱法的路子，咬字转音都经过专业训练，可在山间跟着师傅蹲在地头唱了一下午，他才突然懂了，这首小调从来不是飘在舞台上的，它长在村民收工的山路上，刻在几代沂蒙人过日子冒出来的热气里，两代人的不同思路凑在一起，反而碰出了全新的火花。
4: 我坚持呢，就是俺唱俺的味道。
5: 嗯，
4: 你年轻人唱你年轻人的味道。
3: 就是我想把这个沂蒙山小调这首歌再重新的打磨一下，当然要保留它这原有的这个原生态的感觉，然后里面会加上一些现代的元素，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首歌，然后来喜欢这首歌。
1: 山峰里的新旋律早已顺着文旅融合的路子吹出了大山，变成了实打实的富民动力。如今宋守莲还有另一个身份，天蒙山旅游区的常驻演员，每天守在山间的演出点，给南来北往的游客唱小调教旋律。而来听这首老歌的游客也已经不只是拿着手机拍照打卡，他们脚下的体验场景早就跟着旋律一起活了起来。
4: 这里有好看的节目，还有好听的歌曲，下面我开始练了啊。

0: 从去年开始，当地把沂蒙山小调的创作背景完整搬进了景区实景，游客可以接过当年抗大学员的书包，披上之前群众的粗布围裙，顺着石板路走进复原的老村落，踩着碎石走过火线桥，顺着田埂摸到当年一写歌谣的土坯房，
1: 有那种参与感，能一起融入进去，就是那种只要团结心在一起，做什么都能做起来。
2: 通过一种沉浸式演绎的形式，能更好地传播这个沂蒙三小调，弘扬沂蒙精神。去年五一开始到目前，已经累计演出了700余场，观演人数达到了30多万，实现了人数和营收是双增长的。
0: 一首歌唱火了一座山，顺着人流往山外延伸。村里的农家乐周末早早就订满，过去在外打工的村民陆续回了家，在家门口就能靠餐饮、文创、保洁岗位赚上稳定收入。这首80多年前在山坳里诞生的老歌，如今正变成老区推进乡村振兴最鲜活的注脚。
3: 以红色文化赋能文旅发展，依托绿水青山生态优势，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4: 13号，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通过扩大高品质供给、丰富平台载体、加强支撑保障等多方面的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盛夏时节，烧烤成为了餐饮市场的顶流。这两天，吉林延边集聚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烧烤师傅，开启烧烤美食嘉年华。

0: 被龙女及护龙队组成，开幕式上请龙、迎龙、画龙点睛、龙女献宝等传统民俗仪式依次上演。在鼓点与欢呼声中，水龙队伍不断变换造型，向八方宾朋传递平塘人民最真挚的热情与祝福。现场男女老少纷纷拿起瓢、盆、桶、水枪，争相将象征吉祥的水泼向水龙和身边的人。
1: 水龙节就是为了祈福，就是平常本地方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就是泼吉祥水嘛，然后被泼到的人大家全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事业顺遂。
2: 平常人非常热情，非常好客，
3: 下次还要来，
2: 我们下次还要玩，欢迎你们也来，非常好玩。
0: 15号起，为期40天的三伏天拉开序幕。在湖北仙桃，当地推出了以藕带、莲子、菱角为主要食材的消暑菜品。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仙桃市的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15.4万亩，其中藕带、莲子、菱角三大核心品类占到一半以上。除了生鲜发货，当地开发出荷塘三宝、莲子鸡蛋羹等消暑菜品，带动夏日乡村消费。
4: 这是今天早上荷塘里面抽了藕哨子，摘了这个菱角米，还有这个莲子米，这三种食材一起炒呢，就有三重口感。夏天的话呢，就显得清甜解暑。
0: 眼下，云南的野生菌进入旺盛生长期，随着暑期的到来，野生菌主题研学游热度也持续走高。
5: 在今年夏天，云南的野生菌研学活动啊的热度可以说是不断的增高。那在线上平台呢，捡菌子这类的活动的订单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也是增长了6倍。
0: 今年暑期，云南各地深挖野生菌生态价值，打造林间食菌、科普课堂、林下探秘一体化研学线路，兼顾趣味性与专业性的研学热潮，直接带动周边产业增收。
6: 很多东西我都没见过，然后赶菌子的话我感觉都很好玩，我也特别喜欢找菌子嘛，找到菌子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7月15号12点， CCTV17将推出特别节目《田间地头看变化夏日风景》，总台多路记者深入全国16个省区市的田间地头，以第一视角记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提升背后的品种迭代、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的提质升级、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的模式变化，展现生机勃勃的夏日乡村丰收新图景，欢迎大家收看。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受台风巴威影响，近期多地出现了破纪录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预计15号，巴威的影响基本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有两片雨区需要关注，一是15到17号，江苏、安徽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中部、山西西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很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降水强度大的地区及时疏通沟渠、低洼农田，注意排湿降渍。另一片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15号、16号，海南、广西、广东多地短时雨强会比较突出。那建议各地要抓住降雨间隙，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对已进入腊熟期的早稻，可适当的提前收获，并做好烘干存储，防止发芽霉变。而近期少雨的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等地，大范围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正在发展蔓延，大家户外劳作防暑降温要持续做好。 七到八月通常是油茶果实膨大高峰期和油脂转化关键期，未来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都要全力防范高温干旱天气，做好保商降温工作，而降雨偏多的华南及华东沿海多地排水防涝，加强病虫害防。

0: 防震的工作也要持续做好。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天津晴，26到35度；黄南小雨，13到20度；突泉晴，17到27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安庆多云，28到33度；中卫多云转阴，18到28度；林芝小雨转阴，15到25度；张家界小雨，26到39度；黄冈多云，29到36度；烟台多云，21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晴，25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淮南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咸阳多云，25到34度；昭通多云，19到30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2: 隔离真好。
1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4: 出个击破，
15: 硬上
16: 不换首发。
1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想找一个真相，还薛华一个公道。
1: 老赵叔，您别太难过了，您先仔细想想，有什么能证明穆峰和薛华婚姻关系的材料？
0: 材料？哎，我屋里就有他们俩的结婚照片啊，你们要的话，我给你写证言，他们俩的事我最清楚。
1: 那可太好了，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还薛华一个公道。

0: 大哥大嫂，这是封的喜糖和喜酒，带给你们尝尝，真快呀，一晃25年了。风现在挺好的，工作不错，马上要结婚了。当年我和天阳给你们二位许下的诺言，要让沐风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现在都兑现了。婚礼正在筹备，我这可是拼了老命在张罗，你们在天上可得好好看着，咱封的婚礼不敢跟大城市的比，在咱们这儿一定是最隆重最风光的婚礼，放心吧。
1: 现在彻底确定了，那个孩子就是沐风的。真想不到沐林竟然会为了他大哥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你说他究竟是为什么呢？哎，大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2: 我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他沐林信誓旦旦要跟我天长地久，可是现在却要为了这个当陈世美的哥哥要把我给甩了。想得美，我的婚礼没办成，他沐风也别想高高兴兴的办婚礼。
1: 行，我跟你一起闹他个天翻地覆。

0: 亲家，哎，亲家，满意吧？满意。本来这些应该我们家置办，现在都让你们办了。哎呀，你用心了，
1: 应该的。不过还缺台电视，这台上要摆台电视，那就圆满了。
0: 不是不买呀，是买不着。你放心，等买着了，我给你家里送过去。啊？
1: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不那么客气。
2: 我知道，我知道。啊，好，好，好。小林哥，啊，我帮你。
3: 不用不用，你坐着，快开始。
2: 没事，我帮你。坐着去。姑娘，你可别在这碍事儿了啊！哎，
4: 妈，你干嘛呀？你都帮我转疼了。
2: 你说干嘛？别逼我在这收拾你啊！刚才在门口你就跟着人家木林屁股后面转，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丢不丢人？
3: 就不该带你来。那我不在这待着行了吧？我走，赶紧回去，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赶紧走。好久不见了啊！是，好久不见了啊！坐坐坐坐。
4: 大伯的婚礼啦，只有小姑子家陪诺诺呢，诺诺要乖呀。啥时候成他娶媳妇儿啊？嗯，那，哎，你咋没去参加我大哥婚礼啊？我出来了，没啥意思。没啥意思？准是你一直围着我二哥转，惹你妈不高兴了吧？
0: 就你聪明，嗯，哎，小雪啊，你说我跟你二哥什么时候能有这一天了？哎，
4: 小晴，你真够执着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对吧，儿子？干嘛抱抱？来来来，慢点。小晴。
5: 卓子那事儿，你妈是不是还生气呢？嗯，
4: 气够呛呢。所以我现在可不得怪一点。都怪这个李凯旋。要是他现在出现在我面前，我就踹死他。
5: 小雪，我回来了。
4: 李凯旋，我让你携款潜逃，你跑什么？
5: 就这么。

0: 你敢说银两我不至于吗？哎，我没跑，你敢说？你敢说？让你跑，让你跑！怎么有你这种人呢？
1: 门口这是依谁的？
2: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请大家安静一下，现在吉时未到，我突然想起了一首爱情的诗，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这欢乐喜庆祥和的氛围，我下面念给大家。
3: 好啊，
4: 我呀，先到了杭州。 货太抢手了，我之前订好的货呢，被人给抢了，我只好从下一批生产出来。哎呀，这一下耽搁了5-6天，我处理好我的货，又跑去上海，我直接去港口等电视机，又耽搁了2天。幸好有一个安徽的老大哥，家里出了急事儿，他等不及了，他才把他电视券转给了我，我才拿到了电视机。我告诉你，我拿到了电视机，扛着电视机飞奔上了火车。
3: 你们都不知道啊，那火车上的人啊，那眼睛啊都盯着他，吓得我都不敢睡觉啊！真的，哎，你看我这黑眼圈，红血丝有没有？
5: 对不起，李哥，是我冤枉你了。
3: 没事，
5: 辛苦你了这一趟，真是。
6: 哎呀呀呀！哎，疼疼疼！
7: 我刚刚打疼你了吧？
6: 哎呀，
7: 我跟你揉一揉。
6: 哎呀呀呀！哎，行行行行了，行了，婚礼快开始了，咱俩赶紧把电视搬过去吧，快点！
3: 赶紧，我这都挂上了，光听你的，还管耽误事儿？你让我躺吧。
0: 白哥，这都快中午了，咱俩吃点饭去吧。
8: 那你真要去婚礼现场闹啊？
9: 私底下我已经跟穆林和穆东分别交涉过了，有用吗？
0: 白哥，那这动静有点大呀。谭成光，这件事情跟你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是不想去，你可以不去。
8: 我去，我去。
0: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
9: 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新婚彩礼。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介绍一下啊，我刚刚送过来的呢，是南方的家人特意委托我从上海给他们一对新人带回来的新婚彩礼。由于我个人原因啊，路上耽搁点时间，所以才刚刚送到。不好意思啊，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好饭不怕晚。再怎么说呀，这也是鹤山市第一台彩电。它代表着家人们对一对新人的衷心祝福。
1: 好，
2: 好，好！哎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一对新人表示祝贺，向新郎的母亲表示感谢。
3: 好，
2: 下面我继续把这首诗给大家念完啊。像沉重的叹息，
4: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啊，有点紧张。
2: 我们分担。
4: 我今天这事还挺好，挺好啊。
2: 我们共享浏览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遐想。
4: 白哥来了，
2: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4: 痛吗？林子，他跟我说话，我在我结婚的时候，我送了份大礼，让我没法收场。你看来了这么多人，我觉得。

0: 坚持的位置，足下土地。
1: 等会儿再说。
2: 不行，跟我出来。哎，
3: 吉时已到，有请新郎新娘上场。
1: 你先松开！
2: 晨光，我们俩的事儿，你回避一下吧。
4: 行，白哥，我就在门口啊，有事你叫我。
1: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2: 你别闹了好不好？
1: 我没闹。我跟你的婚礼上，沐风送了我一份大礼，把婚礼给搅黄了。现在他结婚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
2: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行，我先给你看。看好了，这是沐风的结婚照。我一会儿就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叫薛华，她就是诺诺的亲生母亲。还有这个，大队书记的证明，
5: 沐风和薛华曾于1977年8月6日结婚，于1979年11月离婚。离婚前，薛华已怀有身孕，特此证明。
1: 这些证据够了吧？能把事情说清楚了吧？
2: 海哥，不管你对我哥有多大的意见，我希望咱们过了今天再说，好不好？
1: 不好，因为我不相信沐风。过了今天，沐风就不会承认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些人的见证之下，还你一个公道。
2: 我不需要。
1: 我需要。你曾经跟我说过的，我是河水，你是高山，你会永远陪在我的身边，不离不弃。就算有天塌地陷的那一天，你也会为我乱石穿空打开一片天。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
2: 你就当我没说过。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你要为了别人放弃我？凭什么你可以说话不算数？告诉我，你回答我！
2: 白哥，你冷静，你冷静。今天是我妈最高兴的一天，也是我们全家最重要的一天。
1: 慕言。你明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对不起。
1: 不用你跟我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你。
2: 白哥，你别去。
1: 你放开。
2: 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你就毁了我们全家。
1: 是他先毁了我的。
2: 白哥，这件事情上我也有责任，我会补偿你的。我只求你不要在今天。不要在今天去闹好不好？
1: 你告诉我你怎么补偿我？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你做到了吗？你没有。让开！
2: 哥，哎，你俩好好说。
1: 我跟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2: 白哥，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我大哥看，让我大哥自己说清楚。

0: 这是你们家的好日子，你们穆家的好儿子，大哥。
1: 请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好。现在婚宴正式开始。
2: 等一下。

今天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沐风，恭喜你，刘洋，也恭喜你，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谢谢。今天是沐风和刘洋大喜的日子。 我在这儿祝福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同时，我还有件事儿要向大家宣布。

这个人今天也在现场。他就是赵成龙。

0: 别愣着，上来。
1: 啊。
2: 陈官吗？

0: 我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关心还有照顾，也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爱，什么人才值得我爱。
1: 没事，不客气。
0: 你愿意娶我吗？

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

0: 快乐，开心和难过总要找个人说说，日子总会变好的。
1: 从你认下诺诺的那一天起，你就应该想到这个最坏的结果。
2: 我是想到，可是这一天真的来了，我发现我高估我自己了。我以为他能理解，我也以为我自己能扛得住。
1: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做这样的选择吗？这么痛苦了，我知道家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一个爱家的人才更值得我去爱。我不知道白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愿他以后不会后悔吧。
2: 你就别安慰我了。
1: 我不是安慰你，我是不能让你一直这么痛苦下去。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你虽然失去了白哥，但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你还有我呀。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永远都不离开你的。
2: 谢谢你，你的心意我都明白，但是我不值得你这样，我已经伤害了白哥。

0: 知道刚才那句话是假的，你是为了要故意报复母亲。怎么样，出气了吗？出了气咱就回家吧，要不叔叔阿姨该等着急了。
1: 你刚才在婚礼上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
0: 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终于有机会说出那句话，还是当着那么多人，哪怕你说的是假的，我也知足了。
1: 谁说是假的？我现在终于无比确定地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谁是真的珍惜我、疼爱我，把我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那个对我毫不在意，把我的情感和我的希望扔进火里付之一炬的人，我又为什么要在意呢？
0: 那这么说，你肯接受我了？

0: 晨光，我们结婚吧！真的吗？我要结婚了！我要结婚了！
1: 结婚了，我要娶你了，八哥。

0: 白天在婚礼上你说那事是真的吗？
1: 有人拿这事开玩笑吗？
2: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呢？
1: 还能咋想？想结婚了呗，怕你们着急。
2: 哎呀，我们不着急，关键你自己得想好。
0: 着急咋不着急呢？这事儿啊，咱们得趁热打铁。白哥啊，你明天呢就去把陈光啊找来，让他来咱们家，咱们商量商量结婚的事儿啊。
1: 爸，您把老穆家那1000块钱彩礼退回去吧。从今往后，我们两家互不相欠。我有点累了，你们吃吧，我回屋了。
0: 这咱们是不是得主动点啊？
2: 什么主动点啊？
0: 明天咱们去张厂长家去会会亲家。

0: 丝还没一撇呢，你着什么急啊？回亲家，人家那边什么意思咱还不清楚。咱俩冒冒失失的去登门拜访，我觉得不好。
1: 这个事得抓紧落实，人家条件好，多少人等着呢啊！咱们要是不抓紧，就让别人撬走了。
0: 我想的不多呀，还哄抢啊？
1: 会完亲家啊，咱们就准备婚礼。他们老穆家今天办的不是挺风光吗？咱们一定要压他一头。哎呀，咱们亲家可是正厂长啊，我跟你说，就来的客人肯定要比他家都高半格。他家不是摆十桌吗？咱们就摆20桌。他家是用小轿车去接的新娘子，咱家最少3台小轿子。哎，你说，就是他们看在咱们亲家的面子上啊，就是来随礼都不能随小的。
0: 不是，我说你拿咱姑娘当摇钱树呢？
2: 这就争个面子，咱姑娘差哪儿啊？

0: 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锋芒的孤单，
1: 这个是爱的火焰，上面黄铜做的两颗心组成了一缕火焰，象征着我们心心相印。下面紧紧缠绕在一起的铁丝，代表了我们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中间还有一个名字，而是我们爱的火焰，永不熄灭，永不熄灭。

如果你是这河水，我就是这高山，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如果真的有天塌地陷的那一天，我也会为你乱石穿空，打开一片天。你相信吗？

0: 我穆林对天发誓，今生今世非白鸽不娶。
1: 好，那你要是做不到，看我怎么收拾你。
2: 这个孩子我认定了，你要是不接受，你就寻找你的幸福去吧。

0: 你们自己说说啊，都这么大个人了，都办这些什么糊涂事儿？作为团里的领舞，剧目的主演，擅自离团，连声招呼都不打，你们还把我这个团长放在眼里吗？
1: 团长，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有多么的严重。
0: 团党委已经开过会了，多数同志啊建议开除你们。
2: 团长，您再开恩，你要开除开除我一个人就行了。白哥天生是个舞者，您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绝对不会再犯糊涂了。
0: 好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留你们在团里面，我没法再管理其他人了。中州市歌舞剧要排演新编剧目《阳关三叠》，文化部也要求我们东评审
3: 借调演员到凉州市。
0: 你们两个愿意去吗？
4: 中州市那么远。
1: 我愿意，只要能让我继续跳舞，去哪儿我都愿意。
4: 我也愿意，我俩一起去。
5: 去中州？你同意了？
6: 不同意还能怎么办？我还能去哪儿跳舞啊？我也想换一个新环境。
5: 这事儿都怪我二哥。
6: 川儿，我希望你不要再提你二哥了。
5: 哥子，你这是怎么了？你去东北之前可是很自信的说要跟我二哥重新开始的，这怎么一回来就发生这么大变化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6: 你就别问了。你二哥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你们全家的安宁。那我得成全他。
5: 可是你根本就不爱张成光，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
6: 与其找一个不爱我的，天天受折磨，还不如找一个爱我的，还能享享福。等时间长了，我也许就会爱上张晨光吧。
5: 可是你之前答应好给我当嫂子的呀，怎么突然就天各一方了呢？再说了，你这要是走了的话，我上哪儿交这么铁的朋友呀？
6: 你干嘛呀，小川？别哭了。其实我也舍不得你，我还担心时间一长你就该把我给忘了。你这么可爱，一定还会交到好朋友的。还有就是将来你有男朋友了，一定要记得写信告诉我啊。
5: 我舍不得你。
6: 我也是。

0: 顾寻，你咋来了？
1: 还我咋来了？你不欢迎啊？
0: 啊，没有啊，当然欢迎了。
1: 你现在是我的大债主，我不得常来报道，好让你知道我人没跑啊。
0: 我没有催你还钱的意思。

0: 他。
1: 我永远记得你给过我的那些欢乐时光，同时祝福你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2: 我决定选张老师当我妈妈啦。
3: 那也得张老师同意才行啊。
2: 那你跟张老师商量商量呗。
4: 小林哥，这是我妈做的包子，你中午自己热了吃。
5: 哎呦，谢谢谢谢。
4: 诺诺，跟爸爸说再见。
2: 爸爸再见。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9: 安排一下，
18: 还要出片。
20: 收到。这样行吗？
19: 阿宝，就这么办。
2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 永盛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滴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世界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现在是我的大债主，我不打常来报道，好让你知道我人没跑啊。我没有催你还钱的意思，你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你要是不还的话，我也没意见。
1: 言不由衷，说这话你不心虚啊。
2: 陈娇，陈娇，陈娇，
1: 这是你给我写的欠条，大丈夫言出必行，说一不二。
2: 哎，徐徐，你干嘛呀？徐徐，你来信儿是吧？
1: 我可诚不起你这么大人情啊！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为了你，我愿意付出一切，无怨无悔，不求回报。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俩充其量就是普通朋友，还不是那种关系呢。那什么，你先忙，我走了。
1: 沐晨。

0: 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收废品的？
1: 啊，没有，真没有。我觉得你人特别好，但是吧，那个我就是我，总之
0: 好了，你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的意中人一定是一个快意恩仇的英雄，戎马疆场的战士，而我只是一个会算计、斤斤计较的小男人。但是我愿意为你改变，你愿意等我吗？
1: 那就等你改变了再说吧，我真得走了啊，再见。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选拔委培生的考试结果出来了，你要是全场第三名，你被选上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小文可以啊！
4: 这以后上大学千万别忘了我们呀！
0: 不，那个，今天下班啊，谁都不许走，我请客啊，给沐风庆祝。
5: 好，别，科长怎么能让您请客呢？这可得我来请，我来请。哎，
6: 必须我请。科长，请您了，
7: 就是啊，
6: 谢谢科长。哎，这个我自己来，要不然回头到那边我还是找不着。
5: 你说去那么远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啊？谁出的主意啊？太缺德了。
6: 人家领导也是为了我好。
7: 如果不戒掉，我这份工作都没了。
8: 想开着点吧，好在陈光陪着一起去有个伴儿，不用太担心。
6: 你现在又说这话了，你不同意他跟张晨光在一起吗？
8: 我啥时候不同意了？我是说让姑娘自己做主。
6: 姑娘，你俩能不能办完婚礼再走啊？
5: 来不及了，那边着急我们赶紧过去报到，
6: 我们就算是旅行结婚了。
5: 你瞅我这命啊，我就盼着你啊能找一个好人家，我好风风光光的当一回老丈母娘，这又是一场空。
6: 你少说两句能死啊，谁心里好受啊？爸妈，你们别这样，我是去工作的，又不是被流放了。放心吧。 我能把自己照顾好，你们在家也是要注意身体啊。爸，不许惹我妈生气啊，你们不许吵架。
8: 贾律师，你放心啊，放心，没事儿。
6: 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回来看。

0: 到学校记得打电话。
1: 我知道了，学校离这也挺近的，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我每个周末都会回来。
2: 照顾好自己啊，别舍不得花钱。
1: 妈，您的钱我不能要，厂里正常发工资呢。
3: 哎呀，你就拿着吧，不拿你妈心里不安生。
2: 拿着。
1: 谢谢妈。
3: 到了学校别忘了你的任务，好好学习，将来回厂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1: 放心吧，爸，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4: 沐风啊，每周一定要回来啊，别让刘洋惦记着。
1: 我知道了，妈。
5: 那个看看病号的车要发车了，不要再上车了啊。
6: 许立全，许立全，许立全，
7: 哎，这个姑娘，你找许立全啊？
6: 啊，是啊。他没在家吗？我看他的车放在院子里呢。
7: 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
6: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7: 不知道。

0: 回来啦。
1: 嗯。
0: 白哥他们都走了。
1: 走了。
0: 只有你一封信。
2: 暮春，你好，见信如面。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座城。

0: 对不起，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在做出决定前的这几天，我彻夜难眠，一闭上眼，脑海中浮现的都是你的身影，你的一颦一笑填满了我的心田。我忽然明白，这突如其来的就是爱情，但这份我期待已久的爱情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彷徨，因为我知道我并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我一直犹豫着
1: 是否要亲口告诉你我的决心，
0: 但最终还是写下了这样一封信。我不是没有勇气，也不是为了逃避，我是要把过去那个胆怯懦弱的徐立群彻底抹去。我将投身于军队的铁血鸿炉之中锻炼自己。此时的你我可能已经相隔万水千山，但距离无法阻断我对你的思念。尽管我心中有万般的不舍，尽管前方的道路荆棘坎坷，但是你给予了我无尽的勇气和力量，鼓舞着我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终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为你心目中的大英雄，请相信我。你曾经要看我写了一半的小说，当时我不好意思给你看，现在一并随信留给你。以后我会把新写好的内容陆陆续续地发给你。当这部小说写完的那一天，站在你面前的将是一个和书中的主角一样英雄的男人。此致，敬礼，徐立群。

白哥，我去接点水去了。

厚脸，想了好久，还是决定正式向你告个别。当我还是一个少女，情窦初开，从那时起，你就占据了我心中最特殊的位置。曾几何时，我觉得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我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你，而我对你也有同样的期许，你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如果世界真的能这么简单，该有多完美呀！可惜，在你的身上还要背负着整个家庭的负担，使你必须把我和你的家庭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作为比较。我非常理解，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每一次选择中，我都是被你放弃的选项呢？也许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愿意再逼迫你，也不能忍受再一次被你放弃。分开，对你跟我来说，都是解脱。再见了，武林。我也有我自己的幸福和梦想。再见了，我曾经深爱的人。我永远记得你给过我的那些欢乐时光。同时，我也祝福你，祝福你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0: 行拜师礼。
1: 中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徒弟木林，定勤学敬业，创新进取，报效国家。徒弟木林，给师父敬茶。

杨木啊，你儿子是我徒弟了，我一定把我一身的本事传授给他。他要是不成才，将来咱俩见了面，你想我？

0: 孙儿啊！哦哦哦，大孙儿啊！
1: 妈，
2: 哎，
1: 来吧，上桌吧啊！
2: 哎，
3: 姐，
2: 哎，
3: 来了，
2: 乖乖躺着啊！
3: 妈，
2: 哎，
3: 来坐，
2: 好，
1: 您坐吧，
2: 坐。哎，真快呀！这些日子，咱家发生了太多的事儿，哭哭笑笑。吵吵闹闹，每个人都有收获。雪儿回来了，春儿呢，更踏实懂事儿了。林子上班了，也拜师了。风呢，就更好了。结婚，上班儿。上大学了，总之都是好事儿。最让妈感动和高兴的是啊，无论咱家遇到多大的坎儿，你们兄弟姐妹几个都能抱成团儿，相互支撑，相互帮助，才有了现在这个和和美美的家。亲爱的孩子们，往后啊，你们还得像现在这样，做最好的兄弟姐妹。来，为咱们的幸福长久，干杯！
4: 干杯！
2: 干杯！
1: 为了咱家越来越好，
2: 来，对，来来来。

0: 笑了。
1: 嗯。
0: 是不是诺诺笑了？
1: 是。
0: 我儿子会笑了。
2: 太好乐了！哎呀，我大孙子笑出声了，
3: 乐乐笑得真好看。
2: 哎呀，哎呀，慢点，笑了笑了。
3: 乐乐，你大哭笑一个。
2: 别笑了，大孙子笑出声了。哎呀呀呀！

0: 画什么呀？来，给我看看。画的真好啊，两个胳膊一边长了。你这孩子又用我的书稿画画，我打你啊！
1: 干嘛呢？跟孩子凶什么呀？
2: 来来来，
0: 给我寄的新的书稿，你看他给我画的。你们小孩子画就画了呗。
3: 这不是背面吗？他也不影响你看呐。那也不行。
4: 诺诺又调皮了啊！给姑姑道个歉，妈转账孩子吃饭了，这么快就要去医院了。耶，嘿，
3: 至于吗？
5: 就是你们给惯的，二姨奶奶洗手了，你还怎么吃饭啊？
3: 我看看，
6: 姐，这徐立群给你寄书稿好几年了吧？还没写完呢。
3: 你又看不懂。
6: 人家当兵当3年就复员了，他怎么还不回来找你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现在提干了，是排长了。那你以后可就是排长夫人了。别贫嘴了，还是想想你跟李凯旋的事儿吧。
7: 妈，快带诺诺来吃饭了。
8: 爸妈，吃饭吧。
7: 怎么一会儿豆腐乳端上来了？爸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9: 不是喜欢吃也不能总吃啊，这太咸了，对身体不好。
7: 爸，我下回注意。弄得挺丰盛啊。早餐嘛，沐风啊，凑合一下就行了。
9: 爸，这一点啊，妈说的对。早餐呢一定得吃有营养，如果早餐上吃不好，脑子都不够转的。我这么做呢？
8: 也是替全场的职工保证您的工作质量。<笑>这顿早餐干系重大呀！
9: 哎，我们沐风都已经忙活一早上了，你们吃现成的还挑毛病，真是的。
8: 沐风，明天早上就给他们买豆浆油条，看他们还挑。
9: 哎，我还没说你呢，几点了才起床啊？沐风，一会儿吃完饭你就上班去，今天就刘洋刷碗。别，还是我刷碗吧，让他刷碗。 刷三次能甩俩，咱家碗也不多。谁让我娶了一个懒媳妇儿呢？
10: 去你的！谁是懒媳妇儿？
9: 爸妈吃饭。
10: 广播里说的什么呀？什么办法呀？体制的。
11: 简单的说呀。 就是要打破那个大锅饭的制度了。以后啊，效益好的企业，那职工挣的就多；效益不好的，挣的就少。妈，有改的快了，已经落实到个人了。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活磨洋工的，对不起，干脆就没工资。那咱们国营企业以前实行的8级工资制，都不算数了。
9: 对呀，以后不按等级发工资了。
11: 凭的是贡献跟能力，你干得好挣就多，你别看我是3级工啊，弄不好比您6级工挣的还多。
3: 你想的倒挺美，可能吗？
11: 怎么不可能啊？现在是厂长负责制，张厂长多有魄力啊！上周，开会已经明确表示过，不但要改分配制度，还要改人事制度，要提拔年轻人当干部。
3: 儿子，那你有没有可能提拔呀？
11: 肯定没问题啊！不提谁也得提我二哥啊！我二哥每天在厂里没日没夜的苦学苦干，车前洗，电气焊，样样精通。厂里有几个他这样的能人啊？咱们自己家人啊，就别互相吹捧。我能把我这小班组长干好，嗯，那就不错了。
3: 要我说啊，光凭傻干有什么用啊？你看咱们大哥刚上学回来一年，人家现在就是技术科副科长了，中层干部。 你大哥那是有文化、有能力，得了吧！他要不是副厂长家姑爷，能升这么快？我可不信。所以啊，二哥，你就从了张小晴吧，人家等了你快5年，够可以了。你俩这要一结婚，你就是厂长家姑爷，什么班组长、工段长，直接就车间主任了。
9: 你二哥我是车工班。

0: 子组长凭的是硬碰硬的手艺，让我吃软饭，想什么呢？
1: 儿子，走，上幼儿园去。
2: 妈，我晚上加班啊，你接孩子。
3: 嗯嗯嗯，
2: 走了。
4: 奶奶再见，大姑再见，小姑再见。
5: 再见，
6: 听话啊。
3: 妈，我也吃完了，我走了啊，我晚上不回来吃了。
6: 你干嘛去？
3: 李凯旋今天晚上从广州回来，我等一块马货。
5: 走了啊。就一小服装摊儿，搞那么忙，跟大经理似的。
3: 我愿意，排长夫人。
5: 臭贫嘛，
6: 你还说呢？人家一天都在忙，你一天游手好闲的，你想干什么呀？
5: 我能干什么呀，妈？现在大家下了班，要么去录像厅看电影，要么去舞厅跳会儿舞，谁来看我们演出啊？
6: 那么多年的专业白学了。赶紧吃吧，吃完饭收拾碗筷啊，好好上班去。
5: 哎，我正收拾呢，我就是洗碗的命。
7: 爸，问你个事儿。
0: 说，大儿子。
7: 我妈妈到底在哪儿啊？
0: 你都问了多少回了？嗯，妈妈呀，妈妈在天上，妈妈一直在天上看着你。
7: 那就是死了呗。
0: 小屁孩儿，净瞎说。知道什么是死吗？
7: 我最近干吃了，就是变成相片了，就像我爷爷一样。
0: 也对，也对。
7: 可我妈妈的相片在哪啊？
0: 对不起啊，诺诺，爸爸呀，把妈妈的相片给弄丢了。
7: 这个人啊，真粗心。不过没关系，我已经又找到一个妈妈了。
0: 找到一个妈妈？你在哪儿找到的？
7: 我决定选张老师当我妈妈啦。
0: 那也得张老师同意才行啊。
7: 那你跟张老师商量商量呗。
0: 诺诺，到了幼儿园要听老师话啊。不许跟小朋友打架。
7: 知道了。
8: 张老师，
3: 小林哥。
0: 哎，小三。
3: 诺诺，今天帮张老师发图画书好不好？
7: 好。
3: 真乖。
0: 听老师话啊，诺诺。
7: 知道。
3: 小林哥，这是我妈做的包子，你中午自己热了吃。
0: 哎呦，谢谢谢谢。
3: 诺诺，跟爸爸说再见。
8: 爸爸再见。
0: 哎。

0: 科长早。
1: 早。
2: 哎，穆科长，早。
3: 哎，穆科长，厂里新下了一份文件，在桌上。
1: 我看看。
4: 你们先把手头工作放一放，我给你们传达个文件。红光机械厂关于选拔30岁以下青年职工，充实中高层干部岗位的实施办法。这次竞聘一共有10个中层干部岗位，面向全厂职工招纳人才，以个人述职演说、领导打分、群众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都明白了吧？
3: 穆科长，这个您就不用跟我们传达了吧？就咱们办公室，有能力、有希望参加竞聘的，那不是明摆着了吗？除了您，还有谁呀？
4: 哎呀，老张啊，这厂里要求传达嘛，那我就传达，这跟我个人也没什么关系嘛。啊，行，
3: 是，
4: 您去忙吧。

0: 天晚上计算的参数啊，再试一次。
1: 嗯，你这也太显白了，才五个月，你看着要生了似的。
2: 那也没办法呀，长得太快了。
1: 哎，护士长，你看小云这肚子，能不能是个双胞胎？
3: 我怎么能看出来呀？我又不是孙悟空，有火眼金睛。
1: 我估摸着呀，就冲这个头，
4: 至少是个大小子。
5: 我猜也是，没一天老实的。哎，你们看，又踢我一下，
1: 瞧你那臭美样。
5: 哎，护士长，那我们去查房了。
2: 哎。
1: 走，妈，
3: 吕阳，怎么样了？
6: 啊，查完房了，都正常。
3: 问的是这个，
6: 这个月又来了，
3: 喝的中药没有效果啊。
6: 我姨父也没了，每天都按时喝，还是没动静。
3: 哎呀，实在不行。让沐风请个假，你们俩去北京大医院看看。
6: 我早就跟他说了，可他总是说忙。妈，要不这个周末我们回家的时候，您说说他吧。
3: 我说的。人家小云比你晚结婚三年，这都快生了。
6: 哎呀，妈，您在医院就别说这个了，我都够着急的了。
3: 不说不说。
7: 沐晨又迟到了
4: 啊！我忘了有排练了。
7: 哎，等一下，有你的信。
4: 哎呦，终于有我的信了，
7: 都是退回来的。
4: 啊，谢谢啊。

0: 都给你拍一下。
1: 哎，太好了，这边看一眼，这边是广州的菜，全新就我这一家。哎，
2: 这有这便宜小点行吗？
1: 这您多大脚？哎，好嘞，这您多大脚呀？啊。
3: 代表我们反扒大队，谢谢你啊！
0: 文明除害嘛，
3: 这回给你记上一功，我走了啊！
0: 哎，
4: 走，忙吧。
0: 哎，大家去我摊上看看吧，广州服装专卖15号摊啊！
4: 好，好，走。
5: 梁秋，85分；孙静静，70分；张欣怡，59分。以上就是这次的考核成绩，成绩优异的呢不要骄傲，这不合格的要回去加倍的努力了。好，今天就到这儿了，大家散了吧。木川，你留下。木川啊，你这次考核成绩虽说是没有退步，但是也没有一点进步。你看你刚刚魂不守舍的样子，你在想什么呢？这现在新来的学员考核成绩有的都比你高。我们天天在说要学习女排精神，你不挥洒汗水怎么铸就辉煌呀？你的业务能力水平怎么提高呀？你呀，回去好好调整一下状态，调整不好呀，你就不要参加这次演出了。
6: 好的。您说完了吗？
5: 说完了，那我走了。

0: 学历群，1980年的10月份入伍。新兵训练结束后，在兰州军区服役。
1: 就这些了吗？
0: 啊，其他信息有保密要求，不能随便查的。
1: 那我去哪儿还能查到他的下落呢？
0: 要不你去军转办问问吧。
1: 行，谢谢老同志。
2: 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转向机齿轮的生产问题。如果这个关键部件的改进方案不能落实，那么总厂新车型的整体性能都将会大打折扣。针对总公司这种新的技术要求，我们二车间的几个小组从不同的方向已经攻关了好几个月，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3: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关注，说实话的确很难，从设计材料到加工都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任务既然已经布置下来了，也就没有什么退路了。按照我们红光厂的老传统，必须攻下这块阵地。老郭啊，
2: 哎，
3: 你这个刚上任的副总工程师就遇到了这种难题，有没有信心呢？
2: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3: 任务必须得完成。你有什么困难，要什么支持，尽管提。
2: 好，厂长，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其实关键还是在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但是基层的技术人员还有一线工人，他们并没有这种压力和动力去加班生产，除了极个别的班组还在加班攻关，绝大多数工人还是漠不关心的。反正能不能完成任务都对他们的工资没有影响，何必去操那份心呢？所以啊，我们生产调度科即使是下达了任务指标，但是车间一线还是普遍在磨洋工。
3: 磨洋工，看来工资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不打破大锅饭，国有企业就没有出路。厂里的改革方案已经下来了，我看就拿转向机齿轮攻关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突破口。商鞅南门立木，方能取信天下。这样咱们呢也出一个公示，不管什么人什么级别，只要能攻克这个项目，咱们就中奖。甚至二车间技术副主任的职位也可以优先考虑，这样才能调动大伙的积极性，是不是？
4: 好，我支持改革。

0: 就要有猛虎下山的气势。老张，就这么定了吧，这样一定能调动起全场职工的积极性。
1: 好。
2: 要不还让你师傅来看看吧。
3: 人家都退休了，别什么事都找师傅找师傅。就这点小问题，咱们自己不能解决吗？
2: 哎，这
3: 玲子，
4: 我帮你先，
3: 先谢谢了。

0: 我攒点私房钱，你拿回去给妈。
1: 哎，你可得了吧，咱妈能要吗？
0: 就让你递个手，又不费什么事儿。但我提醒你啊，别让你嫂子知道。嗯，
2: 行行，我明白。啊，
0: 还有一件事儿，厂里那个精兵干部的文件你看了吗？
1: 还没传达到我们这儿呢。
0: 你就准备准备，你把这两年的工作呀，还有成绩情况整理整理，你晋升个工段长还是没问题。
1: 我就算了吧，我不是当官的料啊。
0: 那试试呗，机会难得。
3: 雷哥，
4: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4: 人幼儿园来电话了，说你儿子把一个小朋友打伤了，人家长正找你呢。
2: 大哥，那我过去看一眼。
0: 去吧，去吧。
4: 行，走了。
5: 建平妈妈，实在对不起啊，是我们没有照顾好。这小孩子打架不知轻重的，您千万别生气。
6: 我能不生气吗？都打成这么肿了，这么小的孩子啊，就这么会打架，这太没家教了。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小林哥，诺诺爸爸，诺诺跟小朋友起了点小纠纷，请您过来处理一下。
6: 你总算是来了，这可能算是小纠纷吗？你看你家儿子把我家儿子打的。
1: 来，说说看看。哎呦，诺诺，没事啊，平平，咱不怕啊，咱是男子汉。
6: 你怎么说话的？什么男子汉啊？
1: 不是，大姐，你说这小孩打打闹闹不很正常吗？我小的时候天天身上都带着伤。
6: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5: 哎，你让开。建平妈妈，不好意思啊。诺诺爸爸不会说话，您千万别介意啊。这样好不好？让诺诺爸爸跟您道个歉。哎呀，我以后啊一定把孩子照顾好，如果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找我啊。快点啊。
1: 那个大姐，对不起啊，我回去好好教育孩子，保证我们家孩子以后在幼儿园里不跟小朋友动手了。
6: 这态度还差不多。
7: 爸爸不用道歉，是李建明先骂我的。
6: 不可能，我们家平平从来不骂人，你撒谎。
7: 就是他先骂我的。
6: 他骂你什么了？
7: 他骂我是没有妈妈的野种。

0: 他。
1: 你找到妈妈了？是谁啊？
2: 常老师，我决定让你当我妈妈。
3: 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错过了一时，就耽误了一辈子。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吗？你看我现在哪有心思搞对象啊？
5: 虽然木林和白哥没成啊，但是木林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要觉得这事儿行，那我就把他约来，你跟木林去我家一趟。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1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扎克，快一点呀！
6: 坚持一下。
7: 喂，
8: 市里几个大医院都安排人守着，您放心。
6: 干什么？
9: 赵雨欣在哪？
10: 别动！别动！
11: 宋科长，宋科长，
6: 从现在起，你就叫宋平了。
1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2: 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
6: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13: 我这刚准备做饭，耀辉急匆匆的出门了。
14: 孟总，
15: 你认错人了。
14: 哎，没认错啊，是孟总啊。
15: 我还有事，我先走。
14: 哎，别急啊，孟总。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真相追查到最关键的时刻，各方势力彻底撕破伪装，博弈愈演愈烈。尘封十七年的命案，违规盗采的黑幕，各方的算计与挣扎，都将在这一集迎来关键转折。
17: 那个自称王富明朋友的人是怎么联系上你的？
18: 就是上次你们去过我家后没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姓陈，是我爸的老同事，当年一起出国打工的。
19: 白菊想在孟耀辉之前将王富明之子带回，希望能从他这里获取更为关键的案件信息。
18: 受到我爸不少照顾，想要报恩。
17: 所以他帮你还清了债，又给你的卡上打了50万。
18: 啊，
17: 那你问过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吗？
18: 我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说就是因为找不到我爸，所以才找到我这儿来。他给我在定多县还买了房子，说要让我出国。
17: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
18: 这谁？
20: 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18: 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17: 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21: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
22: 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
19: 孟耀辉察觉王富民命案即将败露，慌忙收拢现金，打算出逃。这时，冯克清却派

0: 人将他传唤至郊外。
1: 进来。

0: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福明的。
1: 那多贱啊！我问你多杰呢，你到底杀没杀多杰？
0: 杀了。
1: 尸体呢？
0: 扔进藏毒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1: 这个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
0: 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Stop!

0: 这趟干什么了？拿三成都是多的，我七你三，就凭这个，我就该多拿。要不然医药费你给我出。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要不是看老板面子，最多也就拿一成。
1: 小妹儿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50000块钱，
0: 确实冲动。
1: 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
0: 没有，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像雪球越滚越大。
1: 行了，

0: 听到了吗？
1: 这个人靠不住啊。
2: 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
1: 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3: 多杰的失踪，王富民的惨死，所有的罪恶与阴谋都随着孟耀辉的坦白逐渐浮出水面。可孟耀辉并未坐以待毙，暗中筹备脱身。冯克清的疑虑，林培生的防备，白局的蹲守，孟耀辉的逃亡计划又能否得逞呢？
4: 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
5: 回来了。
0: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大，少喝点。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5: 我改嫁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收到你的礼物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他还是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0: 还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5: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耀辉，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回到办公室，发现白春已经在等他了。
1: 回来了，明天要出差，有点事儿，不能喝太多啊。
2: 意思意思，
1: 这算是散伙饭，
2: 赔罪酒。
1: 你有什么罪啊？
2: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0: 谁啊？
1: 老林，我呀，张琴琴。
0: 老张，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
1: 我给你带了艾灸，朱莉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昨天晚上，朱莉给我打电话了。

0: 说什么了。
1: 说是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
0: 什么东西？
1: 月亮。他说他现在很想念马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外面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离天空越近，就会越美吧。他说他很后悔。
2: 请问林先生在家吗？
3: 林培生在家吗？

0: 请问是黎培生同志吗？
1: 是我。
0: 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我拿件衣服。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知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知的话，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2: 林培生的落网更是让冯可清、孟耀辉等人失去了靠山，新海煤矿的违法行径终将被彻底清算，只是这背后的涉案人员究竟会以

0: 迎来怎样的定罪？
1: 这长跨越十七年的追责
0: 又将如何尘埃落定呢？
2: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3: 小文，
4: 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
3: 好。
5: 在白春的掩护下，白菊也成功地潜进了新海，试图拿到可以定罪新海的证据。
2: 哎，小文，这个摄像头往放大点。

大姐叫你呢。哦，你来一下来，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喂，怎么了？哎，你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1: 咋了，白科长？孟总回来，我找他有事。
0: 那监控要不要给你拷一份？
1: 不用了。
0: 孟总，大姐，孟总回来了，你出来吧。
2: 哎。
0: 啊，没事了，
3: 你先忙去吧。
0: 好嘞，有事您叫我。
3: 嗯。这个也收走吧。

0: 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清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
1: 现在就去把机要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而白春跟了我十年，他在想什么我也都知道。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两年时间，给我一个机会。这些我本来就准备两天之后寄给邵局长，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

0: 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作是从机钥室里拿出来的。
1: 谢谢。
0: 再见。

0: 小白，你的东西落下了。
1: 那不是我的东西。
0: 是，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
2: 白菊一眼看穿，这不过是孟耀辉想借举报赎罪、趁机脱身的幌子。可当孟耀辉发现白菊知道他隐藏枪支的秘密后，白菊能否全身而退？敬请期待下一期的《光影田园》。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被誉为世界梨都的砀山县，年轻的水果电商从业者杨梦有着怎样的创业梦想？
1: 今年这个砀山梨也下来了，这几天呢我们要陆续的先收一批。
0: 面对砀山苏梨减产、人手不足等问题，杨梦能否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坐在这一路上啊，
1: 你知道啥？
3: 就到这儿来，这一棵树，这一棵树，
1: 这巡树也是的吧？这巡树也是的吧？
3: 小树也是的，这边也是的。
4: 拿好这，
1: 他们刻意啊，现在的。
3: 我搁这给人浇，这地里浇水，我这地里边都要浇了糊弄了都。
4: 没有。
3: 这
1: 他们，你看，这才真正的砀山苏梨。水分特别足，这个梨核基本上很小了，颜色发白、发黄的，
3: 发白的、发黄的，
1: 对，
3: 发青的
1: 最好。发青的就是成熟度不够嘛。嗯，孩子没
0: 那么大。正在梨园查看苏梨成熟情况的是砀山县葛集镇的水果电商创业者杨梦。每年的9月下旬。砀山苏梨进入了大面积成熟期，杨梦也开始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一段时间。
1: 这种可以，
4: 这颜色
1: 不低于4两都可以。
4: 颜色也
1: 可以，
4: 这也很厚大呗。
1: 对，标准就是4两以上。
4: 啊，
1: 对，3.89的也没问题，给你带走。然后
3: 价格呢？
1: 价格你说吧，
3: 我
1: 今年第一个园子。
3: 我说了，肯定你接受不了你。
1: 现在半斤呢是1.1块，我这个也就是4两的，从3.89一个数，可以了。从3.89，
3: 再高点差不多，是吧？
1: 你这样吧，也别1块了，给你加2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加你说的那个2分嘛。再加3分，
1: 有点高了。
3: 行，就这个价格，
1: 有点高了，有点高了。
3: 就我到你带你到那个园区，好吧？
1: 哪个？
3: 板完先卖给你。
1: 那个我不要，那个颜色太青了。
3: 你看
1: 颜色太青了，
3: 你还想补羊出价？
1: 成交。
3: 我这得卖了。
1: 成交。
3: 好，
1: 按你价格走。
3: 好，
1: 明天这样啊，明天。
0: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地处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砀山苏梨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苏梨年产量达50亿斤。2016年，大学毕业后的杨梦辞掉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砀山县葛集镇，开始走上了水果电商的创业之路。
1: 那时候是2016年的5月份，2015年5月份，然后我就回到老家，因为我做的就是电商嘛。那个时候有一口号叫，让农产品进入城市，因为我们老家这个水果资源比较丰富，我就在想，既然这个农村人都在大城市里面上班，我为什么不能选择，就是和别人做不一样的工作呢？今年这个砀山梨也下来了，本来我们计划中秋节之前发货的，考虑到这个成熟期的原因啊，我们往后推迟几天。但是这几天呢，我们要陆续的先收一批。对，现在今年我们增加了2个大的平台，咱们去年啊就是没有提前备货嘛，导致你比如下雨天。这种下雪天，这种你没办法出去收货的时候，你这个，然后你这个对方呢又急着要货。
4: 对，现在我们收货，我觉得应该是提前下手，因为我们现在平台有高档渠道，也有低档渠道，也有中档渠道，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收货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个果子的品质，然后进行一些储藏，进行分级储藏，到时候对应着相应的平台，我们进行出货。
0: 2019年，弟弟杨柳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家乡，跟随哥哥杨梦一起开始了电商创业之路。
5: 我回到家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接替他手上的活，就他本来是特别忙，然后有些事情自己确实忙不过来，然后我回到家之后，有一些很多的业务都到我这儿来了，然后我就可以帮他分担。
0: 经过五年的努力，杨梦已经组建起了一支相对完备的电商运营团队，成为砀山水果外销的重要供应渠道之一。对于这个采收季内砀山苏梨的销售情况，杨梦也有着明确的规划。
1: 今年我们想，帮助更多的果农把这个梨子卖出去，同时呢，就是以高价的形式卖出去。然后呢，我们的目标是，突破1000万斤吧。因为去年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完成的目标，我们争取今年把它完成。
0: 不过，对于杨梦而言，要想完成1000万斤苏梨的销售目标，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6: 收获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车少，有的手把货倒不回来；再一个就是说车辆少，就是说车辆有的车辆过，没人去开。
1: 问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这边联系了两个6米8的车。
0: 今天是杨梦和果农约定好的苏梨采摘的日子。作为收购的第一车苏梨，杨梦很是重视，一大早便来到了果园查看采摘的情况。
7: 哪有新鲜？
1: 尝一个青的好吃不？咋青的好吃啊？
7: 哎，
1: 咋青的好吃，黄的也好吃？
8: 你吃吃，
7: 多好吃！
8: 你看着。
1: 甜是也甜，甜是真甜。
7: 他们老说
1: 你咋说的？
7: 算账啊，给他乱
1: 印。那个少了都。这梨子要把这个。

0: 梨柄剪掉，如果你不剪掉，它可能就容易扎伤。
1: 把梨扎坏了。
0: 对，特别是那种两个在一起的，容易戳伤。
2: 像那种四个在一起的，
0: 对，
2: 在一个哗啦哗啦能下来
1: 三个，
2: 一挪都挪出来，
0: 所以都戴手套嘛，就是手指甲稍微一碰，就是一个就破了，破了然后过几天就容易坏，
2: 碰一下就破了。
3: 杨猛连续收购砀山苏梨已经有五年了，起初他只是帮助亲戚朋友零星售卖，经过这几年不断开拓新渠道，杨猛的电商团队已经发展成为能采购1000万斤苏梨的大供应商。
0: 我最早进入电商的时候是那时候是微商，就是我发朋友圈或者我微信里面的人看到了会买一箱，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如果想做大的话不太好做，所以我就慢慢的往平台转移，对，所以说我就会参加一些这种展会啊，比如北京上海杭州这种展会，去认识一些渠道方，就给他们供这种大批量的货。
3: 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杨猛一手经营起来的水果电商工作室已经颇具规模，成为砀山水果外销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最初杨猛返乡创业时却是异常艰难。
0: 2016年的时候是砀山电商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我想抓住这个机会，但是我这个又没有订单，又没有这个生活来源，因为那时候我就没有经济收入，我管理桃子，那时候早出晚归，我这手上都开裂，因为冬天嘛，那个、干活哈也比较粗糙，就是开裂，然后回家也是，反正干啥都是一个人，默默坚持，对。
4: 我哥回来之后，我回来了，然后。我哥在尝试的时候是用家里面的在农产品在尝试，也就是他因为确实运营需要成本，他把家里面的东西卖出去之后，他就需要学习，就需要一些花费，然后就家里面没有收获，然后父母就会更不理解。
3: 创业之初，由于没有渠道和经营资金，杨猛的电商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起色。此时父母的不理解和亲戚朋友异样的目光让杨猛觉得备受打击。
0: 因为我爸，我跟我爸脾气有点像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合不来，然后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我父母去打工了嘛，我爸就说要么你出去要么我出去，就他们觉得大家很丢人嘛。我爸妈出去之后呢，我得有半年时间不和他们联系。
5: 他爸爸的脾气不好，哎，总想着你看，反正能在农村里能干什么？他感觉到，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出去挣大钱，你还往家里跑，到农村里面干什么能挣钱？
3: 面对父母的坚决反对，杨猛并没有放弃。坚韧的性格和他对水果电商创业前景的信心，促使他坚持了下来。并在2018年赚得了创业以来的第一桶金，
0: 大概发了大概3万箱梨吧，砀山梨，然后挣了大概七八万，然后后面就是这可能有一种效应嘛，就是说别人看到你发大量货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发货的能力还可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其他这个平台或者渠道来找我发货，是这样的。
5: 这几年过来，都还想，哎，你儿子，还挺佩服他的，还挺能受罪。然后慢慢的跟一个人，还要洗衣做饭呀，还要跑里跑外的，挺不容易。
3: 几年的努力和坚持，杨猛终于靠着卖苏梨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从当初卖3万箱几十万斤，到要卖1000万斤的目标，杨猛用了5年时间。现在果园里的采收正在进行，作为采摘的第一片果园，杨猛希望开个好头，对采摘下来的苏梨品质 把控的非常严格。
0: 所以我们这个梨的皮比较薄，这点要特别注意，损耗特别大。还有这个篮子，你看吧，都全部用那个布包上，它防止磕碰伤嘛。而且人用都要戴上手套。我们的标准是，无论装车还是卸货，不能有声音。你筐子上车啊，筐筐我都心疼啊，真的。
3: 在采摘现场，为了展示砀山酥梨皮薄酥脆的特点，杨梦和杨柳两兄弟特意拍了一条短视频。
0: 在砀山有句古话叫“砀山酥梨皮薄，掉到地上找不着”。我来看看是真是假啊！我的乖乖，真没有了嘞！
1: 哟，真来，真没有了嘞！
0: 那下面吗？
1: 你
0: 自然呗，
6: 还行。然后我再把中间剪掉，把后边的拼上。
1: 好了，
6: 我就直接接这一个。
0: 砀山酥梨，
3: 在砀山，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砀山酥梨的记忆。而杨梦选择回到家乡，除了对电商创业的激情之外，更饱含着一份对家乡、对砀山酥梨的热爱。
0: 小时候我们在这个梨园里面，那树特别壮，在里面晚上抓那个知了，然后我们会晚上把灯关上，去到别人家地里面去抓。而且那个我那旁边那个奶奶啊，会经常骂我们，我觉得那是现在想想都是一种回忆
7: 啊。对，是的，那媳妇这我这最多这了。
0: 先看那兄弟的，大致过一遍。
7: 对，一个塔子。
0: 是哪？是哪？
7: 是这
0: 。
7: 是这上走。
0: 这样像这样树也得有40年吧？
7: 多少？
0: 40。
7: 每年这都拐弯。
0: 上一树啊？
7: 是一样的，它就是家把梨都没长起来的。
0: 这树100年？
7: 跟这树都是一发栽的。
0: 尝好吃不？简历都甜哈。
7: 简历超没得瓜。一分，拉上那卖了，
0: 知道不？别回家了。都是水粉。
7: 天，你天子咋子过了？
0: 这他们说价？嗯，
7: 跟他一样的呗，还说。
0: 你别跟他。
7: 啊。
0: 一个说。
7: 一个说不管，又不比他的差。
1: 那个，也
7: 就。咱不比人高，咱就说跟他一样，走咱那个。
1: 年关键是这个梨，他都卖给咱，你全部的人家都留给咱，咱就有面子了，对吧？
0: 来，成交。
3: 每年九月底，几十万亩砀山酥梨开始进入成熟期。由于短期内采购量巨大，杨梦一般是对整片果园的品质进行评估后，再决定是否收购。在采收期，杨梦平均每天都要看10来个梨园。即便这样，要想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依然难度很大。
0: 多少钱？
8: 你不要说，我说的也是多少钱，那我说的1.3块。
0: 你跟他帮忙了，你找价。
1: 对，跟他的钱走。
8: 他的是多少钱？
1: 他的1块。
8: 俺不管。
1: 是吧？现在跟1块钱斤是吧？你就觉着低了是吧？你挡不住这雨霜过后，你还想1块，那就没了，没有了，知道不？这想的这，你问人家东西，不是说的，头一开始那点是不错，咱打开个头。他现在是关键是，咱1块钱斤，咱搁咱砀山是最高的价位，没有4两以上的。
3: 3两多，给带了。和果农谈采收价格是最难的一关。买卖双方往往会因为心理价位相差较大而无法完成交易。
0: 叶子落了，
9: 叶子才长两个。那你这现在你看这光叶子都有干什么？
0: 坏了，袋子吗？
9: 啊，对，
0: 长的颜色太青了。它有一半是颜色发青的，颜色发青的话就是糖度不太好。这边你看，那这种病虫害的，今年雨水大，病虫害也比较多。这边的梨子就是黑点比较多， 因为今年犁的这个也是减产比较严重嘛，原来我们这十个农户可能我们看了大概都有8-9个是合格的，但是今年呢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嘛，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可能看上去之后只有2-3家那符合我们标准，所以说今年难度也是非常大。
3: 砀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了砀山犁酥脆多汁的口感，古黄河曾经在砀山穿流而过，为砀山留下了一段40多千米的黄河故道。上世纪70-80年代，为了防治风沙，人们开始在黄河故道两岸大面积种植苏犁，也造就了砀山苏犁曾经的无限风光。
0: 在80-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砀山犁就在1.5-2块钱一斤，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农啊，看到砀山犁的这个前景啊，都从我们砀山把这个犁的这个幼苗，就买过去种植嘛。
3: 近年来，随着砀山苏犁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不断扩大，砀山苏犁的市场行情持续低迷，部分品相一般的苏犁出现了滞销的情况。
10: 10块钱都没人要，你看看这个。
3: 面对苏犁市场低迷的情况，作为水果电商从业者，杨梦将如何帮助果农走出困境？
11: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0: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作为砀山水果电商的从业者，杨梦深知果农的不易，也一直在想办法帮助果农提升苏梨价格。
1: 政府也比较重视，就是想重塑砀山苏梨的一个品牌，就把这个砀山苏梨重新振兴起来。我们希望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终端渠道，对，我们先通过这种标准化分级，把梨的价格真正卖上去，对，然后我们再反哺农户，我价格给你高，你按照我们的标准去种植，把这个农户的自信心提高上来。
2: 还行，还不错，他人是挺不错的，这个人，年轻人说话办事爽快嘛，反正卖给他的梨子，反正比自己要卖的要好一点，收益高一点。
0: 在杨梦看来，想要把砀山梨卖出一个好价格，就必须提高梨的品质。果园采摘是苏梨上市前的第一个环节，需要重点把控。
1: 这个相当于一次分拣，那到掏空之后加工的时候还要再挑选一次，分级装箱，这相当于一次筛选嘛，然后到仓库加工的时候，顾客收到的每一箱大小比较均匀，因为大小小就比较难看。
3: 三枚一十六。
1: 动作轻一点啊，这鸡窝身上都是我的梨了，对它好一点啊。
0: 苏梨皮薄，采摘和运输的过程中非常容易损伤，

0: 正因此，杨梦对采收的整个过程要求都非常苛刻。
1: 杨梦，你把车给我踩回了。
2: 开慢点，老师。你开慢点，你开慢点。
0: 现在，杨梦收购的第一车砀山苏梨开始装车，运往仓库进行二次分拣包装，等待发货。
2: 轻一点，轻一点。慢点，慢点，慢点。拐弯啊，或者是不平路面啊，一定要速度放慢，因为这个梨的皮比较薄，你可能一点，这个梨子可能到我们仓库都就容易出现这种碰压伤，就最多用二档，因为三档的话，它这个振幅比较大。
0: 尽管司机都有着丰富的运输经验，杨梦还是不停地嘱咐司机开慢一点。从果园到仓库20多千米的转运路程，杨梦曾经专门测算过这段路，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0千米。
2: 把这边也开开，把这边把侧面的也开开吧。
0: 第一车苏梨顺利到达仓库，对杨梦而言，想要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2个月的采收期内，杨梦每天都要马不停蹄地收购砀山苏梨。
2: 哎，工人这一块如果不够的话，提前，你知道就是，这些工人看能不能还亲戚朋友了呀？你能不能问有没有时间干活啊？你妈，你该大量发货了。
3: 你看，你昨天昨天那个年轻来的，
2: 你过了这个中秋节就开始大量发货了。你肯定每天最好得得20-30个工人。
0: 2年前，父母开始帮助杨梦打理一些日常工作。现在，第一批砀山苏梨开始进行分拣包装，准备发货。
2: 今年第一车，一定要弄个开门红，这个不行，全胀了呀，胀一定要拿出去，胀了不行。
4: 那都黑的很啊。
2: 主要是看这个梨的上面，主要看上面，主要看上面，底下基本上没有黑点子。
4: 要包子转一圈，得转一圈看看。
2: 未来就是说在农产品这一块我们会做好农产品分级这一块，通过一些这种高端的一些分选设备啊，把这个砀山梨的标准提高，然后会卖到一些很高的价格，能够带动这个农户啊有积极性，能够管理出更好的这种梨子，能够振兴砀山苏梨品牌。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动机，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准备，开始行动。
4: 他做螃蟹生意与众不同，别人的大闸蟹九月开始卖，他却从六月就开始销售。
3: 哇，我们每亩地呢都卖个4000块钱了。
4: 他在挑螃蟹时找到新商机，靠一种少见的螃蟹打出了名气。
3: 像这种我们农家乐卖的话，最少80块给客户。
4: 没人在夏天培育虾苗，他偏要大胆尝试。传统的虾苗一年只卖3个月，他一年12个月都在卖。
5: 一般的普通的苗是大概110块钱，130，我们这是360。
4: 别人歇下，他们忙下，看两个水产高手如何在最热的季节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盛夏是传统虾蟹养殖的下弦时节，成熟大闸蟹还在等待最后一次蜕壳，多数虾苗厂也已歇业停工。高温让螃蟹出水就死，培育虾苗的海水里菌藻也进入爆发期，大多数从业者只能选择歇业，等待天气转凉。但有两个人偏不信这个节，一个在酷夏里卖螃蟹，一个在高温下育虾苗。别人歇下，他们忙下，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招数？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如何在盛夏的水产里挖掘出不一样的财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大闸蟹是秋天的专属美味，每年只有一季。可您知道吗？在这炎炎夏日，有一批鲜嫩肥美的大闸蟹已经悄悄爬上了餐桌。
6: 这是我第一次吃六月黄叶，是从深圳过来，听我苏州的朋友就说，哎，有这样一种大闸蟹，觉得特别的鲜美。
7: 六月黄的做法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在这个季节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一个食材。
4: 这就是六月黄，还未完全成熟但已经可以食用的大闸蟹。每年初夏，幼蟹经过四次蜕壳，变得肉质鲜嫩，蟹黄香滑，吮吸一口，鲜香四溢，是夏日里不可错过的限定美味。此时正值农历六月前后，当地人将这种螃蟹称为六月黄。市场上六月黄的摊位就在最显眼的位置。
8: 您这个有多大呀？
9: 这个1.67的，
8: 这个1.6两。
9: 嗯嗯。
8: 啊，有没有再大一点？
9: 有的。

0: 最大一点是多大的呀？
1: 最大你们2.2吨呗。
2: 那这价格怎么样？
1: 1.6尺的42，42
0: 一尺。
1: 最大的58。
0: 最大的是多少钱？
1: 2.2尺的58块。
3: 市场上的六月黄销售价格并不便宜，可是很多养殖户不愿意卖这种六月黄。
4: 现在呢，我们那个六月黄呢，卖基本呢不太卖。
5: 不太卖、
4: 啊。哎，不太卖，为什么呢？现在那个这个蟹，你就拿这个蟹来说呢，现在它只要将近2两，它的再退两颗以后，它都要半斤6两了。那个时候的它的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一个在应该在那个150到200块之间。所以我们整个湖区的六月黄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那个要是老顾客啊，或者一些要好的朋友，给他们尝个鲜。
3: 只要再养2-3个月，成熟的大闸蟹就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这让大多数养殖户不愿把即将成熟的大闸蟹当作六月黄来卖。可就在阳澄湖湖区，却有一个人不但专门出售六月黄，而且还要精挑细选，挑出肥美的六月黄供应市场。为什么放着更值钱的大闸蟹不卖，而要卖六月黄呢？是他的大闸蟹有问题吗？还是他卖的六月黄价格比大闸蟹还高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到阳澄湖大闸蟹的产地去看一看。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晚上10点，李自强正带着头灯在池塘里寻找六月黄。
6: 准备，开始行动。
7: 抓螃蟹了。
3: 六月黄只能在晚上抓。
6: 哎呀，这里做了我。因为晚上凉快嘛，白天太热了嘛，晚上凉快了它会出来乘凉嘛。
3: 夏天的常熟温度很高，螃蟹怕热，白天都躲在池塘里，夜里才会出来。
8: 你看到
9: 现在吐壳子，
10: 在吐壳。
3: 夜里抓螃蟹需要眼疾手快，李自强抓起螃蟹那是一扑一个准儿。
6: 逮住！
11: 哎呀，这个顶级了！
6: 哎呀，这个卡路里，幸好我也习惯了。我跳下去的这一瞬间就把它逮住了，完美，
9: 又是个大，
6: 不漂亮。
3: 除了在岸边抓，工人们在下午就放好了地笼。
6: 哦哟，这个里要200只，哇！
3: 抓到的螃蟹，李自强并不是每一只都要，有些他看过后会直接扔回池塘里，只留下一部分。扔回塘里的螃蟹是已经经历过5次蜕壳的大闸蟹，留下的螃蟹就是六月黄。
6: 这么软？
8: 这还是软的。
6: 哎，它不光是这个壳软，这个脚也软的，就等一个小孩刚生出来一样。你能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它这个软的咬不动你啊。
8: 它还不会夹人呢。
6: 对。
3: 一个塘里捞了六月黄，成熟大闸蟹的量就会减少。同行们都觉得捕捞六月黄不划算。
12: 我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6月、7月、8月的话，基本上都不做生意的，都是在家玩玩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大闸蟹还没上市嘛。
3: 李自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养螃蟹不但能靠六月黄每亩多赚4000元，还根本不耽误成熟大闸蟹的销售量。大闸蟹上市的季节，它的销量只多不少。他用的是什么招呢？李自强的妙招就是多放扣蟹。通常养殖户养殖大闸蟹，一亩蟹塘只放800只扣蟹，这样在螃蟹成熟时，蟹塘里的大闸蟹既不会因为密度过大而自相残杀，每亩蟹田的产量也能够提到最高。而李自强在放扣蟹时，把这个密度提高到1000只。六月黄捕捞后，蟹塘里的密度会回到正常水平，并不会影响大闸蟹成熟时的个头和数量。第一批六月黄捕捞上岸了。
6: 哎，这个放了，放这里，我来挑一挑。
3: 李自强对自己挑出的六月黄信心满满，可没成想六月黄刚放到店里的暂养缸就出了问题，这让他的六月黄还没卖就先亏了10多万元。
6: 我手摸上去的话感觉有点温温的嘛，然后你这个六月黄放在

0: 里面，哎呦，就是倒下去以后，过了一个小时就有几只，就慢慢的就，它感觉不灵活了，不动了。
1: 螃蟹最怕热，而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正值酷暑，在湖里有水草遮阴，而且水深两米多，螃蟹在蟹塘底部温度只有十摄氏度左右，可一捞出来放在暂养池，水温很快就升高到20摄氏度左右了。本来六月黄就相对脆弱，环境和水温的变化让六月黄死亡率很高，几乎没法暂养。
2: 这个六月黄现在容易死的，因为它不是六号，六号不会死的。这个六月黄下30%要死掉，
3: 30%要死掉。
2: 对。
1: 看着自己精心挑的六月黄每天都在死亡，李自强心里很着急。想要做六月黄的生意，就必须解决六月黄因为高温造成的死亡率高的问题。他琢磨了大半个月，忽然的一个灵感让他有了对策。他要给店里的暂养池安装一个水空调。
0: 经过这个连接的这个铜管，放在水里面，抽出来的水过了以后，在这里制冷了，往里面回流，就让人在空调里面，你看多舒服啊！
1: 李自强用空调制冷的原理，让暂养池的水一直保持在十摄氏度左右，六月黄的死亡率一下下降到了不到10%。就在挑选六月黄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这让他把一部分六月黄卖到了80元一斤的高价，
4: 3两左右嘛，在我们常熟也很难得能吃得到的，
5: 少，真的少，现在也不多，现在你看马上要没有了呀，是不是了？马上要没有了，再加上你真的要有的话，也没有这么好的质量。
6: 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道菜是非常受欢迎的，非常受欢迎。其实你吃一个双壳蟹，那个感觉比吃10个六月黄还要好。
1: 食客们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这样一种螃蟹——双壳蟹。
7: 我没有认识李总之前，就是李总之前，我都没有吃过双壳蟹，真的。
8: 本地人。
7: 真的，像我爸爸妈妈就是会知道这个双壳蟹，会就是偶尔去市场买两只回来，就是可能碰巧有一次买到了这个双壳蟹。
1: 在六月黄即将蜕壳变成大闸蟹，将蜕还没蜕壳的时候，就是双壳蟹。苏州当地人都知道双壳蟹好，能卖高价，市场上偶尔出现一两只都会被抢着买走。但很少有人能专门做双壳蟹这生意，因为要想做双壳蟹，首先要有大量的六月黄，从六月黄里一个个挑出双壳蟹。市场上做六月黄的本来就不多，双壳蟹就更少了。在李自强的蟹塘里有大量的六月黄可供挑选，找双壳蟹就比别人容易。不过挑双壳蟹还需要把握一个时机，通常螃蟹蜕壳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在六月黄将蜕还未蜕壳的时候找到这些螃蟹。
0: 那找到一个，今天找到一个了。
8: 要是脱壳的话，最初就是从这些地方一点裂开的。
0: 它这里裂开了才能脱出来。你看它这边我没有动它，对吧？没有动过的，对吧？你看看它自动裂的呀。
8: 它以前的。
0: 对，这个是软的。
8: 这里还是硬的嘛？
0: 对。
8: 但是你看它这个新壳就好软。
0: 对。
8: 我看看，我感受一下，好软，你看。
0: 对。
1: 当螃蟹要蜕壳的时候，四周的老壳会裂开，这就是辨别双壳蟹的方法。当六月黄和双壳蟹的产季过去，又会迎来大闸蟹的产季。在收获六月黄时，李自强就预测到了今年的大闸蟹是个丰收年。
0: 这个是成型的大闸蟹了，目测有4两。今年我觉得大丰收了。
8: 能赚多少钱？
0: 能赚多少钱不能告诉你。
1: 靠着六月黄和双壳蟹，让李自强每亩地多赚了4000元。但他并没有独享这份财富，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

0: 带动周边超过100户养殖户共同增收，辐射面积达上万亩，为养殖户每亩增产增收1000元以上。大闸蟹的生意能多赚钱，靠的是在夏天卖出别人不愿意卖的六月黄。同样是在盛夏的水产行业，河北黄骅有一个人也是在夏天赚到了别人赚不到的钱。别人夏天歇业，他偏要在夏天开工，而且赚的钱还更多。不同的是，他养的不是螃蟹，是虾苗。这一片暗黑空间掩藏着常人难得一见的财富和神奇。这只雌性南美白对虾优雅地游着，它排出的卵子轻柔地散开，如梦如幻。它喜欢黑暗，黑夜时本能催促着它抓紧繁育新生命。它能连续排卵十几次，一次就能产下10万到30万个卵子。在许生玉的基地，这段时间人和虾都很忙碌。这只虾产下的卵，15天后就能孵化出约400万尾的虾苗，这能让它赚10多万元。整个育苗厂一年能卖出30多亿尾的虾苗，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看上去密密麻麻的东西，就是南美白对虾的虾苗。
1: 今天要发多少尾呢？
2: 300万。
3: 啊，7000尾一小条。
1: 这一条就是7000尾。
3: 对。252，因为360块钱1万尾。一般的普通的苗是大概110块钱130，我们这是360。
1: 同样大小。
3: 同样大小。
0: 徐胜玉的虾苗价格是当地同行的3倍左右。这背后的利润不用多说，除了价格高，它的虾苗还有什么优势呢？河北省黄骅市的南排河镇，这里聚集着100多家南美白对虾虾苗育苗厂。进入7月份，很多育苗厂都是大门紧闭，没有了生产的迹象。
4: 对，
5: 都空了，啥都没有呀。
4: 这时候都小手弯了。都晚塘都快出夏了，基本上我们这个行业就结束了。
0: 几乎所有的育苗厂虾池里都是空的，因为在南排河镇，他们的虾苗生意一年只能做几个月。
4: 这个行业的时间就是从10月份开始吧，一直干到7月份，基本上就结束。
0: 当地育苗厂卖虾苗的时间一年中只有3个月，可许胜玉却一年12个月都能卖虾苗。靠着这个与众不同的本事，他的虾苗厂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虾苗一年就能卖出4000多万元，他也成了大家口中的厉害人物。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呢？据说在几年前，许胜玉和其他同行一样，把虾苗卖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那里的养殖户们一般一年就养一茬虾，这样一来，育苗厂一年只干3个月，工厂大半年的时间都闲置着。
3: 我们的苗厂有10几万个水体，如果说我们和小的育苗厂一样空闲起来，那我们的损失就非常大。
0: 为了突破季节的限制，他请教过水产专家，还去南方的同行那里考察过，最终他找到了让自己的育苗厂扭亏为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关键就是眼前的这杯水。
1: 我能尝一下吗？
3: 你尝一下，太鲜了，
1: 看着像纯净水似的。
3: 你尝一下。
0: 这杯看似普通的水让许胜玉花了1000多万元。这些水都是经过超滤水处理系统过滤的，当初引进这套设备时，很多人觉得根本不值当。
6: 好多人就说这个东西华而不实，不实用，投入很多，可能见效很慢，各种质疑都有，何必投那么多钱， 简直就是浪费这个事情。
0: 别人觉得没必要，可许生玉觉得必须要这么干。原来在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一亩地可以放十几万尾甚至几十万尾的虾苗，这么大的密度，虾极易感染病菌，一旦出现问题，养殖户就算白干了。很多人都倾向于选择无特定病源的虾苗，减少养殖风险。行业里把这种虾苗叫做 SPF 虾苗。
2: SPF 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苗种生产的概念，它主要就是健康苗种生产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在产业上容易引起病害的这种特许病源把它排除掉。
0: SPF 虾苗做起来是一个涉及全部生产环节的系统工程，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水，这水里不能有任何特定的病源。徐生玉很清楚，要想一年都生产虾苗，水的处理难度很大，尤其在七八月份，这时有一个天然的难点。夏季气温高，渤海里的海水富营养化严重，水里微生物多，靠传统的沙滤池无法过滤掉水里的菌类和藻类，完全达不到无特定病源的水质要求。徐生玉从同行那里打听到，南方一些大型虾苗企业已经引入了超滤水处理系统，但在北方还没有一家育苗企业这样干过。他下狠心花了600多万购入了两套设备。这超滤系统过滤的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3: 第一杯水是原海水，就是从海里的进水当中，这个海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杂质。我们呢，就是这是沙滤过的水，
7: 那这个，
3: 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一次沙滤，然后以后呢，我们再用超滤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更洁净的，把里面的所有的杂质给去除。
0: 除了肉眼就能清楚分辨水的清澈程度，这三杯水在检测的相关数据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3: 这两个氨氮和亚硝氮这两个指标对孵虾苗是非常重要的，非要求是非常，你要是亚硝酸高了，你做苗做不好，这是很关键的两个指标，所以说你看它两个指标都降低了。
0: 超滤水处理系统能过滤掉0.03到0.1微米的物质，最大程度上为虾苗提供无特定病源的水质环境。这还只是许生玉计划的第一招，可这第二招实施起来就把技术人员给愁坏了。
8: 前期领导刚一提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理解，因为经过这么多日日夜夜好不容易把它给弄出来，突然一下子让淘汰这么多，啊，那心情真的是不能理解。
0: 这种好不容易弄出来的东西，就是这肉眼看上去像白色点点一样的小家伙，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无节幼体经过10多天的时间，就能变成虾苗卖出去了。许胜玉能把这个过程的出苗率提高到80%，远高于同行50%的水平。同样1000万尾无节幼体，就能多孵化出300万尾虾苗，多卖10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的财富秘诀就隐藏在这些黑色的大桶里。这是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
3: 啊，你看它多漂亮啊！强壮的这些幼体都在上面，而下面的这些幼体都是一些就是病弱的，它就跟那个赛跑一样，小孩赛跑比较快，它跑在上前面，所以说呢它的活力比较强。
0: 10分钟后，许胜玉就让技术人员用一根小管子把底部的一些东西吸出来，这些都是大桶底部那些活力不足的幼体。淘汰畸形和孱弱的幼体在规模较大的育苗场里不是新鲜事儿，不一样的是标准，别人淘汰5%，把明显不行的清掉就收手了，而许胜玉要求淘汰15%， 把那些看着还行但活力偏弱的也一并清掉。一桶3000万围，他要淘汰掉500万围，只留2500万围。留下的这些幼体是最强壮的，它们的成活率会大大增加。淘汰率高了，可最后虾苗培育的成功率和质量都提上来了。虾苗的出苗率从原先的50%提高到了80%。一桶3000万围的无节幼体，就算是15%的淘汰率，最终培育出来的虾苗反而多了500万围。靠着这套比别人严格3倍的标准，让他的虾苗品质过硬。这些虾苗主要销往北方市场，不但让养殖户节省了从南方采购的成本，并且能在冬季大棚里养殖，反季上市。无论是李自强的六月黄，还是许胜玉的虾苗，他们都在盛夏的高温里找到了不一样的共富路。一个让螃蟹在淡季里卖出高价，一个让虾苗在传统停产季也能大量供应。盛夏的热浪没有挡住他们，反而成了他们最好的赚钱时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竹子也有十八般武艺，
5: 哇，这都是酒吗？
4: 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5: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6: 拭目以待啊！
4: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7: 像牛奶味。
8: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以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
4: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竹林，无数江湖侠客在此留下传奇佳话。这样一片充满传说的地方，如今酝酿着

0: 们好，这位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2: 陈青，淮安市站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回到站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历时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用以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站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0: 我刚刚听说你们在找酒。
1: 对，我们在竹林里面找酒。
0: 竹林里怎么会有酒呢？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
1: 那当然有，要不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0: 好，走。这里都是竹子啊。
1: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0: 这藏的都是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找给我看看。
1: 我找给你看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就在里面。啊，不久了。
0: 这都是酒吗？藏酒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0: 能告诉我平常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1: 可以啊，我先给你出一个考题，你先把这一壶酒给装满了，然后我再带你去看。
0: 这么大壶啊。
1: 是的。
0: 呀，我接受这个考题。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啊？
1: 对。
0: 怎么听？
1: 前面在取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0: 行，那我就去找啦。
1: 好，那我们去找酒。
0: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这个这个。
1: 好，那
0: 就这个。
1: 好，你来，
0: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1: 拭目以待啊。
0: 好，来了啊。有酒有酒，快快快，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嗯，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1: 那就再找。
0: 大家看，已经装这么多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1: 好。
0: 走走走。这个。锁定他了，就他了。
1: 好了，
0: 已经1/3了，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陈老师，我这个考题是不是算通过了呀？
1: 要不你再找找。
0: 行，那我如果再找到了，咱们就通过了。
1: 好，再找。
0: 好，
1: 可以。
0: 好，走，加油，走吧。就他了，怎么样？
1: 好。哎，
0: 陈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1: 好，你试一下。
0: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快快快，自己这个取出来的酒感觉就不一样。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1: 可以啊，那我先带你到竹林里头去转一转吧。
0: 好，走。我看这一路走来咱都是坡路啊，平路比较少啊。
1: 因为我们这里是属于一个挂壁村，没有很多的可供劳作的土地。嗯，哎，那我这个村呢又比较特殊。嗯，有的资源就连片300多亩的这个竹林，嗯，跟我们这个4000多亩的生态林，
0: 是，

0: 那我们只能是靠山吃山，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的这些产业吧。
1: 嗯，刚才说到这个整个产业，其实我特别好奇，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0: 可以啊，那我们先去找一下竹子吧。
1: 找竹子有什么要求吗？
0: 我们这个酒的一个特性是把酿制好的这个基酒，注到当年新长的这个幼竹里头去。当年长的这个竹子呢，它是青绿色的，就带有这个竹酸，
1: 有一层竹霜啊，
0: 对对，白色的竹酸。我们竹节一般损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然后呢竹节30公分左右。
1: 那我需要一把尺子
0: 啊，有，
1: 谢谢老师的工具。
0: 好，
1: 来，好，老师带我找竹子去，走。老师，看这根竹子还可以吧？
0: 这太小了。
1: 小吗？陈老师，这根竹子不错，你看这有厚厚的竹霜，是吧？这个可以吗？
0: 这个不行，这个是2年的竹子，太老了，酒注进去之后，它的成分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1: 好，那再找找，
0: 再找一找吧，
1: 有点小可惜。再看看。这个一看就是老竹子了，
0: 对对对对，老竹子不行的，
1: 经历了这个时间的沉淀，这个也是老竹子，
0: 这也是老竹子，对。
1: 哎，看这个，这根竹子不错吧？
0: 那你量一
1: 下，是吧？你先看这个是竹霜吧？
0: 对对对对，
1: 厚厚的一层，
0: 哎，我
1: 看我的手指上，对，
0: 哇，这个大概在10公分左右了，
1: 啊，真的好准啊，不仅听力好，眼力更好，是吗？好。为了防止等一下找不到它，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啊！看，我要做上标记，这根竹子它属于我了。
0: 啊，归你的，你住进去之后，2年之后再来喝。
1: 行。陈老师，我们这儿还有符合要求的幼竹吗？
0: 你找一下。哎，
1: 这个是不是还不错？
0: 这一棵太小了，这棵可能就5-6公分，这个太小了。
1: 哦，那我们这还有吗？
0: 你回头再找找。
1: 回头。往这边找找啊！
0: 对啊，你回头再找一找。
1: 找找看。哦，这一颗呀。
0: 对呀。
1: 我刚刚被喜悦蒙蔽了双眼，知道吗？就在我们做标记的这一颗。
0: 哎，这个也是今年的青竹子啊。啊，
1: 对对对对，大家看这个也是。哎。竹霜，厚厚的竹霜。哎。然后我们看一下，量一量。哎，
0: 这个直径应该是在。啊，
1: 也在10厘米。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找到了，就它了。
0: 啊。
1: 就它了。
0: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开始种酒吧。
1: 好，来吧。
0: 那我叫他们把酒给他送上来。
1: 好好好，我们待会儿是您先示范一下。
0: 可以，我示范一下给你看一下。
1: 好，好，酒来了。
0: 好，
1: 谢谢。
0: 给我吧。
1: 这是一个注酒器是吧？
0: 对，这是一个注酒器。
1: 里面放的都是酒。
0: 这个就是我们基酒。哦。这个竹子呢，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哦。哎，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谷粮的原浆。哎，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1: 哦，这都是你们当地自己酿的吗？
2: 我们这个基酒有2个途径，有1/4是工厂专业生产出来的，有1/4是我们的农户提供的。我们把技术交给这些农户，然后同意供粮，同意标准，同意的回收。
0: 我们会在
1: 竹节的
0: 顶部打个孔啊，随着幼竹的生长呢，它的口会愈合。来，那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哦，
1: 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0: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哦，
1: 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顺便再听听声音。
0: 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1: 哦，是哦。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空，
0: 对，
1: 空的，
0: 对，就是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1: 停掉了，
0: 40秒差不多。
1: 啊，
0: 对对对对对，竹子对竹酒基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一定要纯粮食的原浆酒。
2: 刚开始的2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5粮原浆酒，既满足了竹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2个传统产业。
1: 那我特别想体验一下。

0: 这个收成品酒的过程，您能带我去体验一下？
1: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到竹林里面去找一棵，
0: 太好了，
1: 能够成品的。
0: 好，
1: 李林，那我们就选这棵竹子吧。啊，
0: 这棵，竹子要倒了，各位。哦，倒了，倒了。
1: 真的，好了，好了，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洗酒吧。
0: 是这吧，陈老师？
1: 对。
0: 哎，是怎么？
1: 我们这个煮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嗯，所以我们在起煮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竹节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哦，
0: 又要来听面声音了。
1: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煮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嗯，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嗯，所以呢，我们在起酒的过程中要记到这里。哦，然后这上部分也要记到这里，这个就有30公分了。嗯，
0: 哎，然后我们保留它的完整性。
1: 对对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0: 好，
1: 那我们要开始吧。
0: 好，来，我们起酒了，来吧。好，
1: 然后
0: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1: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哦，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0: 什么小工具？哎。
1: 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起酒工具啊，
0: 小木锤，
1: 小木锤，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哦，哎，要用劲啊，
0: 用力啊，
1: 哎，好，
0: 好了，
1: 敲进去了，
0: 好了，哎，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好，嗯，好香啊，哎，好，不浪费，不浪费，
1: 干杯，
0: 干杯，好，来。
1: 实际上呢，竹筒酒呢，只是我们宁夏经济的一个小项目啊，我们这个整个。张七坑的宁夏经济的业态比较活跃，
0: 能带我去看看吗？
1: 好，那我们往前面走。
0: 好，走。
1: 这个就是我们种植的这个铁皮石斛，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创新，我们这个既可以作为景观，又可以作为护栏，
0: 很好看，哎。那我们这除了铁皮石斛，还有其他什么项目吗？
1: 我们现在宁夏经济除了铁皮石斛、毒酒，然后宁夏养鸡、宁夏种植药材之外，我们还有宁夏养蜂。我们呢，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又带动了我们农户的发展。我们会免费给他们提供一些种苗，给他们技术辅导。但目前我们整个村子的宁夏经济产值是7000多万，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回来，我们还吸收了外面的企业入驻到我们村子里面来，项目落地之后呢，为我们的村民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那随着我们张七坑村的品牌的建立，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游玩，靠山吃山，这是我们老一辈留给我们的劳动智慧。我觉得我们村发展宁夏经济是最适合的。
2: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酿造一方美酒。傣族人对于酒喜饮善酿，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懂得如何酿出香醇的白酒。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蒙阳镇拥有悠久的酿酒文化，在傣族村寨中尤为突出。其傣家传统手工酿制小锅米酒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牛屎酒。何谓牛屎酒？牛屎如何制酒？今天让我们一探究竟。
0: 哎，钱老师，钱老师。
3: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4: 哎，我看那儿有一个，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5: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4: 我没问题。
5: 徒手哦。
4: 徒手。
5: 徒手摸。
4: 嗯，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5: 哎呦，

0: 清香那种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1: 好，
0: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1: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0: 你看一下吧，没味吗？你看，
1: 我觉得
0: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都是摸嘛你。
1: 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0: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1: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0: 你摸一下这个粘性怎么样？你看一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1: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就是有点粘的感觉的。
0: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闻一下是吧？对吧？没闻习惯，这
1: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0: 对，
1: 才能闻到臭味。
0: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的。好，够了。
1: 够了吗，老师？
0: 够了。错
1: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0: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1: 砍竹子？
0: 对，砍竹子。
1: 好，那赶快走
0: 吧。好的。
2: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1: 金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0: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
1: 那我哪颗才是我们要选的竹子呢？
0: 你看，给你挑一下，你看，你选一下，要选哪一颗合适我们用的那个。
1: 哦，它有什么标准呢？
0: 看挑的竹子，看没有虫眼的。
1: 哦，健康的。
0: 看有跟我们那个锅差不多大。
1: 好，让我想想啊，哎，老师您看这颗行吗？
0: 对，
1: 我觉得它长度也可以，粗细也可以，而且是绿色的，很健康。
0: 那我们就选这颗吧。
1: 行。
0: 要倒了。
1: 哦，神！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0: 对。
2: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0: 这就是我们家。
1: 哦，这是您的家呀。
0: 对，
1: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0: 我们这是土木结构，您看。
1: 哎，这还挺大的，您的房子。
0: 哎，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1: 哎呀，您不愧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0: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
1: 哎，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0: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1: 试水。
0: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1: 哦，检查密封度。
0: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1: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0: 没有，这是啊半成品。
1: 这也是半成品。
0: 对。
1: 哎，我看那边还有点罐子。那个罐子是装饰作用吗？
0: 对，是装饰的，
1: 把酒文化融入生活了。
0: 对。
1: 哎，那我看这个二楼是您平常生活的区域，对吗？
0: 对，我们一家子就住在这里上面。
1: 等于是工作、生活、产业一体化了。
0: 对，融合在一起。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1: 所以这三个罐子是存酒的。
0: 对，存酒的。
1: 这个盖子倒是有点像。我知道了，是我们采的牛屎。
0: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1: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0: 对，
1: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0: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那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店里就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1: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0: 霉菌。这个是
1: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0: 没有扔，这个是很好这种。
1: 哦，
0: 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
1: 哦，
0: 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1: 哦，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0: 对，你看对比一下，
1: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0: 对。
1: 哦，
0: 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1: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 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儿。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0: 对，她跟我一样是傣族。哦，
1: 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3: 在煮水啊。
0: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2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0: 这在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1: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0: 我先来嘛。
1: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0: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1: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0: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1: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0: 对，现在我们已经摔很长时间了呀。
1: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1: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0: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哦，它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1: 对，
0: 那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哦，现在已经可以了。
1: 很绵密，有弹性了。
0: 很绵密，对对对，可以了，这个可以了。
1: 好的，
0: 你看，首先敷上先。
1: 哦，先按扁是吗？
0: 哎，对对对，它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哦，看到没有？
1: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0: 对，
1: 哦，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
0: 了。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1: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0: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就把下面给它密封好哈。
1: 好。
0: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1: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0: 可以。
1: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您说行吗？
0: 好啊。
1: 好，好，好。
0: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哦、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1: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0: 的。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走。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这酒放2年以后就可以开吃了。
1: 哇，原来美味等待需要2年这么久啊。
0: 对的。
1: 那我赶快贴一个标记，标记它一下。
0: 对，给它贴起来。
5: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层层筛选，步步把关。钱正龙秉持传统酿造工艺，专注于酿好每一瓶牛屎酒，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0: 什么样的美味让食客趋之若鹜？
1: 我们来晚了，
0: 都吃不到。他养鹅30年，却被小鹅频繁死亡所困扰。
1: 这才那一包儿子，死了80只，
2: 死了80只。
0: 降鹅叔遇上俏鹅姐，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你过谁那么凑近呢？你从来不过。
3: 要养成什么样子？该怎么养？他现在没有这个概念。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能否解决小鹅成活率低的问题？敬请收看《小鹅成长记》。鹅肉富含优质蛋白，胆固醇含量低，在我国民间，鹅肉一直作为温补的食材被端上餐桌。在江苏省东台市的秦东镇，有一家烧鹅老店，每天的生意都很火爆。
1: 我们来晚了，
4: 都吃不到。
1: 他
5: 家的鹅很好吃，我们从小到大都吃他家的，我们都叫他那个鹅叔。鹅叔
0: 被大家称为鹅叔的王寿喜，作为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秦东老鹅烹制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烧鹅技术远近闻名。一直以来，鹅叔店里卖的美味烧鹅都是自己养殖的，但最近他养的鹅却出了不小的问题。
5: 那虎有时候连那个天天是一天都死活呀。
0: 本期节目求助人王寿喜，养鹅5000只，求助问题：小鹅成活率低。鹅作为雁形目鸭科动物，一出壳就有拳头大小，羽毛变干以后可以行走甚至奔跑，活力旺盛，惹人喜爱。
1: 它刚刚才出天坑的，
2: 刚刚才出壳。我感觉它长得好像小鸭子呀。
1: 不，鸭子没这么大，比它小一卡。
2: 小一点是吧？但是都是黄颜色的。
1: 都是黄颜色，这个小鸭子的脚没这么粗。
2: 小鸭子的脚是吗？
1: 哎，我的脚粗。
2: 你看，很活跃，真可爱。这个鹅怎么挑啊？
1: 看这一筐你会的。
2: 这筐鹅好。我看看这筐鹅，您给我说说哪儿好啊？
1: 它全部吃的，它小。
6: 它是老王有眼力，
2: 有眼力是吧？
0: 鹅叔今年64岁，养鹅已经30多年了，挑选小鹅非常有经验，但每次购买的数量却不多。今天他的鹅场又迎来了300多只小鹅。
2: 回家喽，姐姐。哇，他们这样不会摔坏吗？
1: 不得坏，
2: 还挺活跃的。您看，一放进去它就开始。
1: 哎，它要敲沙袋。

0: 太湖鹅的杂交后代，因为抗病能力强、生长速度快而受到当地养殖户的喜爱。别看这些鹅现在看起来个头小小的、萌萌的，在未来的90多天里，这些小家伙们的样貌和外形都将发生极大的改变。长大后的三花鹅头部有三处黑毛，脖颈修长，威武神气，经济价值也高。由于早期生长速度快，肉用的商品鹅养殖3个多月就可以出栏上市。安顿好今天刚买的小鹅，鹅叔带帮小妹去看自己之前购买的其他几个批次的鹅。
1: 你这里边是活水吗？
2: 我们这是活水，这个水好。
0: 鹅喜欢戏水，所以鹅叔特意把鹅场选在了一条河道附近，平时鹅会到河道里嬉戏玩耍。
1: 所以这个鹅在这儿很开心吧？
2: 对，开心，很开心，吃得好，休息得好，
1: 还能运动好。
2: 对对对。
0: 河道里的鹅是鹅叔今年7月买的一批鹅，已经在鹅场生活了将近3个月，再养殖半个月左右就可以拉到鹅叔的烧鹅店做成秦东老鹅。除了这批鹅以外，现在鹅场里还有2批鹅，分别是8月和9月购买的。算上今天刚买的小鹅，目前鹅叔的鹅场里总共有4批鹅。
3: 鹅叔，您说您这鹅为啥不同一批进，然后一次进多点呗？
2: 哎呀，不能进多，进多不行的，成活率不高。
3: 进多成活率不高啊？
2: 这个呢？
3: 那这批多大了？
2: 这个就是2岁的。
3: 你看他们害怕人哈，哎，我们一进来他们就跑，哎，这小的还这么小一点呢。哎，
2: 小的他顾小的就不行了，
3: 小的就过两天就不行了。
2: 哎，顾的就不行了。
3: 那您这一批鹅当时进了多少？
2: 2万只。
3: 我看这也没200只啊。
2: 没有，这才120只，死了80只。
3: 死了80只？哎，死那么多啊？
2: 哎，没办法，兄弟，我全部死了。
0: 鹅叔从买入小鹅到长大出栏，这中间的利润大概在30元。按照鹅叔每年购买5000只小鹅，如果成活率在90%，那么他一年能盈利135000元。但现在鹅叔的小鹅成活率仅有60%，那么他一年仅能盈利9万多元。
3: 那咋会这样啊？
2: 哎，没办法，这兄弟我全部死了。
3: 就像这种弱鹅就全都死了。
0: 小鹅频繁死亡给鹅叔带来不小的困惑，一方面经济收入急剧减少，另一方面30多年的养殖让他放不下这些小鹅，然而家人却并不支持他继续养鹅。
2: 哎呀，觉得什么时候经理
4: 怎么又带鹅了呀？
2: 哎，
0: 听说父亲又买小鹅回来，女儿王琴很是无奈。
5: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爸就开始养鹅了。那时候呢，逢年过节呢，我爸都会给我们烧上一只那个美味的老鹅，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味道真香。
3: 所以提起童年的回忆是老鹅味的。
5: 对，习惯了，其实说实话，但是呢他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是太好，就烧鹅吧就好了，但是他不听，他就非得要养，太犟了，说不通。
0: 王琴从小吃着父亲做的烧鹅长大，明白父亲对鹅有很深的感情，但因为小鹅成活率低给鹅叔带来的烦恼让他非常不赞同父亲再继续养鹅。然而脾气犟、性格执拗的鹅叔已经把养鹅烧鹅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怎么劝他也不肯放弃。
3: 热气腾腾的，
5: 来
3: 尝尝非遗传承人做的鹅，是不是？
5: 尝尝看。
3: 你看，
5: 拉丝的，你看这个肉都是拉丝的，
3: 咸淡的口味正好，酱香味，然后这个鹅肉还有一点点甜，嚼起来就觉得这个鹅的肉质很好，很弹牙，很好吃，特别好吃。鹅叔，
4: 行吧，多吃点。所以说这一次你如果能帮我爸把这个鹅这个死亡率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爸请你吃多少只鹅都没问题。
3: 那太客气了，
2: 背着你们，背着你们啊！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究竟发现了哪些问题？
6: 这个是外伤死的，这边有外伤。
0: 找到问题所在，为何求助人却不认同？
2: 你骨骨髓那么抽筋啊，你从来不骨。
0: 请继续收看《小鹅成长记》。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推进中国式新。

0: 现代化。
1: 鹅叔王寿喜养殖的小鹅出现成活率低的问题，这些鹅不光是他的经济来源之一，还是他烧鹅店的主要食材，这让他很是着急。为了帮王寿喜解决小鹅成活率低的问题，帮帮团栏目组请来了一位养鹅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刘晨军，养鹅20年，年出蓝肉鹅12万余。今年40岁的刘晨军养鹅已有20个年头，在他的记忆里，烧鹅是他儿时最向往的美味。
2: 家里来了那个贵客嘛，然后我爷爷呢就杀一只鹅，然后烧那个土灶嘛，炖一大锅。我爷爷烧的鹅特别好吃，然后我小时候就是跟着我爷爷长大了。
1: 受爷爷影响，主修畜牧专业的刘晨军毕业后便开始了养鹅之路。在他的钻研下，他的鹅不但个儿大漂亮，而且成活率高达97%。也正因为超高的养鹅技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为鹅姐。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帮王寿喜解决小鹅死亡率高的难题。
3: 这两天有死的鹅吗？
4: 有，死的在哪边？
3: 等我们看看去。
4: 好，都在那边。
2: 有，不少呢。这有弱雏，有，你看这个这边有伤，你看这个是外伤死的，这边有外伤，你看。
1: 经过仔细查看，专家刘晨军发现王寿喜的部分小鹅是外伤导致死亡，其他并未发现大的毛病。那这些小鹅又是什么原因离奇死亡的呢？
2: 鹅叔啊，这批鹅什么时候进家的？
4: 做了一下鹅。
2: 你看你那边的鹅扎堆了呀。
5: 哦，聚在一起了。
2: 你看啊，
5: 走走走走，哎呦，
2: 这一只，你看这一只，
5: 两只了，
2: 这一只，
5: 三只了，
2: 你看这一只，鹅叔，你看这四只，
5: 这四只咋了？
2: 这四只能有用吗？
5: 我看看这个，
4: 哎，这个是个抓的不掉，它这个抓的舔的舔着。
2: 你看它有了伤之后，然后吃食也跟不上趟，喝水也跟不上趟，然后再一次挤它，它在下面，要么就是窒息死亡，要么就是外伤死亡。
1: 刚进到鹅叔的御厨棚，鹅姐就发现了小鹅有扎堆的现象，而这就是造成死鹅体表有外伤的重要原因。鹅叔的小鹅为什么会扎堆呢？
2: 如果说温度够，鹅它是自然的散在里面的状态，它就不会出现相互挤压的那种状态。
5: 是冷了才扎堆是吧？
2: 是啊。
1: 刚出壳的小鹅由于绒毛还没长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差，所以要做好御厨室的保暖和增温工作。要求雏鹅出壳的10天以内，御厨室的温度不低于28摄氏度。而鹅叔的御厨棚环境简陋，保温性能差，仅有一个加热棒，增温能力有限，环境温度不够，小鹅就会挤在一起取暖，因此就会有小鹅被挤伤甚至挤死的情况发生。
2: 咱过水了没有？
4: 没有过水。
5: 过水，过水是啥意思？鹅姐，
2: 就是小鹅回来在吃饲料之前，我们把它挑出来放在那个盆子里面接触一下水。
1: 鹅是水禽，所以给小鹅过水是养殖户必须要做的工作。在从种鹅场买回小鹅的当天，将小鹅放到能没过脚面的浅水中嬉戏，可以帮助小鹅熟悉水性，提高它们的抵抗力，避免小鹅在10天后自然下水时产生应激。所以过水是养殖户们提高小鹅成活率的有效措施之一。
2: 鹅叔啊，你为什么没过水？
4: 这个小鹅没有太小了，你回来太小了，你过水那么抽筋了，你从来不过，要10天之后把它自动的它指引你下去，它慢慢的声音它就不抽筋，尤其是这样子的。
2: 是怕把鹅冻着。
4: 你从来不过水的。你给它过水，冷水一进它抽筋，这个筋伤了筋，你到处都不得好的，比成为死亡的筋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就不过水。
2: 那咱们这边除了这个加热棒之外，别的还有？
4: 其他没有，
2: 就一根在那边给鹅用着。你知道为什么你过水的时候鹅容易抽筋吗？因为你过水的时候室内的温度没有上去，所以对鹅来说是一种应激，然后到了4-5天的时候，它们开始活动的时候扎堆。
5: 它温度一低聚在一起就容易产生这个踩踏。
2: 对呀，受伤的那个小鹅可能就要

0: 有损失。
1: 正因为浴出棚的温度低，给小鹅过水时才会发生抽筋的现象。可是不给小鹅过水，十天后小鹅自然下水时又会因为应激出现死亡。究竟该如何避免鹅叔新买的小鹅陆续陷入到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再次造成损失呢？
0: 这样子，我邀请你去我们家鹅场看看，看看我们是怎么养的，看完了你就明白了。
2: 等你抽点时间去吧。
1: 求助人顾虑重重的过水，为何在帮帮团专家这里却是再平常不过？
2: 这么小的我能过去啊？
1: 什么样的参观体验让养鹅老把式心服口服？
2: 感觉我的经验对这个小姑娘还不错，对这些很了不得。
1: 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收看《小鹅成长记》。
3: 在江苏省东台市，鹅的吃法多种多样，卤鹅、烧鹅、盐水鹅，而秦东镇的百年烟火都藏在这一锅老鹅里。它不是速成的鲜香，是非遗老手艺沉淀的味道。甄选本地散养一年的老鹅，肥瘦刚好，肉质紧实不柴，是这道美味的底气。老鹅切块，恪守古法的老规矩，鹅肉焯水，葱姜爆香，下入老鹅，加水、辣椒，大火烧开，淋入老酒，自制酱油提味，文火细微四个小时，让汤汁慢慢浸润每一寸鹅肉。待汤汁浓稠挂勺，肉质酥烂入味，最后一把青红椒点睛，解腻提香。出锅的老鹅色泽如琥珀，酱香透骨，是水乡人家代代相传的烟火温柔。
1: 鹅叔养殖的小鹅出现成活率低的问题，专家刘晨军通过调查发现，是由于浴厨室温度不够和小鹅没过水导致的，因此他邀请鹅叔到自己的鹅场进行参观。
4: 哇，这一进来感觉温度一股热浪就是进来了，是吧？鹅叔，
0: 就是我们这个棚内的温度，
2: 温度
0: 要在30度左右。
2: 对对对对，哦、
0: 来，
4: 这得有31、32度了，
0: 对，
4: 已经超过30度了。
0: 达到这个温度，鹅自然就不会扎堆。你达不到这个温度，鹅肯定扎堆。我们养鹅育雏就看前3天的温度，
4: 对，
0: 我要保持前3天的温度在30度左右。这里面左右是什么？上下误差不能超过3度。白天、晚上、晴天、阴天。
1: 相比王寿喜只在育雏棚里安装一个灯管给小鹅增温，刘晨军这里为了给小鹅提供温暖的环境下足了功夫。
0: 我们如果说温度一旦降下来，我们这个燃油器它自己就自动启动，我设定的目标温度是30度，浴厨就是浴温度，它的核心就在温度上面，我们只要把温度提上来了，鹅就好养。
1: 温度高了，小鹅自然不会扎堆，也就不会导致小鹅受伤或窒息死亡。除了保证浴厨室的温度，刘晨军这里的小鹅是必须要过水的。
0: 这批鹅苗今天也是第二天，哎，我们工人今天在过水。
2: 这么小的我能过去啊？
0: 哎，
1: 王寿喜顾虑重重的过水，在刘晨军这里变成了一个很平常的操作。看起来这些刚刚出壳的小鹅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2: 啊，你这是啥的什么东西啊？过去啊？
0: 菜叶子啊，因为你放一点菜叶子的话，它小鹅它下水它吸起啊，它就上去啄。它啄的时候，那么它就把水喝到了。
4: 哦，
0: 哎，你看它在上面啄，那这个就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我不是要把它再放在水里面很长时间。
2: 它就是
0: 它趴到一口水。那好，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就算成功。
4: 这样。
0: 哎，过水的意义就体现在这里了。我要让那些不会喝水、没喝上水的小鹅苗，他们学会喝水，可以自己喝上水，那也是为了提高成活率的一种方法呀。
1: 在刘晨军这里，小鹅在出壳3天以内进行过水，这样小鹅就不会在10天后自然下水时因为突然接触到水而出现应激死亡现象。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你看看我们家的水温冷不冷？
4: 温度是不是不太冷？
2: 哎，不太冷。
0: 对，它温度，我们提前把这个水打了，放进这个棚子里面。
1: 提前把水放到浴厨室，让水接近室温，这样在过水时不会因为水凉而让小鹅发生抽筋现象，对小鹅没有任何伤害。这样也让刘晨军的小鹅成活率直线上升。
2: 对成温率多少？现在的这个得到？
0: 成温率我们正常的数据都能在97.8的样子。哦，
2: 98%。
1: 相较于王寿喜那里，刘晨军为小鹅提供了更为舒适安逸的生长环境。如今他的鹅场每批可以养殖10000只鹅左右。
2: 感觉牡蛎今年对这个小鹅量还不错，对这些很了不得，他可是还有个蛮高的蛮好的，哎，一定养殖完这个。
1: 一天的参观让王寿喜收获颇丰，不但找到解决小鹅死亡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学习到了科学的养殖理念。第二天一早，刘晨军来到王寿喜的鹅场，并给他带来了6个发热性能更好的暖光灯。
0: 这灯一装就好了。鹅叔啊，那个像这个电线这块，我们都预留了空间。小鹅刚进家的时候，我们就随着它一点一点的长高，渐渐往上调，它大一点，防止它就是说会着这个灯泡。
4: 这样是吗？
0: 哎，对。这些事情做完了，我们把单元格打起来，打了4个格子，一个格子放100只鹅，然后把那个弱的，然后再单独单挑一个。
1: 目前王寿喜刚买回来的300只小鹅是一个大群，刘晨军提出把育雏棚用网片分成4个围栏，
0: 把那种就是大的啊，我们就一个格子里面放100只，一个人负责一个格子，你们自己数着，然后我就负责把那种眼睛小的那种弱的，我把它抓到这里面，你们自己抓，一个人抓一个格子。老师，现在温度也上来了啊！你看，这是一个温度控制箱啊，我给你们设定的温度是28度。老师，你知道我们在要干嘛了吗？
2: 过水吧。
0: 啊，过水，要过水。
1: 小鹅过水在出壳后3天以内完成最好。王寿喜的小鹅正是过水的最佳时机。

0: 我说，你看，今天过水的鹅，没有抽筋的吧？
1: 是的。
0: 这个其实它的关键点就是在温度，一个是室温，一个是水温。室温我们达到28度，水温我们也达到接近室温的温度，鹅它就不会出现应激的情况。你看，吃的多欢啊！你看这些鹅。
2: 刘晨军和王寿喜虽然年龄不同，但他们对鹅的感情是一样的，都对养鹅有着一份执着的信念。相信在专家刘晨军的帮助下，王寿喜能尽快走出困境，让养鹅成为陪伴一生的事业。
3: 这么多的鹅，哪个是公，哪个是母？
4: 这个鹅吧，都说是羊着坑叫声洪亮，那个基本上这都是公鹅。你看那公鹅叨叨，我给你示范示范，那公鹅这么着，啊，这么着是吧？那母鹅，母鹅它就说是这猫着它。你看细观呢，你就观察它了。你看，你看它搭的是吧？
5: 哎，那公鹅那伸那么老长脖子，看起来可骄傲了。
4: 它体型也大呀，是吧？
3: 有了对象，它们就可以生产合格的受精蛋了。
4: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标准的受精蛋。
6: 这个是受精蛋。
4: 对，这都发育好的。这个都是白蛋。
3: 受精蛋进入孵化器后，在合适的温度下孵化31天，小鹅便可破壳而出。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却充满了神奇。种蛋在第7天的时候，通过照蛋便可看到明显的血丝形成，到了第21天时，里边就可以看到小鹅的雏形了。小鹅像胎儿一样在蛋壳里面戏耍，而到了30天的时候，发育成熟的小鹅便开始用坚硬的嘴巴凿开蛋壳，挣脱而出，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7: 被鹅追过的人都懂，那是童年阴影级别的噩梦，但你绝对想不到这只村霸身上藏着多少逆天技能。鹅敢追着你跑，不是因为它胆子大，而是因为它小看了你。鹅的眼睛自带缩小滤镜，在它眼里你也就跟只小鸡差不多大，这能怕你吗？大鹅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是不是自带六亲不认的气场？鹅身体宽阔，两条腿分得很开，脚掌又大。

走路时为了支撑宽大沉重的身体维持平衡，只能通过左右摇摆来不断调整重心。而且科学家发现，这种摇摆步态像一个钟摆，把重力势能转化为前进的动能，其实是一种节省能量的好方法。鹅是动物界的模范夫妻，在自然界坚守一夫一妻制，一旦配对就相伴终生。如果伴侣去世，另一只会哀鸣数日，甚至终身不再寻找新伴侣。而且你知道吗？鹅一年只产40-50个蛋，天气热了不产，冷了也不产，所以一个鹅蛋价格比较高，真不是没道理的。看完这些，你还觉得鹅只是个呆头鹅吗？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美食版图里，食材林林总总。有一样风味向来受到老饕的追捧，那便是禽类。本是有翼之鸟，却在巧厨手中脱胎为美馔珍馐。它们跨越地域，成为中国烹饪中的通用语言。餐桌之上，禽类以万千姿态满足人们关于肉食的想象。中国人对禽类青睐已久，在《周礼》中即有关于六禽的记载。在有文字记载之前，野生禽类通过驯养演变为家禽，因其富含能量，获取便捷，成为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农历九月，广东顺德伦教镇杨娥村雨季尚未过去，趁着难得的晴天，63岁的何淑芳和儿子林天佑正在为重阳家宴做准备。作为宴席的重头戏，烧鹅的制作提前一天便要开始准备。广东三件宝，烧鹅、荔枝、凉茶铺，这句名谚生动地道出了烧鹅在广东人日常生活里的重要地位。在顺德地区，凡是重大场合，向来有以鹅宴客的风俗。
1: 啊，做好了没啊？
2: 没啊，等你做啊。
1: 在边度啊？哥，
2: 拿到啲啊，
1: 哦，攞
2: 到啊，办好。熟啲菜冇意嘅，够费身嘅。
1: 哦。
2: 够大只嘅，拿到啲。
1: 哦，好，等我去做。

0: 此同时，一场家庭内部的考验也正在进行。何淑芳要考察儿子的手艺是否有所进步。黑棕鹅是制作烧鹅的绝佳原材料。配置腌料则是决定烧鹅口味的核心步骤。将腌料均匀涂抹于鹅身内腔，再将其缝合。处理好的颈鹅要进行按摩和充气，这两个步骤颇有讲究。按摩的目的是使鹅的皮肉分离，吹气则是为了使关节等部位的皮肉更易分离。如果皮肉粘连，鹅皮便会烤干，口感不脆。已有40余年制作经验的何淑芳早已熟忍于心。开水定型，辅以秘制皮水，接下来便可以等待腌制和风干。一天后，风干了24个小时的鹅体将迎来烈火的淬炼。何淑芳已提前备好炉火。
1: 贾云，
0: 将鹅体挂在瓦缸内部，焖烤过程中无需翻动鹅身。在烤制过程中，鹅身会不断渗出油脂，如果油脂全部渗出，鹅肉口感会变差，若渗出较少则会过于油腻，所以火候的控制十分关键。
2: 找我一个。
1: 好，拿了一个不？
2: 好，
1: 你走了不？
2: 好。
0: 何淑芳将调整火候的工作交由林天佑完成。长达1个小时的焖烤，林天佑反复调整火候，以此达到最合适的热力。从小耳濡目染，母亲的教诲令他成竹在胸。香气溢出瓦缸，开炉时间已到。掀开铁盖，热气喷薄而出。新鲜出炉的烧鹅通体呈现琥珀色，表皮莹润细腻，刷一层缸底流出的烧鹅油，缓缓静置片刻，待到膨胀的鹅身逐渐

0: 缩小，即大功告成。敲击额身，随着铿锵有力的声音浮现。林天佑才有空拭去汗水，何淑芳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是烧鹅品质上佳的表现，也是一门传统手艺充满生机的瞬间。林天佑的手艺最终得到了母亲的认可。
1: 喂，谁吃饭了？
2: 哇！
0: 家宴的餐桌上早已聚满等待的眼神，这是全家人共同期待的美味。从古至今，共享丰饶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情感的方式。在顺德乡村，它更是联络家族的纽带。新鲜出炉的烧鹅是众人的念想。
1: 好，全是我了，三星灯笼，哎，餐饮生意啊！
0: 鹅肉趁热送入口中，皮薄脆，肉嫩滑，汁丰盈而不腻，皮骨肉连而不脱，入口即离。视觉、听觉连同味觉的享受汇聚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人生的美妙滋味。

0: 无论什么季节都要去一趟厦门，走走中山路，逛逛鼓浪屿，感受鹭岛的一年四季。厦门别称鹭岛，位于福建省东南，占一半。距离厦门市区100多公里的漳州沿海大道，这里不仅有蔚蓝的大海，还有风车和绿植的围绕。赖少雄，一个摩托车达人，在他的生活里，摩托车和美食几乎占据了全部。而他之所以喜欢摩托车，是因为每次只能送一个人回家的浪漫誓言。对于骑行者而言，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带上爱人和骑友们一起去看遍身边的美景。生活要有仪式感，浪漫的厦门人更是如此。每次骑行圆满结束，晚上的大餐便是对仪式感最好的诠释。
1: 大叔，晚上我自己杀鸭，大家吃我的鸭子啊。
0: 除了下馆子，还有一种更深的交情，叫完事儿来我家吃饭。赖少雄今晚要亲自下厨招待骑友们，妻子摆好茶桌与朋友喝茶，赖少雄独自去熟悉的鸭场选鸭。厦门人爱吃鸭是有渊源的，这里的水系发达，气候温润，适宜鸭子生长，常年被湿润的海风浸润，湿气极易侵入人体，而鸭肉祛湿活血，是温补良品。在厦门人的调适下，形成了缤纷多彩的吃鸭江湖。散养于湖边的番鸭，体型健硕，肉质鲜美。自200多年前进入中国，经过长期驯养，已经成为常见的肉食用鸭。壮年期的正番鸭相比普通番鸭，皮脂不过于油腻，备受福建人青睐。
2: 家里来朋友了，
3: 帮我抓两只老点的鸭。
2: 好，
4: 没问题。做姜母鸭的。
2: 哦。哦。

0: 对，漂亮漂亮漂亮，这个漂亮。
1: 好，谢谢啊，
2: 好，
1: 好，
2: 走了啊，
1: 好。
3: 沿海地区除了番鸭，还有一样对抗湿气的法宝——姜母，这是当地人对陈年老姜的称呼。相比成长周期较短的生姜，姜母味道较为刺激，热性十足，更以鲜明的辛辣滋味让人为之倾倒。在闽南人的厨房中，两个同类食材里的佼佼者，姜母与正番鸭偶然间邂逅，随后被巧厨悉心调教，强强联合，蜕变为餐桌上兼具祛湿与厚味的地道菜肴——姜母鸭。制作姜母鸭最关键的就是将鸭子的血水排净，才能让鸭气没有腥膻之气。姜母洗净切片，铺在锅底，加入香油和独门秘籍的酱汁，炉火燃起，少许生抽料酒调味，再放入洗净的番鸭，猛火转小火，所有的美味都交付给时间。在闽南地区，根据个人喜好不同，姜母鸭也有不同做法，但赖少雄还是更钟爱整只烹煮。每一只鸭的最高礼遇就是独坐一锅，这是番鸭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它将在这里完成美味的终极进化。待鸭身的皮脂在圆底的砂锅里呈均匀的焦糖色，便预示着下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裂鸭。
4: 鸭子怎么样啊？好了吗？
5: 马上就要剪了，我们鸭子马上就要剪了哈。
4: 香吗？
6: 香。
4: 香啊？
6: 还
4: 吃
6: 这个？
4: 哦，想
3: 吃
4: 这个。
3: 所谓裂鸭，就是将砂锅中完整的鸭子，待火候和色泽恰到好处，用剪子快速剪断关键部位的筋骨。女儿是赖少雄的忠实观众，小家伙已经全神贯注于爸爸眼花缭乱的手法。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刺激唾液分泌，撩动着小家伙的心。最后翻炒收汁，即可出锅。
5: 像一个大鸭腿。哎
4: 呀，
6: 谢谢。
4: 香不香？闻一下，好吃哈。
5: 吃饭了啊！
3: 姜母鸭隆重登场，搭配上这道鸭肉丸紫菜汤，再整上几个海鲜小菜，便是赖少雄今晚家宴的全部菜肴。而这也是闽南人再平常不过的一餐家常便饭。经过高温淬炼过的姜母鸭，入口焦香浓郁，姜本身的辛辣已经完全消失，麻油香气入肉却丝毫不油腻，只剩下耐嚼的质感和微微的甜。
7: 这个姜母鸭很下饭呢，我再来点饭。
3: 闽南人对于姜母鸭的钟爱是悠远的，它不仅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文化，也成为了人们交流和沟通的纽带。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家常便饭，在厦门，姜母鸭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一抹温热厚味，除了消弭久居海边的湿气和给口舌带来欢愉，这股温暖更直达心底，带来一种微妙感觉，人们习惯称之为家乡味。对于禽类的理解，南北方各有不同。

0: 但对火的运用却异曲同工，让人们更能领悟禽类风味的奥秘。烧烤从最初的原始烹饪方式，到现在已演化成为一种现象级饮食潮流。烤出来的食材外焦里嫩，口感筋道，唇齿留香，让无数人的舌尖最终迷失在这一口口的焦香之中，令人流连忘返。烧烤也因地域区别而各有特色。四川烧烤的特色是把把烧，一大把串不经任何调味，将串烤至半熟，再涂上酱汁，一口一串，口味咸重香辣。沿海城市的烤串因其得天独厚的海产品，让他们的烧烤风格尊重本味，自成一派。而东北烧烤的特点就是分量足，调料多，价格亲民，基本以肉类为主。在东北，除了大家熟知的各类烤串、烤肉，烧鸽子也是妥妥的百年小吃。一鸽胜九鸡的说法早就广为流传。区别于广式烤乳鸽，东北地区的烧鸽子带有深深的地方烙印。北京市郊的一处小院，刘延慧正和友人欢聚一堂，闲话家常。在他的记忆里，只要父亲有空，就会做烧鸽子给他吃，这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在异地闯荡十几年，性格开朗，善于交际的他，因为一道小小的烧鸽子，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东北朋友。如今，闲时张罗朋友们聚餐，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这次的聚餐，刘延慧打算做烧鸽子给朋友下酒。大孙各庄，地处北京市顺义区东南部，这里青山环绕，绿树成荫，养鸽场就坐落于此。干净整洁的鸽舍连成片，鸽子成对养在标间里，不时扇动着丰满的羽翼。白羽王体型矮胖，通体白色，是极其优良的肉鸽品种。在旧时，东北人便有食鸽的传统，受气候、生活习性等影响，热衷于将各种野味就地烧烤食用。鸽子因其数量众多，口感上佳，成为备受青睐的食材之一。经过漫长演进，烧烤饲养后的家鸽逐渐成为一种地域饮食风尚。养殖了三个月以上的白羽王已经能自由飞行了，这个时期的鸽子肉质紧致，口感最佳。
1: 这鸽真的好，够大。
0: 挑选好鸽子的刘延慧马不停蹄赶到聚会的小院，而朋友们有些已经到了，大家对晚上的聚餐格外期待。东北人是永远不会让场子冷下来的快乐永动机，是幽默的段子手，而此时一群东北人聚在一起，小院里爽朗的笑声不绝于耳。和朋友闲聊片刻，刘延慧就赶紧开始制作烧鸽子。鸽子用盐和桂皮、香叶等20多种香料腌制1小时，这一步能去腥增香，提鲜入味儿。腌制好后就该盘鸽子了。所谓盘鸽子，就是把鸽子的后腿别到翅膀里。这是刘延慧的父亲亲手教给他的。焖制是给鸽子锁鲜的关键步骤。将盘好的鸽子用黄油纸和荷叶双层包裹，最后用黄泥密封， 在炭火中焖制30分钟，以黄泥包裹食物，隔火加热，在旧时被称为刨烧法。食物不直接接触火焰，更能保留食物原汁，且能形成相对密闭的空间，导热均匀，更有利于食物快速成熟，被广泛应用于鸡、兔子等需要长时间加热的肉食。去掉包裹，将焖好的鸽子插上钢尖，放到烧烤炉上烤45分钟，期间需要根据烤制的程度以不同节奏有序翻转。烧鸽子的火候大有讲究，想烤出多汁的鸽子，必须先用急火猛攻，让鸽子的外皮瞬间收紧，汁水牢牢锁在肉里，然后小火慢煨。烤制的顺序也大有门道，先烤后背，再烤两侧，最后要垂直插在炭火里煨着。鸽子表皮的每个角落都要烤干烤脆，烤出多余的皮下脂肪。正是这些讲究的步骤和独特的烤制方法，让人们得以打开味蕾世界的新大门。
2: 喂，鸽子来啦！
3: 哎，好！
0: 菜品悉数上桌，朋友们也一一落座。刚烤好的鸽子表皮油亮焦香，口感外焦里嫩。烧鸽子必须用手撕着吃，这是美食带来的冲动。东北烧鸽子讲究的是胸脯肉能拉丝，腐腿肉必须入味，白米传香，配上一口啤酒，回味无穷。大江南北，地域虽有所不同，但人们对禽的喜爱却颇为相似。这是禽类在餐桌上的花样呈现，也是诸多老味道几经流传依旧不改本色的缤纷见证。拂过岁月的尘埃，禽类依旧在中国人的饮食脉络中振翅高飞，辗转万里，与坚守古老韵味的巧厨携手，穿过尘世长河，留下多彩佳肴。

0: 在被誉为世界梨都的砀山县，年轻的水果电商从业者杨梦有着怎样的创业梦想？
1: 今年那个砀山梨也下来了，这几天呢我们要陆续的先收一批。
0: 面对砀山苏梨减产、人手不足等问题，杨梦能否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你知道啥？
1: 就到这儿来，这一棵树跟这一棵树，
0: 这群树也是的吧？这群树也是的吧？
2: 小树也是的，这边也是的。
3: 然后这
0: 他们刻意啊，现在的。
2: 我搁这给俺浇，这地里浇水，我那地里边都要浇了，糊弄了都。
3: 没有。这
2: 他们，你看，
0: 这在简直是当寒处理，水分特别足。这个离合基本上很小了，颜色发白、发黄的，
2: 发白的、发黄的，
0: 对，
2: 发青的
0: 最好。发青的就是成熟度不够嘛。嗯，
4: 正在梨园查看苏梨成熟情况的是砀山县葛集镇的水果电商创业者杨梦。每年的九月下旬。砀山苏梨进入了大面积成熟期，杨梦也开始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一段时间。
0: 这种可以，
3: 这吃颜色
0: 不低于四两都可以，
3: 颜色也管，
0: 颜色还可以，
3: 这也很厚道呗。
0: 对，标准就是四两以上。
3: 啊，
0: 对，三两八九的也没问题，给你带走。然后
2: 价格呢？
0: 价格你说吧，
2: 我
0: 今年
2: 我
0: 今年第一个园子。
2: 我说了，肯定你接受不了你、啊。
0: 现在半斤的是一块一，我这个也就是四两的，从三两八九
2: 啊，
0: 一个数，可以了。从三两八九，
2: 再高点，差不多，是吧？
0: 你这样吧，也别一块了
2: 啊，
0: 给你加两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加你说的那个两分吧。再加三分，
0: 有点高了。
2: 行，就这个价格，
0: 有点高了，有点高了。
2: 就我带你到那个园区，好吧？
0: 哪个？
2: 八毛钱就卖给你。
0: 那个我不要，那个颜色太青了。
2: 你
0: 颜色太青了，
2: 你还要不要出价？
0: 成交。
2: 我这得卖了。
0: 成交。
2: 啊，
0: 按你价格走。
2: 啊。
0: 明天这样啊，明天。
4: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最北部，地处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砀山苏梨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苏梨年产量达50亿斤。2016年，大学毕业后的杨梦辞掉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砀山县葛集镇，开始走上了水果电商的创业之路。
0: 那时候是2016年的5月份，
3: 1年5月份，
0: 然后我就回到老家，因为我做的就是电商嘛。那个时候有一口号叫，让农产品进入城市，因为我们老家这个水果资源比较丰富，我就要想，既然这个农村人都在大城市里面上班，我为什么不能选择，就是和别人做不一样的工作呢？今年这个砀山梨也下来了，本来我们计划中秋节之前发货的，考虑到这个成熟期的原因啊，我们往后推迟几天。但是这几天呢，我们要陆续的先收一批，对。现在今年我们增加了两个大的平台，咱们去年啊就是没有提前备货嘛，导致你比如下雨天。这种下雪天，这种你没办法出去收货的时候啊，你这个，然后你这个对方呢又急着要货。
3: 对，现在我们收货啊，我觉得应该是提前下手，因为我们现在平台有高档渠道，也有低档渠道，也有中档渠道，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收货的时候啊，可以根据这个果子的品质，然后进行一些储藏，进行分级储藏，到时候对应着相应的平台，我们进行出货。
4: 2019年，弟弟杨柳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家乡，跟随哥哥杨梦一起开始了电商创业之路。
5: 我回到家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接替他手上的活，就他本来是特别忙，然后有些事情自己确实忙不过来，然后我回到家之后，有一些很多的业务都到我这儿来了，然后我就可以帮他分担。
4: 经过5年的努力，杨梦已经组建起了一支相对完备的电商运营团队，成为砀山水果外销的重要供应渠道之一。对于这个采收季内砀山苏梨的销售情况，杨梦也有着明确的规划。
0: 今年我们想，帮助更多的果农把这个梨子卖出去，同时呢就是以高价的形式卖出去。然后呢，我们的目标是 突破1000万斤吧，因为去年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完成的目标，我们争取今年把它完成。
4: 不过对于杨梦而言，要想完成1000万斤苏梨的销售目标，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6: 手工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车少，有的手把货倒不回来，再一个就是说车辆少，就是说车辆有的时候车辆过没人去排。
0: 问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这边联系了2个6.8米的车。
4: 今天是杨梦和果农约定好的苏梨采摘的日子，作为收购的第一车苏梨，杨梦很是重视，一大早便来到了果园查看采摘的情况。
7: 哪位新鲜？
0: 尝一个青的好吃不？咱青的好吃啊？
7: 哎，
0: 咱青的好吃，黄的也好吃。
8: 你吃吃，
7: 多好吃！
8: 你尝尝。
0: 甜是也甜，甜是真甜。
7: 他
0: 们老说
7: 这
0: 些打
7: 车的，说行了，俺给他乱
0: 印。那个少了都。
7: 就不管
0: 啥。这梨子要把这个梨饼剪掉，如果你不剪掉，它可能就容易扎伤。
7: 把梨扎坏了。
0: 对。特别是那种两个在一起的，容易挫伤。
7: 像那种四个在一起的，
0: 对，
7: 在一个哗啦哗啦能下来3个，磨都磨出来，所以
0: 就都戴手套嘛，就是手指甲稍微一碰，就是一个就破了，破了然后过几天就容易坏，
7: 碰一下就破了。
4: 杨梦连续收购砀山苏梨已经有5年了，起初他只是帮助亲戚朋友零星售卖，经过这几年不断开拓新渠道，杨梦的电商团队已经发展成为能采购1000万斤苏梨的大供应商。
0: 我最早进入电商的时候是那时候是微商，就是我发朋友圈或者我微信里面的人看到了会买一箱，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如果想做大的话不太好做，所以我就慢慢的往平台转移，对，所以说我就会参加一些这种展会啊，你比如北京、上海、杭州这种展会，去认识一些渠道方，就给他们供这种大批量的货。
4: 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杨梦一手经营起来的水果电商工作室已经颇具规模，成为砀山水果外销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最初杨梦返乡创业时却是异常艰难。
0: 2016年的时候是砀山电商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我想抓住这个机会，但是我这个又没有订单，又没有这个生活来源，因为那时候我就没有经济收入，我管理桃子，那时候早出晚归，我这手上都开裂，因为冬天嘛，那个、干活的话也比较粗糙，就是开裂，然后回家也是，反正干啥都是一个人，默默坚持。对，
9: 我哥回来之后，我回来了，然后因为我哥在尝试的时候是用家里面的在农产品在尝试，也就是他因为确实运营需要成本，他把家里面的东西卖出去之后，他就需要学习，就需要一些花费，然后就家里面没有收获，然后父母就会更不理解。
4: 创业之初，由于没有渠道和经营资金，杨梦的电商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起色。此时父母的不理解和亲戚朋友异样的目光让杨梦觉得备受打击。
0: 因为我爸，我跟我爸脾气有点像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合不来，然后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我父母去打工了嘛，我爸就说要么你出去要么我出去，就他们觉得大家很丢人嘛。我爸妈出去之后呢，我得有半年时间不和他们联系。
10: 他爸爸的脾气不好，哎，总想着你看反正能在农村里能干什么，他感觉到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出去挣大钱，你还往家里跑，到农村里面干什么能挣钱？
4: 面对父母的坚决反对，杨梦

0: 还挺能受罪。
1: 嗯，
0: 然后慢慢那个一个人，还要洗衣做饭呀，还要跑里跑外的，挺不容易。
2: 几年的努力和坚持，杨梦终于靠着卖酥梨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从当初卖3万箱几十万斤，到要卖1000万斤的目标，杨梦用了5年时间。现在果园里的采收正在进行，作为采摘的第一片果园，杨梦希望开个好头，对采摘下来的酥梨品质把控得非常严格。
3: 所以我们这个梨的皮比较薄，这点要特别注意，损耗特别大。还有这个篮子你看看，就全部用那个布包上，它胖防止磕碰伤嘛。而且人用都要戴上手套。我们的标准是，无论装车还是卸货，不能有声音。你筐子上车啊，筐筐我都心疼啊，真的。
2: 在采摘现场，为了展示砀山酥梨皮薄酥脆的特点，杨梦和杨柳两兄弟特意拍了一条短视频。
3: 在砀山有句古话叫“砀山酥梨皮薄，掉到地上找不着”。我来看看是真是假啊！我的乖乖，真没有了嘞！
4: 哟，真来，真没有了嘞！
3: 那下面吗？
4: 你
3: 自然软，
5: 还行。然后我再把出去剪掉，把后边的拼上。
4: 好了，
5: 我就直接剪这一个。
2: 在砀山，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砀山酥梨的记忆。而杨梦选择回到家乡，除了对电商创业的激情之外，更饱含着一份对家乡、对砀山酥梨的热爱。
3: 小时候我们在这个梨园里面，那树特别多，在里面晚上抓那个知了，然后我们会晚上把灯关上，去到别人家地里面去抓。而且那个我那旁边那个奶奶啊，会经常骂我们，我觉得那是现在想想都是一种回忆
6: 啊。对，是的，他媳妇这我这多少这了。
3: 先看那兄弟的，大致过一遍。
6: 对，一个桃子。
3: 是哪？是哪？
6: 是这
3: 。这相当数也得有40年吧？
6: 多少？
3: 40。
6: 每年这都拐弯。
3: 上一树啊？
6: 是一样的，它就是尖巴梨都没长起来的。
3: 这树100年。
6: 跟这树都是一发栽的。
3: 尝好吃不？简历都甜哈，
6: 简历超味子关。
3: 都是水粉。
6: 简历甜味子还是关了。
3: 你这当说价？嗯，
6: 跟他一样的呗，还说。
3: 你别跟他。
6: 啊。
3: 一个说。
6: 一个说不管，又不比他的差。
4: 那个，
6: 咱不比人高，咱就说跟人一样，走咱那个。
4: 年年关键是这个梨，他都卖给咱，你全部的人家都留给咱，咱就有面子了，对吧？
3: 来，成交。
6: 关键
2: 是啥？每年9月底，几十万亩砀山酥梨开始进入成熟期。由于短期内采购量巨大，杨梦一般是对整片果园的品质进行评估后再决定是否收购。在采收期，杨梦平均每天都要看10来个梨园，即便这样，要想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依然难度很大。
3: 多少钱？
7: 你不要说，我说的也是多钱，那我说的1.3块。
3: 你跟他帮忙了，你找价。
4: 对，跟他的钱走。
7: 他的是多少钱？
4: 他的1块。
7: 那不管。
4: 是了吧？现在跟1块钱斤是吧？你就觉着低了是吧？你挡不住这是雨霜过后，你还想1块，那就没了，没有了，知道不？这想着这，你问人家东西，不是说的，头一开始那点是不错，咱打开个头。他现在是关键是，咱1块钱斤，咱搁咱砀山是最高的价位，没有4两以上的。
2: 和果农谈采收价格是最难的一关，买卖双方往往会因为心理价位相差较大而无法完成交易。

0: 费一点了，虽然超载油
1: 也行。椰子落了，
2: 椰子才香呢，哥。那你这现在你看这装椰子都有干什么？
1: 坏了。袋子吗？
2: 啊，对对对。
1: 这样的颜色太青了，它有一半是颜色发青的，颜色发青的话就是糖度不太好。这边你看，像这种病虫害的，今年雨水大，病虫害也比较多。这边的梨子就是黑点比较多，因为今年梨的这个也是减产比较严重嘛。原来我们这十个农户，可能我们看了大概都有八九个是合格的，但今年呢，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嘛，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可能看上去之后只有两三家那符合我们标准，所以说今年难度也是非常大。
3: 砀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了砀山梨酥脆多汁的口感。古黄河曾经在砀山穿流而过，为砀山留下了一段40多千米的黄河故道。上世纪70、80年代，为了防治风沙，人们开始在黄河故道两岸大面积种植苏梨，也造就了砀山苏梨曾经的无限风光。
1: 在80、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砀山梨就在1.5到2块钱一斤，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农啊，看到砀山梨的这个前景啊，都从我们砀山把这个梨的这个幼苗，就买过去种植嘛。
3: 近年来，随着砀山苏梨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不断扩大，砀山苏梨的市场行情持续低迷，部分品相一般的苏梨出现了滞销的情况。
4: 10块钱都没人要，你看看这个。
3: 面对苏梨市场低迷的情况，作为水果电商从业者，杨梦将如何帮助果农走出困境？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真材实料，好味道。秒油香菜籽油，用良心做品牌，用实力做品质。深圳市香玉时光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武功山西春厂，家有奇宴，幸福永远。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诚信专注，值得信赖。赛高洁具，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
6: 美元树用心呵护肌肤之美。
3: 作为砀山水果电商的从业者，杨梦深知果农的不易，也一直在想办法帮助果农提升苏梨价格。
1: 政府也比较重视，就是想重塑砀山苏梨的一个品牌，就把这个砀山苏梨重新振兴起来。我们希望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终端渠道，对，我们先通过这种标准化分级，把梨的价格真正卖上去，对，然后我们再反哺农户。我价格给你高，你按照我们的标准去种植，把这个农户的资金型提高上来。
7: 还行，还不错，他人是挺不错的，这个人，年轻人说话办事爽快嘛。反正卖给他的梨子，反正比自己要卖的要好一点，收益高一点。
3: 在杨梦看来，想要把砀山梨卖出一个好价格，就必须提高梨的品质，
8: 那边捡过来。
3: 果园采摘是苏梨上市前的第一个环节，需要重点把控。
1: 这个相当于一次分拣，那到掏空之后加工的时候还要再挑选一次，分级装箱，这相当于一次筛选嘛。
8: 嗯，
1: 然后到仓库加工的时候，顾客收到的每一箱大小比较均匀，因为大大小小就比较难看。
9: 三枚一十六。
1: 动作轻一点啊，这鸡窝生了都是我的梨了，对它好一点啊。
3: 苏梨皮薄，采摘和运输的过程中非常容易损伤，也正因此杨梦对采收的整个过程要求都非常苛刻。
10: 要不你把铁锅拆回了，
1: 开慢点啊老师，你开慢点，你开慢点。
3: 现在杨梦收购的第一车砀山苏梨开始装车，运往仓库进行二次分拣包装，等待发货。
1: 轻一点，轻一点。慢点，慢点，慢点。
8: 没压力。
1: 像这种拐弯啊，或者是不平路面，一定要速度放慢，因为这个梨的皮比较薄。你可能一点这个梨子，可能到我们仓库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碰牙伤，就最早用二档，因为三档的话它这个振幅比较大。
3: 尽管司机都有着丰富的运输经验，杨梦还是不停地嘱咐司机开慢一点。从果园到仓库20多千米的转运路程，杨梦曾经专门测算过这段路，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0千米。
1: 把这边也开开，把侧面的也开开吧。
3: 第一车苏梨顺利到达仓库，对杨梦而言，想要完成1000万斤的销售目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2个月的采收期内，杨梦每天都要马不停蹄地收购砀山苏梨。
1: 哎，工人这一块如果不够的话，提前让就是这些工人看能不能还请些朋友来。能不能问有没有时间干活啊？你马上就该大量发货了。
4: 那你昨天那个年轻来的，
1: 你过了这个中秋节就开始大量发货了，你肯定每天就要得二三十个工人。
3: 2年前，父母开始帮助杨梦打理一些日常工作。现在，第一批砀山苏梨开始进行分拣包装，准备发货。
1: 今年第一车，一定要弄个开门红，这个不行，全胀了呀，胀了呀，胀一定要拿住，胀了不行。
4: 现在都黑的谁呢？
1: 主要是看这个梨的上面，主要看上面，底下基本没有黑点子。
4: 要不转一圈，得转一圈看看。
1: 未来就是说在农产品这一块我们会做好农产品分级这一块，通过一些这种高端的一些分选设备啊，把这个砀山梨的标准提高，然后会卖到一些很高的价格，能够带动这个农户啊有积极性，能够管理出更好的这种梨子，能够振兴砀山苏梨品牌。
5: 长虹梨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温馨好情趣，自然好睡眠，牧师级床垫，飞天风，自然领先。
11: 匠心品质，精工织造，景荣居。段家小馆，匠心品质，美味之选。
5: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贵州全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龙制造，干燥气源，品质可靠。用良心做品牌，武夷庆、碧螺富、凤凰记，匠心制造，遵选铝材，品牌之选。

0: 安然九州展锋芒，厨用燃料谱华章，安稳省心品质佳，温情相伴每一餐。
1: 阿诗玛专注护肤，呵护美丽，每一刻都安心舒适，匠心助美，美肤选阿诗玛。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准备，开始行动。
1: 他做螃蟹生意与众不同，别人的大闸蟹九月开始卖，他却从六月就开始销售。
0: 光我们每亩地呢都卖个4000块钱了。
1: 他在挑螃蟹时找到新商机，靠一种少见的螃蟹打出了名气。
0: 像这种我们农家乐卖的话，最少80块给客户。
1: 没人在夏天培育虾苗，他偏要大胆尝试。传统的虾苗一年只卖3个月，他一年12个月都在卖。
2: 一般的普通的苗是大概110块钱，130，我们这是360。
1: 别人歇下，他们忙下，看两个水产高手如何在最热的季节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盛夏是传统虾蟹养殖的下弦时节，成熟大闸蟹还在等待最后一次蜕壳，多数虾苗厂也已歇业停工。高温让螃蟹出水就死，培育虾苗的海水里菌藻也进入爆发期，大多数从业者只能选择歇业，等待天气转凉。但有两个人偏不信这个邪，一个在酷夏里卖螃蟹，一个在高温下育虾苗。别人歇下，他们忙下，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招数？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如何在盛夏的水产里挖掘出不一样的财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大闸蟹是秋天的专属美味，每年只有一季。可您知道吗？在这炎炎夏日，有一批鲜嫩肥美的大闸蟹已经悄悄爬上了餐桌。
3: 就是我第一次吃六月黄鱼，是从深圳过来，听我苏州的朋友就说，哎，有这样一种大闸蟹，觉得特别的鲜美。
4: 六月黄的做法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在这个季节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一个食材。
1: 这就是六月黄，还未完全成熟但已经可以食用的大闸蟹。每年初夏，幼蟹经过四次蜕壳，变得肉质鲜嫩，蟹黄香滑，吮吸一口鲜香四溢，是夏日里不可错过的限定美味。此时正值农历六月前后，当地人将这种螃蟹称为六月黄。市场上六月黄的摊位就在最显眼的位置。
5: 您这个有多大呀？这个
6: 1.67的。
5: 这个1.6两的。
6: 嗯嗯。
5: 啊，有没有再大一点？
6: 有的。
5: 再大一点是多大的呀？
6: 再大点嘛，2两多呗。
7: 这价格怎么样？
6: 1.67的，
5: 四十二。
6: 再大的58。
5: 再大的是多少钱？
6: 2两以上的58块。
1: 市场上的六月黄销售价格并不便宜。可是很多
8: 不太卖，为什么呢？现在那个这个蟹，你就拿这个蟹来说呢，现在它只要将近2两，它的再退两颗以后，它都要半斤6两了。那个时候的它的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一个在应该在那个150到200块之间。我们整个湖区的六月黄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那个要是老顾客啊，或者一些要好的朋友，给他们尝个鲜。
1: 只要再养2-3个月，成熟的大闸蟹就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这让大多数养殖户不愿把即将成熟的大闸蟹当作六月黄来卖。可就在阳澄湖湖区，却有一个人不但专门出售六月黄，而且还要精挑细选，挑出肥美的六月黄供应市场。
0: 这个肯定。
1: 为什么放着更值钱的大闸蟹不卖，而要卖六月黄呢？是他的大闸蟹有问题吗？还是他卖的六月黄价格比大闸蟹还高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到阳澄湖大闸蟹的产地去看一看。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晚上10点，李自强正带着头灯在池塘里寻找六月黄。
0: 准备，开始行动。
9: 抓螃蟹了。
1: 六月黄只能在晚上抓。
0: 哎呀，这里做了我。因为晚上凉快嘛，白天太热了嘛，晚上凉快了它会出来乘凉嘛。
1: 夏天的常熟温度很高，螃蟹怕热，白天都躲在池塘里，夜里才会出来。
10: 你看到
11: 现在吐壳的在吐壳。
1: 夜里抓螃蟹需要眼疾手快，李自强抓起螃蟹那是一扑一个准儿。
0: 逮住！哎呀，这个顶级了！ 哎呀，这个卡路里幸好我也习惯了。我跳下去的这一瞬间就把它逮住了，完美，
7: 又是个大，
0: 不漂亮。
1: 除了在岸边抓，工人们在下午就放好了地笼。
0: 哦哟，这个里要200只，哇！
1: 抓到的螃蟹，李自强并不是每一只都要，有些他看过后会直接扔回池塘里，只留下一部分。扔回塘里的螃蟹是已经经历过5次蜕壳的大闸蟹，留下的螃蟹就是六月黄。
0: 这么软，
10: 这还是软的。
0: 哎，它不光是这个壳软，这个脚也软的，就等一个小孩刚生出来一样。你能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它这个软的咬不动你啊。
10: 它还不会夹人呢。
0: 对。
1: 一个塘里捞了六月黄，成熟大闸蟹的量就会减少。同行们都觉得捕捞六月黄不划算。
12: 我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6月、7月、8月的话，基本上都不做生意的，都是在家玩玩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大闸蟹还没上市嘛。
1: 李自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养螃蟹不但能靠六月黄每亩多赚4000元，还根本不耽误成熟大闸蟹的销售量。大闸蟹上市的季节，它的销量只多不少。他用的是什么招呢？李自强的妙招就是多放扣蟹。通常养殖户养殖大闸蟹，一亩蟹塘只放800只扣蟹，这样在螃蟹成熟时，蟹塘里的大闸蟹既不会因为密度过大而自相残杀，每亩蟹田的产量也能够提到最高。而李自强在放扣蟹时，把这个密度提高到1000只。六月黄捕捞后，蟹塘里的密度会回到正常水平，并不会影响大闸蟹成熟时的个头和数量。第一批六月黄捕捞上岸了。
0: 哎，

0: 这个放了，放这里，我来挑一挑。
1: 李自强对自己挑出的六月黄信心满满，可没成想，六月黄刚放到店里的暂养缸就出了问题，这让他的六月黄还没卖，就先亏了10多万元。
0: 我手摸上去的话，感觉有点温的嘛。然后你这个六月黄放在里面，哎呦，就是倒下去以后，过了一个小时就有几只，就慢慢的就，它感觉不灵活了，不动了。
1: 螃蟹最怕热，而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正值酷暑，在湖里有水草遮阴，而且水深2米多，螃蟹在蟹塘底部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右，可一捞出来放在暂养池，水温很快就升高到20摄氏度左右了。本来六月黄就相对脆弱，环境和水温的变化让六月黄死亡率很高，几乎没法暂养。
2: 这个六月黄现在容易死的，因为它不是六号，六号不会死的。这个六月黄下30%要有30%要死掉，
3: 30%要死掉。
2: 对。
1: 看着自己精心挑的六月黄每天都在死亡，李自强心里很着急。想要做六月黄的生意，就必须解决六月黄因为高温造成的死亡率高的问题。他琢磨了大半个月，忽然的一个灵感让他有了对策。他要给店里的暂养池安装一个水空调。
4: 经过这个连接的这个铜管，放在水里吧，抽出来的水过了以后，在这里制冷了，往里面回流。这个人在空调里面，你看多舒服啊！
1: 李自强用空调制冷的原理，让暂养池的水一直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六月黄的死亡率一下下降到了不到10%。就在挑选六月黄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这让他把一部分六月黄卖到了80元一斤的高价。
5: 3两左右嘛，在我们常熟也很难得能吃得到的。
6: 少，真的少，现在也不多。现在你一看，马上要没有了呀，是不是了？马上要没有了，再加上你真的要有的话，也没有这么好的质量。
7: 我们本地人来说，这套菜是非常受欢迎的，非常受欢迎。其实你吃一个双壳蟹，那个感觉比吃10个六月黄还要好。
1: 食客们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这样一种螃蟹——双壳蟹。
8: 我没有认识李总之前，就是李总之前，我都没有吃过双壳蟹，真的。
9: 本地人
8: 真的，像我爸爸妈妈就是会知道这个双壳蟹，会就是偶尔去市场买两只回来，就是可能碰巧有一次买到了这个双壳蟹。
1: 在六月黄即将蜕壳变成大闸蟹，将蜕还没蜕壳的时候，就是双壳蟹。苏州当地人都知道双壳蟹好，能卖高价，市场上偶尔出现一两只都会被抢着买走，但很少有人能专门做双壳蟹这生意。因为要想做双壳蟹，首先要有大量的六月黄，从六月黄里一个个挑出双壳蟹。市场上做六月黄的本来就不多，双壳蟹就更少了。在李自强的蟹塘里有大量的六月黄可供挑选，找双壳蟹就比别人容易。不过挑双壳蟹还需要把握一个时机，通常螃蟹蜕壳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在六月黄将蜕还未蜕壳的时候找到这些螃蟹。
0: 那找到一个，今天找到一个了。
9: 要是脱壳的话，最初就是从这些地方一点点裂开的。
0: 它这里裂开了才能脱出来。你看它这边我没有动它，对吧？没有动过的，对吧？你看看它自动裂了呀。
9: 它以前的
0: 对，这个是软的，
9: 这里还是硬的嘛？
0: 对。
9: 但是你看它这个新壳就好软。
0: 对。
9: 我看看，我感受一下，好软，你看。
0: 对。
1: 当螃蟹要蜕壳的时候，四周的老壳会裂开，这就是辨别双壳蟹的方法。当六月黄和双壳蟹的产季过去，又会迎来大闸蟹的产季。在收获六月黄时，李自强就预测到了今年的大闸蟹。

0: 是个丰收年。
1: 这个是全勤的大大蟹的，目测有4两。今年我觉得大丰收了。
2: 能赚多少钱啊？
1: 能赚多少钱不能告诉你。
0: 靠着六月黄和双壳蟹，让李自强每亩地多赚了4000元。但他并没有独享这份财富，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动周边超过100户养殖户共同增收，辐射面积达上万亩，为养殖户每亩增产增收1000元以上。大闸蟹的生意能多赚钱，靠的是在夏天卖出别人不愿意卖的六月黄。同样是在盛夏的水产行业，河北黄骅有一个人也是在夏天赚到了别人赚不到的钱。别人夏天歇业，他偏要在夏天开工，而且赚的钱还更多。不同的是，他养的不是螃蟹，是虾苗。这一片暗黑空间掩藏着常人难得一见的财富和神奇。这只雌性南美白对虾优雅地游着，它排出的卵子轻柔地散开，如梦如幻。它喜欢黑暗，黑夜时本能催促着它抓紧繁育新生命。它能连续排卵10几次，一次就能产下10万到30万个卵子。在许生玉的基地，这段时间人和虾都很忙碌。这只虾产下的卵，15天后就能孵化出约400万尾的虾苗，这能让它赚10多万元。整个育苗厂一年能卖出30多亿尾的虾苗，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看上去密密麻麻的东西，就是南美白对虾的虾苗。
3: 今天要发多少尾呢？
4: 300万。
3: 300万尾。
4: 啊，7000尾一小条。
3: 这一条就是7000尾。
4: 对。252，因为360块钱1万尾。一般的普通的苗是大概110块钱，130，我们这是360。
3: 同样大小。
4: 同样大小。
0: 徐胜玉的虾苗价格是当地同行的3倍左右。这背后的利润不用多说，除了价格高，它的虾苗还有什么优势呢？河北省黄骅市的南排河镇，这里聚集着100多家南美白对虾虾苗育苗厂。进入7月份，很多育苗厂都是大门紧闭，没有了生产的迹象。
3: 哎，
1: 对，
3: 都空了，啥都没有呀。
1: 这时候都小手弯了，都苇塘都快出下了，基本上我们这个行业就结束了。
0: 几乎所有的育苗厂虾池里都是空的，因为在南排河镇，他们的虾苗生意一年只能做几个月。
1: 这个行业的时间就是从10月份开始吧，一直干到7月份，基本上就结束。
0: 当地育苗厂卖虾苗的时间一年中只有3个月，可许胜玉却1年12个月都能卖虾苗。靠着这个与众不同的本事，他的虾苗厂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虾苗一年就能卖出4000多万元。他也成了大家口中的厉害人物。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呢？据说在几年前，许胜玉和其他同行一样，把虾苗卖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那里的养殖户们一般一年就养1茬虾，这样一来，育苗厂一年只干3个月，工厂大半年的时间都闲置着。
4: 我们的苗厂有10几万个水体，如果说我们和小的育苗厂一样空闲起来，那我们的损失就非常大。
0: 为了突破季节的限制，他请教过水产专家，还去南方的同行那里考察过，最终他找到了让自己的育苗厂扭亏为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关键就是眼前的这杯水。
3: 我能尝一下吗？
4: 你尝一下，太鲜了，
3: 看着像纯净水似的。
4: 你尝一下。
0: 这杯看似普通的水让学生玉花了1000多万元。这些水都是经过超滤水处理系统过滤的。当初引进这套设备时，很多人觉得根本不值当。
2: 好多人就说这个东西华而不实，不实用，投入很多，可能见效很慢，各种质疑都有，何必投那么多钱，简直就是浪费这个事情。
0: 别人觉得没必要，可许胜玉觉得必须要这么干。原来在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一亩地可以放十几万尾甚至几十万尾的虾苗，这么大的密度，虾极易感染病菌，一旦出现问题，养殖户就算白干了。很多人都倾向于选择无特定病源的虾苗，减少养殖风险。行业里把这种虾苗叫做 SPF 虾苗。
5: SPF 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苗种生产的概念，它主要就是健康苗种生产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在产业上因为引起病害的这种特许病源把它排除掉。
0: SPF 虾苗做起来是一个涉及全部生产环节的系统工程，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水，这水里不能有任何特定的病源。徐生玉很清楚，要想一年都生产虾苗，水的处理难度很大，尤其在七八月份，这时有一个天然的难点。夏季气温高，渤海里的海水富营养化严重，水里微生物多，靠传统的沙滤池无法过滤掉水里的菌类和藻类，完全达不到无特定病源的水质要求。徐胜玉从同行那里打听到，南方一些大型虾苗企业已经引入了超滤水处理系统，但在北方还没有一家育苗企业这样干过。他下狠心花了600多万购入了2套设备。这超滤系统过滤的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4: 第一杯水是原海水，就是从海里的净水当中，这个海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杂质。我们呢，这是沙滤过的水，
3: 那这个，
4: 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一次沙滤，然后以后呢，我们再用超滤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更洁净的，把里面的所有的杂质给去除。
0: 除了肉眼就能清楚分辨水的清澈程度，这三杯水在检测的相关数据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4: 这两个氨氮和亚硝氮这两个指标对孵虾苗是非常重要的，非要求是非常，你要是亚硝酸高了，你做苗做不好，这是很关键的两个指标，所以说你看它两个指标都降低了。
0: 超滤水处理系统能过滤掉0.03到0.1微米的物质，最大程度上为虾苗提供无特定病源的水质环境。这还只是许胜玉计划的第一招，可这第二招实施起来就把技术人员给愁坏了。
6: 前期领导刚一提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理解，因为经过这么多日日夜夜好不容易把它给弄出来，突然一下子让淘汰这么多啊，那心情真的是不能理解。
0: 这种好不容易弄出来的东西，就是这肉眼看上去像白色点点一样的小家伙，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无节幼体经过10多天的时间就能变成虾苗卖出去了，许胜玉能把这个过程的出苗率提高到80%，远高于同行50%的水平。同样1000万尾无节幼体就能多孵化出300万尾虾苗，多卖10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的财富秘诀就隐藏在这些黑色的大桶里，这是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
4: 啊，你看它多漂亮啊！强壮的这些幼体都在上面，而下面的这些幼体，都是一些就是病弱的，它就跟那个赛跑一样，小孩赛跑比较快，它跑在上前面，所以说呢，它的活力比较强。
0: 10分钟后，许胜玉就让技术人员用一根小管子把底部的一些东西

被吸出来。这些都是大桶底部那些活力不足的幼体。淘汰畸形和孱弱的幼体在规模较大的育苗场里不是新鲜事儿。不一样的是标准，别人淘汰 5%， 把明显不行的清掉就收手了，而许胜玉要求淘汰 15%， 把那些看着还行但活力偏弱的也一并清掉。一桶3000万围，他要淘汰掉500万围，只留2500万围。留下的这些幼体是最强壮的，它们的成活率会大大增加。淘汰率高了，可最后虾苗培育的成功率和质量都提上来了。虾苗的出苗率从原先的50%提高到了80%。一桶3000万围的无节幼体，就算是15%的淘汰率，最终培育出来的虾苗反而多了500万围。靠着这套比别人严格3倍的标准，让他的虾苗品质过硬。这些虾苗主要销往北方市场，不但让养殖户节省了从南方采购的成本，并且能在冬季大棚里养殖，反季上市。无论是李自强的六月黄，还是许胜玉的虾苗，他们都在盛夏的高温里找到了不一样的共富路。一个让螃蟹在淡季里卖出高价，一个让虾苗在传统停产季也能大量供应。盛夏的热浪没有挡住他们，反而成了他们最好的赚钱时机。

游牧生息之地，贺兰山西麓，走进内蒙古乌日图霍勒沙漠地质文化村，青山绿染，慈爱宽宏的贺兰山，滋养着一方水土。沙风奇峻，热情似火的腾格里沙漠，让各路豪杰心驰神往。

苍穹之下，地球心脏，色彩斑斓的盐湖，是大自然留给沙漠的瑰宝。走进内蒙古乌日图霍勒地质文化村，悠悠岁月，鬼斧神工，成就了壮丽苍凉的大漠奇观。靠沙治沙，绿荫成舟，勤劳聪慧的人们把家乡建设成独具特色的塞外城郭，民风淳朴，民族团结。

0: Hello， 老师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1: 我们是不是打断了什么？
2: 没有没有没有，欢迎二位来到乌日图霍勒地质文化村，请两位老师为你们献上哈达。
1: 谢谢谢谢谢谢，
3: 祝你们吉祥如意。
2: 两位有没有兴趣跟老师学一下？机会难得。
3: 游牧民族和这个狩猎民族啊，他为了达到自己的这个捕猎的目的呢，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声音呀、
4: 谈恋爱的时候会发出这种声音吗？
3: 没有，
4: 没有是吧？我得假想一下，我前面是谁啊？
2: 准备好了，我们正式的展示一下哈。
4: 好，你前面，你前面是什么啊？
5: 羊群，
4: 羊群啊。好，来开始啊。哦。
5: 都跑了，跑了。
2: 哎呀，吓跑了！
5: 来来，嘉宁哥来试一下。
2: 我想问一下嘉宁，您前面看到了什么？
5: 看到的是一群烤羊。
2: 好，鞠老师，他们两个的表现是，您觉得哪个更？
3: 这个帅哥啊，比较
1: 啊，
3: 六十分及格吧。
5: 六十分都赢了，
2: 无非不及格是吧？那嘉宁这次受到了金老师的青睐，
4: 我不能算受到金老师的青睐，只能说无非受到了金老师的嫌弃啊。
2: 我们请两位老师下去休息一下。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金老师，谢谢金老师。
2: 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启我们这次的地质之旅了。那两位现在就是两个领队，那么我们将会与这里本地的两个牧民组成两个队，会参加三轮游戏，每轮游戏都会有积分，最后我们积分多的获胜，获胜的队呢会被为我们的牧民赢得一份心愿的奖品。现在我们就见一下我们当地的牧民好吗？请我们的牧民上场。
0: 欢迎两位大哥。
6: 我是来自乌日图霍勒嘎查的一位牧民，叫包海军，蒙古族，从事的行业是放牧和花帮种植。我的心愿礼物是一双沙漠靴，一般的鞋它难以支撑我们这么长时间在沙漠里进行工作量。我的心愿还是有一双沙漠靴，那我可以在沙漠里更游刃有余地去做好工作。
5: 大哥这心愿很实在啊，
1: 很实在，
5: 非常实在的一个心。
4: 包大哥已经说服我了，哈哈。那我们就送了吧，哈哈。
5: 那就您送，那就不用节目组送了。
4: 这个就是
2: 也行，也可以
4: 啊，也可以是吧，沈老师。
6: 谢谢
4: 包大哥啊，包大哥已经谢谢我了啊。好，另外一位啊，
7: 我是乌尔图克嘎查的牧民，叫乌兰寇，是蒙古族。
4: 您是不是也种花苞啊？
7: 对，我也是在哈什卡种花苞。我的心愿是通过这个节目要个篮球，因为我儿子喜欢打篮球，我平时陪他的时间也很少啊，
4: 所以说要给儿子送上一个篮球。
7: 对，哎，
4: 这俩心愿都特别好啊，要不然干脆都实现了吧，还不如比什么比
2: 啊？那也得比啊，我们还是要有点竞技精神的啊。我们这次因为是地质之旅呢，所以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则，就是说每轮比赛里边呢，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地质锦囊，但是这个地质锦囊呢，只有两位领队能使用。当你们使用地质锦囊，问题回答正确了之后，会获得我们导演组的帮助。
4: 我们怎么分队呢？
2: 不白也不白唱，您的先来，好吧？
4: 我大胆猜测，就是这两天可能会跟这个花棒没有在沙漠边来过或者生活过的朋友，对这个是很陌生的，觉得哎，这长得光秃秃的，为什么叫花棒啊？它是会开花的，是吧？啊，开那种紫色的小花啊。也能入药的是吧？啊，
2: 嘉宁，你知道这么多吗？
4: 它的学名叫做细枝岩黄芪，是一种中药材啊。但是这都没有什么用啊。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比较矮的沙生植物呀，是比较适合找一个重心比较低的队友的啊。王大哥啊，
2: 那无非就是和乌兰寇一组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去我们的第一站。
4: 出发。无非那边有队名吗？你们？
5: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叫高大威猛队。高大威猛。
6: 我的花棒就在这边住
4: 啊，就在那边。哎，
6: 就在这边住。
4: 要射什么？

0: 帅啊！
1: 大家好，
2: 你好，
1: 体验的怎么样？不错吧？
0: 我这个最乖啊，
3: 我这是一匹烈马。
1: 山里边说这个摔跤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也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摔跤形式，有2000多年的历史。哇，
3: 这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邀请我们重量级的两位摔跤手，给我们先规则呀、赛事的这个技巧，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哇，哎，所以他们。这个像斗篷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
2: 两队嘛，他要打比赛，他都知道对手要派谁。他要蒙头的话，他就不知道，
0: 保留个悬念。哦，
1: 这两个都是国家级健将，山里边摔跤一较胜负，着地就算数，脖子是右膝盖着地，必须是两个头的并拢。主要这个，开始。哎呀，哦。红光师啊，是不是想体验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体验一下。把乌兰扣就留给我吧，反正悬殊已经出来了。
0: 战术就是田忌赛马，我是下等马，你是上等马啊。好，
1: 双方入场，开始。嘿，嘿，嘿，哈
0: 哈，重新来一次，重新来。
2: 这就是命中注定。
0: 重新来一次，重新来一次。你要选吴大哥，你更后悔。
4: 先礼后兵了，嘉宁哥，
0: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4: 对，别忘了我出生在哪儿。
0: 我是我们队的下马，
4: 我们上马反正也在那儿呢。
5: 下马打呀，俩下马拼。
1: 来，
4: 我可不客气了。
0: 你输定了，无非就是输嘛，无非就是输嘛。
1: 以实力说话，来，开始。
0: 我就不会以实力说话，我只会说话。哦，
2: 加油，加油！
1: 哎。哎，不错啊，给家乡拉点面子啊！
0: 他为什么总把我拽下来？
1: 吃麦子，
2: 加油！
1: 提起来，提起来！
0: 这一回合多长时间啊？
2: 继续，继续，一下搞定！
1: 好好，哎呀，对对对！哦，好。拉对方拉起来，对，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
0: 最后我输在那招上了。
1: 红方胜，来啊！红队已经得了一分儿，好，干了干，
2: 搞定你，
6: 搞定你啊！
2: 不要看你高，我也不赖，
6: 不赖，
2: 摔的吗？
1: 摔！
6: 你不要不要扔下，
0: 真牛，吴大哥！
1: 哎呀，这个力量太悬殊了啊！这一次，红方有奖项了，来，过来，来，
0: 这就有奖项了。
1: 有，红方给你一个羊冠，这已经得了一分了。好、哦，
0: 我，您说是不是不公平？这个零分是不是不公平？
1: 不得分啊！
0: 加油啊！哎，
1: 可以，可以，你看，
6: 射，好，哎，
2: 漂亮！啊，
1: 可以，可以。男儿三爷射箭的时候，你们大显身手。
0: 好，好的，好的，
1: 努力。我们这个传统的射箭呢，在过去的话就是这种羊皮，就挂在这儿。现在就是根据这个国际管理啊，
0: 有红心了啊。
1: 它的中间红心啊，它是五分，第二层四分，
0: 四分啊，
1: 在第三层的话就是
0: 三分。你看我技术菜，脑子好。
1: 各级各位，
2: 好的，
1: 一个人三箭啊。
0: 不要别紧张，
1: 哇，不得风啊！来第二箭，
0: 加油啊！风太大，哦，力量特别大，
2: 我会考零分吧？哇！
1: 哇！好，两分。
0: 三箭两分，平均一箭接近一分，太厉害了啊！来，红队，好，帅的啊，帅的啊！
2: 放，放，哦！
6: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放松一点，
4: 放松，放手了。
0: 提个问题啊， 就这种零分跟那种零分，我觉得不是一种零分，都算零分不公平。
1: 这个要是拉不过来的话，也可以这么拉，哎，
0: 是不是？啊，您说是不是不公平？这个零分是不是不公平？
2: 加油，第二届啊，
0: 加油啊！
1: 哎，可以可以，你看。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慢点来。有进步，进步的
0: 教练，我们捋一下刚才的那场比赛啊。
1: 行，
0: 掉在这儿的零分跟射过去的零分
1: 都一样，
7: 都一样，
1: 对，
7: 我们都属于拖把，
1: 他就是八字上说话。
6: 射，射，射，射，好，哎，
0: 等等，教练，我想问一下，这个零分和我的那个零分是一样的吗？
1: 哎，一样一样。来，第一件事无需啊。
0: 我说怎么回事？我没有找到红色箭头的箭啊。
2: 加油加油，调整呼吸，加油加油，漂亮。哦，
1: 可以可以。
0: 这个看着简单，实际上真的不简单。
6: 还今天有风呢。
1: 第三节，
2: 加油，漂亮，
1: 一对两分，暂时领先，
6: 开始啊，
2: 高进，
0: 一箭就反超。他们有没有横着出去的啊？
2: 他把箭没打平嘛。放箭，
6: 放。哎呀，有风有风，
0: 一局定胜负，就瞄准那个红的。这风往这边刮呢，我觉得。
6: 哦，对对对。
1: 第三箭啊，
2: 第三箭 ，follow。
0: 稍微往左点
2: ，follow。
6: 哎呀，
1: 来了，抱一下风射啊！传统射箭的绝招以后就略对得一分， yeah。 现在是平局。我们到其他这个星星这个比赛当中，我们这大箭身手，箭高地。
2: 好，
0: 好。必须要有一个弓箭手的样子，虽然我是零环的成绩。
1: 不错，
0: 我看到了什么？

0: 我是阿拉善左区做沙画的，我叫邓花。
1: 我们之前好像一提到沙画，想到的更多的应该是下面是一个玻璃，
0: 对，那是演绎沙画。
1: 这个沙画好像就跟那个不太一样啊。我们先来欣赏一下作品吧。哇，这个太漂亮了啊！我最喜欢这幅，
2: 两个小孩骑骆驼，这个是吧？老师，那您像这个画上带颜色的这一部分也都是沙子吗？
0: 对，这全都是天然颜色的沙子。
2: 平时黄色的沙子我们还挺常见的，那像这种有颜色的沙子我们是？
1: 包括白色的沙子、红色的沙子。
0: 像这个红色的沙子特别稀少，全都是我们这个阿拉善境内的这个三大沙漠里搜集回来的。
1: 就所以说，在沙漠当中找沙子也是沙画师工作的一部分啊。
0: 对，首先你得找到这样带颜色的沙子，然后你才可以创作。
2: 佳宁哥，您看那个骆驼，
1: 这个骆驼啊，
2: 真的是跟真的一样，
3: 特别真实的啊。
4: 对，这是很真实的。
1: 两位沙漠里长大的大哥，然后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点评一下这只骆驼的样貌。
4: 这个骆驼属于我们的坐骑，因为它很威风嘛，它很威风，跟我们的坐骑很像的。它这个啊，也比较逼真。
1: 老师，我会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哪种颜色的沙子是您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当时曾经拿到过很喜欢，结果过了很多年之后发现找不到那个颜色的沙子了？
0: 以前小时候就是见过一个黄绿色的沙子。
2: 黄绿色的？
0: 对，但是现在呢找不到。
2: 那就像您那个之前说到这个红色的，它很珍贵是吧，很稀少，那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是红色的可能有一天我们就找不到这个红颜色的沙子，
1: 或者说
0: 找不到了就做不上，
2: 是吧？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是吧？哦，
1: 就是所以说这可能是沙画和其他很多艺术作品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一般的艺术作品它考验的只是那个艺术家当时的灵光一现，但是沙画却需要艺术家的灵光一现和自然的鬼斧神工相结合，就是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是自然赋予了艺术家创作时候的原料，同时也是艺术家赋予了自然的这些沙子艺术的生命，这是缺一不可的。今天非常开心，也很感动吧，老师能够给我们讲透沙画的魅力啊。
0: 那你们想不想做呀？
5: 想啊，
6: 非常想啊。
4: 就是
6: 想
0: 啊。那接下来我们一步到前面。
2: 哦，准备好了是吧？哦，来来来来。

0: 少年绘画大赛的三等奖。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有绘画基础，小学一年级上过两年这个美术班。
0: 我觉得老师一会儿咱们别按照什么您认可不认可了，您就直接给价值得了，谁值的钱多谁赢，行不行？
2: 好呀，首先条件必须得做好，
0: 我们一定要让老师评选出来谁价值更高。
3: 对，
0: 谁价值更高很简单啊，红沙子最贵，你就来贵的不就完了吗？
1: 我跟吴大哥这个创作方向完全相反，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颜色。
4: 我是蒙古包是白色的，门是红色的。
0: 您是写实派是吧？就是您家就这样啊，梦中情房。
1: 佳宁哥，您那是不是要搞点新花样出来？
0: 那当然了，来个贵的。
5: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第一遍，看见没？
2: 最后还要勾线的。
5: 哦，还要勾线，哎，那草率了。
0: 我觉得我这个实用性很强。哇，
5: 最值钱的就是你这，
0: 对，绝对值钱，我跟你说，价值连城。交卷。
5: 艺术也产生朦胧嘛，哈。
2: 这个那个烟筒没做完，
0: 还有烟筒呢，
5: 不做饭，这是助人的，不做饭。
2: 好的好的，
5: 艺术有时候境界看不透的。
6: 拜拜。
7: 哎，我这怎么打不着？
0: 王大哥，嚼点嚼，快快快快快嚼嚼嚼点。
5: 好了好了，
0: 嚼点，
5: 没问题。
0: 嚼点，
5: 就是，你看一下。
2: 哎呀，这个做的蒙比较看不见了啊。
5: 艺术也产生朦胧嘛，哈。
2: 这个那个烟筒没做完。哦，
5: 忘了
0: 哦。啊，还有烟筒呢？
5: 不做饭，这是助人的，不做饭。
2: 好的好的，这个150。
5: 一百五，
0: 这都150啊，这都150啊，这都150啊，这都150啊。好，来。哎，
2: 您这个蒙呢？这蒙古包怎么是红色？
0: 昏黄。
2: 然后这个沙漠您好像没做哦。
0: 沙漠？
2: 这里有两块沙漠。哦，
0: 这边还有沙漠呢啊！这个我是觉得这个艺术创作最高级的一个表达方式叫留白。然后我们这个叫硫磺啊，
2: 有个个性的这个蒙古包啊。
0: 就我考虑呢，因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刚才你也提到了红色的沙子是最贵的嘛，最稀少的，所以说按照价值的话，我觉得我这个画是价值连城的啊，所以说我这个画值
2: 160，
5: 300块，咱俩
0: 我赢你了，起码我赢你了。
1: 老师，我这怎么样？
2: 颜色搭配的比较好，但是这个上面全都黑的，
0: 黑了，
2: 上面也是应该是白色的，
5: 90块。
2: 对，180，哎哎，150，
8: 我这个的，
2: 哎，这个有线条，这个可以打180，哟，
0: 180，所以
2: 这个第一位，然后这个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
5: 按身高走，
0: 他俩不都是150吗？
5: 那这不就是啊？
2: 他有门，最起码，
0: 我发现有没有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5: 艺术有时候境界看不透的。
2: 那你们两个就平等吧，那就哎，一起出发。
5: 我把海拔给拔起来了吧，吴大哥，慢一点啊，慢一点。
0: 啊，后面还有工具啊。
2: 这个工具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们可以自己选择。
1: 您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这个铲子？
5: 你们要拿铲子，你说你们一旦挖不到。
0: 他们想要这个，那咱们就要这个。不是，吴大哥，
8: 我就选这个去。
0: 沙漠里最珍贵的是水，您不能听他们的，咱就要这个，咱就要这个。
5: 这个不好，这个真不好。
4: 对，你先走了，你就慢慢来啊，对我来。

0: 好的，好的。
1: 你插那两下啥意思呀？
0: 我有我的技巧。
1: 你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技巧。
0: 感觉软。这哪行？
2: 不是，现在是还有对讲、水，还有手套，就是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就还用选这种工具。这个时候显然是对讲是最有效的嘛，对不对？我有对讲，我就拥有一切。那要不然这样吧，我跟包大哥，我们两个石头剪刀布，一局定胜负，赢的先选，怎么样？
3: 可以。
4: 可以可以可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哎，
2: 你就是命中注定第四，
4: 非是个第四了。
2: 所以说小吴是想选哪个？
5: 我觉得还是水，就还是我说的啊，沙漠里面水最珍贵。
4: 走了，加油，
0: 走。
5: 包大哥，那我们两个谁先走？
4: 咱俩一块出发。
5: 那就看我们谁先冲出去了啊！
4: 可以哦，准备发车。拜拜。
5: 哎，我这怎么打不着？
6: 加油门。
5: 哎，我也成了，走。
0: 宝贝就是不好找，有没有嘛？这里面。
4: 哎。吴大哥，我车熄火了，
5: 你给我比个四，那我哪知道这是四万平方公里啊？
4: 我的错，我的错，他们有心让咱们俩先饿着。
2: 嗯，那他们俩也饿着，来呗。
1: 大家吃饱了吗？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我们这次地质之旅的最后一站了，因为我们阿拉善是全国的驼乡，所以我们今天采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骆驼。
5: 事实证明。选对位置比什么都重要。
7: 交卷，交卷，
5: 交卷了。

0: 嗨，
1: 恭喜恭喜，你第一个到达。到这里看到这个圈没？
0: 看见了。
1: 有一个新任务啊。哦。我在这里有一块沙漠里的奇石，需要您帮我找出来。

0: 摸鱼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竹子也有十八般武艺。
4: 哇，这都是酒吗？
3: 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4: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5: 畜牧以待啊。
3: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6: 像牛奶味，
7: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以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
3: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竹林，无数江湖侠客在此留下传奇佳话。这样一片充满传说的地方，如今酝酿着

0: 你们好，你们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陈青，福安市战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回到战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第1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用以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战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0: 我刚刚听说你们在找酒。
1: 对，我们在竹林里面找酒。
0: 竹林里怎么会有酒呢？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
1: 那当然有，要不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0: 好，走。这里都是竹子啊。
1: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0: 这藏的都是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找给我看看。
1: 我找给你看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就在里面。不久了。
0: 藏酒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0: 能带我看看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1: 可以啊，我先给你出一个考题，你先把这一壶酒给装满了，然后我再带你去看。
0: 这么大壶啊。
1: 是的。
0: 行，我接受这个考题。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啊？
1: 对。
0: 怎么听？
1: 前面在起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0: 行，那我就去找啦。
1: 好，那我们去找酒。
0: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
1: 好，那
0: 就这个吧。
1: 好，你来，
0: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1: 拭目以待啊。
0: 好，来了啊。有酒有酒，快放开，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1: 那就再找。
0: 大家看，已经装这么多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1: 好，
0: 走走走。这个锁定它了，就它了。
1: 好了，
0: 已经三分之一了，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陈老师，我这个考题是不是算通过了呀？
1: 要不你再找找。
0: 行，那我如果再找到了，咱们就通过了。
1: 好，再找。
0: 好，
1: 可以。
0: 好，走，加油，走吧。就它了，怎么样？
1: 好。
0: 哎，陈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1: 好，你试一下。
0: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快快快，自己这个取出来的酒感觉就不一样。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1: 可以啊，那我先带你到竹林里头去转一转吧。
0: 好，走。

0: 路走来，咱都是坡路啊，平路比较少啊。
1: 因为我们这里是属于一个挂壁村，没有很多的可供劳作的土地。嗯，哎，那我这个村呢又比较特殊。嗯。有的资源就连片300多亩的这个竹林，嗯，跟我们这个4000多亩的生态林，
0: 是，
1: 那我们只能是靠山吃山，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的这些产业了。
0: 嗯，刚才说到这个整个产业，其实我特别好奇，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1: 可以啊，那我们先去找一下竹子吧。
0: 找竹子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这个酒的一个特性是把酿制好的这个基酒，注到当年新长的这个幼竹里头去。当年长的这个竹子呢，它是青绿色的，就带有这个竹霜，
0: 有一层竹霜啊，
1: 对对，白色的竹霜。我们竹节一般损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然后呢，竹节30公分啊左右。
0: 那我需要一把尺子
1: 啊，有，
0: 谢谢老师的工具。好，
1: 来，
0: 好，老师带我找竹子去。走。哎，陈老师，看这根竹子还可以吧？
1: 这太小了。
0: 小吗？陈老师，这根竹子不错，你看这有厚厚的竹霜，是吧？这个可以吗？
1: 这个不行，这个是2年的竹子，太老了，酒注进去之后，它的成分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0: 好，那再找找。
1: 再找一找吧。
0: 有点小可惜。再看看这个，一看就是老竹子了。
1: 对对对对，老竹子不行的，
0: 经历了这个时间的沉淀，这个也是老竹子。
1: 这也是老竹子。对，
0: 哎，看这个，这根竹子不错吧？
1: 那你量一下，
0: 是吧？你先看这个是竹霜吧？
1: 对对对对，
0: 厚厚的一层。
1: 哎，我
0: 看我的手指上。
1: 对对
0: 对对，哇，
1: 这个大概在10公分左右了
0: 啊。真的好准啊，不仅听力好，眼力更好，是吗？好，为了防止等一下找不到它，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啊。嗯，看，我要做上标记，这根竹子它属于我了。
1: 啊，给你的，住进去之后，2年之后再来喝。
0: 行。陈老师，我们这儿还有符合要求的幼竹吗？
1: 你找一下。哎，
0: 这个是不是还不错？
1: 这一棵太小了，这个可能就5-6公分，这个太小了。
0: 哦，那我们这还有吗？
1: 你回头再找找。
0: 回头。往这边找找啊！
1: 对啊，你回头再找一找。
0: 找找看。哦，这棵呀。
1: 对呀。
0: 我刚刚被喜悦蒙蔽了双眼，知道吗？就在我们做标记的这一棵。
1: 哎，这也是今年的青竹子啊。啊，
0: 对对对对，大家看这个也是。哎，竹霜，厚厚的竹霜。然后我们看一下，量一量。哎，
1: 这个直径应该是在。啊，
0: 也在10厘米。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找到了，就它了。
1: 啊，
0: 就它了。
1: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开始种酒吧。
0: 好，来吧。
1: 那我叫他们把酒给他送上来。
0: 好好好，我们待会儿是您先示范一下。
1: 可以，我示范一下给你看一下。
0: 好，好，酒来了。
1: 好，
0: 谢谢。
1: 给我吧。
0: 这是一个注酒器是吧？
1: 对，这是一个注酒器。
0: 里面放的都是酒。
1: 这个就是我们基酒。哦。这个竹子呢，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哦。哎，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谷粮的原浆。哎，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0: 哦，这都是你们当地自己酿的吗？
1: 我们这个基酒有2个途径，有1/4是工厂专业生产出来的，有1/4是我们的农户提供的。我们把技术交给这些农户，然后同意供粮，同意标准，同意的回收。我们会在
0: 竹节的
1: 顶部打个孔啊，随着幼竹的生长呢，它的口会愈合。来，然后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哦，
0: 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1: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哦，
0: 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顺便再听听声音。
1: 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哦，是哦。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空，
1: 对，
0: 空的，
1: 这就是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0: 停掉了，
1: 40秒差不多
0: 啊。
1: 对对对对对，竹子对竹酒基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一定要纯粮食的原浆酒。刚开始的2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

0: 化。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五粮原浆酒，既满足了煮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
1: 那我特别想体验一下这个收成品酒的过程，您能带我去体验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到竹林里面去找一棵能够成品的。
1: 好，
2: 婷婷，那我们就选这棵竹子吧。
1: 这棵竹子要倒了，各位。倒了倒了。
2: 真的，好了好了，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洗酒吧。
1: 是这吧，陈老师？
2: 对，
1: 来，是怎么？
2: 我们这个煮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所以我们在起煮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竹节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
1: 又要来听辨声音了。
2: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煮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所以呢，我们在起酒的过程中要记到这里。然后这上部分也要记在这里，这个就有30公分了。
1: 然后保留它的完整性。
2: 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1: 好，
2: 那我们要开始吧。
1: 好，来，我们起酒了，来吧。好，
2: 然后
1: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2: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1: 什么小工具？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起酒工具
1: 小木锤，
2: 小木锤，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要用劲啊，
1: 用力啊，
2: 好，
1: 好了，
2: 敲进去了，
1: 好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好香啊，好，不浪费，不浪费，
2: 干杯，
1: 干杯，好，干杯，干杯。
2: 实际上呢，竹筒酒呢，只是我们宁夏经济的一个小项目我们这个整个。张七坑的宁夏经济的业态比较活跃，
1: 能带我去看看吗？
2: 好，那我们往前面走。
1: 好，走。
2: 这个就是我们种植的这个铁皮石斛，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创新，我们这个既可以作为景观，又可以作为护栏，
1: 很好看，那我们这除了铁皮石斛，还有其他什么项目吗？
2: 我们现在宁夏经济除了铁皮石斛煮酒，然后宁夏养鸡、宁夏种植药材之外，我们还有宁夏养蜂。我们呢，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又带动了我们农户的发展。我们会免费给他们提供一些种苗，给他们技术辅导。但目前我们整个村子的宁夏经济产值是7000多万，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回来，我们还吸收了外面的企业入驻到我们村子里面来，项目落地之后呢，为我们的村民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那随着我们张七坑村的品牌的建立，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游玩，靠山吃山，这是我们老一辈留给我们的劳动智慧。我觉得我们村发展宁夏经济是最适合的。
0: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酿造一方美酒。傣族人对于酒喜饮善酿，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懂得如何酿出香醇的白酒。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蒙阳镇拥有悠久的酿酒文化，在傣族村寨中尤为突出。其傣家传统手工酿制小锅米酒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牛屎酒。何谓牛屎酒？牛屎如何制酒？今天让我们一探究竟。
1: 钱老师，钱老师。
3: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1: 哎，我看那

0: 一个。
1: 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2: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啊，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哈、这个你敢不敢见？
1: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1: 徒手。
2: 徒手摸。
1: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2: 它有清香，那种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1: 好，
2: 你看看，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0: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2: 你看一下吧，没味吗？你看。
0: 我觉得
2: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你都会摸吗你？
1: 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2: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1: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2: 你摸一下这粘性怎么样？你看一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1: 我敢。还有眼珠，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就是有点粘的感觉的。
2: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对吧？没闻习惯，这个
1: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2: 对，
1: 才能闻到臭味。
2: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时候。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1: 够了吗，老师？
2: 够了。够了。
1: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2: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1: 砍竹子？
2: 对，砍竹子。
1: 好，那赶快走
2: 吧。好的。
3: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1: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2: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
1: 那我哪颗才是我们要选的竹子呢？
2: 你看，给你挑一下，你看，你选一下，选哪一颗合适我们用的那个。
1: 哦，它有什么标准呢？
2: 看挑的竹子，看没有虫眼的。
1: 哦，健康的。
2: 看有跟我们那个锅差不多大。
1: 好，让我想想啊。哎，老师，您看这颗行吗？
2: 对，
1: 我觉得它长度也可以，粗细也可以，而且是绿色的，很健康。
2: 那我们就选这颗吧。
1: 行。
2: 要倒了。
1: 哦，小心！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2: 对。
3: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2: 这就是我们家。
1: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2: 对，
1: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2: 我们这是土木结构，您看。
1: 哎，这还挺大的，您的房子。
2: 哎，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1: 哎呀，您不愧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2: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
1: 哎，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2: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1: 试水。
2: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1: 哦，检查密封度。
2: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1: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2: 没有，这是啊半成品。
1: 这也是半成品。
2: 对。
1: 哎，我看那边还有点罐子。那个罐子是装饰作用吗？
2: 对，是装饰的。
1: 把酒文化融入生活了。
2: 对。
1: 哎，那我看这个二楼是您平常生活的区域，对吗？
2: 对，我们一家子就住在这上面。
1: 等于是工作、生活、产业一体化了。
2: 对，融合在一起。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1: 所以这三个罐子是存酒的。
2: 对，存酒的。
1: 这个盖子倒是有点像。我知道了，是我们采的牛屎。
2: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1: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2: 对，
1: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2: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
1: 啊，
2: 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店里就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1: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2: 霉菌。这个是
1: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2: 没有扔，这个是很好这种。
1: 哦，
2: 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
1: 哦，
2: 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

0: 刚封的
1: 哦，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0: 对对对，你看对比一下，
1: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0: 对对，哦，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1: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儿，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0: 对，她跟我一样是傣族。哦，
1: 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2: 在煮水啊。
0: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3: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0: 这在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1: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0: 我先来嘛。
1: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0: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1: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0: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1: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0: 对，现在我们已经摔很长时间了呀。
1: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1: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0: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哦，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1: 对，
0: 那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哦，现在已经可以了。
1: 很绵密，有弹性了。哎，
0: 对对对，可以了，这个可以了。
1: 好的，
0: 你看首先敷上先。
1: 哦，先按扁是吗？
0: 哎，对对对，它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哦，看到没有？
1: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0: 对，
1: 哦，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0: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1: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0: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就把下面给它密封好哈。
1: 好。
0: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1: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0: 可以。
1: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你说行吗？
0: 好啊。
1: 好好好。
0: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哦，年轻人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1: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0: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走。
0: 这酒放2年以后就可以开吃了。哇，
1: 原来美味等待需要2年这么久啊。
0: 对的。
1: 那我赶快贴一个标记，标记它一下。
0: 对，给它贴起来。
4: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层层筛选，步步把关。钱正龙秉持传统酿造工艺，专注于酿好每一瓶牛屎酒，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笔记写在记忆。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品质打响品牌，精工成就未来。匠心制作，值得信赖。武夷欢茶，
3: 蓝海真岛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普新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堂。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么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头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带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啊，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

0: 朝天筒是怎么的呀？哎呀，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漂亮！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鸽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哦，
3: 哎，有点意思，姐稍微顶着它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0: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3: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0: 漂亮，
3: 别抬，
0: 此处有掌声。

0: 什么样的美味让食客趋之若鹜？
1: 我们来晚了，
0: 都吃不到。他养鹅30年，却被小鹅频繁死亡所困扰。
1: 这才那180只，死了80只。
2: 死了80只。
0: 降鹅叔遇上俏鹅姐，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你过谁那么凑近呢？我从来不过。
3: 要养成什么样子？该怎么养？他现在没有这个概念。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能否解决小鹅成活率低的问题？敬请收看《小鹅成长记》。鹅肉富含优质蛋白，胆固醇含量低，在我国民间，鹅肉一直作为温补的食材被端上餐桌。
4: 好，谢谢。
0: 在江苏省东台市的秦东镇，有一家烧鹅老店，每天的生意都很火爆。
1: 我们来晚了，
5: 都吃不到。
1: 他
6: 家的鹅很好吃，我们从小到大都吃他家的，我们都叫他那个鹅叔。鹅叔
0: 被大家称为鹅叔的王寿喜，作为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秦东老鹅烹制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烧鹅技术远近闻名。一直以来，鹅叔店里卖的美味烧鹅都是自己养殖的，但最近他养的鹅却出了不小的问题。
6: 那虎有时呢，那个天天是一天都死活呀。
0: 本期节目求助人王寿喜，养鹅5000只，求助问题：小鹅成活率低。鹅作为雁形目鸭科动物，一出壳就有拳头大小，羽毛变干以后可以行走甚至奔跑，活力旺盛，惹人喜爱。
1: 它刚刚才出天坑的。

0: 刚刚才出壳。哎，我感觉它长得好像小鸭子呀。
1: 不不不，鸭子没这么大，比那小一卡。
0: 小一点是吧？但是都是黄颜色的。
1: 都是黄颜色。这个小鸭子的脚没这么长。
0: 小鸭子的脚是吗？
1: 哎，我的脚长。
0: 你看，很活跃，真可爱。这个鹅怎么挑啊？
1: 看这一筐你会啊？
0: 这筐鹅好。嗯。我看看这筐鹅，您给我说说哪儿好啊？
1: 它全部吃，它小。
2: 它是老外有眼力，
0: 有眼力是吧？哎。
3: 鹅叔今年64岁，养鹅已经30多年了，挑选小鹅非常有经验，但每次购买的数量却不多。今天他的鹅场又迎来了300多只小鹅。
0: 回家喽，给您。哇，他们这样不会摔坏吗？
1: 不得坏，不得坏，
0: 还挺活跃的。您看，一放进去它就开始。
1: 哎，它要吃沙袋，
0: 要吃饭了。哎，
1: 你看一喂它就吃了。
0: 您铺这个塑料布是干啥呀？
1: 就是喂饲料。
0: 饲料呢？全部倒在上面。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3: 鹅叔购买的小鹅，当地老百姓称作三花鹅，是扬州鹅和太湖鹅的杂交后代。因为抗病能力强，生长速度快，而受到当地养殖户的喜爱。别看这些鹅现在看起来个头小小的，萌萌的，在未来的90多天里，这些小家伙们的样貌和外形都将发生极大的改变。长大后的三花鹅头部有3处黑毛，脖颈修长，威武神气，经济价值也高。由于早期生长速度快，肉用的商品鹅养殖3个多月就可以出栏上市。安顿好今天刚买的小鹅，鹅叔带帮小妹去看自己之前购买的其他几个批次的鹅。
4: 你这里边是活水吗？
1: 我们这里活水，这个水好。
3: 鹅喜欢戏水，所以鹅叔特意把鹅场选在了一条河道附近，平时鹅会到河道里嬉戏玩耍。
4: 鹅在这很开心吧？
1: 对，开心，很开心，吃得好，休息得好，
4: 还能运动好。
1: 对对对。
3: 河道里的鹅是鹅叔今年7月买的一批鹅，已经在鹅场生活了将近3个月，再养殖半个月左右，就可以拉到鹅叔的烧鹅店做成秦东老鹅。除了这批鹅以外，现在鹅场里还有2批鹅，分别是8月和9月购买的。算上今天刚买的小鹅，目前鹅叔的鹅场里总共有4批鹅。
0: 鹅叔，您说您这鹅为啥不同一批进，然后一次进多点呗？
1: 哎呀，不能进多，进多不行的，成活率不高。
0: 进多成活率不高啊？
1: 这个你看，
0: 那这批多大了？
1: 这个就是耳听的。
0: 你看他们害怕人哈？哎，我们一进来他们就跑。哎，这小的还这么小一点呢？哎，
1: 小的他顾小的就不行了。
0: 小的就过2天就不行了。
1: 哎，过了就不行了。
0: 那您这一批鹅当时进了多少？
1: 2毛只。
0: 我看这也没200只啊。
1: 没有，只成了120只，死了80只。
0: 死了80只？哎，死那么多啊？哎，
1: 没办法，那兄弟我全部死了。
3: 鹅叔从买入小鹅到长大出栏，这中间的利润大概在30元。按照鹅叔每年购买5000只小鹅，如果成活率在90%。那么他一年能盈利135000元，但现在鹅叔的小鹅成活率仅有60%，那么他一年仅能盈利9万多元。
0: 那咋会这样啊？
1: 哎，没办法，那兄弟我全部死了。
0: 就像这种弱鹅就全都死了。哎，
3: 小鹅频繁死亡，给鹅叔带来不小的困惑。一方面经济收入急剧减少，另一方面30多年的养殖让他放不下这些小鹅，然而家人却并不支持他继续养鹅。
1: 哎呀，捐了3毛5，心里
5: 怎么又带鹅了呀？哎，
3: 听说父亲又买小鹅回来，女儿王琴很是无奈。
6: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爸就开始养鹅了。那时候呢，逢年过节呢，我爸都会给我们烧上一只那个美味的老鹅，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味道真香。
0: 所以提起童年的回忆是老鹅味的。
6: 对，习惯的，其实说实话，但是呢他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是太好，就烧鹅吧就好了，但是他不听，他就非得要养，太犟了，说不通。
3: 王琴

0: 从小吃着父亲做的烧鹅长大，明白父亲对鹅有很深的感情，但因为小鹅成活率低，给鹅叔带来的烦恼让他非常不赞同父亲再继续养鹅。然而脾气犟、性格执拗的鹅叔已经把养鹅烧鹅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怎么劝他也不肯放弃。
1: 热气腾腾的，
2: 来
1: 尝尝非遗传承人做的鹅，是不是？
2: 尝尝看。
1: 你看，
2: 拉丝的，你看这个肉都是拉丝的，
1: 咸淡的口味正好，酱香味，然后这个鹅肉还有一点点甜，嚼起来就觉得这个鹅的肉质很好，很弹牙，很好吃，特别好吃。鹅叔，
2: 行吧，多吃点。所以说这一次你如果能帮我爸把这个鹅这个死亡率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爸请你吃多少只鹅都没问题。
1: 那太客气了，
3: 背着你们，背着你们啊。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究竟发现了哪些问题？
4: 这个是外伤死的，这边有外伤。
0: 找到问题所在，为何求助人却不认同？
3: 你骨骨髓那么抽筋啊？你从来不骨。
0: 请继续收看《小鹅成长记》。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鹅叔王寿喜养殖的小鹅出现成活率低的问题，这些鹅不光是他的经济来源之一，还是他烧鹅店的主要食材，这让他很是着急。为了帮王寿喜解决小鹅成活率低的问题，帮帮团栏目组请来了一位养鹅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刘晨军，养鹅20年，年出蓝肉鹅12万余。今年40岁的刘晨军养鹅已有20个年头，在他的记忆里，烧鹅是他儿时最向往的美味。
2: 家里来了那个贵客嘛，然后我爷爷呢就杀一只鹅，然后烧那个土灶嘛，炖一大锅。我爷爷烧的鹅特别好吃，然后我小时候就是跟着我爷爷长大了。
0: 受爷爷影响，主修畜牧专业的刘晨军毕业后便开始了养鹅之路。在他的钻研下，他的鹅不但个儿大漂亮，而且成活率高达97%。也正因为超高的养鹅技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为鹅姐。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帮王寿喜解决小鹅死亡率高的难题。
2: 这两天有死的鹅吗？
3: 有，死的在哪边？
2: 等我们看看去。
3: 好，都在那边。
2: 有，不少呢。这有若除，有，你看这个，这边有伤。你看这个是外伤死的，这边有外伤，你看。
0: 经过仔细查看，专家刘晨军发现王寿喜的部分小鹅是外伤导致死亡，其他并未发现大的毛病。那这些小鹅又是什么原因离奇死亡的呢？
2: 鹅叔啊，这批鹅什么时候进家的？
3: 昨天下午。
2: 你看你那边的鹅扎堆了呀。
1: 聚在一起了。
2: 你看啊，
1: 走走走走，哎呦，这已经跑上去了。
2: 这一只，你看这一只，
1: 两只了，
2: 这一只，
1: 三只了，
2: 你看这一只，鹅叔，你看这四只，
1: 这四只咋了？
2: 这四只能有用吗？
1: 我看看这个，
3: 这个是个抓的不掉，它这个抓的舔的，舔着。
2: 你看，它有了伤之后，然后吃食也跟不上趟，喝水也跟不上趟，然后再一次挤它，它在下面，要么就是窒息死亡，要么就是外伤死亡。
0: 刚进到鹅叔的御厨棚，鹅姐就发现了小鹅有扎堆的现象，而这就是造成死鹅体表有外伤的重要原因。鹅叔的小鹅为什么会扎堆呢？
2: 如果说温度够，鹅它是自然的散在里面的状态，它就不会出现相互挤压的那种状态。
1: 是冷了才扎堆是吧？
2: 是啊。
0: 刚出壳的小鹅由于绒毛还没长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差，所以要做好御厨室的保暖和增温工作。要求雏鹅出壳的10天以内，御厨室的温度不低于28摄氏度。而鹅叔的御厨棚环境简陋，保温性能差，仅有一个加热棒，增温能力有限，环境温度不够，小鹅就会挤在一起取暖，因此就会有小鹅被挤伤甚至挤死的情况发生。
2: 咱过水了没有？
3: 没有过水。
1: 过水，过水是啥意思，姐？
2: 就是小鹅回来在吃饲料之前，我们把它

0: 挑出来放在那个盆子里面接触一下水。
1: 鹅是水禽，所以给小鹅过水是养殖户必须要做的工作。在从种鹅场买回小鹅的当天，将小鹅放到能没过脚面的浅水中嬉戏，可以帮助小鹅熟悉水性，提高它们的抵抗力，避免小鹅在十天后自然下水时产生应激。所以过水是养殖户们提高小鹅成活率的有效措施之一。
0: 鹅叔啊，你为什么没过水？
2: 这个小鹅苗太小了，你回来太小了，你过水那么抽筋呢，你从来不过，要十天之后马上自动的，它自然的下去，它慢慢的适应，它就不得不抽筋，尤其这样子的。
0: 嗯，是怕把鹅冻着。
2: 嗯，你从来不过水的。你给它过水，冷水一进它抽筋，这个筋伤了筋，你到处都不得好的，比成为死亡的筋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不过水。
0: 那咱们这边除了这个加热棒之外，别的还有？
2: 其他没有，
0: 就一根在那边给鹅用着。你知道为什么你过水的时候鹅容易抽筋吗？因为你过水的时候室内的温度没有上上去，所以对鹅来说是一种应激。然后到了四五天的时候，它们开始活动的时候扎堆。
3: 它温度一低，聚在一起就容易产生这个踩踏。
0: 对呀，受伤的那个小鹅可能就要有损失。
1: 正因为育雏棚的温度低，给小鹅过水时才会发生抽筋的现象。可是不给小鹅过水，十天后小鹅自然下水时又会因为应激出现死亡。究竟该如何避免鹅叔新买的小鹅陆续陷入到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再次造成损失呢？
0: 这样子，我邀请你去我们家鹅场看看，看看我们是怎么养的，看完了你就明白了。
2: 咱就抽点时间去吧。
1: 求助人顾虑重重的过水，为何在帮帮团专家这里却是再平常不过？
2: 这么小的鹅能过去啊？
1: 什么样的参观体验让养鹅老把式心服口服？
2: 感觉我的经验但是这个小姑娘还不错，但是还了不得。
1: 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收看《小鹅成长记》。
4: 在江苏省东台市，鹅的吃法多种多样，卤鹅、烧鹅、盐水鹅，而秦东镇的百年烟火都藏在这一锅老鹅里。它不是速成的鲜香，是非遗老手艺沉淀的味道。甄选本地散养一年的老鹅，肥瘦刚好，肉质紧实不柴，是这道美味的底气。老鹅切块，恪守古法的老规矩，鹅肉焯水，葱姜爆香，下入老鹅，加水、辣椒，大火烧开，淋入老酒，自制酱油提味，文火细微四个小时，让汤汁慢慢浸润每一寸鹅肉。待汤汁浓稠挂勺，肉质酥烂入味，最后一把青红椒点睛，解腻提香。出锅的老鹅色泽如琥珀，酱香透骨，是水乡人家代代相传的烟火温柔。
1: 鹅叔养殖的小鹅出现成活率低的问题，专家刘晨军通过调查发现是由于育雏室温度不够和小鹅没过水导致的，因此他邀请鹅叔到自己的鹅场进行参观。
3: 哇，这一进来感觉温度一股热浪就是进来了，是吧？鹅叔，
0: 就是我们这个棚内的温度，
2: 温度
0: 要在30度左右。
2: 对对对对，
0: 来，
3: 这得有31-2度了，
0: 对，
3: 已经超过30度了。
0: 达到这个温度，鹅自然就不会扎堆。你达不到这个温度，鹅肯定扎堆。我们养鹅育雏就看前3天的温度，
3: 对，
0: 我要保持前3天的温度在30度左右。这里面左右是什么？上下误差不能超过3度。白天、晚上、晴天、阴天。
1: 相比王寿喜只在育雏棚里安装一个灯管给小鹅增温，刘晨军这里为了给小鹅提供温暖的环境下足了功夫。
0: 我们如果说温度一旦降下来，我们这个燃油器它自己就自动启动，我设定的目标温度是30度，育雏就是育温度，它的核心就在温度上面，我们只要把温度提上来了，鹅就好养。
1: 温度高了，小鹅自然不会扎堆，也就不会导致小鹅受伤或窒息死亡。除了保证育雏室的温度，刘晨军这里的小鹅是必须要过水的。
0: 这批鹅苗今天也是第二天，哎，我们工人今天在过水。
2: 这么小的鹅能过水啊？
0: 哎，
1: 王寿喜顾虑重重的过水，在刘晨军这。

0: 这里变成了一个很平常的操作。看起来这些刚刚出壳的小鹅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 啊，你这是啥的什么东西啊？过去啊，
2: 菜叶子啊，因为你放一点菜叶子的话，它小鹅它下水它吸起啊，它就在那啄，它啄的时候，那么它就把水喝到了。
3: 哦，
2: 哎，你看它在上面啄，那这个就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我不是要把它再放在水里面很长时间，
1: 它就是
2: 它趴到一口水，那好，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就算成功。
4: 这样，
2: 哎，
5: 过水的意义就体现在这里了。我要让那些不会喝水、没喝上水的小鹅苗。他们学会喝水，可以自己喝上水，那也是为了提高成活率的一种方法呀。
0: 在刘晨军这里，小鹅在出壳三天以内进行过水，这样小鹅就不会在十天后自然下水时因为突然接触到水而出现应激死亡现象。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2: 你看看我们家的水温冷不冷？
3: 温度是不是不太冷？
6: 哎，不太冷。它的温度，
2: 我们提前把这个水打了，放进这个盆子里面。
0: 提前把水放到御厨室，让水接近室温，这样在过水时不会因为水凉而让小鹅发生抽筋现象，对小鹅没有任何伤害。这样也让刘晨军的小鹅成活率直线上升。
1: 对，成活率多少？现在你这个在多少？
2: 成活率我们正常的数据都能在97-98的样子。
1: 哦，90%-90.5%。
0: 相较于王寿喜那里，刘晨军为小鹅提供了更为舒适安逸的生长环境。如今他的鹅场每批可以养殖10,000只鹅左右。
1: 感觉我们今年对这个小鹅量还不错，对这些还了不得，他苦着，他那个搞了蛮好，哎，一定养几万只个。
0: 一天的参观让王寿喜收获颇丰，不但找到解决小鹅死亡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学习到了科学的养殖理念。第二天一早，刘晨军来到王寿喜的鹅场，并给他带来了6个发热性能更好的暖光灯。
2: 这灯一装就好了。鹅叔啊，那个像这个电线这块，我们都预留了空间。小鹅刚进家的时候，我们就随着它一点一点的长高，渐渐往上调，它大一点，防止它就是说会啄这个灯泡。
3: 这样是吗？
2: 哎，对。这些事情做完了，我们把单元格打起来，打4个格子，一个格子放100只鹅，然后把那个弱的，然后再单独单挑一个。
0: 目前王寿喜刚买回来的300只小鹅是一个大群，刘晨军提出把御厨棚用网片分成4个围栏，
2: 把那种就是大的啊，我们就一个格子里面放100只，一个人负责一个格子，你们自己数着，然后我就负责把那种眼睛小的那种弱的，我把它抓到这里面，你们自己抓，一个人抓一个格子。老师，现在温度也上来了啊，你看这是一个温度控制箱啊，我给你们设定的温度是28度。老师，你知道我们在要干嘛了吗？
1: 过水吧。
2: 啊，过水，要过水。
0: 小鹅过水在出壳后3天以内完成最好，王寿喜的小鹅正是过水的最佳时机。

0: 鹅叔，你看，今天过水的鹅，没有抽筋的吧？
1: 是的。
0: 这个其实它的关键点就是在温度，一个是室温，一个是水温。室温我们达到28度，水温我们也达到接近室温的温度，鹅它就不会出现应激的情况。你看，吃的多欢啊！你看这些鹅。
2: 刘晨军和王寿喜虽然年龄不同，但他们对鹅的感情是一样的，都对养鹅有着一份执着的信念。相信在专家刘晨军的帮助下，王寿喜能尽快走出困境，让养鹅成为陪伴一生的事业。
3: 这么多的鹅，哪个是公，哪个是母？
4: 这个鹅吧，都说是羊着坑叫声洪亮，那个基本上这都是公鹅。你看那公鹅叨叨，我给你示范示范，那公鹅瞪着，啊，瞪着是吧？那母鹅，母鹅它就说是这猫着它。你先去观察，你就观察它了。你看，你看它搭的是吧？
5: 哎，那公鹅那伸那么老长脖子，看起来可骄傲了。

0: 他体型也大呀，哥。
1: 有了对象，他们就可以生产合格的受精蛋了。
0: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标准的受精蛋。
2: 哦，这个是受精蛋。
0: 对对对，这都发育好的。这个都是白蛋。
1: 受精蛋进入孵化器后，在合适的温度下孵化31天，小鹅便可破壳而出。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却充满了神奇。种蛋在第7天的时候，通过照蛋便可看到明显的血丝形成，到了第21天时，里边就可以看到小鹅的雏形了。小鹅像胎儿一样在蛋壳里面戏耍。而到了30天的时候，发育成熟的小鹅便开始用坚硬的嘴巴凿开蛋壳，挣脱而出，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3: 被鹅追过的人都懂，那是童年阴影级别的噩梦，但你绝对想不到这只村霸身上藏着多少逆天技能。鹅敢追着你跑，不是因为它胆子大，而是因为它小看了你。鹅的眼睛自带缩小滤镜，在它眼里你也就跟只小鸡差不多大，这能怕你吗？大鹅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是不是自带六亲不认的气场？鹅身体宽阔，两条腿分得很开，脚掌又大，走路时为了支撑宽大沉重的身体维持平衡，只能通过左右摇摆来不断调整重心。而且科学家发现，这种摇摆步态像一个钟摆，把重力势能转化为前进的动能，其实是一种节省能量的好方法。鹅是动物界的模范夫妻，在自然界坚守一夫一妻制，一旦配对就相伴终生。如果伴侣去世，另一只会哀鸣数日，甚至终身不再寻找新伴侣。而且你知道吗？鹅一年只产40-50个蛋，天气热了不产，冷了也不产，所以一个鹅蛋价格比较高，真不是没道理的。看完这些，你还觉得鹅只是个呆头鹅吗？

0: 也有十八般武艺。
1: 哇，这都是酒吗？
0: 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1: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2: 拭目以待啊！
0: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3: 像牛奶味。
4: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以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竹林，无数江湖侠客在此留下传奇佳话。这样一片充满传说的地方，如今酝酿着

0: 人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2: 陈青，淮安市战旗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

0: 怎么会有酒呢？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
1: 那当然有，要不我们一起去找一找。
0: 好，走。这里都是竹子啊。
1: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0: 这藏的都是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找给我看看。
1: 我找给你看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就在里面。不久了。
0: 藏酒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0: 能带我看看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1: 可以啊，我先给你出一个考题，你先把这一壶酒给装满了，然后我再带你去看。
0: 这么大壶啊？
1: 是的。
0: 行，我接受这个考题。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啊？
1: 对。
0: 怎么听？
1: 前面在起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0: 行，那我就去找啦。
1: 好，那我们去找酒。
0: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
1: 好，那
0: 就这个。
1: 好，你来，
0: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1: 拭目以待啊。
0: 好，来了啊。有酒有酒，快快快，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1: 那就再找了。
0: 大家看，已经装这么多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1: 好，
0: 走走走。这个锁定它了，就它了。
1: 好了，
0: 已经三分之一了，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陈老师，我这个考题是不是算通过了呀？
1: 要不你再找找。
0: 行，那我如果再找到了，咱们就通过了。
1: 好，再找。
0: 好，
1: 可以。
0: 好，走，加油，走吧。就它了，怎么样？
1: 好。
0: 哎，陈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1: 好，你试一下。
0: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快快快，自己这个取出来的酒感觉就不一样。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1: 可以啊，那我先带你到竹林里头去转一转吧。
0: 好，走。我看这一路走来咱都是坡路啊，平路比较少啊。
1: 因为我们这里是属于一个挂壁村，没有很多的可供劳作的土地。那我这个村呢又比较特殊。有的资源就连片300多亩的这个竹林。跟我们这个4000多亩的生态林。
0: 是。
1: 那我们只能是靠山吃山，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的这些产业了。
0: 刚才说到这个整个产业，其实我特别好奇，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1: 可以啊，那我们先去找一下竹子吧。
0: 找竹子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这个酒的一个特性是把酿制好的这个基酒注到当年新长的这个幼竹里头去。当年长的这个竹子呢，它是青绿色的，就带有这个竹霜，
0: 有一层竹霜啊。
1: 对对，白色的竹霜。我们竹节一般损是直径在10公分左右的，然后呢竹节30公分左右。
0: 那我需要一把尺子
1: 啊。有，
0: 谢谢老师的工具。
1: 好，
0: 好，
1: 来，
0: 好，老师带我找竹子去。走。哎，陈老师，

0: 这根竹子还可以吧？
1: 这太小了。
0: 小吗？嗯。啊，陈老师，这根竹子不错，你看这有厚厚的竹霜，是吧？这个可以吗？
1: 这个不行。嗯，这个是两年的竹子，太老了，酒注进去之后，它的成分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0: 好，那再找找。
1: 再找一找吧。
0: 有点小可惜。再看看。这个一看就是老竹子了，
1: 对对对对，老竹子不行的，
0: 经历了这个时间的沉淀，这个也是老竹子，
1: 这也是老竹子，对。
0: 哎，看这个，这根竹子不错吧？
1: 那你量一下。
0: 是吧？你先看这个是竹霜吧？
1: 对对对对，
0: 厚厚的一层。哎，
1: 模样。
0: 看我的手指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哇。
1: 这个大概在10公分左右了。
0: 啊，真的好准啊！不仅听力好，眼力更好，是吗？好，为了防止等一下找不到他，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啊。嗯，看，我要做上标记，这根竹子它属于我了。
1: 啊，给你的，你住进去之后，两年之后再来喝。
0: 行。陈老师，我们这儿还有符合要求的幼竹吗？
1: 你找一下。哎，
0: 这个是不是还不错？
1: 这一棵太小了，这个可能就5-6公分，这个太小了。
0: 哦，那我们这还有吗？
1: 你回头再找找。
0: 回头。往这边找找啊！
1: 对啊，你回头再找一找。
0: 啊，找找看。哦，这棵呀。
1: 对呀。
0: 我刚刚被喜悦蒙蔽了双眼，知道吗？就在我们做标记的这一棵。
1: 哎，这也是今年的青竹子啊。啊，
0: 对对对对，大家看这个也是。哎。竹霜，厚厚的竹霜。哎。然后我们看一下，量一量。哎，
1: 这个直径应该是在。啊，
0: 也在10厘米。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找到了，就它了。
1: 啊。
0: 就它了。
1: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开始种酒吧。
0: 好，来吧。
1: 那我叫他们把酒给他送上来。
0: 好好好，我们待会儿是您先示范一下。
1: 可以，我示范一下给你看一下。
0: 好，好，酒来了。
1: 好，
0: 谢谢。
1: 给我吧。
0: 这是一个注酒器是吧？
1: 对，这是一个注酒器。
0: 里面放的都是酒。
1: 这个就是我们基酒。哦。这个竹子呢，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哦。哎，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谷粮的原浆。哎，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0: 哦，这都是你们当地自己酿的吗？
2: 我们这个基酒有两个途径，有1/4是工厂专业生产出来的，有1/4是我们的农户提供的。我们把技术交给这些农户，然后同意供粮，同意标准，同意的回收。
1: 我们会在
0: 竹节的
1: 顶部打个孔啊，随着幼竹的生长呢，它的口会愈合。
0: 嗯，
1: 来，然后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哦，
0: 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1: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哦，
0: 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顺便再听听声音。
1: 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哦，是哦。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空，
1: 对，
0: 空的，
1: 对，就是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0: 停掉了，
1: 40秒差不多
0: 啊。
1: 对对对对对，竹子对竹酒基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一定要纯粮食的原浆酒。
2: 刚开始的2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五粮原浆酒，既满足了竹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
0: 那我特别想体验一下这个收成品酒的过程，您能带我去体验一下？
1: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到竹林里面去找一棵，
0: 太好了，
1: 能够成品的。
0: 好，
1: 婷婷，那我们就选这棵竹子吧。
0: 这棵，竹子要倒了，各位。哦，倒了，倒了。
1: 哎呀，我来，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洗酒吧。
0: 是这吧，陈老师？
1: 对，
0: 来，我看，是怎么？
1: 我们这个竹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洗竹酒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竹节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啊，
0: 又要来听辨声音了。
1: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竹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所以呢，我们在洗酒的过程中要记到这里。

0: 然后这上部分也要系到这里，这个就是就有30公分了。嗯，
1: 哎，然后保留它的完整性。
0: 对对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1: 好，
0: 那我们要开始吧。
1: 好，来，我们取酒了，来吧。
0: 然后
1: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0: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1: 什么小工具？哎，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取酒工具。
1: 小木锤。
0: 小木锤，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要用劲啊，
1: 用力啊。
0: 好，
1: 好了，
0: 敲进去了。
1: 好了，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嗯，好香啊。好，不浪费，不浪费。
0: 干杯。
1: 干杯，好，来。
0: 实际上呢，竹筒酒呢只是我们宁夏经济的一个小项目啊。我们这个整个张基坑的宁夏经济的业态比较活跃。
1: 能带我去看看吗？
0: 好，那我们往前面走。
1: 好，走。
0: 这个就是我们种植的这个铁皮石斛，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创新。我们这个既可以作为景观，又可以作为护栏，
1: 好看。哎，那我们这除了铁皮石斛，还有其他什么项目吗？
0: 我们现在宁夏经济除了铁皮石斛、毒酒，然后宁夏养鸡、宁夏种植药材之外，我们还有宁夏养蜂。我们呢，在发展产业的同时，又带动了我们农户的发展。我们会免费给他们提供一些种苗，给他们技术辅导。但目前我们整个村子的宁夏经济产值是7000多万，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回来，我们还吸收了外面的企业入驻到我们村子里面来。项目落地之后呢，为我们的村民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那随着我们张基坑村的品牌的建立，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游玩。靠山吃山，这是我们老一辈留给我们的劳动智慧。我觉得我们村发展宁夏经济是最适合的。
2: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酿造一方美酒。傣族人对于酒喜饮善酿，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懂得如何酿出香醇的白酒。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蒙阳镇拥有悠久的酿酒文化，在傣族村寨中尤为突出。其傣家传统手工酿制小锅米酒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牛屎酒。何谓牛屎酒？牛屎如何制酒？今天让我们一探究竟。
1: 哎，钱老师，钱老师。
3: 钱正龙，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4: 哎，我看那儿有一个，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5: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4: 我，没问题。
5: 徒手哦。
4: 徒手。
5: 徒手摸。
4: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5: 它有清香，那种青草的味道，有闻一下。
4: 好。
5: 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4: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5: 你看一下吧，牛奶味吗？你看。
4: 我觉得。
5: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都是摸嘛你。
4: 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5: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4: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5: 你摸一下，你看粘性怎么样？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4: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5: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对吧？
4: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

0: 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挨很近的时候，
1: 对，
0: 才能闻到臭味。
1: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得上。来，我们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0: 够了吗，老师？
1: 够了。够了。
0: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1: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0: 砍竹子？
1: 对，砍竹子。
0: 好，那赶快走吧。
1: 好的。
2: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0: 金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1: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
0: 那我哪颗才是我们要选的竹子呢？
1: 你看，给你挑一下，你看，你选一下，要选哪一颗合适我们用的那个。
0: 哦，它有什么标准呢？
1: 看挑的竹子，要看没有虫眼的。
0: 哦，健康的。
1: 看有跟我们那个锅差不多大。
0: 好，让我想想啊，哎，老师您看这颗行吗？
1: 对，
0: 我觉得它长度也可以，粗细也可以，而且是绿色的，很健康。
1: 那我们就选这颗吧。
0: 行。
1: 它倒了。哦，行。
0: 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
1: 对。
2: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1: 这就是我们家。
0: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1: 对，
0: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1: 看一下，我们这是土木结构，能看。
0: 哎，这还挺大的，您的房子。
1: 哎，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0: 哎呀，您不愧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1: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
0: 哎，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1: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0: 试水。
1: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0: 哦，检查密封度。
1: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哦，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0: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1: 没有，这是半成品。
0: 这也是半成品。
1: 啊，对。
0: 哎，我看那边还有点罐子。那个罐子是装饰作用吗？
1: 对，这是装饰的，
0: 把酒文化融入生活了。
1: 对。
0: 哎，我看这个二楼是您平常生活的区域，对吗？
1: 对，我们一家子就住在这里上面。
0: 等于是工作、生活、产业一体化了。
1: 对，融合在一起。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0: 所以这三个罐子是存酒的。
1: 对，存酒的。
0: 这个盖子倒是有点像。我知道了，是我们采的牛屎。
1: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0: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1: 对，
0: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1: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店里就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0: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1: 霉菌。这个是
0: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1: 没有扔，这个是很好这种。
0: 哦，
1: 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湿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
0: 哦，
1: 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0: 哦，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1: 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0: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1: 对。
0: 哦，
1: 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0: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秦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对，她跟我一样是傣族。
0: 哦，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3: 在煮水啊。
1: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2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

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0: 就在我们这关键时候就是摔牛屎。
1: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0: 我先来嘛。
1: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因为我刚摸过你的手摸屎。
0: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1: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0: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1: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0: 对，现在我们已经摔很长时间了呀。
1: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1: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0: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以后它没有的。
1: 哦。哎，
0: 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1: 对。
0: 那我们也摔的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
1: 哦。
0: 现在已经
1: 很绵密，有弹性了。
0: 很绵密，对对对，可以了，这个可以了。
1: 好的。
0: 你看，首先敷上先。
1: 先按扁是吗？
0: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
1: 哦，
0: 看到没有？
1: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
0: 哦，
1: 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
0: 了。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1: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0: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给它密封好哈。
1: 好，
0: 它密封好的话，它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1: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0: 可以。
1: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你说行吗？
0: 好啊，
1: 好好。
0: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哦、年轻人就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1: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0: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走。
0: 这酒放两年以后就可以开吃了。
1: 哇，原来美味等待需要两年这么久啊。
0: 对的。
1: 那我赶快贴一个标记，标记它一下。
0: 对，给它贴起来。
2: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层层筛选，步步把关。钱正龙秉持传统酿造工艺，专注于酿好每一瓶牛屎酒，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准备，开始行动。
1: 他做螃蟹生意与众不同，别人的大闸蟹九月开始卖，他却从六月就开始销售。
0: 哇，我们每亩地呢都卖个4000块钱了。
1: 他在挑螃蟹时找到新商机，靠一种少见的螃蟹打出了名气。
0: 像这种我们农家乐卖的话，最少80块给客户。
1: 没人在夏天培育虾苗，他偏要大胆尝试。传统的虾苗一年只卖3个月，他一年12个月都在卖。
2: 一般的普通的苗是大概110块钱，130，我们这是360。
1: 别人歇下，他们忙下，看两个水产高手如何在最热的季节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盛夏是传统虾蟹养殖的下弦时节，成熟大闸蟹还在等待最后一次蜕壳，多数虾苗厂也已歇业停工。高温让螃蟹出水就死，培育虾苗的海水里菌藻也进入爆发期，大多数从业者只能选择歇业，等待天气转凉。但有两个人偏不信这个节，一个在酷夏里卖螃蟹，一个在高温下育虾苗。别人歇下，他们忙下，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招数？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如何在盛夏的水产里挖掘出不一样的财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大闸蟹是秋天的专属美味，每年只有一季。可您知道吗？在这炎炎夏日，有一批鲜嫩肥美的大闸蟹已经悄悄爬上了餐桌。
3: 这是我第一次吃六月黄叶，是从深圳过来，听我苏州的朋友就说，哎，有这样一种大闸蟹，觉得特别的鲜美。
4: 六月黄的做法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在这个季节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一个食材。
1: 这就是六月黄，还未完全成熟但已经可以食用的大闸蟹。每年初夏，幼蟹经过四次蜕壳，变得肉质鲜嫩，蟹黄香滑，吮吸一口鲜香四溢，是夏日里不可错过的限定美味。此时正值农历六月前后，当地人将这种螃蟹称为六月黄。市场上六月黄的摊位就在最显眼的位置。
5: 您这个有多大呀？这个
6: 1.67的。
5: 这个1.6两。
6: 嗯。
5: 啊，有没有再大一点？
6: 有的。
5: 再大一点是多大的呀？
6: 再大你们2两多呗。
7: 那这价格怎么样？
6: 1.67的四十二。
5: 四十二。
6: 再大的58。
5: 再大的是多少钱？
6: 2两以上的58块。
1: 市场上的六月黄销售价格并不便宜，可是很多养殖户不愿意卖这种六月黄。
8: 现在呢，我们那个六月黄呢，卖基本呢不太卖。
9: 不太卖。
8: 哎，不太卖。为什么呢？现在那个这个蟹，你就拿这个蟹来说呢，现在它只要将近2两，它的再退两颗以后，它都要半斤6两了。那个时候的它的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一个在应该在那个150到200块之间。所以我们整个湖区的六月黄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那个要是老顾客啊，或者一些要好的朋友，给他们尝个鲜。
1: 只要再养2-3个月，成熟的大闸蟹就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这让大多数养殖户不愿把即将成熟的大闸蟹当作六月黄来卖。可就在阳澄湖湖区，却有一个人不但专门出售六月黄，而且还要精挑细选，挑出肥美的六月黄供应市场。为什么放着更值钱的大闸蟹不卖，而要卖六月黄呢？是他的大闸蟹有问题吗？还是他卖的六月黄价格比大闸蟹还高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到阳澄湖大闸蟹的产地去看一看。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晚上10点，李自强正带着头灯在池塘里寻找六月黄。
0: 准备，开始行动。
10: 抓螃蟹了。
1: 六月黄只能在晚上抓。
0: 哎呀，这里做了我。
11: 因为晚上凉快嘛，白天太热了嘛，晚上凉快了它会出来乘凉嘛。
1: 夏天的常熟温度很高，螃蟹怕热，白天都躲在池塘。

0: 塘里，夜里才会出来。
1: 你看那
2: 儿，现在吐壳子，
3: 在吐壳。
0: 夜里抓螃蟹需要眼疾手快，李自强抓起螃蟹那是一扑一个准儿。
3: 逮住！
4: 哎呀，这个顶级了！
3: 哎呀，这个卡路里幸好我也习惯了。我跳下去的这一瞬间就把它逮住了，完美！
2: 又是个大，
3: 漂亮！
0: 除了在岸边抓，工人们在下午就放好了地笼。
3: 哦哟，这个里要200只！哇！
0: 抓到的螃蟹，李自强并不是每一只都要，有些他看过后会直接扔回池塘里，只留下一部分。扔回塘里的螃蟹是已经经历过5次蜕壳的大闸蟹，留下的螃蟹就是六月黄。
3: 这么软，
1: 这还是软的。
3: 哎，它不光是这个壳软，这个脚也软的，就等一个小孩刚生出来一样。你能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它这个软的咬不动你啊！
1: 它还不会夹人呢。
3: 对，
0: 一个塘里捞了六月黄，成熟大闸蟹的量就会减少。同行们都觉得捕捞六月黄不划算。
5: 我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6月、7月、8月的话，基本上都不做生意的，都是在家玩玩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大闸蟹还没上市嘛。
0: 李自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养螃蟹不但能靠六月黄每亩多赚4000元，还根本不耽误成熟大闸蟹的销售量。大闸蟹上市的季节，他的销量只多不少。他用的是什么招呢？李自强的妙招就是多放扣蟹。通常养殖户养殖大闸蟹，一亩蟹塘只放800只扣蟹，这样在螃蟹成熟时，蟹塘里的大闸蟹既不会因为密度过大而自相残杀，每亩蟹田的产量也能够提到最高。而李自强在放扣蟹时，把这个密度提高到1000只。六月黄捕捞后，蟹塘里的密度会回到正常水平，并不会影响大闸蟹成熟时的个头和数量。第一批六月黄捕捞上岸了。
3: 哎，这个放了，放这里，我来挑一挑。
0: 李自强对自己挑出的六月黄信心满满，可没成想，六月黄刚放到店里的暂养缸就出了问题，这让他的六月黄还没卖，就先亏了10多万元。
3: 我手摸上去的话，感觉有点温的嘛。然后你这个六月黄放在里面，哎呦，就是倒下去以后，过了一个小时就有几只，就慢慢的就，它感觉不灵活了，不动了。
0: 螃蟹最怕热，而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正值酷暑，在湖里有水草遮阴，而且水深2米多，螃蟹在蟹塘底部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右，可一捞出来放在暂养池，水温很快就升高到20摄氏度左右了。本来六月黄就相对脆弱，环境和水温的变化让六月黄死亡率很高，几乎没法暂养。
3: 这个六月黄现在容易死的，因为它不是六号不会死的，这个六月黄下30%要死掉，
1: 30%要死掉。
3: 对。
0: 看着自己精心挑的六月黄每天都在死亡，李自强心里很着急。想要做六月黄的生意，就必须解决六月黄因为高温造成的死亡率高的问题。他琢磨了大半个月，忽然的一个灵感让他有了对策。他要给店里的暂养池安装一个水空调。
3: 经过这个连接的这个铜管，放在水里吧，抽出来的水过了以后，在这里制冷了，往里面回流，就是人在空调里面，你看多舒服啊。
0: 李自强用空调制冷的原理，让暂养池的水一直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六月黄的死亡率一下下降到了不到10%。就在挑选六月黄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这让他把一部分六月黄卖到了80元一斤的高价。
6: 3两左右嘛，在我们常熟也很难得能吃得到的。
7: 少，真的少，现在也不

0: 都，现在你一看，马上现在要马上要没有了呀，是不是了？马上要没有了，再加上你真的要有的话，也没有这么好的质量。
1: 我们本地人来说，这套菜是非常受欢迎的，非常受欢迎。其实你吃一个双壳蟹，那个感觉比吃十个六月黄还要好。
2: 食客们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这样一种螃蟹——双壳蟹。
3: 我没有认识李总之前，就是李总之前，我都没有吃过双壳蟹，真的。
4: 本地人都
3: 本地人真的，像我爸爸妈妈就是会知道这个双壳蟹，会。就是偶尔去市场买两只回来，就是可能碰巧有一次买到了这个双壳蟹。
2: 在六月黄即将蜕壳变成大闸蟹，将蜕还没蜕壳的时候，就是双壳蟹。苏州当地人都知道双壳蟹好，能卖高价，市场上偶尔出现一两只都会被抢着买走，但很少有人能专门做双壳蟹这生意。因为要想做双壳蟹，首先要有大量的六月黄，从六月黄里一个个挑出双壳蟹。市场上做六月黄的本来就不多，双壳蟹就更少了。在李自强的蟹塘里有大量的六月黄可供挑选，找双壳蟹就比别人容易。不过挑双壳蟹还需要把握一个时机，通常螃蟹蜕壳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在六月黄将蜕还未蜕壳的时候找到这些螃蟹。
5: 那找到一个，今天找到一个
4: 了。要是脱壳的话，最初就是从这些地方一点点点的裂开的。
5: 哎，它这里裂开了才能脱出来。你看它这边我没有动它，对吧？没有动过的，对吧？你看看它自动裂的呀。
4: 它以前的。
5: 哎，对，这个是软的。
4: 这里还是硬的嘛？
5: 对。
4: 但是你看它这个新壳就好软。
5: 对对对。
4: 我看看。好软，你看。
5: 对。
2: 当螃蟹要蜕壳的时候，四周的老壳会裂开，这就是辨别双壳蟹的方法。当六月黄和双壳蟹的产季过去，又会迎来大闸蟹的产季。在收获六月黄时，李自强就预测到了今年的大闸蟹是个丰收年。
5: 这个是成型的大闸蟹了，目测有四两。今年我觉得大丰收了。
4: 能赚多少钱
5: 啊？能赚多少钱不能告诉你。
2: 靠着六月黄和双壳蟹，让李自强每亩地多赚了4000元，但他并没有独享这份财富，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动周边超过100户养殖户共同增收，辐射面积达上万亩，为养殖户每亩增产增收1000元以上。大闸蟹的生意能多赚钱，靠的是在夏天卖出别人不愿意卖的六月黄。同样是在盛夏的水产行业，河北黄骅有一个人也是在夏天赚到了别人赚不到的钱。别人夏天歇业，他偏要在夏天开工，而且赚的钱还更多。不同的是，他养的不是螃蟹，是虾苗。这一片暗黑空间掩藏着常人难得一见的财富和神奇。这只雌性南美白对虾优雅地游着，它排出的卵子轻柔地散开，如梦如幻。它喜欢黑暗，黑夜时本能催促着它抓紧繁育新生命。它能连续排卵十几次，一次就能产下10万到30万个卵子。在许生玉的基地，这段时间人和虾都很忙碌。这只虾产下的卵，15天后就能孵化出约400万尾的虾苗，这能让它赚10多万元。整个育苗场一年能卖出30多亿尾的虾苗。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看上去密密麻麻的东西就是南美白对虾的虾苗。
6: 今天要发多少尾呢？
7: 300万。
6: 300万尾。
7: 7000尾一小条。
6: 这一条就是7000尾。
7: 对。
6: 哦。

0: 252，因为360块钱一万，一般的普通的苗是大概110块钱，130，我们这是360。
1: 同样大大小。
0: 同样大小。
2: 徐胜玉的虾苗价格是当地同行的3倍左右，这背后的利润不用多说。除了价格高，他的虾苗还有什么优势呢？河北省黄骅市的南排河镇，这里聚集着100多家南美白对虾虾苗育苗厂。进入7月份，很多育苗厂都是大门紧闭，没有了生产的迹象。
3: 哎，对，
1: 都空了，啥都没有呀。
3: 这时候都小手弯了，都晚塘都快出下了，基本上我们这个行业就结束了。
2: 几乎所有的育苗厂虾池里都是空的，因为在南排河镇，他们的虾苗生意一年只能做几个月。
3: 这个行业的时间就是从10月份开始吧，一直干到7月份，基本上就结束。
2: 当地育苗厂卖虾苗的时间一年中只有3个月，可许胜玉却一年12个月都能卖虾苗。靠着这个与众不同的本事，他的虾苗厂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虾苗一年就能卖出4000多万元，他也成了大家口中的厉害人物。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呢？据说在几年前，许胜玉和其他同行一样，把虾苗卖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那里的养殖户们一般一年就养一茬虾，这样一来，育苗厂一年只干3个月，工厂大半年的时间都闲置着。
0: 我们的苗厂有10几万个水体，如果说我们和小的育苗厂一样空闲起来，那我们的损失就非常大。
2: 为了突破季节的限制，他请教过水产专家，还去南方的同行那里考察过。最终他找到了让自己的育苗厂扭亏为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关键就是眼前的这杯水。
1: 我能尝一下吗？
0: 你尝一下，太鲜了，
1: 看着像纯净水似的。
0: 你尝一下
2: 这杯看似普通的水，让许胜玉花了1000多万元。这些水都是经过超滤水处理系统过滤的，当初引进这套设备时，很多人觉得根本不值当。
4: 好多人就说这个东西华而不实，不实用，投入很多，可能见效很慢，各种质疑都有，何必投那么多钱，简直就是浪费这个事情。
2: 别人觉得没必要，可许胜玉觉得必须要这么干。原来在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一亩地可以放10几万尾甚至几10万尾的虾苗，这么大的密度，虾极易感染病菌，一旦出现问题，养殖户就算白干了。很多人都倾向于选择无特定病源的虾苗，减少养殖风险。行业里把这种虾苗叫做 SPF 虾苗。
5: SPF 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苗种生产的概念，它主要就是健康苗种生产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在产业上容易引起病害的这种特许病源把它排除掉。
2: SPF 虾苗做起来是一个涉及全部生产环节的系统工程，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水。这水里不能有任何特定的病源。徐生玉很清楚，要想一年都生产虾苗，水的处理难度很大，尤其在7、8月份，这时有一个天然的难点。夏季气温高，渤海里的海水富营养化严重，水里微生物多，靠传统的沙滤池无法过滤掉水里的菌类和藻类，完全达不到无特定病源的水质要求。徐胜玉从同行那里打听到，南方一些大型虾苗企业已经引入了超滤水处理系统，但在北方还没有一家育苗企业这样干过。他下狠心花了600多万购入了2套设备。这超滤系统过滤的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一杯水是原海水，就是从海里的进水当中，这个海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杂质。我们呢，这是沙滤过的水，
1: 那这个，
0: 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一次沙滤，然后以后呢，我们再用超滤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更洁净的，把里面的所有的杂质给去除。
2: 除了肉眼就能清楚分辨水的清澈程度，这三杯水在检测的相关数据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0: 这两个氨氮和亚硝氮这两个指标对孵虾苗是非常重要的，非要求是非常，你要是亚硝酸高了，你做苗做不好，这是很关键的两个指标，所以说你看它两个指标都降低了。
2: 超滤水处理系统能过滤掉0.03到0.1微米的物质，最大程度上为虾苗提供无特定病源的水质环境。这还只是许生育计划的第一招，可这第二招实施起来就把技术人员给愁坏了。
3: 前期领导刚一提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理解，因为经过这么多日日夜夜好不容易把它给弄出来，突然一下子让淘汰这么多，啊，那心情真的是不能理解。
2: 这种好不容易弄出来的东西，就是这肉眼看上去像白色点点一样的小家伙，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无节幼体经过十多天的时间，就能变成虾苗卖出去了。许生玉能把这个过程的出苗率提高到80%。远高于同行50%的水平。同样1000万尾无节幼体，就能多孵化出300万尾虾苗，多卖10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的财富秘诀就隐藏在这些黑色的大桶里。这是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
0: 啊，你看它多漂亮啊！强壮的这些幼体都在上面，而下面的这些幼体都是一些就是病弱的，它就跟那个赛跑一样，小孩赛跑比较快，它跑在上前面，所以说呢它的活力比较强。
2: 10分钟后，许胜玉就让技术人员用一根小管子把底部的一些东西吸出来，这些都是大桶底部那些活力不足的幼体。淘汰畸形和孱弱的幼体在规模较大的育苗场里不是新鲜事儿，不一样的是标准，别人淘汰5%，把明显不行的清掉就收手了，而许胜玉要求淘汰15%，把那些看着还行但活力偏弱的也一并清掉。一桶3000万尾，他要淘汰掉500万尾，只留2500万尾。留下的这些幼体是最强壮的，它们的成活率会大大增加。淘汰率高了，可最后虾苗培育的成功率和质量都提上来了，虾苗的出苗率从原先的50%提高到了80%。一桶3000万尾的无节幼体，就算是15%的淘汰率，最终培育出来的虾苗反而多了500万尾。靠着这套比别人严格3倍的标准，让他的虾苗品质过硬。这些虾苗主要销往北方市场，不但让养殖户节省了从南方采购的成本，并且能在冬季大棚里养殖，反季上市。无论是李自强的6月黄，还是许胜玉的虾苗，他们都在盛夏的高温里找到了不一样的共富路。一个让螃蟹在淡季里卖出高价，一个让虾苗在传统停产季也能大量供应。盛夏的热浪没有挡住他们，反而成了他们最好的赚钱时机。

在美食版图里，食材林林总总，有一样风味向来受到老饕的追捧，那便是禽类。本是有翼之鸟，却在巧厨手中脱胎为美馔珍馐。它们跨越地域，成为中国烹饪中的通用语言。餐桌之上，禽类以万千姿态满足人们关于肉食的想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中国人对禽类青睐已久。在《周礼》中，即有关于六禽的记载。在有文字记载之前，野生禽类通过驯养演变为家禽，因其富含能量，获取便捷，成为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农历九月，广东顺德伦教镇杨娥村雨季尚未过去，趁着难得的晴天，63岁的何淑芳和儿子林天佑正在为重阳家宴做准备。作为宴席的重头戏，烧鹅的制作提前一天便要开始准备。广东三件宝，烧鹅、荔枝、凉茶铺，这句名谚生动地道出了烧鹅在广东人日常生活里的重要地位。在顺德地区，凡是重大场合，向来有以鹅宴客的风俗。
1: 啊，做好鹅没啊？
2: 没啊，等你做啊。
1: 喺边度啊？哥，
2: 拿多啲啊，上到啊棚屋，做啲砌木鱼嘅，够费身嘅。
1: 哦。
2: 够大只嘅，拿多啲。
1: 哦，好，等我去做。

与此同时，一场家庭内部的考验也正在进行。何淑芳要考察儿子的手艺是否有所进步。黑棕鹅是制作烧鹅的绝佳原材料。配置烟。

0: 料则是决定烧鹅口味的核心步骤。将腌料均匀涂抹于鹅身内腔，再将其缝合。处理好的颈鹅要进行按摩和充气，这两个步骤颇有讲究。按摩的目的是使鹅的皮肉分离，吹气则是为了使关节等部位的皮肉更易分离。如果皮肉粘连，鹅皮便会烤干，口感不脆。已有40余年制作经验的何淑芳早已熟忍于心。开水定型，辅以秘制皮水，接下来便可以等待腌制和风干。一天后，风干了24个小时的鹅体将迎来烈火的淬炼。何淑芳已提前备好炉火。
1: 下雨。
0: 将鹅体挂在瓦缸内部，焖烤过程中无需翻动鹅身。在烤制过程中，鹅身会不断渗出油脂，如果油脂全部渗出，鹅肉口感会变差，若渗出较少，则会过于油腻，所以火候的控制十分关键。
2: 找我一个。
1: 好，哪来的不？
2: 好，
1: 你找我。
2: 好。
0: 何淑芳将调整火候的工作交由林天佑完成。长达1个小时的焖烤，林天佑反复调整火候，以此达到最合适的热力。从小耳濡目染，母亲的教诲令他成竹在胸。香气溢出瓦缸，开炉时间已到。掀开铁盖，热气喷薄而出。新鲜出炉的烧鹅通体呈现琥珀色，表皮莹润细腻，刷一层缸底流出的烧鹅油，缓缓静置片刻，待到膨胀的鹅身逐渐缩小，即大功告成。敲击鹅身，随着铿锵有力的声音浮现，林天佑才有空拭去汗水。何淑芳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是烧鹅品质上佳的表现，也是一门传统手艺充满生机的瞬间。林天佑的手艺最终得到了母亲的认可。
2: 喂，谁吃过了？
3: 哇！
0: 家宴的餐桌上早已聚满等待的眼神，这是全家人共同期待的美味。从古至今，共享丰饶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情感的方式。在顺德乡村，它更是联络家族的纽带。新鲜出炉的烧鹅是众人的念想。
2: 哦，顺心我了，三星的龙，
4: 非常感谢啊。
0: 鹅肉趁热送入口中，皮薄脆，肉嫩滑，汁丰盈而不腻，皮骨肉连而不脱，入口即离，视觉、听觉连同味觉的享受汇聚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人生的美妙滋味。

什么季节都要去一趟厦门，走走中山路，逛逛鼓浪屿，感受鹭岛的一年四季。

0: 距离厦门市区100多公里的漳州沿海大道，这里不仅有蔚蓝的大海，还有风车和绿植的围绕。赖少雄，一个摩托车达人，在他的生活里，摩托车和美食几乎占据了全部。而他之所以喜欢摩托车，是因为每次只能送一个人回家的浪漫誓言。对于骑行者而言，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带上爱人和骑友们一起去看遍身边的美景。生活要有仪式感，浪漫的厦门人更是如此。每次骑行圆满结束，晚上的大餐便是对仪式感最好的诠释。
1: 大叔，晚上我自己杀鸭，大家吃我的鸭子啊。
2: 好。
0: 除了下馆子，还有一种更深的交情，叫完事儿来我家吃饭。赖少雄今晚要亲自下厨招待骑友们，妻子摆好茶桌与朋友喝茶，赖少雄独自去熟悉的鸭场选鸭。厦门人爱吃鸭是有渊源的，这里的水系发达，气候温润，适宜鸭子生长，常年被湿润的海风浸润，湿气极易侵入人体，而鸭肉祛湿活血，是温补良品。在厦门人的调试下，形成了缤纷多彩的吃鸭江湖。散养于湖边的番鸭，体型健硕，肉质鲜美。自200多年前进入中国，经过长期驯养，已经成为常见的肉食用鸭。壮年期的正番鸭相比普通番鸭，皮脂不过于油腻，备受福建人青睐。
3: 家里来朋友了，
4: 帮我抓两只老点的鸭。
3: 好，
4: 没问题。做
3: 姜母鸭的。哦。对，漂亮，这个漂亮。
4: 好，
0: 沿海地区除了番鸭，还有一样对抗湿气的法宝，姜母。这是当地人对陈年老姜的称呼。相比成长周期较短的生姜，姜母味道较为刺激，热性十足，更以鲜明的辛辣滋味让人为之倾倒。在闽南人的厨房中，两个同类食材里的佼佼者，姜母与正番鸭偶然间邂逅，随后被巧厨悉心调教，强强联合，蜕变为餐桌上兼具祛湿与厚味的地道菜肴——姜母鸭。制作姜母鸭最关键的就是将鸭子的血水排净，才能让鸭气没有腥膻之气。姜母洗净切片，铺在锅底，加入香油和独门秘籍的酱汁，炉火燃起，少许生抽料酒调味，再放入洗净的番鸭，猛火转小火，所有的美味都交付给时间。在闽南地区，根据个人喜好不同，姜母鸭也有不同做法，但赖少雄还是更钟爱整只烹煮。每一只鸭的最高礼遇就是独坐一锅，这是番鸭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它将在这里完成美味的终极进化。待鸭身的皮脂在圆底的砂锅里呈均匀的焦糖色，

0: 便预示着下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裂鸭。
1: 鸭子怎么样啊？好了吗？
2: 马上就要剪了，我们鸭子马上就要剪了哈。
1: 香吗？
3: 香。
1: 想吃这个。
0: 所谓裂鸭，就是将砂锅中完整的鸭子，待火候和色泽恰到好处，用剪子快速剪断关键部位的筋骨。女儿是赖少雄的忠实观众，小家伙已经全神贯注于爸爸眼花缭乱的手法。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刺激唾液分泌，撩动着小家伙的心。最后翻炒收汁，即可出锅。
2: 看了一个大鸭腿。哎呀，
3: 谢谢。
1: 香不香？闻一下，好吃吗？
2: 吃饭了啊！
0: 姜母鸭隆重登场，搭配上这道鸭肉丸紫菜汤，再整上几个海鲜小菜，便是赖少雄今晚家宴的全部菜肴。而这也是闽南人再平常不过的一餐家常便饭。经过高温淬炼过的姜母鸭，入口焦香浓郁，姜本身的辛辣已经完全消失，麻油香气入肉却丝毫不油腻，只剩下耐嚼的质感和微微的甜。
2: 这个姜母鸭很下饭呢，我再来点饭。
1: 快捧了吗？
0: 闽南人对于姜母鸭的钟爱是悠远的，它不仅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文化，也成为了人们交流和沟通的纽带。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家常便饭，在厦门，姜母鸭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一抹温热厚味，除了消弭久居海边的湿气和给口舌带来欢愉，这股温暖更直达心底，带来一种微妙感觉，人们习惯称之为家乡味。对于禽类的理解，南北方各有不同，但对火的运用却异曲同工，让人们更能领悟禽类风味的奥秘。烧烤从最初的原始烹饪方式，到现在已演化成为一种现象级饮食潮流。烤出来的食材外焦里嫩，口感筋道，唇齿留香，让无数人的舌尖最终迷失在这一口口的焦香之中，令人流连忘返。烧烤也因地域区别而各有特色，四川烧烤的特色是把把烧，一大把串不经任何调味，将串烤至半熟，再涂上酱汁，一口一串，口味咸重香辣。沿海城市的烤串因其得天独厚的海产品，让他们的烧烤风格尊重本味，自成一派。而东北烧烤的特点就是分量足，调料多，价格亲民，基本以肉类为主。在东北，除了大家熟知的各类烤串、烤肉，烧鸽子也是妥妥的百年小吃。一鸽胜九鸡的说法早就广为流传。区别于广式烤乳鸽，东北地区的烧鸽子带有深深的地方烙印。北京市郊的一处小院，刘延慧正和友人欢聚一堂，闲话家常。在他的记忆里，只要父亲有空，就会做烧鸽子给他吃，这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在异地闯荡十几年，性格开朗，善于交际的他，因为一道小小的烧鸽子，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东北朋友。如今，闲时张罗朋友们聚餐，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0: 这次的聚餐，刘延辉打算做烧鸽子给朋友下酒。大孙各庄地处北京市顺义区东南部，这里青山环绕，绿树成荫，养鸽场就坐落于此。干净整洁的鸽舍连成片，鸽子成对养在标间里，不时扇动着丰满的羽翼。白羽王体型矮胖，通体白色，是极其优良的肉鸽品种。在旧时，东北人便有食鸽的传统，受气候、生活习性等影响，热衷于将各种野味就地烧烤食用。鸽子因其数量众多，口感上佳，成为备受青睐的食材之一。经过漫长演进，烧烤饲养后的家鸽逐渐成为一种地域饮食风尚。养殖了3个月以上的白羽王已经能自由飞行了，这个时期的鸽子肉质紧致，口感最佳。
1: 这车真好，够大。
0: 挑选好鸽子的刘延辉马不停蹄赶到聚会的小院，而朋友们有些已经到了，大家对晚上的聚餐格外期待。东北人是永远不会让场子冷下来的快乐永动机，是幽默的段子手，而此时一群东北人聚在一起，小院里爽朗的笑声不绝于耳。和朋友闲聊片刻，刘延辉就赶紧开始制作烧鸽子。鸽子用盐和桂皮、香叶等20多种香料腌制1小时，这一步能去腥增香，提鲜入味儿。腌制好后就该盘鸽子了。所谓盘鸽子，就是把鸽子的后腿别到翅膀里，这是刘延辉的父亲亲手教给他的。焖制是给鸽子锁鲜的关键步骤，将盘好的鸽子用黄油纸和荷叶双层包裹，最后用黄泥密封，在炭火中焖制30分钟，以黄泥包裹食物隔火加热，在旧时被称为刨烧法。食物不直接接触火焰，更能保留食物原汁，且能形成相对密闭的空间，导热均匀，更有利于食物快速成熟，被广泛应用于鸡、兔子等需要长时间加热的肉食。去掉包裹，将焖好的鸽子插上钢尖，放到烧烤炉上烤45分钟，期间需要根据烤制的程度以不同节奏有序翻转。烧鸽子的火候大有讲究，想烤出多汁的鸽子，必须先用急火猛攻，让鸽子的外皮瞬间收紧，汁水牢牢锁在肉里，然后小火慢煨。烤制的顺序也大有门道，先烤后背，再烤两侧，最后要垂直插在炭火里煨着。鸽子表皮的每个角落都要烤干烤脆，烤出多余的皮下脂肪。正是这些讲究的步骤和独特的烤制方法，让人们得以打开味蕾世界的新大门。菜品悉数上桌，朋友们也一一落座。刚烤好的鸽子表皮油亮焦香，口感外焦里嫩，烧鸽子必须用手撕着吃，这是美食带来的冲动。东北烧鸽子讲究的是胸脯肉能拉丝，腐腿肉必须入味，白米传香，配上一口啤酒，回味无穷。大江南北，地域虽有所不同，但人们对禽的喜爱却

颇为相似。这是禽类在餐桌上的花样呈现，也是诸多老味道几经流传依旧不改本色的缤纷见证。拂过岁月的尘埃，禽类依旧在中国人的饮食脉络中振翅高飞，辗转万里，与坚守古老韵味的巧厨携手，穿过尘世长河，留下多彩佳肴。

0: 品种创新，技术集成，破解冬小麦晚播减产难题，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七月以来，全国猪肉价格连续上涨，养殖户效益有所回暖。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进入最后彩排冲刺阶段，跟随记者探班幕后故事，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专家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当前我国小麦两种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主推品种向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绿色高效方向转化升级，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抗赤霉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624.67公斤，并且近年来我国持续集成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广一批增产增效关键技术，挖掘一批大面积整建制高产典型，全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加快形成多技术集成、大面积普及、均衡增产的格局。
1: 从2023年首期呢是300个整建制的推进线，主要是玉米和大豆，到2025年呢推进到702个整建制推荐线，并且呢扩展到了五大作物，就是玉米、小麦、大豆、油菜和水稻。那么2026年又进一步扩展到1000个整建制推进线。应该说呢，通过大面积单产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确保了我们今年夏粮的丰收。
0: 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而受去年秋季林荫雨影响，冬小麦晚播比例高达44.2%。在这种困难模式下，主产区采取环环紧扣的措施，让产量实现了逆袭。2025年，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部分地块进入11月中下旬晚播阶段，苗情呈现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的复杂局面。为此，主产区全面推行以种补晚、以蜜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促苗转壮的四补一促稳产路径，破解晚播减产难题。通过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因地因苗采取镇压、化除、防病虫、水肥运筹等措施，筑牢丰收基础。
1: 根据不同区的情况，那么我们的科技小分队下去以后，还是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一块去诊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去做这个精细的这种指导和技术的选择。我们还要提高技术到位率，这个呢就要靠技术推广体系。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七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迎来久违的回暖行情，已经连续上涨2周，且涨幅明显。目前市场的销售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最近10多天，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每个单品的价格涨了1块钱左右。

0: 哎呦，
1: 七月份这十来天，白条猪价格上涨1块钱，主要是厂家收购毛猪价格上涨。
2: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们说，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整体低位运行，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数据显示，7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为每公斤14.4元，比7月1号上涨15%。
3: 上旬最高价钱它出现在7月8号，达到了14.55块每公斤，这个价格也是今年春节以来出现的一个最高价。
2: 在江西宜春高安市的这家生猪屠宰企业，每天屠宰生猪600头左右，白条猪主要销往南昌、宜春等地区。
4: 最近这半个月涨得特别厉害，上涨了1.4块到1.5块。一个养殖户亏损比较厉害，就是去产能；第二个，今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偏低，所以消费会带动起来一点，整体的销量还是稳中有涨。
2: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7月份第二周全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0.62元，环比上涨4%，已经是连续2周上涨。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6月底开启了连续上行走势，近2周累计回升12.8%。在河北邯郸管陶县，养殖户李豹经营着一家自繁自养的养猪场，目前生猪存栏1700头。他告诉记者，目前当地生猪价格为每斤5.7元，比6月底上涨了1元左右。主要原因是生猪产能调节，出栏体重下降，导致供应阶段性减少。
5: 我陆续淘汰了一批母猪，母猪存栏量是近几年来最低。
2: 据了解，从去年10月开始，当地生猪价格不断走低，今年5月到6月，生猪养殖更是进入深度亏损阶段。养殖户出栏一头生猪最多亏损400元。养殖户集中出清大体型肥猪，大猪供给下降，直接带动了价格上涨。
6: 引导养殖户合理减少能繁母猪存栏量，有序缩减养殖规模，缓解市场供过于求的压力。截止目前，全县能繁母猪数量稳定在2.2万头以下。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份第二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1.35元，环比上涨8.3%，连续2周累计回升12.8%，同比依然下跌24.8%。生猪养殖由2季度的深度亏损转向小幅亏损，部分养殖成本较低的养殖户则基本实现盈亏平衡。
7: 随着今年以来生猪产能调控力度的全面升级，专家认为下半年猪价有可能会继续反弹。
8: 本轮猪价反弹既是前期行情超跌后的阶段性修复，也叠加了市场对后市行情的看涨预期。不过当前生猪供应仍然充足，而猪肉消费处于淡季，供强需弱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短期猪价上涨的幅度有限。
2: 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3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带动消费回暖，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8: 3季度市场整体向好，猪价将继续温和反弹，波动幅度将会明显放缓。
7: 13号傍晚7点左右，甘肃夏河县出现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造成部分乡镇的道路、电力和网络损毁。截至14号中午，当地已紧急转移8100多名群众，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夏河县麻当镇滋河滋村。13号晚上发生的山洪灾害啊，在麻当镇造成了包括滋河滋村在内的3个村子不同程度的受灾。那么，其实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一户人家的一个堂屋。山洪灾害呢，已经将这户房子呢完全的冲毁了。而且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这其实是屋子里的一面白墙。现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山洪冲刷过的痕迹，高度已经超过了2米左右。而在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柱子呢，其实是它这个门上的一根柱子。大家可以看到，在柱子上缠绕着院子里头一座彩钢房的一些铁皮，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山洪发生的时候，这个冲击力或者说这个破坏力到底有多大。 据我初步了解呢，仅在滋河滋村目前已经有20多户群众的房屋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完全被冲毁的呢有4座。其实当地群众告诉我，昨天下午的7:35啊，当地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而在预警发布之后呢，当地的乡镇还有各村的干部就已经对居住在危险地段。

0: 的群众进行了转移避险，其中像资河资村这样处在沟道里的村子，村民都已经全部被转移到了附近的村委会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当地暂时没有接到因为洪涝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的一个报告。那么随着降雨短暂的停歇，那么当地也已经组织了公安、消防、交通等部门的抢险队伍赶到了麻当镇，同时麻当镇也组织了150多名附近没有受灾的村子的青壮年村民开始清淤作业。刚刚我们还了解到，沿着资河资村的这条沟道继续往上走，就会到达另外一个村子，叫做切龙村。由于这个电力、交通和通信中断，村子一度与外界失联，所以当地又派了一路干部呢，携带卫星电话前往切龙村。目前传来的消息是，虽然村子同样受灾严重，但是人员没有出现伤亡。所以从14号早上开始呢，当地已经调集了10多台的大型机械设备和100名的人员，对通往切龙村的这个道路进行抢通，确保救灾物资能够及时送达。
1: 14号，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降雨已经停止，但受影响的9个村庄仍有大量洪水，当地紧急转移安置受困群众。12号晚上8点半左右，宽城满族自治县突发极端强降雨，造成宽城镇、龙须门镇、博罗台镇、孟子岭乡共9个村庄道路大面积水毁，通行彻底中断。宽城镇三义井村就是其中一个受灾比较严重的村庄。
2: 紧邻着三义井村的这条河流呢，叫做大玉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水流依然非常的湍急，而受到山洪的冲刷，现在两侧的河道的损毁也非常的严重。而在两侧，不管是电线杆还是一些树木，都是连根拔起的状态。
1: 持续山洪冲刷导致村内主干道多处坍塌断裂，车辆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绕行田间小道深入村内，逐户摸排险情，重点对老人、儿童、行动不便人员优先转移。
3: 这次救援的难度主要是我们这个村子里边，这个留守老人比较多，道路已经冲塌了，我们只能沿着山路，沿着老百姓种的那个菜地、玉米地，我们绕过来的，然后趟着河，一直把他们转移出来。
1: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投入救援力量1900余人。调配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专业设备，进驻9个受灾村庄，同步开展人员转移、险情排查、河道清障工作。与此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信设施也正在加快抢修。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在辽宁沈阳，强降雨引发严重内涝，大棚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
4: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辽中区6间房镇的许家村。今天凌晨的2:40到3:40，这里单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74.4毫米。那么许家村呢，以设施大棚为主，里面种植着西红柿和黄瓜。今天凌晨的时候，水位最高达到了40-50厘米，也就是大概到达了大棚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进到大棚里面看看，大概10多个小时过去，现在依然棚里存在着积水。
5: 大棚有80来个吧，但是目前都出现这种水情挺严重，因为来的水比较大，冲来许多杂草。完，我们村里边需要用钩机把这些杂草疏通开，疏通一下河道。
1: 13号，沈阳浑南区施家寨村出现严重内涝，村内道路被洪水淹没，多名群众被困。救援队携带救生衣、探杆等装备，涉水救援。先成功救出2名被水冲离安全地带的被困群众，然后陆续将行动不便的老人逐一从家中搀扶撤离或背出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地带。2026年中国文明乡峰大会16号将在山东临沂启幕。作为大会的核心特色板块，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进入到最后彩排冲刺阶段。
6: 一走进排练厅，我就被这阵歌声吸引住了。舞台上呢，是来自黑龙江省安达市任明义务教育学校村里的孩儿合唱团，他们正在排练他们的原创歌曲《眼里的光》。没有复杂的舞美，也没有华丽的技巧，孩子们站在一起，用最干净的童声把《眼里的光》唱进了大家的心里。这群孩子呢，大多来自农村，其中不少还是留守儿童。几年前，两位年轻的老师把课余时间变成了音乐课堂，让孩子们不仅学会了音乐，也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和梦想。
7: 我们合唱团大多数都是一些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我是常年在乡村任教，孩子们就是把